0: 中华好像也有，然后大部分都还是偏建筑
1: 类的，
0: 室内比较少。
2: 对，再来，还有分室内的，就是有就是偏科大的，像云科就是也有分几不同的室内设计。
1: 就是学制就不一样了，就不是大学类的，它算专科类的。
2: 对，但看起来比较专精的还是就是中原的。
1: 哦，比较实务方面，
2: 算是吧。对，哦，
1: 全面一点。那新语嘞？
3: 我其实也有点差不多，就是我是在高一的时候确定要中原式社这样。
1: 这高一很早哎，你高中在哪？
3: 那时候就刚好遇到108课纲，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有被问说，那你有没有一个目标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因为跟家里的工作可能有点相关的设计项目，可能就是室内设计或是建筑。但是我想说，因为我是文组的，然后我就以比较没有偏重理组的室内设计为主这样。然后那时候也是看就是全台就是以中原式社是最有名，就是最有也是最悠久的。然后就想说，那师资应该就也很丰富，然后学长姐资源也很多，然后就选择了中原式社这样子。
1: 108课纲是什么？不好意思，我们代沟有点太长了。我学号85的，你是学号多少？
2: 欸，
1: 你学号多少？
2: 一，
1: 所以11减85好像是不知道多少。对，我们相差有这么多年了，所以108课纲是什么？
2: 它是我们这届才突然改的。算是就是一整个跟以前的差很多，因为以前像是你申请大学主要就是看备审跟面试口试那些，但是到我们这届变成说你可能从高一开始你就要确定你想要读什么，然后你就要开始准备，然后就是可能针对你每一个学科，那你会有不同的资料要准备，你如果过了这一学期你就不能再上传那一学期的东西。然后你就是一整年三年你总共要上传三个它有分两类的，一个是多元学习，一个是那叫什么
3: 校际选修吗？
2: 什么，好像不同学校有点不一样。对，反正交的资料就是跟以前比起来就是差很多，你不可以就是在最后才统一准备，你必须在这三年或者是倒数两年你就要开始做好每一年要交的资料，你必须要至少你从高二开始，你要比较清楚你想要读什么科系。
1: 那中间发现不合适要转怎么办？要换？
2: 就是蛮多人有这个状况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开始，有些人还是开放，你不一定要上传什么学习历程，你还是可以用备审。但是后面我就不知道了。
3: 那我们像我周边的同学也有，就是可能到高二甚至高三他才忽然想要换一个科系，那就变成他那一年他要，我遇过的是他自己重新再做一份出来，就是有点像是补件的那种感觉。对，然后但是因为这样就是资料还是不够充足，所以其实在我们那一年之后应该还有在修改课纲。
1: 你们都是什么高中的？
3: 我是普通高中。
2: 对，都是普通的。
1: 哪一家？
2: 我就金门高中
1: 啊。你嘞？
3: 我罗东高中的。
1: 哦、OK， so 好，身为你们的毕业设计指导老师跟你们的大学姐，我想了解一下从大一到大四你们关于设计课都在学什么，还记得吗？大一
2: 就是像装置艺术，很大的那种装置艺术，基本上就是靠你的感觉去做这个设计。
3: 我觉得大一比较像是要让你知道什么是概念
1: 啊，
3: 跟就是有点练习口说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设计师本身就是需要多讲一些关于自己设计的一些想法给业主听嘛，然后我就觉得大一有点像在训练你怎么样说话的感觉，
1: 把头脑里面的抽象东西做出来，再表达出来，用来再说出来。OK， 那大二呢？
2: 大概就是直接进实务方面了，就是上学期是住宅跟住宅的室内设计，下学期就开始走商空，就是这样分，就是蛮大概开始就是很实际这样子。
1: 那你都没有学过住宅设计，你一开始怎么从一个做概念的

0: 人，然后跑到做设计。你还记得那时候做了什么吗？
1: 记得，那时候，怎么说？就是你也只能一直去看啊，然后每次上课就是，如果你的平面图不怎么合理，你就要一直去

0: OK，那大三呢？
1: 大三是不是比较多元？就
2: 就是
1: 是，
2: 更多种类的上空，跟面积应该有变大。
1: 有面积都比较大，然后都会做很多次，算三层楼、2层楼以上的空间。
0: OK，那大四呢？
1: 但是就是
2: 从零开始，
1: 对，全部都自己学，
0: 从零开始，
1: 什么都是自己学。
0: 解释一下什么叫从零开始。
2: 这 有点像是把你前3年学到的这些东西，以这些经验去从命题开始，就是自己开始决定，算
1: 对，
2: 是。
1: 因为没有人会给你题目，也没有人给你基地，没有人给你一平面图，让你直接去设计，就全部都要自己生出来。
0: OK，那在大四刚开始的时候，你们有什么焦虑吗？
1: 没有，我蛮开心的，
0: 真的吗？
1: 就是因为一开始就是觉得说，哦，你可以自己选题目啊，然后你就可以选一个自己真的很有兴趣，然后觉得可能自己做起来会很有成就的题目，你其实想想就会觉得蛮开心的。
0: OK，所以你
1: 对，
0: 们有没有什么备选方案？当时选题目的时候，
2: 好像没
0: 你们
2: 有。
0: 一开始就选到这个基地啊，然后就确定了这个题目方向。
1: 哦，在前面其实也是有找别的啦，只是这几个选下来，就是觉得这个最合适。那像我们想要做的方向，哦，一开始就有确定，我们一定是要朝住宿空间这种方向。只是像我们这次做的就是跟养老有关的，这个就是附加的。对，那时候选，其实我们从一开始讨论的时候，真的就是纯粹直接往那个养老的这个方向走。就是没有什么变过，因为我们就是其实意见也没有什么分歧，我们也蛮喜欢这个题目的，所以后来就都没有变。
0: 为什么你们对这特别有感觉？你们还那么年轻。
1: 哦，
2: 因为我们那时候基地就选择范围就很明确定在宜兰县这个地方，然后其实因为我本身是宜兰人嘛，然后其实觉得宜兰这个地方其实最被看重的事情，其实就是在养老方面的一些产业这样子，然后就会那时候我们确定要选择就是这一个部分，这个地区当做我们基地选择地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觉得养老是一件好像是最最重要的事情这样子，对，然后就以这个方向下去了这样。
0: 那你们大四开始都有面试老师吗？你们是怎么样个媒合的？
1: 一开始就是自己找资料啊，然后
0: 找
1: 问，
0: 老师的资料。
1: 对啊，然后问什么学长姐啊，就是可能他们被这个老师教过之类的，就是自己搜集资料，然后再自己去选，就只能就是这样。
0: 然后填志愿，
1: 对，填志愿。
0: 然后再约面试。
1: 对。
0: 那你当时怎么会选我？
1: 哦，我选的，因为。
0: 他没有，心宇没有意见，心宇说你选什么就选什么。
1: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说过，就是我们两个做的设计的方向会比较偏向喜欢走接触大自然一点那种这种风格，然后我们有去查，就是可能这些老师里面，可能哪些是可能设计的方向会跟我们的设计风格有点像。我们是往这个方向去找的，所以那时候就是也有去找一些老师们做的设计案例，然后长什么样子，然后就是去看，然后也是觉得说哦，可能这个很漂亮啊，这些看起来也符合我想要的，会这样子去选，然后加上也会问一些就是上一届的学长姐，就是可能哦这被这个老师带过之类，那你觉得他教学怎么样之类，然后也是就是收到好的评价，所以觉得说哦，那就选下去。
0: 那你有没有给学弟妹一些建议？你看又要即将大四了，又要新一批上来，选老师的建议。你看你经历过了一年，
1: 建议哦，多查资
0: 有
1: 料
0: 没有
1: 啊！
0: 说不要被他作品所骗了，不要被他。

0: 市场营造所骗了。
1: 建议哦，
2: 我其实觉得就是这个建议比较像是，还是可以先想一下你这个一年当中你最愿意做的题目方向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其实觉得每个老师擅长的方向其实不一样，那你要其实你要选对老师，
0: 对，
2: 你才可以做出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0: 对，尤其是一年。
2: 对，对，然后其实觉得就是以对，真的我觉得以题目为重，就是你要什么方向，你就去选擅长的老师。
0: OK， 嗯，那我们来聊聊你现在的那个毕业作品做完了吧？对不对？你们现在还有修改吗？
1: 没有，现在就是多增加一些要展出的东西。
0: OK， 那聊一下吧，跟大家聊一下。我觉得你们两个的设计，我们可以从基地的长相开始聊起。这个基地在哪一个确切的部分？然后它的周围情况，然后它这个大楼的一个载体，我们必须得用说的说给大家听一下，让大家身临其境。你来吧，你来。
2: 那我们的基地其实在就是台湾的宜兰县，然后宜兰县最北端有一个叫头城镇的地方，那我们是选择在头城镇的滨海地段，然后就是在北关海潮公园旁边，那那边其实大部分都是沿岸，那特别是它是各种由板块挤压然后推挤而成的一个沿岸，然后它是有很多的高低落差的。那那个地方其实我们选择养老这个议题在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蛮会遇到蛮多的现况问题，就是需要去解决。对，就是它其实是在东北角，是冬季会有东北季风，然后平常会有就是海风吹。那长者要怎么样在这样子的环境去做生活，其实是一件非常难解决，就是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0: 比较有挑战，因为很冷，风又大，
2: 对，风又大，然后可能就是会有那种长者站出去，然后可能站都站不稳的问题。那我们就变成说，那我们要怎么样以我们的设计方式去解决，就是让长者可以，就是在行动不便或是已经年纪已到的情况下，还能够接触到这样子的环境，因为我们其实觉得这样子的环境是可以去刺激五感的，就是他们是可以去让他们的感官重新的复苏。对，那所以我们才会想说选择这样的地方去作为我们的设计基地。
0: 那个现有基地你们怎么选的？当时的那栋楼你怎么选的？
2: 是 Google Map，
0: 这样一个一个滑。
1: 对
0: OK，
1: 对，就放大，然后开始找哪里有建筑，然后就开始找每一个资料。哦，一开始是先从地区开始选啦，然后但是我们一开始选的那个区域跟我们最后建筑在的区域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切还是看，就是真的你要去直接去找建筑物。然后再去研究这个地方跟你的适不适配，而不是就是直接可能说宜兰有什么罗东区啊，然后还有什么其他
2: 区，对之类的，那的确都是很适合养老的地方。
0: 嗯，
2: 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其实从一开始就希望是可以找一个有现有建筑去做改造的，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还是最后就是以去找空置就是闲置的建筑物去为我们的方向这样子。
0: 当时那个建物有超标吧？是不是？我们有规定是要几千平？
2: 1500平。
0: 1500，你们超了多少？
2: 应该4倍。
1: 我们应该是整届里面建筑物面积最大。
0: 哦，
2: 好，有6000快7000。
1: 有。
0: 对，它那个是一个废弃的一个
2: 酒店，
0: 酒店温泉酒店。
1: 对。
0: 那你要不要聊一下它难改的地方在哪里？那栋楼的劣势在哪里？
1: 像我们平图就是有得到的一个，就是老师们认为它最难改的地方就是两边的风景的优势差很多，一边就是很漂亮的

0: 一面海，另外一边就是一个山，然后还有马路。他们认为就是其实最难改的是这个地方，确实也是这样，因为就是也有讨论到说，如果说像原本是设计成酒店嘛，但两边的房型这样子价位就会差很多，这是一个蛮
1: 很现实的问题，经营层面的问题。
0: 对，还有的就是它原始基地的跟环境的一些问题，像是海风啊，跟那个东北季风，然后加上旁边那条马路的噪音，这些就是比较偏环境的一些劣势，然后加上旁边还有一个蛮近的一个铁轨，这些都是有噪音的来源。对，所以其实这一栋建筑立在这边，它其实有蛮多环境的困境的。
1: 然后在建筑物的量体上呢，很长条。
2: 哦，就是其实长条这件事情让我们就是有种视觉效果其实蛮不好的，就是因为它就是一整个长条量体把这个海岸线整个挡住，然后在里面的体验上其实也有种就是走都走不到头的那种感觉，
1: 哦，
2: 对，
1: 太
2: 所以
1: 无聊了，
2: 对，
1: 无
2: 然后
1: 趣，闷。
2: 我觉得长者其实真的很不适合在这样子的空间里面去生活，因为其实这么长条的路走真的会很累，然后长者的行动力其实也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其实最后其实就是以分动这个方向去做思考，这样子，对。
1: 那楼板上啊，开窗上，你们是怎么解决？
0: 楼板是没有动，但是我们有做的一个跟楼板比较有关的是。我们的三楼跟顶楼，我们最后是打通在一起的，因为原本是楼板跟楼板就是直接隔开嘛。那最后我们做的设计是让3楼跟4楼是，像最旁边建筑物比较长的那一面，我们是有给它打通，让3楼跟4楼其实是空间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像4楼的话，它是斜屋顶，那其实在最靠左右两侧，它其实根本就是没有办法使用的。那打掉也是为了让，因为我们的建筑是其实有强调这种社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所以像这个打通，第一个是就是省去没有必要的会浪费的空间，然后加上这个像是在3楼跟四楼这样子，从旁边看下去的视野也会比较开阔，加上可以借由利用这些的缝隙，然后去创造一些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是就是在楼板上面有改动的一个地方。
1: 那我们因为设计题目做了一年嘛，前段的时候有很多什么逻辑性的思考啊，然后来回讨论一些要挖深的东西、深挖的东西，这部分是你们谁擅长的？心宇，你聊一下你是怎么样把这些思维拆开再重组？
2: 我其实，其实，在思考的过程当中，我一样，我其实会使用 AI 工具去辅助啦，就是因为我其实觉得在整理资料上的确需要查找，但查找完要整理又是一个蛮大的问题，然后我其实就会使用 AI 的工具当做我的辅助，对，然后再去，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较需要的就是思辨的能力，就是你 AI 的内容不一定正确的，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就是确定哪些是正确的，这是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对。
1: 怎么思辨呢？
2: 其实就是看你对资料熟不熟悉。就是我觉得你即使在使用AI 工具，你同样也要对你的资料是有一定的认识度的。对，就是有点像同步进行，就是他整理他的，我也要看我的，然后再去对照我理解到的跟他理解到的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我是不一样的，我就会去跟他争说那谁是对的这样子。对。
1: 但那。普通有人可能会去图书馆查资料，有人可能会去用 Google，那你用什么？
2: 我其实主要还是以 Google 为主，
1: 嗯。
2: 就是因为蛮多资料都是需要去找政府资料，那政府资料其实图书馆就找不到，所以我们就还是以网站为主。对，之前有一度是有想要去县府直接去调资料这样子，但后面就是幸运的已经先拿到了，所以就 没有去炫富这样子。

0: 你可以分享一下，我记得有一次上课的时候问你那个小笔记本的那个习惯吗？
1: 就是我做设计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会，
0: 你有时候灵感就是突然洗澡的时候来的，或是开车的时候来的。
1: 对，
0: 这个灵感很片段，但怎么把它发散，又把它收起来，或把它延伸？
1: 我其实觉得就是，我都会希望可以就是抓住那个灵感一瞬间，所以其实我很尝试就是睡前的时候，或是已经闭上眼睛关了灯，然后躺在床上的时候，忽然想到，然后我就会立马爬起来，就即使拿着手电筒，我以为就是拿出我的笔记本开始写我当下的那个灵感。但因为我其实觉得那个灵感的当下，其实是你当然会觉得很好，但是你可能事后就是觉得需要去协调，所以我就会再去把这个灵感利用我就是可能上课时间或是什么时候我去把它做延伸，然后去想这里面缺少逻辑是什么这样子。对，
0: 因为大家手机用惯了，其实现在人很少写字，但是我看到新宇的笔记本，我有点会觉得哦，这个很多字哦，而且密密麻麻的，所以当时我就问了他一眼，他才在课堂上分享这个。你觉得这件事情你毕业后还会再继续使用吗？这个习惯
1: 我觉得还是会有，是因为
0: 因为 AI 一直来，
1: 对，但是因为我其实觉得纸本的手写这件事情才是更有助于去思考这件事情的。对，因为的确你在工具，你可能在跟 AI 争辩，你在用文字，你也可以用打字，就是把它记下来。但是我觉得那些东西是会缺乏一个思考的契机的，所以有时候其实在手写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随笔的一些，然后画画之类的，你可以拥有更多的发散的方向去做，所以我还是会维持着手写这个习惯。
0: 那我们聊一下，因为这跟时代有关嘛，因为手写是一个可能在我的时代，也许就是比较稀松平常的事情，思考帮助思考。那现在可能不太一样，但我在讯上看到这一点。那我们再讲从模型好了，就是空空荡荡的一个版面模型要长出来。你们是用 SketchUp 来思考，还是用纸板，还是概念模来思考，或是一些随意捡到的块体，你们是怎么把它长出来的？
2: 我觉得一开始会先在你的脑子里面先构想说，就它不会是直接长出，就是这个有一个房子，这个房间，而是它会是块体。那这些块体它可能会是怎么叠之类的，这边会有什么洞之类的，你会先在脑子里面会有先有一个长相。那像我的话，我会是比较习惯是直接进那个 SketchUp 直接建模，因为其实就是我会认为就是直接进 SketchUp 它是最省时间，然后也可以最直接看到说，那我这个从我脑子里面变出来的东西它会长什么样子，然后再从里面，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去修改，就是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方向，然后可能还会配上自己就是手绘的一些图之类的去这样子想，我觉得这是最直接，然后我比较好理解的。
0: 就是永远在一个电脑的模拟端思考长成。
2: 算，对。
0: OK， 那新宇呢？
1: 因为我在我们的设计的作品当中，我处理的部分比较偏向是地面上的处理。
0: 立面造型。
1: 对。然后其实就变成说，那个阶段我就已经会进到 SketchUp 里面去做研究。
0: 嗯。
1: 然后其实我比较相信的是一种自己的一个直觉。
0: 嗯。
1: 对，就是这即使它可能那个缝不一定要存在，但如果我感觉对了，我就把它留着。
0: OK， 所以说子君打一个大概念的量体给你长立面，是这样吗？
1: 算是这样子。
0: OK， 那你们当时组 team 的时候是怎么样觉得对方是适合的？
2: 这个大概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可能是平常工作的能力、工作的范围，然后再来一个是就是我们平常相处的一个，就是对对方熟悉的这种感觉，主要是这两类。

0: 像是如果是谈工作的话，就像这次也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就是我们两个处理的方向其实是就是刚好就是分配在完全不一样的两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是从大一开始我们就是室友，所以我们其实然后我们
1: 了解彼此，
0: 然后我们的座位又是在隔壁，所以我们其实很常就是聊设计，然后可能会聊到半夜，所以我们其实对彼此的风格加上做事的风格、做事的方式我们都很了解，所以这是有一个就是有个底的。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真的你要进到做毕业设计又是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在那之前也会有会有两次跟别人合作的机会，在大三会有两次
1: 吗？一定要换的，
0: 一定要换，对，
1: 强制
2: 也不一定啦，是我们倾向就是事多事，所以对我们都是不一样。
1: 那比如说你说啊，那我们换一个来多试，那会不会另一个会生气？
2: 因为我们找的也都是倾向多试的人，
0: 对对对，就
1: 还好。没有说啊，我本来跟你很好，然后你居然要找别人。
2: 目前是没有这个状况。
0: 对啊，大家心胸比较宽大。
1: 哇哦！结果后来考证之后，还是大四，还是就是决定在一起做完这个题目。
0: 对。啊，因为我们之前合作那次，我们也是跟做那个长辈有关的设计，
2: 日照空间，
0: 对，所以刚好也有一个底，就觉得哦，好像往这方面发展，就是我们也是有，就是有成功的这个机会的感觉。
1: 那你现在已经差不多快毕业了嘛？其实也没课了。那你们觉得你这一年做的怎么样？
0: 这一年了，
1: 满意吗？还是就是预期中？
0: 就是
1: 有高兴吗？还是觉得有遗憾？
0: 都有，开心也是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选错题目，就是我们真的是蛮喜欢这个题目的。然后在设计的时候其实也高兴。那说遗憾的话，就是可能在评图的时候就会得到一些就是不一样的空间上面的想法，那你就会觉得说，哦，我好像其实还没有思考的这么深入，对。所以你会有一点遗憾，就是说，哦，那我好像没有把这个空间把它完整的做到最完美的状态，这是会有一点遗憾的，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好累，
1: 好累，因为长跑了一年，觉得好累，也还好吧。我看你们也没有很长熬夜，然后这样快无神的来上课。
0: 没有，我们其实前上课前一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在睡觉。
1: 真假的？你说持续这一年吗？
0: 基本
1: 还是从下学期开始？
0: 没有，上学期
1: 上学期
0: 有睡。只要进空间的话，好像都会差不多状态。
1: 进空间只开始做模型。
2: 第一次拼图完之后就开始有在熬夜。
0: 对对 对，
1: 第一次拼图就开学的第一次拼图。
0: 对，
1: 天哪！谢谢你们那么认真。然后我想，那好，我想再聊一下，因为。大家喜欢出国嘛？一定喜欢出国。我们组都有一个特例，都是开学前面一定要出个国。你们觉得说这个经历跟你们的后面思考有什么落差吗？还是没有？
0: 就是我们都觉得说，其实就是比起待在台湾，你真的多出国，你会对你的就是美感还有。各方面的其实都会成长很多，那你可以说一下。
2: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会蛮珍惜每一次出门旅游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拍照的人，然后我会去观察他们当地就是的建筑物是怎么样去形塑的，然后如果我看到我可以学习的，我就会把它记下，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次的旅游其实都会增加你的见闻，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助于就是你的设计，因为其实我觉得像案例分析什么你都还是查找资料为主，但你当你去经亲身体验这件事情的时候，反而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去思考，这样子。
1: 你们会不会有成见，就是这里我觉得很落后啊，没什么好去的啊，或者这里没什么好看的？
0: 不会，就是觉得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就像我自己就是住在一个

0: 算偏乡的地方。
1: 在哪？
0: 我在金门。
1: 哦，还好吧。
0: 就离岛啊，所以离岛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堆古迹，从小就是看一堆古迹。对，所以但所以其实我出去，我不会觉得说哦，这个地方怎么这里人那么少啊，这里房子那么少之类的。就是其实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我反而是会觉得说，就是比较多看到说，哦，这里的风景怎样很美，这里的海跟我家乡的海是怎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的颜色，就是其实会多看到这些东西，对，并不会觉得说，哦，这里看起来比较落后之类的，就其实不太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1: 嗯，蛮好蛮好，因为我还是一个蛮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是那种追求当下的人，就是当下如果你去到了一个地方，你就算对他有成见，你可能还是会知道说这不是一种成见，其实这是要让自己知道我在哪里，然后他在哪里，然后这个世界相对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我此刻在哪里，然后我是什么，我是谁，就是这样的，因为自己的思考是这样经由对比而来的，所以如果说出国这件事情把你的轴线拉长了，其实相对的你感受到是对方当下的时间轴，就不是我们自己在台湾的时间轴，自己对自己认定的那个时间轴。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帮助思考的哦。然后那我想再问一下，如果你们现在对不对？比如说就要马上毕业了，你是实习吗？还是就是直接上班？还是在读书？还是再缓一缓？
0: 我们应该都是就是直接出去工作的，因为像我是在去年就已经有实习过了。
1: 嗯，
0: 对，所以现在毕业即是打算直接出去工作，然后就直接开始累积经验。
1: 嗯嗯，那你在预判的时候，工作当然是可能很顺理成章的下一个点哦。那你在预判的时候，你会以5年来考量，还是10年来考量？
0: 预判是？
1: 对，比如说，我在这个公司我要待几年，我想学习到什么，然后工作了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会在哪里？
0: 哦，其实我自己有大概去了解一下。因为其实我是有想要自己创业的，有这个想法，对，所以我会去找很多别人自己创业的资料。那他们可能会说，他在创业以前，那他会在一个的公司可能待多久？但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其实不管待多久，但我自己要认为说，我把这个公司里面所有能学的东西，我都真的学完之后，那我才可以有那个底气，然后我再出来自己可能开工作室之类的。对，所以我认为就是可能不能就是说先说什么5年10年，可能说就是不论这个长久，而是我觉得我要有一个能力足够可以让我自己出来，然后自己就是建立。
1: 那为什么不是直接开？
0: 因为我们现在实务经验说真的还不够。
1: 不够可以问啊，
0: 但是就是你这样子你就没有一个很直接的地方去问，因为你也不可能就是再回去问说问你的老师说，老师这个施工图怎么画？
1: 为什么不能问？
0: 因为大家都是老板嘛。
1: 那也不会啊，那像我就很愿意分享，我也可以把我帮我画施工图人介绍给你们，你们直接对接啊。
0: 那很好啊。
1: 还是说这是一个敢不敢的问题吗？
0: 也算是对，但还是其实还是觉得说，真的要进入一个真的工作的环境，你才可以去知道说我以后要面对的是什么，然后我怎么应对客户，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蛮重要的。
1: 那你不觉得有些东西都直接上手了，然后就学得更快吗？犯错会更快。
0: 对，但就怕你如果直接开犯一个大的，你就破产。
1: 你可以心语去接案子，然后你来做，你们两个就是一个公司。
0: 那我可能也需要一些有几千万的。
1: 那心语呢？你该不会就是回家帮忙吧？
2: 没有，因为我其实也比较倾向是先在外面累积经验。
1: 嗯嗯。
2: 那至于累积完我要做什么选择，我会有点偏向是我当下去，因为我是都是偏当下选择。
1: Okay. 啊，懂。OK， 好像还不错。你们组team的方式是看得出来是互相人格上也是蛮弥补的，就是蛮互补的。那希宇，你可以聊聊你最 目前你此刻当下，你觉得最大的愿望是达到什么境界状态？
2: 境界
1: 是？对，就是可能在你此时此刻，你会觉得啊，我只要回家，然后可能帮处理掉所有的案件，我就觉得我很满足了。你当下的满足点，你是什么愿望？
2: 我其实我觉得我的满足点应该不一定会是工作，因为我是比较倾向是那种工作跟我的生活是可以同时并行的，这是我最想要达到的目标。对，就是我工作就是工作，然后我的生活可以就是也可以就是怎么讲，因为我有点倾向是我很喜欢旅游，然后我就会希望我在忙碌的生活就是工作的忙碌之余，我还是可以维持就是这样子的兴趣。
1: 就是你很希望感受宇宙给你的任何每分的礼物，去感受当下，但是同时也要需要面包。
2: 对
1: OK， 好哦，那我们听完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

0: 西。你看，如果你做设计，未来做设计开公司，你拿不到尾款，你的心情怎么样？
1: 气死！
0: 气死！除了气死，你怎么应对？
1: 哎、啊，可是如果真的遇到黑道，也不能怎么样。是
0: 吗？你不会想说，那我去找一下别的黑道朋友，说不定认识他，跟他好好坐下聊一聊。欸、
1: 当然，如果有认，如果有认识的话，当然就可以处理一下。但是如果没有认识，也真的是，哎、欸，你也怕人家来打你啊？生命比较重要。
0: 除了诉诸法律，有没有其他？因为有时候法律，我不能说没什么用哈。某一个阶段，对于一些有正规开公司的业主可能有用，因为他也会害怕存证信函会影响他的一些公信力。可是如果他无所谓，这种又已读不回，你怎么办？你家有遇到过吗？信宇
2: 没有
0: 啊？为什么没有？
2: 我们主要都跟政府接。
0: 哦，政府不会欠钱。
2: 对
1: 啊，有一个蛮哎、欸，也不能说类似，因为我们家就是我们家在台湾有房子，然后有租给别人，然后这个人他就是欠了我们家2年的房租，就是大概有百万。
0: 两年你还赶不走他？
1: 因为那时候是这是我阿嬷的房子，然后他就是当初第一年租给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也是好好的，然后房租也都按时缴，然后也想说这个哦，就是。OK 啊，租给这个人，他也是认识的，就说好，因为其实有时候签约，他们好像那一辈有时候会觉得有点麻烦，然后就说哦，相信这个人的人品，然后就这样子，也没有签什么很正式的合约，然后就租给他，就会导致说你现在就是这个东西没有法律效益，然后你要追着他讨这个债，他又没有办法出现，然后他也没有钱给你，然后你反而还要付什么那些诉讼费，然后去告他之类的，会觉得这个就是其实很麻烦。但其实你真的遇到这种人，你没有办法，你也只能认赔。
0: 那个就没有解决了，两年的免租约，
1: 这个解决就只能把他在这房子里面东西全丢了。
0: 哦，而且你还要打扫吧，就是还要请人来修缮，因为他住了两年，一定有一些东西。
1: 对啊，而且你还要等这个法律的这个诉讼这些下来，你才可以去动他的东西，这其实都很麻烦的。
0: 嗯，
1: 就其实就是有时候真的是对，就是法律这个东西是有点反感，因为他们我觉得他们处理事情的这个效率跟这个成果都会让人蛮不满意的。
0: 嗯，就合约只能规劝君子，君子协议。
1: 对，
0: 如果真遇到也没办法。
1: 对，有时候真的就是你只能就是想说，哦，为什么当初不聪明一点，就是多做一些这些事情，才不会变成这样。
0: 那如果你以后开公司了，你跟他签了约，他就是不给，那你怎么办？你图还会继续画吗？
1: 就是看你做到哪一步啊。如果说，哎，
0: 但是你又要养员工，
1: 可是他如果。啊，他就是后面不给你钱，那你也没有钱养员工，还去帮他做？
0: 那你会不会先去外面借，然后还是帮他做，用一个包容的状态帮他完成了，然后再想办法好好跟他说话再请款？
1: 可能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人当下就是跟你讨论的态度，他到底是真的没钱，还是他真的就是我就是不想给你。
0: 好难哦，要装都可以装哎。
1: 对啊，就是所以这有点难说。
0: 那这一行会不会让你遇多了，然后你就没心情做了？
1: 没心情。
0: 万一这件事情在你一腔热血的时候一直被遇到，
1: 一直被遇到，
0: 对。
1: 如果遇到一两个，应该还可以撑得过去。但如果每一个都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我可能跟这行就是没有这个缘分之类的。
0: 太好笑了，
1: 就是要搞我。
0: 心语嘞，
2: 我觉得我应该会直接离开这个业界。
0: 真的，
2: 因为的确也是，就是觉得那我就是跟这个业界不合吧。
0: 可是，这么你那么有才华，
2: 可是没有钱。想说可能可以往别的方向，可能也不错，至少拿得到钱。
0: 那会不会人家就是跟？

0: 说啊，给你10万，然后设计行工程把它做完，但其实你扣一扣，想想那连画图的费用都没有，然后你怎么样把这预算抠出来，要把它完成？一个要跟他争取预算，一个要么就是做到一半，然后想办法跟他追加，然后一个就是直接老实跟他讲，所有清单都开出来，你看这样多少多少多少钱，然后要不要怎么样？
1: 应该是要所有清单给他列出来，让他看这个东西要花在哪吧，对吧？嗯、然后你可能可以从某几项，然后多增加一点钱，然后这
0: 样。那如果开清单给你出来之后哈，但其实开清单，因为你还要先画图才有所有清单，那你不是就是免费画的图吗？当然图你可以不给他，可是免费的图要增加你可能一个礼拜的工时，那你会愿意吗？
1: 看是不是有时候其实会看这个案件多大，
0: 嗯，
1: 我想我记得是不是其实现在蛮多的业主是不太能理解设计费这个东西，他们会觉得说他就画这个图，你要多给我收钱，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0: 对，
1: 但
0: 对啊，这怎么办？因为我昨天也认识遇到一个好朋友，他是做包装设计，因为他教我 Illustrator，然后他那个包装设计，我看起来很平常啊，可是殊不知一段大文字，也要把它调到每一个间距都在那个方框内，就看起来很无印良品、很规矩的日式风。你就要这样慢慢调，就弄好几天。然后如果他的业主又跟他说："哎，我要增加几个 logo，" 那整个平衡感又不对了，又要重调。但有些他们就会认为啊，包装厂就可以做的设计，那为什么交给你，你还要收费？
1: 那他们刚刚不去找包装厂就好了 不就是要高质感的东西吗？
0: 那怎么办？你怎么跟他沟通，设计是有价值的？
1: 就跟他
2: 时间成本。
1: 就说哦，你如果不想要我帮你把这些东西设计好，那你就去 IKEA 买那些东西组装丢上去就好了。这不是最便宜吗？然后自己铺一个那个免胶地板，然后自己
0: 那你就接不到案子的哎、欸。
1: 哦，不能这样说。
0: 对啊，下个月怎么办？
1: 这还需要学，就感觉这世界上那个脸皮厚的人蛮多的。
0: 很多啊，那我们再讲，就因为刚开始做公司肯定是人脉优先嘛，人脉一定自己的朋友圈。那在朋友圈之外，那你怎么再拓新的客源？
1: 朋友圈外，
0: 而且朋友圈可能会界定于这个预算的大小，可能我的朋友圈预算可能就是一平米5-6万台币，但5-6万现在也做不到什么了。
1: 对对，
0: 现在动辄都要20才能够哦，有食材有门窗这样，全部敲掉重来。在我那时候做的时候，可能10万差不多，现在物价飙涨，又缺工，已经到一平要带20。对，那你们怎么办？朋友圈怎么之外怎么拓展业务？
1: 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平常自己也很常在画一些很多公司自己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像现在这个网络蛮发达的，自己创账号去从一开始就好好经营，我觉得蛮重要，这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蛮有效的资源。对，而且你自己创账号、自己创平台，你又不用花钱，你就是好好的把它经营下去。其实我觉得其他人看到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很有质感，然后之类的，真的就会去找你，找这个公司去做。"对，我觉得多宣传啦，因为现在很多不管是什么产业类的，你多宣传，你真的好像收入会差很多。
0: 那宣传如果要花费怎么办？要花钱。
1: 如果效果好的话，真的该花还是要花，因为你可能花一点小钱去把它你的宣传做好，那你可能换来的是更多的好的你的案件。对，我觉得还是要做。
0: 那如果一个某某奖，国际的奖，比如 I 什么的，可能头一次奖然后得个奖，可能要20-30万，你们会愿意吗？
1: 其实我觉得奖还是要的，
0: 但20-30万呢，可能就
1: 就
0: 是
1: 是
0: 你设计费的一部分了。
1: 可能也是要公司。你如果真的自己成立公司，可能你也要先累积一定的资产，然后再去。
0: 头奖。

0: 对，因为真的看起来比较会有那种震慑力，就说哇、哦，至少得过奖了。
1: 星宇，你觉得嘞？
2: 得奖吗？
1: 你的经营模式会跟他不一样吗？
2: 因为其实我个人的倾向就是，我其实不是一个很擅长经营的人。
1: 嗯，
2: 对，但我是会愿意去配合经营的人。
1: OK，
2: 对，所以我在这个部分比较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我觉得讲的确就是也是得有，对，
1: 嗯，
2: 只是就是我觉得要看那个作品有没有值得去报这个
0: 啊，对，
1: 嗯，哇，这个问题很深。突然大家对热情的激情就消灭了。
0: 因为其实有时候对这些奖励其实也没有办法很就是摸得很透，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传闻，就是像可能哪一届老师、嗯、那他有这个奖他是买来的
1: 啊，
0: 对，
1: 懂，嗯，很平常，其实讲这个也是一个商业模式啊，讲也要生存下去，对不对？
0: 确实。
1: 然后生存下去就会需要一些报名费，
0: 对，
1: 宣传费。哇，那你觉得在现在此时此刻，你想跟世界说什么？
0: 我觉得，
1: 或是说你这已经可能像我这样的话，你会对于自己刚开始到毕业了，你会跟他说什么？如果你现在面前坐的是我，然后是你未来的你，你会希望？你跟你现在做什么？
0: 嗯，我对未来比较像是那种，就是有点像走一步算一步嘛。但是我会给自己一个目标，我会希望说，因为其实我从以前就可能会。可能写一封小信，然后可能给就是我，可能五年之后自己。然后其实每一次像，像前阵子我就，因为那时候就会有流行说有一个网站会，你可以写一封信，然后五年之后他会寄给你。像其实前几个月我就有收到，大概是我高三学测前给我自己的一封信。那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写的，就是说，就是希望说。到时候收到信是我的大学已经要毕业了，那我希望说我喜欢我选的这个科系，我也希望我这个时候我也是做的有成就感的，然后一路也是会往这个方向去做。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一直以来对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发现我真的喜欢这个东西，那我希望我这辈子就是好好的就是在这条路上，然后把我自己做得很好，这样子，所以这也是我对自己未来的一个期许，就是至少我在这个行业，我可以过得开心。那虽然说我的梦想也是赚大钱了，但是我希望就是可能这辈子我就是可以就是好好的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其实也算是从小我就一直很想要走艺术这条路，我也是在高中的时候决定我就是要走建筑设计类的，但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想走设计类，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想法上面，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我的同侪那他们其实都在想说我到底要读什么，但是我觉得说我可以从以前就一直决定说哦，我就是对这个有兴趣，我就是对空间有兴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所以我
1: 很幸运，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这一辈子都可以就是围绕这个走，然后那我觉得我可能会过得很开心，这是我对未来的一个期许。
1: 你呢，心宇？
2: 嗯，我的话我比较，我应该就还是一个有点类似座右铭的东西，就是我其实觉得会可能跟就是跟自己讲说，就是要感谢每一次的困难這件事情。
1: 没错，对
2: 对，因为我其实觉得困难这件事情的确你当下会很不知道你要怎么样去处理，但是我觉得每一次的困难都是你也一定会需要去学习一件事情，我就会觉得这种就是反而你去思考你要因此学到什么这件事情是你成长的一个动力，对，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希望

0: 就是即使到未来，我都还是可以保持着这个想法去面对，因为我其实觉得每一次困难，它说不定就是命中注定，就是要遇到这个困难，
1: 就是个礼物。
0: 对，所以就是接受困难，去处理困难，这样
1: 很好哦。那我们要宣传一下，5月22日在松烟有你的毕业展览，有几天？三天。
0: 三天，
1: 从22到24 ，OK，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吧，我们下次见，
0: 拜拜，
1: 可以开心一点吗？
0: 拜拜
1: ，OK， 下次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全球的好朋友锁定我们的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我们要来做的是母亲节的特别节目，这一位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可以说是中国母亲的典范，她也是一个母仪天下的代表。今天我们的这一个分享的嘉宾把她定为慈母严师如商，商就是商人的商，儒就是儒家思想的儒，慈母严师如商，苏轼的母亲，苏东坡的母亲，陈氏夫人。我们马上来听段心怡老师的分享。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老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今天呢，我想做一集特别节目，因为呢，母亲节快到了，我又刚好去了四川眉山，在那儿看到了苏东坡母亲陈氏夫人的一些资料，我非常感动，我觉得她就是一个中国母亲的代表。所以呢，在母亲节前夕，我们插入了这一集《慈母严师如商苏母陈太夫人》。每到中秋，这首《水调歌头》就最应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每逢历尽，这首《定风波》就最抒怀。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如果到庐山，我们眼中所见的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到了西湖，我们就不免赞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赤壁大战明明发生在嘉鱼县，硬生生就被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给搬到了黄州。从此中秋之夜，多少游客与苏子一起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纵一为之所如，临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诗词书画文章样样精绝，冠绝当世的苏东坡已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偏偏古文八大家中还有两个苏家人，弟弟苏澈为黄州再添一个名胜快哉亭。是生于世，是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是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事而非快。何况乎着西长江之清流，依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视也哉。爸爸苏洵更有惊天一语，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胜，必在陆秦，为六国下了定论，而以此千古定论技压两。

子成为六国论的压卷之作。当古文还是高中国文课本主轴的时代，苏家父子三人的作品往往同时出现在课

陈夫人说：“子苟有志，家事不足言也。”就此，陈夫人担起了所有的家计，而且呢，大展手脚，发展成为一位极具商业头脑的儒商。她怎么做到的呢？陈夫人呢，出身豪门，可是自从过门以后，为了维护丈夫的自尊，她绝对不向父母伸手要钱，宁愿自己粗茶淡饭。但现在看到呢，这个书册决心闭门读书，他知道光节流不够了，必须呢开源。所以陈夫人二话不说，就卖掉了自己陪嫁的金银首饰与一切细软，作为创业的基金。他呢看中了眉山城南地区的沙湖行这一带，这是呢纺织业聚集的地方。他就在这边呢租下了铺面，开始经营丝绸、布匹与帛锦的生意。凭借了他过人的眼光、出色的经营手段，他短短几年内就让苏家由清贫转为可以自给，而且呢还颇为富饶。他在店铺呢有了稳定的获利之后，他进一步呢到成都扩展他的丝帛商店，而且呢购置土地，收取地租。他觉得这样就有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被动收入，可以呢确保家族长期的经济稳定。他的经商成功让苏洵得以无后顾之忧的专心治学，也支付了苏轼与苏辙兄弟求学、游历以及日后进京应试的所有的庞大开销。没有了后顾之忧，苏洵在31岁时征得了陈夫人的同意，他又动身前往朗州。朗州就是今天四川的朗中，他的二哥苏焕当时正在那里担任通判。他在朗州呢停留的期间，他亲眼目睹了二哥苏焕他治理地方的卓越成就以及廉洁的风范，他深受感动与启发。离开了朗州后，苏洵呢并没有直接回眉山老家，而是选择顺流东下，出巫峡抵达了荆州，也就是今天湖北那一带。到那去干嘛呢？游学。他广泛地结交了当地的名士与学问家，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这一段经历，不管是地理上的游历各地，或者是人文上的结交贤良，对他后来气势磅礴雄劲的文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志。两年后他才结束这段漫长的旅程回到家乡。这一段时间可以说呢被后世认为是苏洵人生中的重要转折。他将读万里书与行万里路进行了结合，从一个闭门苦读的书生成长为一名对治理天下国家有深刻见解的思想家。苏洵26岁才发奋读书，在那个时代这已经是步入中年了。三字经中都有一段以此来告诫学生的文字，苏老泉27始发奋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而小生已早思啊。但是到了48岁，他才在欧阳修的褒奖余扬之下名动京师。

所以呢，陈夫人从嫁给他到呢欧阳修褒奖他，让苏洵名动京师，这是一段长达20多年的岁月。而陈夫人就以这一份战略定力支撑起了一个天才的诞生。这种对丈夫理想的全然理解与共情，远超过一般女性的纯家务方面的支持，而且她不仅是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撑，更亲手搭建了苏家的精神框架。在宋代那种讲求家族门第与依附关系的社会中，陈夫人以身作则地为两个兄弟苏轼和苏辙筑起了未来一辈子能独立自主的精神梁柱。第一，他告诉了两位兄弟，经济独立才能带来人格尊严。陈夫人出身富豪，却在苏家清贫时，她宁愿变卖嫁妆，辛苦经营织布生意，也绝不向娘家伸手要钱。她用行动告诉儿子们，尊严必须建立在自食其力的基础上。苏轼后来被贬到黄州、惠州、儋州，即便生活极度困顿，他仍能拿起锄头开垦东坡，自力更生，而且自得其利。吃不起羊肉，他就把呢价钱相对低廉的猪肉少着水慢着火，火候到时味自美，把它研发成了好吃的东坡肉，到今天呢大家都赞不绝口。这种不依附权贵、不自怜自哀的独立人格，源头正是母亲当年的坚毅的影响。而这种独立人格也转化为苏轼、苏辙兄弟诗词文章中的一种超越性，超越了贫富，超越了贵贱，超越了生死，更影响了前来中国人的心灵。只要读透了东坡的诗文，无论世道如何黑暗，远处总有一盏明灯指引，无论寒风如何料峭，也总有山头斜照相迎。同时，道义高于生死的生命选择权，也在母亲的教育下深深地扎入了兄弟两个人的生命档案之中。东汉末年，朝廷权力被腐败的宦官把持，他们大肆逮捕那些正直的知识分子。那么范滂因为长期弹劾权贵，理所当然的就成了名单上的首要逮捕对象。当朝廷的逮捕令下达到范滂的家乡时，负责缉捕的官员抱着诏书躲在驿站里关上门大哭，不忍心去抓这位人人尊敬的英雄。范滂听说这件事，主动地说，啊，他竟然这么难过，一定是因为我。于是他主动前往县衙投案。当时县令郭县令也是一个正直人，他看到范滂主动过来送死，惊骇不已，立刻解下自己的官印，拉着范滂的手说，天下这么大，哪里不能躲，我跟你一起逃命去，这个官我不做了。然而范滂却平静地拒绝了，他说，我死是为了承担这场灾祸，不让无辜的人受到牵连。如果我跟你一起逃亡，不仅会害了你，还会害我的老母亲流离失所，我怎么能为了自己毁掉一个家，又毁掉别人的家呢？范滂在赴刑场前与年迈的母亲做了最后的告别。范滂跪在母亲面前说，弟弟很孝顺，我相信他能够照顾你，我现在要跟随父亲去九泉之下，无论生无论死，我们一家人都各得其所，只求您老人家能够忍住这份悲痛。

不要因为我而太过伤心。范母听完，擦干眼泪，坚定地对儿子说：你今天能与那些品德高尚的先贤齐名，死又有什么遗憾呢？既然想要追求美名，又怎么可能想要长命百岁呢？这世上哪有两全其美的事？你去吧，我支持你。范胖听完母亲的话，心中最后的牵挂也放下了。他回头对自己儿子说：我想叫你行善，但行善的人像我这样，往往都没有好报应。我想叫你作恶，但作恶又是不对的。我不留什么话了。说完后，他从容赴义。当程夫人说完这个故事后，十岁的苏轼抬头看着母亲，眼睛亮晶晶的：妈妈，我若为范胖，母亲您允许吗？程夫人看着苏轼那清朗的眼神，坚定地说：你能做范胖，我难道不能当范胖的母亲吗？这一问一答中，他实际上是给了孩子道义高于生死的勇气。苏轼兄弟在北宋激烈的党争中，始终不肯为了官位而依附新党或依附旧党，而是根据自己的政治理念发声。这种道义高于生死的价值判断，给了苏家兄弟政治自主的选择权。苏轼一生被贬谪，却始终不改其志，正是因为他的精神蓝图里，母亲早已画下了告道义高于生死的这道红线。第三，他还帮孩子们培养了人民爱物的慈悲。苏轼幼年在珊瑚行的生活，是前店后居的一种经营模式，也就是呢，家里的前面就是开店铺。这种环境呢，对苏轼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珊瑚行当时是繁华的丝绸交易街，陈夫人在店铺忙着丝帛的生意，苏轼兄弟就在后院读书，没事时就溜出去逛逛街。这种环境呢，让他从小接触了市井生活，所以没有那些呢士大夫家出生的孩子的那种呢身段。因此苏轼兄弟日后无论是身居高位或贬谪民间，他都能自然的与三教九流的朋友交往。苏家的后院草木茂盛，常常有鸟儿在那儿筑巢。陈夫人教导苏轼兄弟要人民爱物，严禁捕杀。当时苏家的鸟巢低到伸手可及，鸟儿呢也不怕人，自在的鸣叫。这段呢童年记忆让苏轼一生都保有对自然的热爱与慈悲心。又有一次，苏家的老宅挖出了前人埋藏的古瓮，里面呢装什么不知道，苏夫人呢就命令人原地把它掩埋。她说那是人家东西，我们不必去管，不必有非分之想。她这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幼年的苏轼：狗非我之所有，不取一分一毫。陈夫人为了维持丈夫的尊严，尽管娘家极其富有，她仍然呢透过自食其力经商换取家人的财务自由。但是呢，在他自己经商致富后，他却完全不吝惜财物。他呢，常将财产用来接济贫困的亲属和邻居，展现的是慷慨与大度。所以呢，这段在珊瑚行的日子，在苏夫人的耳提面命以及以身作则下，苏夫人在商业上的精明与务实，苏夫人在道德上的崇高理想，都塑

造了苏轼后来那种既接地气又超脱旷达的人格。当苏轼兄弟幼年时，苏洵是在外游历或者是庇护读书，基本上课业都是由陈夫人亲自指导。他不仅教他们金石子集，更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道德判断融入呢教学之中。而且他不只是教孩子们要钻研经学，更教他们要关心社会民生。陈夫人在经营家庭与处理乡里事务中表现出的智慧与大度，赋予了苏家文章一种扎根于现实而温暖博大的特质。总结来说，如果苏洵、苏轼、苏辙是苏家这座文学殿堂中灿烂的梁柱与瓦片，那么苏夫人就是这座建筑隐蔽而深厚的基石。她决定了这座建筑能盖多高，能承受多大的风雨，也就是这座建筑的格局和韧性。苏辙一生沉稳稳健，苏轼一生豁达奔放，他们兄弟虽然性格不同，内心都有极强大的底蕴，他们都不会因为外界的贬黜而丧失自我的价值感。总结说来，陈夫人建构的梁柱让苏轼与苏辙在面对人生的狂风暴雨时，内心始终有一个稳定的支点，他们不需要依附权势来证明自己，因为母亲早已教会他们，真正的独立是灵魂的自主。陈夫人，一位足不出户的宋代女子，她怎么能够知道经营沙湖行的生意？她又怎么能够把沙湖行经营得那么好了？这我们就不能不说到这位女性她在阅读上的渊博以及她的智慧。四川的绸缎，特别是其中的极品蜀锦，从汉代就已经名扬天下，而在呢唐宋时期达到了巅峰。汉朝时，成都的织锦业已经极度发达，朝廷特地在成都设立锦官这个职位来专门管理与征收赋税，成都因此得名锦官城。成都的金锦它是呢行销全国的。当时的四川绸缎品种非常的繁多，用途也非常的广泛，不仅行销全国，还透过丝绸之路远销到西域。我们透过考古可以证实，在成都的老关山的汉墓就出土了西汉时期的蜀锦提花织机的模型，证实了汉代的四川已经具备世界领先的织造技术，蜀锦已经畅销世界。三国时期，蜀锦还是立国之本，是呢蜀汉军费的来源。诸葛亮曾经直言，今民贫国虚，绝敌之资唯养锦耳。在诸葛亮的推动下，蜀锦的制造规模进一步扩大，奠定了 他在西南地区的织锦产业霸主的地位。到了唐代，蜀锦是生产的鼎盛期，当时官员主持设计了著名的临阳宫样，将波斯西域的图案如斗羊等融入了织锦，成为呢当时内裤织锦的标准模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描绘天上取样人间织，赞美四川丝绸织造的高超工艺。宋朝在成都设立了成都府锦院，蜀锦在当时号称冠天下。南宋时期，朝廷甚至规定严禁私卖蜀锦，将其作为购买军马的重要战略物资。宋代呢，也是蜀锦技术的重要转型期，传统的

属井多为金井，就是呢在金线的部分显露花色。但是呢宋代工匠发展出更为复杂的尾井，也就是在尾线上显露花色，那么层次更为丰富。这种技术让织物能够容纳更多色彩，而且有更精细的层次，使图案不再受呢金线的限制，视觉效果更趋向绘画般的细腻。这是技术上面的更新，同时在色彩在层次上它有了呢更进一步的变化。宋井它融合了宋瓷与绘画翰墨之气，它和唐代粗犷强烈的风格不太一样，配色各具典雅，比较少用强烈的对比色。例如呢宋代蜀锦最具代表性的花纹就是呢落花流水锦。落花流水锦是根据落花流水浅深红等宋时的诗词意境转化而成的。它把传统的水波纹与折枝花卉像梅花啦桃花啦这种进行结合，展现出一种灵动而且呢具有书卷气息的美感。宋井呢又以规整的几何图形，例如龟背纹啦、方肾啦作为骨架，然后呢这种填花工艺，它在呢几何骨架内填入瑞草、百花、孔雀、云鹤等吉祥图案，结构严谨对称，而且非常生动，完全体现了宋代严谨的理性美学。所以宋代蜀锦不仅是行销全国，它的技艺跟风格更是后来苏州宋锦以及呢日本国宝级工艺京都西镇织的前身与基础。陈夫人学问渊博聪慧，而且呢有远见，她能够呢如此的培养她的先生跟她的孩子，她就有这眼光看到四川织锦的无限可能。所以她不但呢是在眉山这边开了纱壶行，她还呢在成都那边进行了分店以及呢自产的这样子的商业成就。所以呢陈夫人以她的智慧，她找到了高额回报的这种商业模式，又透过她对于丝织品的专业研究，她创造了稳定的财学，那么应该说是稳定的财源。同时他在经营期间也展现了极高的品德，例如他在呢发现了地下窖藏的金银时分文不取，例如他对于仆婢的宽容，他对于呢这种各种雀鸟的这种慈爱，这种品格就是一个儒商他能够赢得来往客户信任的一种最重要的品质。那么陈夫人这种品格也得到了地方的尊重，所以呢他在呢进行这生意来往的时候是非常的顺畅，奠定了他能够为苏家打下呢这个生意基础的一个基石。陈夫人如此聪慧而能干，她既把苏家料理得井井有条，又培植出了两个聪慧而成才的儿子，还建立了一份属于她的事业。她的生命应该是蛮完美的，但是在她的生命之中有一个最深的隐痛，就是她的女儿苏八娘。苏八娘是苏轼的亲生姐姐，却因为呢封建婚姻的摧残，

18岁便抑郁而终。苏八娘她自幼聪慧，她在父亲苏洵与母亲陈夫的教导下博通经史，文采是不输给苏轼和苏辙的，但这却为她的命运埋下了不幸的伏笔。苏洵为了回报陈夫人的恩情，他将16岁的苏八娘嫁给了陈夫人的侄子陈政府。这本该是一段美好的亲上加亲，却成了八娘的噩梦。陈家是眉上的望族，门第观念极重。苏八娘嫁了以后，因为她的个性是刚毅的，而才华又高，她不仅没有得到宠爱，反而遭到陈家长辈百般的挑剔与凌虐。八娘婚后不久生下一个儿子，儿子却夭折了，八娘因此身染重病，陈家不仅不给予医治，甚至将病重的她反锁在偏房，不让人家去探视。苏家得知消息后，陈夫人心急如焚地派人去接儿子回家调养，却遭到陈家的无理拒绝与百般阻挠。苏八娘就在婆家的冷暴力下，在病痛折磨下，最终在18岁那年含恨离世。八娘死后，苏家与陈家彻底反目。苏洵愤而写下《自由》，就是责怪自己，深切反省自己当年不该为了私情将女儿嫁入虎口。这篇文章字字血泪。苏轼与苏辙两个兄弟对姐姐惨死终身难忘。苏轼在多年后与陈家后人陈政府，就是八娘的前夫，重逢时，即使表面维持礼节，但在书信中仍然隐含对当年往事的感伤与芥蒂。而这件事情更重创了陈夫人的身体，因此呢，留下了三叔他们生命中最大的遗憾，就是呢，在陈夫人含辛茹苦之下，苏轼、苏辙，一个20岁，一个18岁，就如此少年考上了进士，并且名动京师。但是这个消息传回四川眉山的时候，陈夫人已经在多年的机遇和辛苦之下逝世了，所以他来不及接到这么好的消息，就离开了三叔。三叔赶回去的时候，只看到了一个终身的遗憾。或许就因为苏八娘的故事太过悲惨，后世的民间文人创造了苏小妹这个形象。在传说中，苏小妹聪明伶俐，他能够戏弄秦少游，而且有着完美的婚姻，这其实是百姓对苏家那位才女姐姐的一种情感补偿。总结来说，历史上的苏八娘是宋代礼教下的牺牲品，她的死直接导致了苏陈两家数十年的不相往来，导致了陈夫人早死，导致了三叔终身遗憾，也让了苏轼对女性的处境抱持着更多的同情与关怀。苏东坡他一生有三位重要女性，分别是他的原配王弗，他的继室王润之，就是王弗的堂妹，以及他的侍妾王昭云。从他们身上，我们确实能看到苏轼母亲陈夫人的影子，但是每个人侧重点各不相同。王弗是苏轼的初恋，16岁嫁到苏家。他与陈夫人最相似的地方就在于世人之名。他是呢苏东坡的幕后军师。苏轼因为性格豪爽，很容易轻信他人。王弗知道自己丈夫心肠太软，所以常在呢苏轼与客人谈话时躲在屏风后面听。客人走后，他会提醒苏东坡，这个人言辞闪烁，他其实意在攀附，不可深交。

这份敏锐与陈夫人当年劝苏洵远离虚伪亲友的气魄是如出一辙的。可惜王弗27岁便去世。苏轼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就是为王弗而作。如果王弗还陪在苏轼身边，也许苏轼后来的路不会如此坎坷，也许王弗秉承了陈夫人的智慧，会让呢苏轼走得更顺遂些，但是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传世名作能够让后人欣赏，抚慰后人生命中的诸多不顺了。第二位是王润之，王润之是王弗的堂妹，她的个性温顺直朴，她苏家最艰难的时候，在苏轼被贬到黄州的时候，始终守在苏轼身边，带给了苏轼苦日子里的温暖。他像他陈夫人当年经营沙湖行支撑苏洵一样，在黄州东坡土地上带着全家开荒种田养蚕织布。他不仅照顾自己的孩子，他对堂姐王弗留下的长子苏迈也视如己出，他以柔克刚，撑起了一个家的韧性。他就像陈夫人，他们在逆境中不向命运低头。第三位是王昭云，昭云是苏轼的灵魂知己，也是唯一陪他到岭南荒芜之地的女性。苏轼曾经摸着肚子问侍妾们里面装的是什么，唯有昭云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让苏轼哈哈大笑。这种对苏轼刚正不阿性格的深刻理解，与陈夫人当年鼓励苏轼做范滂的风骨高度契合。昭云去世前诵读《金刚经》，展现了一种超脱的境界，这也让苏轼想起了母亲当年对佛教慈悲心的教诲。苏轼眼中的理想女性，对苏轼而言，她不是依附男人的花朵，而是有主见，像陈夫人与王弗能帮丈夫把关，能吃苦，像陈夫人与王润之能经营家计，懂灵魂，像陈夫人与王昭云，她能够呢永远切中丈夫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这三位女性在苏轼生命的不同阶段，分别扮演了守护者、陪伴者与知音的角色，弥补了她与母亲的情缘，补足了因母亲早逝而留下的情感空缺。陈夫人留下了苏家的核心家风是清廉、好学、刚毅，这都在儿媳妇们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苏轼与苏辙两家长期处于贬谪之中，家境清寒，但苏家的儿媳妇们如王润之、如苏辙妻子史夫人，他们从不抱怨，他们像当年陈夫人一样脱下绸缎，换上布衣，亲自下厨织布。这种安贫乐道的态度让苏家男人们能始终保持政治上的硬气，不为五斗米折腰。苏家儿媳妇们也非常团结，苏辙的妻子史夫人与苏轼妻子王润之关系极好，

0: 两家在流放途中相遇的时候，总是互相扶持，互相鼓励。他们也继承了陈夫人仁爱万物的性格，在谪居地常采药助人或接济穷人，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总结来说，苏家的女性是苏家这棵大树的根基，陈夫人种下了风骨的种子，王府王润之、史夫人王昭云则用一生的守护与忍耐，让这个家风在苦难中开出了最美的花。中国女性一直是撑起中华民族脊梁最坚定的那双手，身为母亲，他们在艰难岁月中含辛茹苦，以慈爱与教诲传承中华民族智慧的美德。身为妻子，他们相夫教子，勤俭持家，以柔弱双肩分担家庭的重担。他们是丈夫背后最稳定的力量，他们在平凡中坚守，在苦难中发光。他们以撑起半边天的温柔与刚毅，坚定着守护中华文明的根脉与希望。谨借这一篇文章，我们向中华民族伟大女性在母亲节的这个时刻向您致敬。
1: 各位听众好朋友，我们生命中都有一位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人，就是你我的母亲。在这个特殊的节日，我们真的是要向他们献上无尽的谢意和敬意。而如果您就是母亲，陈伟也祝福您不止母亲节快乐，陈伟祝福您有一份来自天堂的力量，要纪念您一切的付出和辛劳，愿神赐福您尽都安康喜乐。感谢大家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0: 就放入政治思想的功能，把它放到那个歌曲里面。学堂乐歌呢，是现代中国对于西式音乐的一个启蒙，为我们中国艺术歌曲以及日后中国的现代音乐的教育呢，都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今天我们这一集主要是要请徐景汉教授特别帮我们逐一介绍学堂乐歌的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比如说曾志敏、沈兴公、李叔同，他们这三位是在这个学堂乐歌里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然后续就会影响了许多的音乐家。那到了我们中国艺术歌曲的时候，我们再继续的讲。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徐景汉教授。徐教授请。
1: 好，我们现在讲这个之前，我想起来我们上次讲了清朝是我们中国最第一首国歌，第一个国旗，这就是一种西化的表现。因为以前帝王时代他叫龙旗啊，皇帝出来啊，他的仪仗是没有国旗的。这个国旗的概念就是从西方过来的。那从哪个西方呢？就是日本啊，因为日本明治维新比我们早嘛。
0: 哎，但我想请问一下，日本不是天皇吗？他也是皇帝啊。
1: 对啊，明治维新，明治皇帝啊，明治就是皇帝嘛。
0: 我们讲到原来那个天皇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国旗国歌，虽然是天皇，因为他们明治维新全盘西化，那我们清政府就照单全收这样子，但是生命不长，是不是？
1: 哎，也是学来嘛，不要照单全收嘛。好，他那个就是很可惜啊，这个清朝颁布这个歌为这《拱金瓯》为国歌的时候，是1911年的10月4号，六天以后，10月10号，武昌起义，革命成功。这个
0: 只有六天的寿命，
1: 六天，公布六天，能有没有散布出去不知道。隔年，1912年元旦，我们中华民国正式的建立。国号
0: 它只有88天，我刚刚算了一下
1: 正式建立过在2月12号，明令宣布这条拱金瓯不是国歌，我们有另外的国歌，我们现在的三民主义无党所宗，
0: 就131天，就寿终正寝。
1: 回到我们这个题目啊，刚才主持人有讲过说学堂乐歌的时候，一个是为词去找曲，
0: 是
1: 就是有曲去；一个是为曲去填词，这两种方法，少部分，自己创作，那么，为我们现在来看，那个都是当然他们也就是为小学做的歌，而且是一个西式的歌过来，它基本上都做得很简单，而且很简陋，而且错误百出。为今天来讲，
0: 错误百出
1: 啊，很多歌都有错误啊。那我们现在呢，来举一个例子啊，叫做曲名叫做《何日》。

0: 空啊，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之手擎天空
1: 啊、哦！对，
0: 这就是你听起来的，
1: 他的、啊、
0: 前面有力量、嗯。中国男儿，中国男儿，后面就糟糕了。
1: 嗯，
0: 之手擎天空，他的。只手起天空，举不起来。所以我们不能用现在的对中文歌曲的这个想法来看他们那个，那都是很出奇啊。
1: 那我们因为今天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先要讲，把时间交给请徐老师，就是针对我们三个啊影响学堂乐歌的代表性的人物哈啊，做一个乐曲啊，还有他的贡献啊，好，他的奖励。比如说我第一个我就先来讲曾志敏哈，他是生于上海，他是律师耶，他也是音乐家，他是早期发展很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时间，因为资料太丰富了，但是我想请徐老师，我们就聚焦在曾志敏这个人对于学堂乐歌带动的影响和他的贡献。
0: 这一点啊，我们当然是以音乐史，就是以作曲家为中心。那我们讲学堂乐科，曾志敏，
1: 对，
0: 沈星公，李叔同，
1: 对，
0: 但是。他们在学堂乐歌不是他们三个人，他们三个是带头人物啊。
1: 哦，
0: 也不一定是他们三个啊。
1: 我刚看一次上面没有他呀。
0: 今天，你谈，他们的生平事迹、创作什么，那个是资料之学，很容易
1: 啊。
0: 但是这个，我们讲了这么多中国音乐，好不容易。这个是有真的谱就留下来了，我们就可以唱，但是我们就可以了解他们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就是刚才讲的，以词去找曲调，
1: 对，
0: 以曲调去配词填词，这个特色啊。下面我们就来一个沈星公的，沈星公是三大人物了，
1: 对对，
0: 但是你讲沈星公他是律师啊，这个没什么意义。我们刚刚讲过王光启，
1: 对呀，
0: 他是记者，他去学的音乐啊，他的影响力比这些人都大，因为他做了这个根本上的这个工作啊，就跟我们以前讲，最主要先看看他的雅乐啊，看看宫廷音乐啊，我们历代都看，然后才看民间音乐啊，你现在我们讲西方音乐的时候，你谈音乐的时候，也是看古典音乐的传承呐，然后才看流行歌曲啊。现在尤其民间音乐都商业化了，根本不是我们要开节目所要谈的，
1: 是是
0: 一个内容了啊。所以我现在，了解我，
1: 了解了，谢谢谢谢，
0: 很好啊，
1: 对。
0: 你们是最好的听众了啊！比那个我看不见的听众，各位听众，我们很衷心的呼吁啊，你们听我们节目的话，要了解我们的苦衷。我们是想，我们这个节目最重要就是做给华人，全世界的华人听。
1: 是。
0: 而在音乐上面呢，就是讲中国音乐的发展，而不是一种领域。流行音乐啊，或者卖座的音乐啊，
1: 不是，我们不是讲
0: 重要的歌星啊，我们不是讲这个啊，
1: 对，
0: 我们讲的是中国音乐的一个走向，多少有偏一点学术性啊。好，现在我们看一下沈星公他写的一个曲子，但他并没有写他词是沈星公词曲，他没有写沈星公作曲，他写沈星公编曲，
1: 那就是
0: 曲调来源
1: 啊，曲调
0: 可能有别的啊。歌词我们念一下啊，吾等都是好百姓，我们都是好百姓啊，情愿去当兵，我们要去当兵，

0: 因为腐败清政府，真正气不平。
1: 哦、啊，我很生气。嗯，
0: 哎，收屋租税作威服，收我们的税金又作威作福，流马视人民，用当牛把人当牛当马。
1: 哎，这骂人呢、
0: 哎，吾等倘死再退缩，退缩不能活性命，很简单的，简单明了，给老百姓唱，大家都来革命啊！这边回头到一个维新变法以后不成功的原因，并不是慈禧不搞、啊，我不讲说维新变法之前，我们已经都西化了，海军被打垮了，
1: 对，
0: 这个就已经西化了。那后来西化失败的原因是彻底侵占了满人的利益。我们不以前讲清朝的时候，满人不是进关了，每一个人偷偷都分地捐地，都变成地主了。雇汉人来种地，他就他每天做一个纨绔子弟啊，就可以了、啊。所以到现在呢，他我们国民革命要起来了，这些都给他们做了一个这样啊，所以我把这个调子唱一下啊，啊。

0: 平，你看，所以一句很简单，
1: 对
0: 啊。但是为我们来讲，还是语体文啊，文言文啊。五四运动以后，这还没有革命，还尚未成功这条歌
1: 啊。
0: 你看他这还是语体文，
1: 陈兄公很厉害耶，
0: 文言半文半白，
1: 他是秀才耶，而且也是老师
0: 啊。
1: 嗯，对。哦，他是1902年去留学日本的，跟鲁迅啊，他们都是东兴弘文学院的学习日文，所以他这个是日文歌。他在日本的时候就组织了音乐讲习会，啊，开始乐歌的创作。
0: 嗯，
1: 对。所以你刚刚说了他这个写，而且他的词配那个曲是不是蛮合的？
0: 好一点。好多了，
1: 比较好多了，
0: 好多了。
1: 对，因为他就是
0: 就有一点专业的水平的，
1: 有点专业水平
0: 啊。
1: 对，这因为你这样一讲，
0: 我之所以也不是批评他们，
1: 对，
0: 最重要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代，我们的老师辈的年代都比较接受有系统的音乐教育
1: 是
0: 啊，而且。资料丰富，外文资料、各国资料都有，啊，音乐资料丰富，软体也丰富，歌、录音、CD 各方面也很丰富。这个谭老师，他去学法国哈，他所接触的多少，对不对？从古典一直到现代，哇，那种音乐你都要吹奏的，你的面是很广的，对不对？你有的技巧很难的，就完全展技的；有的是完全美的，不同各样的各时代的那种音乐，你都学到了。到我们这个代，当然不管是演奏家或者学习音乐工作者，他所了解的就比他们那个菜多。那个刚刚开始出来的这样啊。
1: 对，你刚刚讲到沈星公，那我们这边休息一下。刚刚我也查了一个资料，说沈星公他民国36年就死了耶，民国36年，好早哦，就过世了。他如果活长一点多好啊！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下面再讲另外两位的代表性的人物。

看得见的歌声学堂乐歌，刚刚我们在上面时候讲到说，哇，那个沈星公先生他在民国36年就去世了，那我就看到说，哎，另外一位曾志敏先生哈，他也是这个学堂乐歌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哈，他其实是在1904年就加入沈星公所创立的音乐讲习会，而且重新发起组织雅乐音乐会，这是近代第一个新式的音乐社团。那但他也是死得很早，他50岁就死了，我觉得真的是英年早逝。我大概稍微讲一下他的生平哈，然后把时间也交给徐景汉教授。因为音乐如果没有歌的话，我们听的都是在讲话，而不是听音乐哈，不是听歌曲。尤其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的歌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填的，但我们曲可是来自的西方和日本，那编曲的也是中国人。那这边有的是词曲很合，像沈星公刚刚的那首词就写得很好，那另外有的人填的词就是词跟曲跟不配，念起来都怪怪的。那这是理论作曲家 徐教授最内行的，我们等会来请他在每首每首的曲子来演唱或者分析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其实中国的音乐西方东京其实是筚路蓝缕，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好，我现在讲一下曾志敏先生，他是生于上海，他不但是音乐家也是律师，他是学堂乐歌早期发展的三位很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本来是福建的，后来迁到上海哈，那是经商洋南南洋的米致富的哈，所以他曾经是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啊。那他留日进入了早稻田大学，学习的是法律，但他受到谁的影响，就是刚刚徐老师说的明治维新音乐文化的影响。他就说，哎，我刚到日本的时候观其音乐，拜访他的老师，觉得一若天仙之可高不可仰，盖崇拜之甚，就他非常非常的仰慕。于是呢，他第二年就发现，哇，沈星公也在东京哈，他就参加他的音乐讲习会。后来进入音乐讲习会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东京的音乐学校学习。他发表了以简谱五线谱对照由他自己填词的乐歌。那填词的话，那曲子是谁的呢？当他在日本留学一定是日本的啊，比如说游春啊、扬子江、海战啊、秋虫啊，还有练兵等等，这是都是他的作品。那那我们就不讲了，就是因为他后来回国不顾爸爸的反对哈，爸爸说，哎，你在搞什么，到你到日本去学法律，你怎么回来搞音乐呢？他不顾爸爸的反对，他就在上海开办了夏季音乐的讲习会，传授什么呢？欧洲音乐的知识，包括乐点、和声、风琴、扬琴、喇叭、直笛、横笛，还有大鼓、小鼓等等的。他爸爸去世以后，就跟他说，就给他一个临终

0: 的遗言说，哎，你要开一个救济贫困的这个义庄哈，要办一个所谓的贫儿月，就是我们现在讲到弱势团体嘛，他就遵照爸爸的遗命办了一个上海的贫儿月，而且设立了音乐部，哇，这是非常棒的。他在这个贫儿月里面让这些贫困的孩子学习了，而且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欧洲管弦乐队，这样子。好，但他很早就死了，50岁就死了，把时间交给徐景安教授。
1: 先讲一下啊，刚才我们听的那个忆儿时啊，
0: 对，
1: 我们就发觉这个所谓的这个学堂乐歌的三杰啊。
0: 什么叫三杰？
1: 三个杰出人物嘛，
0: 三个杰出
1: 像
0: 我还以为是
1: 三个杰出人物啊，曾志文、水星公，这个
0: 李
1: 叔同，看起来李叔同是在他们中间是最强的，尤其填词。
0: 哦，
1: 李叔同这个人文学好，
0: 哦，
1: 也戏剧，也会画
0: 画，
1: 然后音乐也好，最后出家了。在佛教里面也很有地位啊。
0: 他我觉得不要讲他那么好。
1: 那我们
0: 他抛弃他妻子就是不好。
1: 我们不讲那些东西啊，
0: 嗯嗯嗯，
1: 我们讲他这个填词，你看这个忆儿词他填的多好，这个词是 William Hams 所作的曲。
0: 是外国
1: 外国人，他你看他做的这个词，

0: 哦，你哪里觉得这是外国歌呢？
1: 不像，真的不像，
0: 一点都不像，
1: 不像。
0: 从风格，从歌词低的时候，所以他这个
1: 做的真好，
0: 非常高的，他很多啊，好多这个这个。另外他那个送别
1: 长亭外古道边，
0: 芳草碧连天，这个是Old Way
1: 什么意思？
0: 外国作曲家Old Way Old Way Old Way 他所写的，你看填词填的非常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沈星公，
1: 我们现在讲曾志敏，沈星公刚刚前一段讲完了，你把你的可是没有讲到很多，那我们从这一段我们把时间给沈星公跟曾志敏，最后一段我们给李叔同，好不好？
0: 重点在这里
1: 重点在哪里？
0: 曾志文的曾志敏的歌曲
1: 不多，
0: 没有留下来，我们找不到
1: 哦。
0: 反而沈星公和李叔同都多
1: 哦。我知道了，曾志敏他后来是一直到办学校啊，发展这方面不是在作曲作词这方面，对对，
0: 公债教育，
1: 对对对，
0: 我就刚刚讲的口大宇，应该比口大宇的。为后世的成就超过贝尔巴托克，
1: 他对那些贫而远，就是弱势族群，他引进了欧洲的管弦乐团的，教导他们，我觉得好棒哦，
0: 这个欧洲找这个贫而管弦乐团，来考你一下，谭老师谁？
2: 管弦乐团
0: ，Vivaldi。
2: Vivaldi
0: 啊
2: ，Vivaldi 是哪个乐团啦？
0: 他就搞一个贫穷女子学院嘛，专门就是，然后就教他们音乐嘛，演奏嘛，然后他们那个时候演奏的时候，他那个乐团不是在那个金台上，也不是在那个乐团上，他是在教堂的二楼这样嘛。
2: 你说那个什么 Thomas Kirchner 吗？
0: 不是托马斯蒂克，托马斯蒂克是巴赫。
2: 巴赫，
1: 叫韦巴迪，他讲的是韦巴迪。
2: 我知道韦巴迪。那巴哈也有。
0: 巴
1: 他讲的是说他对贫困的孩子。
0: 神父。而且是比巴哈更早。巴洛克时代刚刚。

0: 开始的作曲家啊，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就是他 Vivaldi， 就是很有名的，他就是这个乐团。而且现在来讲的话，他最先搞学的就是 Stereo。Hi-Fi Studio，、
1: oh, Hi-Fi Studio，
0: 非常非常有这个音响效果的，因为他合唱团在楼下嘛，乐团在楼上嘛，因为都女子乐团，女子乐团，
2: 女子乐团，
0: 女子乐团，
2: 等一下，我重复一下，
0: 那个时候女生是不可以唱歌的，因为歌我们叫做唱经乐，他那个 Canto。他呢，在天主教会，他有品位的，他就是算是哎有品位的。李斯特也是有品位的啊。好，我那个是闲话了，我们就
2: 不
0: 讲
2: 闲话。意思就是说，维瓦尔迪他是一个神父，他在他的那个教堂里面设了一个女子的圣咏，
0: 他收留了很多。贫穷的女子来，哎，然后把他们组成乐团，
2: 而且他突破了限制，
0: 对，
2: 突破了教廷教会的一些规定，
0: 嗯，
2: 哦，我觉得很了不起。
0: 哎，维瓦蒂是红头发，所以他是红发神父，最后他被教会开除了他的神父，
2: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他弥撒做到一半的时候，乐响大发。把弥撒一丢，跑去作曲了。
1: 哦
2: 哦，那
1: 维瓦蒂
0: 他把教友把谁都不管了，都跑去写曲子，因为曲子那个
2: melody 从跑到头脑
0: 灵感了，他要作曲的时候，他就没办法继续做弥撒，他要赶快去把那个
2: 曲子
0: 写下来，
2: 曲子由天而来，由天而来。
0: 哎，
1: 你说他是红头发，
0: 常常老。搞这种事，他们主教就把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不是把他剥夺了他的命，剥夺了他做弥撒的那个权利。你不要做弥撒，你好好就是
2: 作曲好了，
0: 作曲好了。因为音乐在天主教也是非常重
2: 要
0: 的啊，非常重要。
2: 乐性大发，好
1: 说。OK， 维瓦迪是红发人吗？
0: 啊，红发，红头发。
1: 红发人是荷兰人哎，确定吗？
0: 维尔迪就外号就叫红发神父吧。至于我当然不确定了，我当然
1: 红发人啊。
0: 他实际是，他实际是替我，我二十到二十一，我怎么会知道？
2: 我们现在坐飞机回来，回到
0: 我们只能看文字，一样，跟我们现在这东西都看
2: 文字。我们现在坐飞机回
0: 来，
2: 回到了。
0: 来，现在回来，现在来讲这个，我们讲一下，沈信公啊，他写了一条曲子叫做黄河。黄河这个曲子根据资料记载的曾志敏啊，他们很多作曲家都为这个歌词写了，但是沈信公脱颖而出，所以才这歌特别。不晓得什么比赛还是什么，有这样的记载，啊，但是我们现在看来了，不及格，啊，我要跟你唱一下啊，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1: 好像是 Chinese Opera。
0: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
1: Chinese Opera。
0: 你看，我就说为什么呢？他说，
2: 等一下，这个曲调是台不是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
0: 沈信公写的。
2: 沈信公人家歌词呢？
0: 当然，他写的，他歌词是别人写的，是杨哲之。这个歌词可能是争取，或者是比赛的颁布的歌词，大家选是沈信公这个曲子。被选上了就流行了，但是现在看他写的四四拍子，但他的歌是四二拍子啊，因为他第三四四拍子的强弱次强弱强弱次强弱，他老把第三拍写的比第一拍强，那就是四二嘛，那不是四四，然后你看他第二句那个远从蒙古地

0: 流入长城关，他做一个墙。
1: 你看蒙古地他是精彩，对、
0: 他说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你看这是一个作曲手法，从弱拍抢到的，他这个蒙古地，这个地
1: 应该轻，
0: 他写的上面短，应该不换，在理论上我们唱这个就是要啊，远从蒙古地当当弱起拍，他把强拍变成弱起拍，流入长城关。所以这种电子，他把这个地写在这个强拍上面。
1: 老师，你是在说这个字吗？
0: 哎，这个地，所以他这个
1: 地是一个四分音符呢。
0: 二拍子就合理了嘛？这个是音长，然后后面应该是流入。长城关是一句话，
1: 对呀、
0: 你流入的应该摆在强拍上面嘛，
1: 对对对啊，
0: 结果他摆在弱拍上，是把弱拍强拍拿到弱拍上，这个就是吗，有推动力，你看这变成这样，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流入他是啪啪啪就有动力，这是一种作曲手法，但是拍子摆错了，远从蒙古地，这个地应该是四二拍子的强拍摆了第一笔，我就想说这个为我们今天来讲就可以挑出他作曲的这个步骤，而且从前的人啊就会写四拍，不会写三拍，不会写二拍，很奇怪，还有一个，现在再给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曲子叫做《缠足苦》，从前女士都缠足，民国以后才开放不缠足了嘛，民国以前都缠足，你看他这个曲调呢是孟姜女的曲调，但是是沈心公填的词，缠足苦，

0: 你看，他说是孟姜女的曲调，然后是沈星公给他填的词。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讲得很精彩，但是我们的下一个阶段呢更精彩，我们是要讲李叔同，他写的非常多，很填词填的非常多的歌曲啊。那我们找的资料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刚好是中央合唱团演唱的，刘德一教授指挥，其中呢也是我们徐老师他自己编的曲和声哈，那我就觉得很棒。那个合唱的团员里面呢也有我，那这个是多少年前呢？大概50年前的资料，我刚刚看到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一跳。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会再进入下一个阶段。

0: 看得见的歌声，讲到这个里面就刚刚这首歌叫西湖。西湖呢，我刚刚说过是中央合唱团演唱的，那其中有一个Otto 的 solo 哈，他叫做杨凤鸣，他是北女的音乐老师，但他已经过世了，所以刚刚在听他唱歌的时候就有 无限的感伤。那我们这是碰到就觉得就哇，时间过得好快啊，一晃都50年了哈。那我们现在呢是讲到李叔同，那刚刚徐老师特别说，我也是深深感受到那个李叔同先生哈，他真的是文采非文采洋溢，真的他词曲的结合真的是巧夺天工这样子。好，我把时间还是交给徐景汉徐老师。
1: 台曲这个我们中央合唱团这个时候他出版 CD 的时候，是我们现场录音的，我们录音的一个把它在靠到 CD 上。做 CD 的时候，这个指挥刘德义教授的已经死了3年了才做的这个
0: 是这样子
1: 对，所以你看里面很多那些团员都跟我们不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就在里面李叔同这个人当然他的评价也很高慧眼话剧他反串过女角她的诗词书画都是很强的后来出家也是非常在佛学上面有造诣一直到现在都在佛学界都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她出家的时候呢原配日本妻子什么都一下子都抛弃了他就脱离世俗问我们现在民主思想的话我们来讲当然是有一点渣了但是以他这个时代来讲我们就不要评论他的功过
0: 了好，就是就他音乐方面的贡献，
1: 对对对对，
0: 要不然的我自己也讲不出什么好话。好，我们就我这些他的信仰还有他的婚姻
1: 要保守一下
0: 信仰婚姻都不要讲，我们只讲音乐。
1: 好，现在来讲一个，我们讲这个学堂乐歌未必见得就全部都是这三大杰出人物。所谱写的我们刚刚听李叔同了的，那现在我给你讲一个，秋瑾知道吗？
0: 秋瑾知道啊，
1: 对，
0: 秋风秋雨愁煞人，对不对？
2: 我看过那个电影，
1: 为革命牺牲的，
0: 对，
1: 一个巾帼英豪
0: 对，
1: 他呢写的一首曲子叫《绵女权》，勉励的勉，女性的女，权力的权，
0: 女性运动吗？
1: 对啊，
0: 太好了，
1: 倒没有五四运动，还没有运动，他革命成功就还没革命没有成功就已经被清廷处死了，还跟五四运动没关系。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出勉女权，他非常非常杰出的一个女性为我们来说，你看他这个歌词歌词是他写的，曲子他选的他说：“我被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敢居留后愿愤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暗作同仇，恢复江山老戍守，这是他的歌词。那我就学一段唱一段来看看我们的革命女先烈她是慷慨赴义，应该是这样民国没有建立就被清廷打了 我

0: OK， 就唱一句，啊，就是你听听他那个味道啊。不过有一点抱歉啊，我的那个我唱的时候，我的味道已经不是他们那种味道，我没有加上中国的唱腔唱词啊。那我不晓得那个时候是啊，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我们上次讲过吧，清朝嘛。到评剧的时候已经讲求咬字读音啊，那宋朝的音乐呢就讲是衬音衬字啊，这个所以我们唱这个时候在腔调上不完全是西洋发声的话啊，我被爱自由，你听着就这就是中文的，就假如你用西方唱的，我被爱自由，愿你自由一杯酒，可能那种用那个所谓的美声唱法来，可以啊。我们对于学堂夜歌，做一个评论，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把这个中国打开了西乐的大门，
1: 大门，对，
0: 哎，它开端了。从那以后，学堂夜歌以后，我们就只有中国，
1: 自己
0: 艺术歌曲啊，各方面通通都西化了，
1: 是
0: 啊，也有很多接触的音乐家，也都是以西乐器、西洋啊，很多歌唱家。要唱歌剧上的，反而中国的东西就少了啊。那中国的东西，我们讲评剧啊、京剧啊，这个呢都靠政府的机构或者政府的单位来支援来搞，或者在中国大陆可能地方政府也参战。在我们台湾的话，这清朝的这些戏曲啊，是民间的这些音乐啊，这开始啊，都是由军方啊来这个，比方说我们讲说海光戏剧学校啊，大鹏戏剧学校、骆驼戏剧学院啊，这个就是陆海空勤、空陆光啊，都是一起来发展这个，所以这个学堂夜歌对我们中国来讲啊，慢慢的就走到西化啊。等到民国成立的话，有一年有十年好时光，日本侵略就来了，所以这个音乐到后来呢，就发展到抗战歌曲、艺术歌曲、抗战歌曲，然后到了我们台湾，开始就一些思乡的反共的这种歌剧，
1: 是
0: 中国大陆它的音乐呢，就都为政治服务啊，很多都不一样的啊，走了不一样的发展，基本上就往这个西方音乐
1: 用西方音乐的模式，
0: 一去不回头了啊，在中国大陆，他们有一段时间，就四人帮的时代，有一些样板戏，什么穆桂英挂帅啊，黄河啊，大合唱啊，还有黄河钢琴协奏曲啊，梁祝小曲协，那都比较有民族风格的，音乐，但是他们也是为了一种政治上的跟风。所以到了现在呢，他们改革开放了以后，也是就是电视台上面很提倡这个中国的音乐，但是基本上也是很落后啊，因为流行音乐就占了

0: 聆听，聆听很美好的歌曲，也可以在歌曲中来那个追溯这么多的这么优美的诗词，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好，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个地方，看得见的歌声，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拜拜，
1: 再见，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金城之伦常安塞，我是娱乐。你是否也认为伟大的作品都是必须经历沧桑跟苦难才能诞生呢？但是啊，宋代的第一才女李清照呢，却用她的词笔颠覆了这个定律。少女时代的李清照不穷也不沧桑，就已经写下令人惊艳的天才之作了。婚后相思离愁更化作清新婉约的佳咏，响彻了整个男性主导的文坛。直到靖康之变之后，国破家亡的穷跟沧桑啊，才真正的降临在他的身上，让他的词风转为悲怆沉郁，将身世之悲与国家之痛融为一体。苦难拓宽了他的境界，却从未是他才华的起点。今天

可是呢要滑到哪里去呢？哎呀，误入藕花深处，找错路的，居然找到荷花池去了。那藕花，藕就是莲藕嘛，那所以藕花就是指荷花。为什么这里不用荷花，要用藕花？可能跟那个品色有关系。好，那么他误入藕花深处，也就是说船滑进了那个荷花池塘去了，滑得很深去了。结果荷花池里面有什么呢？有很多水鸟啊。结果他到底 往哪走？左冲右窜，左滑右滑的，结果怎么把那些池面的这一些鸥鸟全部吓得这个纷纷起飞了。那好，他争渡，好像人跟鸟在争水路，所以他说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我们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种怎么样，这种那看到惊起一滩鸥鹭之后怎么样呢？他就没有写了。没有写了，所以说这一阙很短的小词到这里戛然而止。那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呢？他是怎么找到路回去的呢？这些都不重要了，留给读者去想象。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说，作者他很善于选择题材，他很善于说，哎，停在哪里，剩下的不必多说的，多说了就会画蛇添足的，他就怎么样，他就一律停笔啊。所以他下笔常常知道要自修于何处，该停在哪里。他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流水账式的那种啊，交代人事实地啦，交代他如何到家，他后来如何找道路都没有。他选了几个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些动作来说明啊，比方说他这些事情常常发生，所以他常记，然后呢他沉醉，然后呢他兴致很高，也够了，兴尽，然后回家晚。好，那么个中间的过程是误入一个荷塘去了，然后惊吓了这个水鸟了。那这些就让他这阙词显得跟一般的那种什么那种寄游之词完全脱离了那种流水账式的那种枯索无令人不耐。所以读者读了之后，你好像你也跟着他误入藕花深处了，所以你好像身如其境，你好像哎，争渡惊奇。

绘得非常生动传神，所以在这么清新的活泼的这种氛围之下，到今天1000多年之后，我们读起来还是觉得哎哦，修正一下，好像没有1000多年，好，这么多年之后我们还是觉得说啊，令人读起来觉得引人入胜。好，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一个任性的少女啊，这是一个活泼的不受礼教约束的少女，这甚至有一点性情豪放的少女，这就是李清照。那李清照在他的词里面写他喝醉酒的事情还不止一首嘛，我们上一节课有讲李清照的词里面常常出现酒，可见他应该是一个好酒之人，而且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是什么，就可能还不是瘾君子了，但是就已经喝酒。那么在他的很多的作品，他的作品现在总数大约有多少，大概数十来首吧，在数十首作品当中叫如梦令的好像大约就是两首，那而且都是属于早期的作品啊。另外一首《如梦令》也是写他宿醉醒来，我们看看另外这首《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大家有没有很熟悉？前些日子前几年好像大陆有一个很夯的电视剧，是不是叫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所以这首李清照早期的作品里面，他跟前首如梦令一样，内容差不多，都是写他喝醉酒，那都是的风格非常清新别致。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他生活当中的喜乐，或者是说他的作息。前一首常记溪亭日暮，哦，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我们知道他常常玩到怎么样，玩到天黑才回家啊，然而还常常喝醉酒。那这一阙呢，是说他怎么样，他宿醉醒来，宿醉醒来，哎，觉得怎么样，好像可能那个 宿醉未消退，然后但是他很关心这个外面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这么别致的一首小令：昨夜雨疏风骤，讲昨夜表示他精神，可能精神醒来。雨疏风骤，这个疏不是稀疏，这个疏应该是有那种疏放的感觉，意思就是昨天晚上雨疏风骤，也就是可能有大风大雨，昨天晚上的风雨蛮大的。好，雨疏风骤，好，那么那可是他喝醉啦，所以浓睡，他睡得很沉，可是睡得很沉却不消残酒，也就是说睡得很沉，可是没有完全消除那种宿醉带来的可能头晕啊，或者是一些生理上的不舒服，所以第二天他醒来觉得浓睡不消残酒。但是会觉得奇怪，他如果浓睡，他睡得很沉，他怎么知道昨夜雨疏风骤呢？那是不是他在隐约沉睡当中，他隐约记得听到昨晚雨疏风骤的声音，所以他早上醒来，他第一件事情问的是什么？试问卷帘人，这个卷帘人就是他的侍女啦。所以卷帘人，你就可以想象早上啊，天亮了，主人醒了，所以这个侍女进来，要伺候主人起床啦，就帮他把帘子怎么样打开啦，把帘子拉起来啦。所以他就问这个卷帘人问什么呢？他没告诉我们问什么。可是下面说却道海棠依旧，我们就知道啊，他原来是问外面花园的海棠花怎么样了，也就是原来他记忆当中的昨天晚上的雨疏风骤，那他担心的是花园里面的花怎么了，有没有被打烂了。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女子她的一个惜花之情。所以一个女子惜花，其实也许就是自己什么，自己青春情感的投射，表示她是一个珍惜青春的人。那我们上一首词，上一首《如梦令》，她的那种对于自己青春烂漫的那种书写，我们可以知道说她其实很享受在这种可以说青春放纵的生活当中。那他此时此刻他没有别的闲愁，他却关心起经过雨疏风骤的一晚，那花园里的花怎么样呢？

那么这个卷帘人，这个侍女就告诉他啦，哎呀，却道海棠依旧，他就好像就是信口回答，还好还好，那些花看起来都跟之前一样，海棠依旧。他就说：“怎么可能呢？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它应该是绿肥红瘦，什么意思？一夜的雨，所以那个绿叶应该非常滋润呐、啊，所以感觉绿肥啊。可是红花可能被打扁了吧？所以绿肥红瘦，这一句他的回应是不是明白的是要斥责这个？”侍女呢，还是她自己自言自语的在嘟囔着？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不确定。但是以她惜花的这种表现，想说应该不是斥责那个侍女，所以她也许说：“哎呀，你懂什么？现在应该是绿肥红瘦才对。”所以这一阙小小的词，它表达的作者的一种惜春的，而且少女的那种惜春伤春。的这种很清新的少女情怀，她很委婉，她很别致。那是她所使用的文字非常的清新，读起来让人家觉得说，哎呀，别有韵味。别，而且这小小的一阙词里面，你看到她有有情景的描写，她有对话，她有情节。所以这么小小的一阙词令里面，她其实表现得非常的丰富。非常，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作者，他为花担忧，他为花而感伤。那他是不是？哎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他为了花，可能小小的责备了那个小丫头，那个卷帘的小丫头。那个小丫头的回答就是，她是粗心的，小丫头没有你这个文学少女的主人，她没有你那么多的一个细腻，她也没有那么细腻的一个观察力，她也没有那么细腻的情思。所以你问她，哎呀，外面的花怎么了？她就说一句，哎，还好还好啊，那个海棠花还好。一个是无心的回答，一个是什么呀？一个是有心的这个嗔，这小小的一个嗔怒吧。那么，所以在这里包含了一个少女很怎么样，很细致的情感。她所使用的语言可以说非常非常工整，又非常不见复杂的痕迹。可是这种对白式的一个内容，她写出了。一般的诗或是一般的画，画不出来的。他完全把一个闺中少女，一种很复杂的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情思，把它写得非常的传神。所以你看他浓睡跟残酒啊，浓睡跟残酒衔接了从白天到晚上啊，到第二天清晨起来。那么清晨起来之后，在这个卷帘人与主人之间的问答当中，我们就透露出他所关怀的是什么。那在这里，作者有没有以花自比，怕自己也青春易逝的这种想法呢？我们可能略略也可以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延伸吧。那总之，这一首李清照早期的词，充分体现出作者对自然的、对春天的、对花朵的那种热爱吧。那么，它很简单，但是它很细腻，它也很清新。好，那么这个是她早期的一些少女情怀。那么，可是少女情怀会随着生命历程的转变而有所转变。所以，接下来在李清照结婚之后，她结婚之后，我们选她婚后的一些相思情愁的作品。因为他的婚姻虽然很幸福，虽然是德育知己，虽然那个丈夫对她的才情是无比怜惜，可是也不代表他们，他没有，他因此而没有情感的挫折吗？那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一首，《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精瘦。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

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好，这阙词，这个"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阙词就非常有名哈。这几个句子几乎是经典名句。啊，那这个经典名句呢，其实它有一个好，据说哈，有一个好玩的典故。好玩的什么典故呢？那根据宋朝一些拜官野史一些笔记记录里面，当然我们不得无法在正史上面获得证实，但是呢，这一些笔记小品里面做的这些记录，让大家觉得说，这样的一种，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很有趣的。也就是说，这阙词是他写于婚后嘛？那婚后既然两夫妻感情很好，到底是多久以后，这个丈夫要出公差远游在外，隔了多少年，我们这里不确定，因为我们翻查一些资料，各种写作的一个年代差距蛮大的，所以我们这里就不去追究他到底是婚后多久写这阙词，只是就是说，赵明诚远游在外，然后李清照一个人独守空闺，所以他就填词寄给远方的先生。那据说赵明诚读了这阙词之后，哎，忍不住，老婆的才情真高啊！他就这拍案叫绝之余呢，哎，他也是个文人，他想说，哎，自己要想办法跟老婆拼一拼，老婆太厉害了哈。所以据说他就废寝忘食的花了3天的功夫，自己写了快50首词之多。哦，同样用写了50首词，然后把李清照的这一首混在里面，然后拿给他的朋友一个叫陆德夫的朋友看。那陆德夫看了几遍之后，就跟赵明诚说："啊，这里面只有3句写的最好。"啊，赵明诚说是哪3句？陆德夫说就是"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正就是李清照写的那一首，那这件事情真假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从今天在文学史上面留下的作品，大概没有我自己啦，不知道赵明诚有任何的这个词作留下来，起码我一首都不知道。可是李清照的就让大家觉得说，哎呀，满眼金玉锦绣。那所以这个典故其实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哈，那供大家做一下参考。那么我们来看看，这阙词它的上片一开始"薄雾浓云愁永昼"，永昼那个"永"就是长的意思，永远的"永"，"永"就是长，"永昼"昼就是白天，好，白昼。那这个白天很长，那这个白天很长，让他什么感受呢？愁，他觉得愁，也就是他觉得怎么样？哎呀，长日漫漫呐。怎么白天什么时候才能过完呢？那再加上它前面又有对环境、气候、氛围的描写，那个环境是怎么样？自然环境，薄雾浓云，有云很浓，然后还有雾气，也就是说视线是不清朗的。那这个外界的景观视线不清朗，这里有没有可能象征了他内心的一个心境也不清朗呢？薄雾浓云，他心头也是云雾弥漫呢，所以这长日漫漫要什么时候才过去呢？他就嫌白天太长了。这是室外的薄雾浓云，让他觉得说长日漫漫很烦。那室内呢，瑞脑消精瘦，瑞脑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前一节课有讲到说宋代的士大夫们的生活四大雅士，其中第一个就是焚香，所以瑞脑。就是瑞脑香，那消精瘦，精瘦就是指那个香炉，那个香炉的盖子是有孔的嘛，那所以那个焚香之后呢，那个香的那种香的烟气雾气的那个烟气就会在那个孔洞当中飘出来，那个精瘦那个香炉的盖子上面通常会有一个兽首。所以那个精瘦就是指那个有兽首的那个有兽首香炉盖的香炉，所以说啊，瑞脑香点在其中，然后那个香氛就在那些孔洞随着孔洞这样子飘出来，这是室内的景象。
啊，那也就是说这个室内景象是应该是很迷人的。

哎，对，因为很舒服啊，啊，点着这个香啊，可是这时候他说佳节又重阳，哎，他点明了什么？点明了这个时间季节哦，这重阳节什么季节？秋天，那是不是一个佳节呢？是佳节，美好的佳节重阳又到了。什么叫又到了？为什么加一个又字？那也就是说，那之前一定有一个重阳。让他觉得记忆深刻，而现在重阳又到了，那又到了，是不是有又美好？过去记忆深刻那个重阳，是不是又来到眼前呢？可是他眼前他感觉的是什么？薄雾浓云愁永昼，所以这个佳节又重阳，他可能带来的是伤感，也许是上一个重阳节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而今天这个重阳节呢，他却形单影只了，所以又重阳的这个又字，就表明了他心头的一种什么？一种伤感，因为今不如昔了，今不如昔。那么，那他的现实情境是什么呢？除了外在薄雾浓云，那室内有焚香，那他是在干嘛？欲枕纱橱，他在睡觉，晚上睡觉的时候欲枕，当然是。形容那个枕头很漂亮啊，要故意用玉枕美化那个枕头。除了美化作用之外，用这个玉还有一个什么作用？玉让人家感觉是干嘛？冰凉冰凉的。所以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孤枕独倾啊，所以他有那种冰凉感。你看那个被窝是冰凉，那个枕头是冰凉的，纱橱那个纱橱就是纱帐。啊，可能就是蚊帐，他一个人睡在这个纱帐里面，那个枕头冰冷冰冷的。他说半夜凉初透，也就是说，半夜睡觉睡得怎么样？凉夜的透过被子这样子袭来，他是不是半夜就醒了呢？他半夜醒了，又被凉醒，被冻醒的，可以这么说。那这个初秋时分，他被冻醒了，重阳节。9月9，不是初秋了，仲秋了，那个凉意恐怕是更深的。所以说，他半夜就被冻醒了，冻醒之后，他想起怎么样？东篱把酒黄昏后，啊，原来那个重阳节那天是应该要干嘛？要喝菊花酒的。那他有没有喝？他有喝。他在哪里喝？东篱。我们知道那个，李清照的词里面经常出现菊花。又经常出现东篱，他又叫易安居士，他一定非常喜欢陶渊明。所以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对他的词作里面就常常出现东篱，又常常出现菊花。那么陶渊明的《归去来辞》里面有一句话叫沈荣惜之易安，他就拿那个易安来做自己的号，所以他叫。易安居士，所以我们知道他可以推测，他一定很喜欢陶渊明。所以他说，他在重阳节该喝菊花酒，他有没有喝？有喝。他在东篱把酒，那把酒喝菊花酒的时候，怎么样？有暗香盈袖，这个暗香自然指的就是菊花啊，菊花的香味好像铺满了身体，好像盈满了袖子。那这时候莫道不销魂，你不要说它不令人惆怅啊，不令人缠绵呐、啊。帘卷西风，你看西风是凉的，这个西风是不是就呼应了前面的半夜凉初透？那么，帘卷西风其实就是西风把帘子吹的都卷起来了，把帘子吹开了，是不是吹到人的身上来？吹到人的身上来，是不是分外觉得有凉意呢？那分外帘子吹起来了，看到庭院外面的这个菊花，哎呀，这个菊花看起来怎么样？真是迷人呐、啊！那但是人呢？人跟花比较起来，人还迷人吗？这人可能还困在情愁里面呢。所以他说：“人比黄花瘦。”所以像这样子，其实怎么拿人来跟花比？那有花胖人瘦的吗？他这里完全又是一种无理而妙的一种创作手法啊！他既无理，但是又让你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创意真是令你集结赞赏。好，在这样的，这个西风凉透的这个日子里，这个季节里，在薄雾浓云的天气里面，它白日就已经

海深深，所以愁永昼。然后然后半夜又睡得冻醒了，冻醒了回想，冻回想黄昏的时候，这个佳节他是有喝酒的，可是喝了酒，然后怎么样？有没有让身体暖起来？显然没有。然后这个风吹帘子，一看到外面的黄花，哎，外面的黄花这么样的漂亮，那我跟人跟黄花比呢？那黄花很迷人呐、啊，谁说它不迷人呢？可是我比它要瘦啊。那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孤枕独眠的一个女子，她面对着一个让她感觉凄凉的天气，然后她在这个凄凉的这个沙帐里面一个人独眠的那种孤单感是非常的强烈，所以那种凄凉在这里就被渲染的点染的非常的浓厚。好，他在下片里面写的这个重阳节赏菊花喝酒的这件事情，显然是没有办法平复他心中的忧郁，所以虽然菊花淡淡的幽香好像沾满了铺满了他的全身，那是不是也分外觉得这幽香让他愉快呢？显然没有，显然没有。那个也许铺满全身的那个幽香，是不是词人婉转的表达了他对于怎么样，对于远游在外的丈夫那种难以排遣的思念呢？其实所以这样的一阙词其实就是一个闺中妇女思念远游在外的丈夫的那种很深切的那种悲秋之苦，把自己的情跟季节的寒做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结合，所以秋风中摇曳多姿的菊花无法排遣他心中人不如菊的一个哀愁。好，那这个就是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哎呀，好，那么好像讲蛮多，好，那这个是算是中期的时候，我们就不讲太久，免得大家听得太累了哈。那么所以我们这个中期就举一首我本来准备了两首，但是我想现在进到最后面他后期的作品，后期的作品当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首《声声慢》，因为那一首《声声慢》其实就是战火硝烟已经在国土当中蔓延开来，而逃难的李清照这个时候他经历了不但是逃难，而且丈夫去世，那而且是不是这一阙词有没有可能还写在他再婚之后，因为有资料显现就可能是在再婚之后，但是并不是很确定。无论如何，那这阙词我们都可以看到来到暮年的李清照，他写作的他没有因为环境的流离颠沛辗转好像让他创作的财力就大减吗？没有，他反而这些人生的经历沧桑让他的一个创作力更加厚实了，所以他把那种忧伤的情怀写得无比缠绵又无比凄美。我们来看嘟嘟这首《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一阙词另外有个题目，除了词牌之外，它的题目写作《秋情》，就是秋天之情，感情的情。那么，所以它长篇的铺排写秋天，其实写秋天就是写他的愁。我们都知道，秋下一心就是愁，所以复秋其实就是复愁。好，那么。这阙词其实他写的又不只是

闺中妇人那种思念丈夫的淡淡的哀愁，也已经不是淡淡的哀愁了，因为这时候的作者他已经经历了国破家亡，他经历了故乡沦陷，他经历了丈夫去世，他经历了他们一生所收藏的所有金石书画在逃难途中渐渐的流失，那自己又经历的可能又经历这种再婚的不美满的痛苦，所以这阙词里面，他所表达的那个愁是无尽的、深深的、浓郁的愁。所以作者一开始就采用了14个叠字，这种手法可以说是天才之作，自古未有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创作，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可是他做了，他这14个叠字。等于是七组词，可是这七组词里面，他写了3个层次，他写寻寻觅觅，他在找，找什么东西？如今的他，他已经丧失掉所有生命中的一切了。国家现在惨败了，他挚爱的丈夫去世了。甚至晚年要想要有的依靠再婚，可又没有了。那他要寻觅什么？他要寻觅什么？其实人生已经没有什么可堪寻觅的事情吧。可是作者为什么还要寻觅？他在寻觅什么？一种心灵的寄托，寻觅他的情怀的寄托。可是他其实知道已经无可寻了。那么，所以寻寻觅觅，他写的是他的，是他写的是他的，他一种明知无可寻而去寻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很痴傻的动作吧。那可是寻觅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冷冷清清的，结果是凄凄惨惨戚戚的，冷冷清清什么冷清？当然就是环境的冷清。所以寻觅如果是他的动作，这个动作产生的这个外在的环境，它是冷清的，表示这个动作是没有结果的动作，是一个无效的动作。因为环境冷冷清清，意思是不会有人来给你温暖，他得不到温暖，得不到温暖，他的心头当然就是凄凄惨惨戚戚。那么，所以这第三组的这个凄凄惨惨戚戚，写的就是他的一个。他进入愁绪的那种深深的那种情境，那在这种，所以这是不是完全是一种很令人赞叹的一种什么，一种天才手法？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他告诉我们他所处的一个现实环境的气候是怎么样？那个气候是乍暖还寒的时候，也就是季节替换的时候。那这个季节替换的时候，本来就冷冷热热。就是变化很多，变化很多，所以这个时候最难将息，生活作息你很难调整。也就是说，那特别这个时候，他恐怕已经进入晚年。那也就是说，你的身体可能就已经不如年轻的时候来的抵抗力强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样保养自己，恐怕是很困难的。啊，那天气的变化如此的剧烈，乍暖动不动就乍暖还寒。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调整自己的作息，怎么样来调养自己，这是最难的时候。其实这个难还不只是生活作息的难呢。不只是将息的难，那何尝不是他如何要让自己的心境、心绪保持平静，恐怕也最难吧。好，那这个时候他总要做一些动作，对不对？因为他乍暖还寒，他一定时时觉得冷嘛，时冷时暖嘛。那冷的时候怎么办？他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所以我们说了，李清照这一生，他的词作里面有很多酒出现。这时候酒又来了，他如果觉得冷的时候怎么办？喝点酒，我们说暖暖手脚吧，血液循环畅快一点吧。可是这时候他只有3杯2盏可喝，而且是淡淡的酒啊，淡淡的酒可能就是不是比酒精浓度很低的酒。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可能经济环境不好啊，所以他可能买不起好酒喝啊，那所以只能买一些便宜的酒。那这些三杯两盏的淡酒，没有办法抵御乍暖还寒时候。

后的晚来风急，晚，天气晚，天气晚是不是晚上那个如果日夜温差大的话，晚上就冷得更快，那还有风，那所以这三杯两盏淡酒显然不足以促进他的血液循环，所以他的身体不敌这个晚来风急，那其实是不是也暗示着他的心境不敌这个外来的风雨变化，没有办法。那雁过也正伤心，哎，这时候然后外面看到什么，看到大雁飞过，然后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那么也就是雁飞过去，为什么正令人伤心呢？因为他说，哎呀，那个是我旧时相识的雁，那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认得他去年看过什么雁？所以在这里又是一个什么，又是一个无理而妙的写法。他可能就是雁飞过去，他觉得正令这个可能名声凄厉让他觉得伤心，他就觉得说，哎，这个雁是不是就是去年看过的雁？那去年看过的雁是什么意思？这个如果是去年看过的雁，如果是他旧时相识的雁，或者是说他过去在北方就见过那个群雁 南飞，秋天嘛，群雁要南飞的嘛，那现在群雁又南飞了，那所以他说旧时相识。可是群雁南飞是什么意思？群雁要飞往一个温暖的南方啊，群雁都有温暖的去处可去，那他呢？人生已经如此孤寒的他，要到哪里去找温暖的所在？所以伤不伤心？看到群雁南飞，他好伤心。然后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折？好，那这黄昏，这个黄花我们也可以就是理解到应该就是菊花，可是在这满地黄花堆积，在这里就有比较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我们一般好像理解想象成那个菊花凋零满地，可是其实菊花残的时候是不会掉在地上，它就是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堕北风中。所以菊花是枯萎在枝干上面，那所以菊瓣会飘零到满地黄花堆积的状况应该是不多见，所以有一种讲法就把这个堆积讲成是花开的极盛。那么所以有一种说法是说，哎呀，这个菊花密密麻麻的开放着，它不是说掉了满地哦，可是这也说满地黄花堆积，可是他又说满地啊，那是不是这个菊花是种在地上的？那这里这些词义的是不是精准的解释，我想我们就不以词汉义，不必去追究的这么样的精密，因为我们其实无法得知。哦，那但是不影响我们对情境的理解。所以满地黄花堆积之际憔悴损，这个憔悴损是谁憔悴损？就是当然就是有人认为说指黄花，那如果满地黄花堆积是指花盛开，那这个憔悴损就不妥了。那如果憔悴损是指花，所以满地黄花堆积就是黄花落了一地，可是菊花又不太可能落了一地，所以这个如果堆积是指花开极盛，那么这个憔悴损当然指的就是作者自己。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折，就如今还有谁去有心情去摘花来欣赏呢？摘花要干嘛？摘花放在来插在瓶中，宋人的四大雅士里面其中一个是插花吗？那所以如今的李清照还有那个情绪去插花吗？那所以如今有谁堪折，也就是说还有谁有心情去折。那么一个人守着窗儿，一个人总是独倚窗边，独倚窗边望着外面，望着外面干什么？有人望着，如果是师父望着外面，就啊望着外面看先生老公什么时候回来啊。可是今天的李清照还有人可以期待吗？他望着外面变成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动作。那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那在这里又是很白话的很离俗的一个用法，但是又很生动。他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熬到天黑呢？
这我们想起我们前一阙词说薄雾浓云愁永昼，那个愁

0: 头有一种漫漫长日很难熬啊，在这里是不是更是如此？那前一阙的漫漫长日很难熬，是因为形单影只，可是要多少还有希望，因为知道老公会回来。可是这时候呢，已经没有人要等待了，寻寻觅觅之余是什么都找不到了，是一切是冷冷清清的。那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熬到天黑呢？也就是日复一日的这个生命意义到底在哪里呢？他已经失去了这种意义的寻索，失去寻索意义的一种意义了。所以这时候的他还能够再说什么？形容窗，守着窗儿，他就看到了外面的景象：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好，在这里，梧桐更纤细。我们知道梧桐叶是大片大片的，那么大片大片的梧桐叶，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那于是雨打叶片的声音是很大的，那所以那个滴滴答答的声音，他说梧桐更兼细雨，梧桐，然后细雨打在上面，到黄昏的那种点点滴滴，那不是更加突然，这个诗人心里的一个愁闷吗？所以他说这次第这时候怎一个愁字了得？你怎么能够用一个愁字就可以说明，就可以说完他现在的情绪呢？那一个愁字说不完，那千千万万个愁字可以说得完吗？所以一个愁字说不完，恐怕千千万万的愁绪也说不完。所以这个愁说不完，说不清。作者用非常直白的这个语言，去写出了这种无尽的愁绪，写出了他心头难以言传的那种哀痛。这是他在国破家亡，在流落异乡之后所写的那种生命极度的孤愁无助，生活完全萧条，失去了，几乎失去了生存奋斗的这个意义。所以在此，他寄托了非常沉痛的家国之思，当然也印下了非常浓厚的这个时代的印记。这阙词，他写了环境，写了个人身世，写了他的心情，他描写的这些客观景物，不管是淡酒晚风、飞燕、黄花、梧桐、细雨等等，全部沾染他个人浓厚的主观的感情。这就是王国维说的那一种有我之境。这个我显然非常的色彩强烈，他创造了一个极度的冷落的、凄清的、无人可解、无人可慰藉的一个寂寞的情境。这是一个天才诗人，一个被命运捉弄的，遭遇时代不幸的女诗人，她用她最细腻、最深刻、最不堪的生命遭遇，为我们留下的最美好、最丰富又最耐人寻味、念过不忘的伟大的了不起的诗歌作品。我们感谢有李清照，谢谢各位。
1: 今天欧老师带领我们从16岁的《如梦令》一路走到晚年的《声声慢》，完整的呈现了李清照生命与创作的轨迹，也让我亲眼见证了一位天才女词人是如何的在时代的风暴中淬炼出不朽的杰作。最令我惊艳的是他早期的作品《如梦令》里面呢，“沉醉不知归路，误入藕花深处”，一个16岁少女喝酒玩到迷路，竟然也可以写出如此清新洒脱、天真浪漫的词句哦。欧老师点出她摆脱名门闺秀的枷锁的这种豪放的性情，而《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中“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影集？我是看过，短短数语呢，就可以将少女惜春的细腻情思，透过与侍女的对话，生动的呈现了。这种无理而妙的天才手法，实在令人感到赞叹不已哦。然而呢，最让我揪心的是从《醉花阴》到《声声慢》的转变，从《人比黄花瘦》的相思离愁，到《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凄凄惨惨戚戚的十四叠字，国破家亡啊，夫世流离的苦难，让他的词从婉约转为悲怆沉郁。苦难虽然不是才华的起点，却拓宽了他词作的境界。李清照用生命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学是灵魂深处的回响。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古月赵清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周再见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这几个星期呢，跟朋友您介绍的就是国剧的唱腔。其实国剧的唱腔呢，我们听起来非常的优雅，尤其是上个星期呢，跟朱老师与大家分享，就是提起了这个二六。这个二六的唱腔呢，其实它的速度有快有慢，它有的时候快的呢有点像流水，一般呢这个二六呢是比善于这个表现说道理，或者是描写这个景物，有时候呢也会抒发一些情感，大部分就是利用在这个方面呢来把这个唱腔呢给融入进去。那为什么跟朋友您介绍这个呢？让您在看戏或者听戏的时候呢，只要他的锣鼓一响起，您大概就可以知道他唱的是什么版别了，什么腔，是吧，朱老师？
1: 对，他这个唱腔的装，不管是西皮二黄啊，就是把他的情绪喜怒哀乐，放进来。
0: 是，
1: 譬如说我们唱慢板，这个哀怨动听，对不对？
0: 是
1: 娓娓道来，一句慢板，你如果说是看门道、听门道，你会投入啊，闭着眼睛，
0: 就可以
1: 真有味道，是吧？但有的戏呢，剧情的关系，要剧情节奏明快，这个二六版就放进来了。
0: 是，
1: 如果你用流水唱，流水账，哎呀，好像这么重要的，
0: 太轻率了，
1: 太轻率了。
0: 是，
1: 你如果在中间，这个二六，耍一个枪，是不是？
0: 是，
1: 温冷冷的亲呢亲叫，是不是？哎，
0: 就
1: 这种原版快板
0: 是
1: 二六，
0: 这
1: 个在这个二黄里面呢，叫碰板
0: 啊，是。
1: 回龙，哆啰，哆啰，
0: 根儿，对，
1: 对不对？
0: 这就是二六起头的特色。
1: 对，
0: 对，
1: 这个二六呢，哆啰，啷根儿，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哎，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传统戏曲啊，中间不管是倒回原啦，流水版啦，三版啦，摇版啦，或者唱南梆子，或者唱反二黄、反西皮，他都要跟这个剧情贴切，
0: 是，
1: 当然跟人，角色人物，
0: 也
1: 要贴切，
0: 是。
1: 有的地方你二六唱，

0: 这个角色也许太亲了，
1: 嗯，
0: 是不是啊？有的时候呢，不该二六的时候，
1: 嗯，
0: 流水板，
1: 嗯，
0: 在那或者当滴当滴当滴当当当当滴当滴当，就平铺直述，
1: 是
0: 很快，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在中间噔噔耍几个小枪什么的，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一不恰当了，离了题了。
1: 是，
0: 哎，换离题了，就离了戏了。
1: 嗯，是。
0: 哎，所以这个所有的唱腔设计很重要的是恰当、
1: 嗯、
0: 贴切。
1: 是是。
0: 哎呦，这个时候唱一段二六，
1: 嗯，
0: 真的
1: 很有感情，
0: 很有感情。
1: 是。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哎，这是
1: 这个二六呢，其实、为什么跟朋友一开始就介绍这个二六呢？因为二六呢它就是一板一眼吧，朱老师，然后它就一个等个儿就开始唱了，
0: 等个儿咚，对不对？
1: 对，
0: 板眼板眼，
1: 所以只要您听到那个一开头的那两个音，就知道他唱的就是二六，
0: 就是二六了。
1: 对，
0: 是的，
1: 对。然后他铺陈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很婉转。
0: 是，
1: 对。
0: 这个我们当然传统戏里面，
1: 嗯，
0: 也有同样这个戏，
1: 嗯，
0: 这个演员演，他就唱二六，
1: 是
0: 别的演员演，他不唱的不是二六，
1: 哦，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以前这个演出的频繁、
1: 嗯、
0: 娱乐好像只有京剧或者怎么样、啊、
1: 是是
0: 哎，评剧那时候还叫
1: 嗯，
0: 哎，他这个演员跟之间啊、
1: 嗯、
0: 我们两个人天天碰面，天天你在那边这个东南西北演这个、
1: 嗯、
0: 你在台北演这个、
1: 嗯、
0: 我在台中也上这个、
1: 嗯、
0: 或者你在文艺中心演这个、
1: 嗯、
0: 我在国家剧院也演这个，
1: 是
0: 哎，我就跟他无所谓对错好坏，
1: 嗯，
0: 我跟他做一个别致
1: 啊、哦，就区别出来了，
0: 是不是、
1: 啊？对，可能也就更进化了。
0: 他对、
1: 啊、
0: 他这一场武戏来讲，
1: 嗯、
0: 他这场来一个走边，
1: 嗯嗯，
0: 他那一场就来个起霸，
1: 嗯，
0: 不一样，
1: 嗯，可能在走边里头又加了一点什么小技巧。
0: 他不是这不是加巧，这个技巧是一都要加的，
1: 是
0: 譬如说一出《投军别摇》，
1: 嗯。
0: 那个薛仁贵都是起霸呀、
1: 嗯、是啊，
0: 对不对？封为马前先行，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李万春演这个呢，
1: 嗯，
0: 他是马上要出征了，我下面就是戊卯三打，
1: 嗯，
0: 他都戊了卯了，
1: 是
0: 他就拿着马鞭骑马，
1: 嗯， 嗯，
0: 他把马趟子、
1: 嗯、
0: 骑马，
1: 嗯，
0: 跟起霸放在一道、
1: 嗯、是
0: 一边整装、
1: 哦、
0: 一边整理衣服什么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很别致？
1: 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说这里面
1: 更融入剧情了是吧？
0: 也不，你说更融入的话，
1: 嗯，
0: 那就是原来起霸就不融入了，
1: 也不是，我觉得更精致，
0: 是
1: 就是越来越
0: 他就是别致、
1: 嗯、是
0: 他别致别开生面，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当然你用马鞭的话、
1: 嗯、
0: 你来个烫马、
1: 嗯、
0: 那就感觉哎呀是不是庄重度不够啊，或者怎么度不够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就是骑马但是是拿着马鞭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同样画腿劈腿唱片腿七灯唱，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整官什么的，
1: 是是，
0: 他把这些动作以外，他的马
1: 鞭
0: 一涮马鞭吹唱，
1: 嗯，
0: 就我们讲，哎呦，我一边上开着车把帽把这个
1: 整理一下，
0: 这个衣服就是画进去，穿上之后不管困马到里面我要集合点名了，
1: 嗯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哎，
1: 朱老师您这么讲，我想到其实那时候的演员，虽然那时候环境不一样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娱乐啊，还有这个资讯的发达，那个时候演员好像全心全意就是投入在研究这个戏曲的艺术，是吧？你要说曲不离口，对不对？艺不离手，
0: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1: 对，
0: 我们今天讲，就像我们这样子的那么鲁钝的演员哈、啊，一辈子
1: 嗯。
0: 你也没个唱出个
1: 啊
0: 名堂来、
1: 啊、对，
0: 不容易
1: 不容 易，
0: 不容易、哎、
1: 对，
0: 因为好的就是这个前辈艺术家们啊，
1: 嗯，
0: 可以说是呕心沥血，
1: 是
0: 千锤
1: 百
0: 炼， 百
1: 炼，是，其实反而我现在

0: 做了一个比较以后，反而很羡慕那个时候的当下的学习的环境。
1: 没有啊，不是学习环境啊，
0: 嗯，
1: 这个任何职业这个东西要传承啊，
0: 嗯，
1: 承先启后。

0: 我跟你讲，随便一出戏啊，
1: 嗯，
0: 你看好像厉慧良，
1: 嗯，
0: 演出所谓的洋派，
1: 哦，洋派，
0: 哎，
1: 嗯，
0: 三出戏，
1: 嗯，哪三出啊？
0: 长坂坡的赵云，
1: 哦，嗯，
0: 再来挑花车，
1: 嗯，哇，
0: 都是扣吧，嗯，
1: 是，
0: 再来拿高登，
1: 哇，哦。
0: 现在都是后辈的楷模。
1: 嗯，没错，就是，
0: 他在哪里呢？
1: 嗯，
0: 他演这个赵云，
1: 嗯，
0: 就是有大家一般学的，
1: 嗯，
0: 啊，不管他武功四法还是唱腔哪些，
1: 嗯，
0: 去演他到演挑花车的时候，啊，
1: 嗯，
0: 也都是这个，
1: 嗯，
0: 不管他自己的要求讲究，
1: 是
0: 他把这个高宠啊，
1: 嗯，
0: 高宠挑花车的时候啊，
1: 嗯，
0: 搭上千金了。
1: 嗯，是，嗯，搭上千金了。
0: 搭千金
1: 是，
0: 你看看，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别致。
1: 对，
0: 但是这里面呢，
1: 嗯，
0: 也有所本。
1: 嗯，
0: 因为原来这个戏啊，
1: 嗯，
0: 据说这个高宠是勾绿脸或者勾蓝脸。
1: 嗯，
0: 高王爷，
1: 嗯，哦，是
0: 皮鞋脏
1: 什么的，当地自用的人
0: 有没有？
1: 嗯，
0: 有两颗这个。
1: 千
0: 两根千斤啊，
1: 嗯，
0: 就我们在舞台上叫线条就粗了。
1: 哦，
0: 我们演这个垂镇金蝉子琴音，
1: 嗯嗯，
0: 小王爷
1: 是也是
0: 有没
1: 有？
0: 有，哎，
1: 嗯，
0: 说他小孩儿，
1: 嗯，
0: 他有孩儿发，
1: 孩发，
0: 但是把孩儿发呢，
1: 嗯，
0: 再搭上千斤，
1: 嗯，
0: 就跟那个四平山的李元霸一样，都是。年轻小孩，
1: 哦，是
0: 陆文龙啊，
1: 嗯，
0: 不是也有搭孩儿发的吗？
1: 是是
0: 是不是？逛着逛着逛，踩踩逛，他这个能一两千斤，
1: 对 对，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岳家庄的岳云，
1: 嗯，
0: 就是有孩儿发，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到这个戏呢，他碰到陆文龙两个人一样大小，
1: 嗯，
0: 哎，陆文龙呢，就是有孩儿发，这个谁？这边呢，
1: 嗯，
0: 就带的是千斤，
1: 千斤就有区别啊，
0: 有做一个区别，
1: 嗯，
0: 而且呢粗犷度，
1: 嗯，
0: 这个又从花脸变过来，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欢腔，他无形中那个动作化，
1: 嗯嗯，
0: 夸张一点，
1: 是
0: 就别开生面，
1: 哇，
0: 看着这么我们行话讲叫透丝，
1: 嗯，是，
0: 哎，处处。有他的经典，
1: 真的，尤其是我每次跟朱老师在聊天啊，都发现每次都长一次，长进一次，
0: 不是长进，就
1: 因为你看朱老师在讲的这个千金啊，其实我们都没有去
0: 天天看嘛，
1: 对，都没有去想到说，你看朱老师讲到这么细腻的地方，
0: 因为我们这不是细腻，
1: 不是，您看现在啊，现在这个好像也不这么讲，
0: 不
1: 怎么讲究了啊，就是。搭千斤为了美观也没有再弄这两条千斤，
0: 是，
1: 对，其实那是一条，是整个长长的一条搭在那个，
0: 对呀，
1: 啊，是的，
0: 这个就是连搭一个千斤，
1: 对，
0: 他就让这个角色人物不一样了，
1: 真的
0: 是不是，
1: 是，啊，
0: 你要说研究，
1: 嗯，
0: 平常讲，
1: 嗯，
0: 我们这可以说一辈子我们也就是唱戏啊，
1: 是，
0: 你说会什么也不会，
1: 嗯，
0: 也没有说真搞明白了，
1: 嗯嗯，
0: 但是就是也是听到同行啊，
1: 嗯，
0: 不管是我的学生晚辈或者是我们的老师们些，你看哎呦这个胡来那个，
1: 哦，
0: 哎，我们不要光去苛责或者是你看不懂的，
1: 嗯， 嗯，是
0: 人质之见嘛，
1: 对，真的
0: 艺术这东西人质之见，你稍微心思细一下，
1: 嗯，
0: 哎，他为什么能打两个千斤，
1: 是，
0: 哇，你发觉，
1: 嗯，
0: 他这里面不是说有学问，
1: 是，
0: 他是 有
1: 这个意思，
0: 有所根据，
1: 对，
0: 有所本，
1: 有所本的，是，哇，
0: 像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既然从事这个艺术，我们也会被问到啊，
1: 嗯嗯，就为什么我要搭两个，搭一条千斤，
0: 最严重的问题，
1: 嗯，
0: 我们的湘管师傅
1: 是
0: 啊，我们以前
1: 叶
0: 湘
1: 地，哦，那也是真的是
0: 叶湘地
1: 啊，要知道多少戏，啊，
0: 跟这个耿根代
1: 耿根代
0: 耿伯伯，
1: 嗯，
0: 我曾经唱一个

0: 家店，
1: 嗯，
0: 黄三泰彪打窦尔敦
1: 啊，
0: 坐在道马，
1: 嗯，
0: 谁都知道窦尔敦穿的是什么，
1: 嗯，
0: 剑衣，
1: 剑衣是。
0: 等我们演到这个打窦尔敦的时候，
1: 嗯，
0: 好像演窦尔敦的啊，
1: 嗯，
0: 我的师哥师弟，反正到后来，
1: 嗯，
0: 哎，到后来去，哎。就穿上了，我们的老师蔡松春蔡老师过来，哎，大姨相二姨相就讲了，你别给他穿剑衣啊，
1: 嗯嗯，
0: 他要穿暴衣暴裤啊，
1: 嗯，好，
0: 正在青春年少，
1: 嗯，
0: 不慎那五旬开外一个的老儿，
1: 嗯，
0: 穿。暴衣暴裤，
1: 嗯，
0: 才是年轻
1: 哦。
0: 哎，这个戏，当然你说不知道的人后台，
1: 嗯，
0: 私人剧团，
1: 嗯，
0: 我就穿了剑衣了，大家认我也没错啊。
1: 嗯，对。
0: 而且我们老师们教讲，这个戏这窦尔敦还可以不戴耳毛子呢。
1: 啊，因为还年轻，
0: 毛发没有长全嘛。
1: 是，是，你看，啊，
0: 是不是？油把里面抓酒啊，
1: 啊，
0: 噎起来的，
1: 啊，是
0: 揉一
1: 揉，
0: 揉放在这边
1: 一点点，
0: 你看看，
1: 真的，
0: 这就是艺术嘛，
1: 对，
0: 这就是艺术。
1: 是，其实那时候老师可以说可以不说，对吧？
0: 对，对，老师不但是可以说，那我们有的这个什么。这个包括叶湘弟叶老师，
1: 嗯，
0: 当时我看到跟，
1: 嗯，
0: 跟我们老师互相抬杠，
1: 对，
0: 还完了还要到后台打架呢，
1: 是是
0: 是，不
1: 是？
0: 对，你别以为你是内行啊，你看看，
1: 对，
0: 这什么东西都要，就跟我们现在的法规法则，啊，
1: 嗯，
0: 是不是啊？有的东西不是谁的对错，
1: 嗯，
0: 也不是谁的好坏，
1: 嗯，
0: 你要把这件事情明了。
1: 嗯，
0: 搞清楚。
1: 对，您说到叶叔，叶湘弟，叶叔，对，确实那时候他好像就一乡的老大，有时候我们要穿这些衣服还不行，是吧？
0: 我跟你讲，
1: 嗯，
0: 这个我们看到，
1: 嗯，
0: 这个叶湘弟叶叔啊，
1: 嗯，
0: 是都升了士官长了，
1: 嗯。
0: 马荣祥马老师，
1: 嗯，
0: 还是上士，
1: 嗯，哦，
0: 连张史春张伯，
1: 嗯，
0: 蔡松春蔡老师，
1: 嗯，
0: 他们都是个上士，
1: 上士，嗯，
0: 都没有升到士官长。
1: 哇哦，那时候，
0: 哎，
1: 嗯，
0: 这个东西
1: 这么重视他，
0: 不，但是不是就他也应该被重视，
1: 是
0: 因为什么？
1: 嗯，
0: 乡管，
1: 嗯，
0: 七行七科，
1: 对，
0: 他是七科里面的领航员，
1: 嗯，
0: 叫乡管组组长，
1: 是是是，确实，嗯，
0: 你讲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最后
1: 他确实，
0: 我们讲这个职业霸凌里面，啊，就有了。那边说我唱的借东风了，
1: 啊，
0: 诸葛亮了，
1: 啊，
0: 还不如他一个
1: 啊
0: 管大衣箱的，
1: 啊，对，是是，
0: 这里面就不知道是孰重孰轻了，
1: 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因为什么？这个是军阶，
1: 嗯，
0: 哎，或者是这个职称，
1: 嗯，
0: 用到我们这个生旦净丑里面，七行七科里面，
1: 七科里头
0: 没有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在讲，你就算是生旦净丑以外的神仙老虎狗，
1: 嗯，
0: 我们原来叫什么龙套
1: 上
0: 下
1: 手，
0: 上
1: 下
0: 手，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你要演到司周城了，
1: 嗯，
0: 翻跟头了，那一个，
1: 嗯，
0: 翻的最好的，
1: 是
0: 这个戏就是一等一的角儿了，
1: 是，
0: 我可以给报个菜名一样，
1: 嗯，
0: 第一场他先来个一排单蛮子，
1: 嗯，是。
0: 最后，
1: 嗯，
0: 他再来第二场翻过，他翻个虎到前蹦，
1: 是
0: 串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再做最咱们15个小翻题，有没有？
1: 有。
0: 到我们要大概翻5个到6个连入阵，
1: 是
0: 到第5、第6最后了，
1: 嗯，
0: 大过桥，小过桥，
1: 是是，
0: 或者他来一排镊子，
1: 嗯。

0: 对，
1: 六个八个镊子
0: 是
1: 提多少个单板子，
0: 对对，然后回头再来一个钱泵，
1: 再扣倒
0: 扣
1: 个钱泵，
0: 对，
1: 你说这个东西你就是再大的卷儿、
0: 嗯、
1: 今天晚上也指的这个跟斗啊，
0: 对，是哎，
1: 所以你讲说我们这行大家有会讲没有被剧团重视，
0: 嗯，
1: 重视不知道在哪里了，哎，都涨钱了，
0: 嗯，
1: 你是龙道上下手，
0: 嗯，
1: 他能给你涨钱吗？
0: 是，
1: 但是你今天翻四周城了，
0: 嗯，
1: 唱角儿的知道啊，你这个水母啊，或者是或者孙悟空啊，或者这个角儿知道，
0: 嗯、
1: 哎，少爷。今天这个戏就指着你了，
0: 嗯，
1: 不是他一个啊，
0: 是
1: 好几个方，
0: 对，
1: 哎，你们这个什么什么，
0: 对，
1: 要个人翻出个人
0: 特色
1: 特点来，
0: 对，
1: 哦，怎么他们都涨钱了，
0: 就是
1: 你讲对不对？
0: 嗯，
1: 不多啊，以前钱币不大呀，
0: 对，
1: 一个月调高，他调高50块，
0: 啊、
1: 哦，那个调高10块，
0: 嗯，对，
1: 差别大不大？
0: 大。确实是这个，
1: 所以我讲这个带艺术团队，
0: 嗯，
1: 很难，
0: 对，
1: 我们都面对这些问题，
0: 嗯，
1: 哎，说被轻忽了，所谓被霸凌了，被什么，都在这里头，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为什么一半场戏，哎，今天该你卯上了，
0: 嗯，
1: 干嘛卯上啊？刚刚队长。到后台来了，
0: 嗯，
1: 每个人过来，他到房间去，每人来一个小红包，都鼓励一下。
0: 哦，对。
1: 怎么到我这儿就没有了？
0: 嗯。
1: 甚至于这个管事，
0: 嗯，
1: 老师，
0: 嗯，
1: 剧讲，哎，那谁，那几个，马上指着他们这个翻过遮盖的，
0: 嗯，
1: 那行话，给他们鼓励一下嘛。
0: 嗯。
1: 有的才鼓励、
0: 嗯、
1: 哎呦他们妖怪神将你给他鼓励什么，
0: 其实这更要鼓励，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我们今天就用我们经历一个
0: 是
1: 经历，我们这个有一个恩典在里面，
0: 是感谢主。其实朱老师这么讲确实啊，要鼓励的都是这个，就是龙套上下手，确实他们值得这么鼓励，因为你就一个主角他本身他的那个待遇就已经不一样了，
1: 对
0: 对，
1: 他有等级，他就很低了，
0: 等级就有，对对，
1: 是不是，
0: 确实下面的人是需要鼓励。
1: 你不要别的，
0: 嗯，
1: 你要是上手下手，
0: 嗯，
1: 恶虎村的
0: 上下
1: 英雄，
0: 对，英雄
1: 跟那个四个官将
0: 啊、
1: 那个上手
0: 是
1: 一每
0: 一
1: 个人都要有六场打的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对，
1: 对不对？
0: 对对，
1: 四周也一样，
0: 一样，
1: 是不是？
0: 对，四周城每一场都不一样。
1: 你再说一出，
0: 嗯，
1: 定军山，
0: 对，定军山，
1: 你来跑下手的，
0: 嗯，
1: 就简单，
0: 嗯，
1: 你说简单，
0: 嗯，也不简
1: 单，他既要跟张贺，
0: 对，
1: 他又要跟夏侯渊，
0: 嗯，
1: 有没有两个？
0: 嗯。嗯
1: 那个上手啊，
0: 嗯，
1: 黄忠艳艳从他那最起码16场到21场，
0: 哇，哎，
1: 到底是站门还是倒头靴，
0: 都得要，
1: 还是炸鸡脚，
0: 是
1: 还是挖门，
0: 是每一场都得记，
1: 还是走太极图，
0: 是是是，
1: 还有一场跑坡，
0: 是对，
1: 赔的你呢？我想知国亮，他想我慌，什么什么打个的个当当，打的荒山这。
0: 就开始了，
1: 周面还要一翻两翻，
0: 对对对，
1: 一抄两抄，
0: 对对，是，嗯，哎呀，朱老师把这个龙套上下手的这个活儿的精髓都讲了，确实，
1: 你
0: 每一场都得记着，
1: 要演法门寺了，
0: 对，
1: 你那个校尉的
0: 啊，
1: 齐家法门寺的，你要会唱曲牌子，
0: 嗯，对，
1: 关街，
0: 对，
1: 然后要走太极图，
0: 对，确实，
1: 那个尺寸，
0: 对，还得要走得好。不然的话你就把整台戏给拆了，
1: 帐管城，
0: 嗯，
1: 龙套
0: 是
1: 去对除夕
0: 桥，
1: 咚一个咚咚咚咚起咚，
0: 真的
1: 倒陀靴太极图，
0: 所以看每一个角色其实都非常重要，
1: 四面镜
0: 是
1: 有没有，
0: 有，
1: 所以我讲
0: 这些活我们都来过，
1: 对，
0: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
1: 七行七科，
0: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啊，你说当了这个后台的，
1: 嗯、
0: 当不管是当导演、当剧目，
1: 对，
0: 或者是管一个剧团的，
1: 是
0: 要不要把这些通通都了解了？
1: 确实，确实，对。朱老师刚刚提到了这个《定军山》，
0: 是
1: 《定军山》里头的黄忠呢，他就有唱二六。就是唱了一段二六，就是师爷说话
0: 主唱
1: 太唱
0: 主唱第一段，
1: 对，
0: 爬山有利于什么包的什么老公、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咱都了龙根师爷、实话、
1: 嗯、对
0: 也他也唱
1: 对
0: 有黄的中、
1: 嗯、
0: 怒气有法、嗯嗯
1: 就
0: 这一段
1: 就是好听啊，对
0: 啊，对啊，你如果唱流水，流水账了，
1: 对，
0: 你这个讲话没有分量了，
1: 对，这是二六的特色。
0: 他唱啊，那胡老雄心在这年马呀，藏里呀钢枪，你拿过来呀，你接是不接？
1: 嗯。
0: 朱连寨，
1: 嗯，对，
0: 借宝收威，
1: 是
0: 拿过龙洞，大大大唱个嘞，这的让都是龙儿老，所以老古的心法老，上阵的全凭包括刀，
1: 好好听哦，
0: 你看看，
1: 是
0: 又潇洒又干嘛？说要打仗，要带兵打仗，
1: 嗯，
0: 你们差远了，
1: 是
0: 还得要看看我的，
1: 嗯，对，
0: 所以
1: 你看这二六这个穿插，真就是好听啊，
0: 而且。恰到好处、
1: 嗯、是
0: 而且很我们在行家话又来了
1: 、嗯、
0: 很俏皮
1: 是其实
0: 同样
1: 对
0: 同样一段、
1: 嗯、
0: 不能怎么不能唱成一样、
1: 嗯、
0: 那个朱连寨那个是王啊、
1: 嗯、
0: 怕太太
1: 是、嗯、
0: 他怕太太
1: 啊、哦、对对对、
0: 这个、
1: 这一段也好听
0: 这个呢黄忠呢、
1: 嗯、
0: 是对诸葛亮
1: 是
0: 还要讲你不知道我当初嘛我年轻的时候我怎么的我如何如何
1: 是 是
0: 你看看
1: 对这个还有什么捉放曹也是有这么一段对吧朱老师斩黄袍这些老生戏空城计里头
0: 任何一个角色通通都有机会唱二六、
1: 嗯、对像霸王别姬那个虞姬跟代王有一个代王啊后面舞剑的前头就唱了一段
0: 舞剑呢有他是真的是带头子的当个
1: 人
0: 咚你个人咚个人咚个人咚个人咚个人咚个人咚个人咚个人咚个人咚个人咚个人咚个人咚个后来好像有人这个新编这个霸王别姬啊什么的
1: 嗯
0: 哎在九里山呢或者在那什么呢
1: 嗯
0: 这个也中间也有唱二六
1: 嗯
0: 哎
1: 嗯
0: 我不能说他对跟错
1: 是
0: 好与不好
1: 嗯
0: 我就以霸王那个脸谱来讲
1: 嗯
0: 他就不能唱二六
1: 哦
0: 这个人根本就不善言不善言语啊
1: 嗯嗯
0: 他就是该怎么样怎么样
1: 是
0: 他的那个、
1: 那个、
0: 他的那个脸无双脸
1: 对无双脸
0: 无双脸
1: 是
0: 所以多半
1: 嗯
0: 就是散板苍狼啊这得苍狼
1: 尤其是在那个当下
0: 的情
1: 况对不对
0: 是不
1: 是、
0: 啊、
1: 不适合对
0: 不适合二六
1: 对这个小生里头的白门楼也是唱这个
0: 二六
1: 就好好听、
0: 嗯、
1: 对我觉得二六版特别的
0: 对对
1: 对
0: 他那二六有的时候
1: 嗯
0: 有的还要从原版转成二六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哎让他招回来唱唱的不起能嘟嘟嘟嘟我一见到这是二六、
1: 嗯、
0: 其实他那个安今日夜里导版
1: 嗯
0: 唱的不起的汤三言、
1: 嗯、
0: 三言转二六、
1: 嗯、
0: 二六转
1: 流
0: 水
1: 对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都这个唱腔的设计跟这个
1: 角色
0: 人物的搭配
1: 还有这个
0: 太重要了
1: 事实的背景
0: 太重要了
1: 对
0: 刚刚但是我今天好像我们刚刚是从什么地方转过来的
1: 嗯
0: 我讲挑花车
1: 嗯
0: 跟这个长坂坡
1: 是
0: 他就同样
1: 嗯
0: 一个武生戏砸靠、
1: 嗯、啊
0: 他就
1: 嗯
0: 变出人物来了
1: 是
0: 因为那最后一天他的拿高登的时候、
1: 嗯、
0: 他更特别了
1: 哦
0: 他后面所有的一封书啊、
1: 哦、
0: 他变成最大了
1: 哦
0: 我们以前打正这样光切光

0: 贼拱，
1: 嗯嗯，是
0: 正正正正正正的正正的正正，枪
1: 对，
0: 打打打枪打，重重咚嘣气咚，中
1: 嗯，
0: 大坝大坝大坝咚咚咚咚当咚，就在这，
1: 嗯，
0: 你吸我，
1: 我
0: 吸
1: 你，
0: 两个人
1: 嗯，
0: 在那
1: 比试
0: 比试嘛，对不对？但是他把它变成醉倒醉打
1: 哦，什么叫
0: 正正咚嘣气咚？正呜太东仓呜东仓呜不如咣当正正正起来正起来正正正正，他醉下去了，再换枪，一上来嗯，这个枪哎呦我怎么晃悠，哦一太东仓照样抖动了，唱起来仓呜太正正正起来正起来正，
1: 嗯，
0: 连低头
1: 嗯
0: 那边一刀一锤。一疼一锤，噔噔噔噔的搓布，他这边，
1: 嗯，
0: 要不然真正讲，他们打不过高登。
1: 是，哎，周老师那么
0: 讲，就趁他醉了。
1: 是为什么醉呢？因为他娶亲了，是吧？
0: 他不
1: 喝了酒了。
0: 他
1: 前面拿高
0: 他前面交那谁交代了嘛？
1: 对，
0: 高大爷，你就过去说亲嘛。
1: 是，
0: 说好了，那个汤结婚啦。
1: 是是是。是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您别急，我这个，我们陪着高的太爷高乐，况且这
1: 是
0: 做一个阿姨的话，
1: 嗯，
0: 女儿娇娘，
1: 对，所以高在后头，
0: 这。
1: 哇，
0: 高登酒醉，
1: 对，
0: 你我怎么怎么打上去，
1: 是
0: 打仗，所以放火，
1: 啊，
0: 什么什么什么，
1: 啊，所以醉打那是，哇，真的太讲究，
0: 对不对？因为你看这么久，不管是高洋派，包括这个不是盖叫天，
1: 嗯，
0: 上派上合一，
1: 啊，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李惠良
1: 就是
0: 他变成
1: 醉打，
0: 醉打。
1: 好看，
0: 在这个《一封书》里面，
1: 嗯，
0: 真的是别致。
1: 是，
0: 哎，这个因为将来，
1: 嗯，
0: 这个立派，
1: 嗯，
0: 我讲，不管若干年后，
1: 是
0: 会是一个派，
1: 是已经是个派，
0: 已经是个派，
1: 吃了，吃了。
0: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演这个戏，有一天，
1: 嗯，
0: 孙元斌孙老师，
1: 哦，
0: 大概我进学校，
1: 嗯，
0: 我看他这个戏也没有看到过第三次，
1: 哦。
0: 曾经看过他两次，
1: 嗯，
0: 都是嗓子很不好的时候，
1: 哦，
0: 演哦，包括铁龙山，
1: 嗯，
0: 哎，他在有什么差别呢？
1: 嗯，
0: 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演过了，
1: 嗯，
0: 对不对？双刀枪啊什么，跟他对打了什么的，
1: 嗯，
0: 那个孙元斌孙老师就有一个三阶面，
1: 嗯，
0: 噔出来三阶面是转一封书，
1: 嗯。
0: 这个萧童那个萧童正瞪不起一瞪仓那个谁把他打败嘛，
1: 嗯，
0: 两个人把他打败，
1: 嗯，
0: 不管那个秦人，
1: 嗯，
0: 跟那个胡延豹啊什么的，
1: 嗯嗯，
0: 打败我们那个人啪嗒的仓打得烫烫瞪蹦打到花，
1: 嗯，
0: 反穿射呀一射呀都蹦瞪仓，
1: 哇，
0: 一亮的花把那好呆将将将将将下，
1: 是。是
0: 我这是叙述，
1: 嗯，
0: 那孙元斌孙老师啊，
1: 嗯，
0: 演的时候他跟大姑老那讲，
1: 嗯，
0: 噔噔噔噔，你这别慌，你那正正的不气噔将嘟，那将您不要太管了，
1: 嗯嗯，
0: 你就
1: 撕边
0: 长撕边，
1: 嗯，
0: 我记得这个郑铁山
1: 郑伯
0: 哎郑老师他还在那，我说哦好好。那来，
1: 嗯嗯，
0: 我给你看的排戏是吧？
1: 是，
0: 噔噔噔，他反正也不太用力，他的正正这么气噔将嘟来，噔噔噔噔，行不行？哎，你再给我，您再给我
1: 长一点，嗯，
0: 再来一遍，
1: 嗯，
0: 我当时听到的，
1: 嗯，
0: 你那个正正这么气噔将那个大锣再绵一点，嗯，就是轻一点，
1: 哦，是是，
0: 你听不出来要干什么？
1: 是，真的。
0: 我们就扒着台帘在那看，
1: 嗯嗯，
0: 哗，那个大刀风雨不透啊，
1: 是
0: 啊，当当当当打，正正这么回事，这干嘛呀？
1: 啊，
0: 对不对？
1: 看一下，
0: 看着吧。
1: 啊，
0: 这孙元斌孙叔啊， 江江的不

0: 熄灯，灯嘟来，它那个射叶啊，两头翘，
1: 哇，
0: 跟下腰一样，
1: 嗯，
0: 那美的，
1: 哇，
0: 嘟来，锵锵锵，不亮相，
1: 啊。
0: 这个观众看的
1: 过瘾啊，
0: 那个好啊，
1: 是哇，
0: 不是要好啊，不激动，张要好，
1: 嗯，
0: 他不是，
1: 是
0: 这么激动，张嘟，哗，
1: 真的，
0: 而且你孙膑孙叔的年轻时候，
1: 是是，
0: 从着看都是病病歪歪的，
1: 是
0: 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下子，
1: 哇。太好听了，
0: 你是不是，这个就我讲，我只是我们看到过，
1: 是，
0: 哎，这个他这种要求，我们一直到演，我都在后来，我不是讲吗，
1: 嗯，
0: 到现在从的孙老师过去都快二十多年了，
1: 是，
0: 这个我看他这个戏也没看到第三次，好像
1: 是，还是回味无穷，
0: 永远要想，你想不透，
1: 真的
0: 是不是，
1: 是我们听周老师讲的也是非常的过瘾，
0: 哎，所以孙叔后来给我说戏，我那个就说，他都是不能说拖拖拉拉，他说我现在想，哎，我跟你说什么啊，怎么怎么，哎，但是呢后来给我说说完了，我总是一个感觉，哎呦，原来这真正的这个范儿，哎，这个诀窍
1: 是
0: 在里头，
1: 是
0: 在里头，哎，
1: 是，
0: 这是所谓的祖传秘方，不见得随便教的，
1: 是是，
0: 是不是啊，
1: 嗯？还要有慧根啊，还要听得懂老师在讲什么。
0: 对，
1: 嗯，
0: 对，要不然你去讲呢？
1: 对，
0: 他这干嘛？人家什么？人家那个亮相，正话多好啊，
1: 嗯，
0: 他那你嘟来干嘛，
1: 嗯？
0: 你是不是免了？不要了？
1: 嗯，
0: 不是非也。
1: 真的，原来是有道理的，
0: 有道理的，
1: 还是有依据的，哎，啊！听周老师讲这些故事啊，真的是百听不厌呐，啊！
0: 真的是我想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职场里面的经历哈，
1: 嗯，
0: 美好的经历，
1: 哎，
0: 我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分享，
1: 嗯，是，我们也很期待下个星期呢继续来收听梨园话序，然后请朱老师呢继续讲这么精彩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呢梨园话序与您下
0: 周
1: 再
0: 见，
1: 接着要请朋友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由廖婉芬、郝元璋、杨传英、孙丽红所为您演唱的《潇湘夜雨》，也就是《临江忆》，我们请朋友一起的慢慢欣赏。

兵已渐渐跑了。哎，儿啊，当初主帅为父不好，不该把你忠臣许配我死而归途，会将这个奴才予取三载，叫我引进回来，这都是为父。

0: 言，催同邪魅平川县令，我有带你前去寻找于他。
1: 徒儿意下如何吗？
2: 你的兵力为叛权于困难与儿同行，不日待孩儿一人前往。
0: 为父边敌已然好了，只是无力而已，我们慢慢行走，了无妨碍。若是叫你一人前去，路途遥远，孤女独行，为父也能放心得下呀。
2: 你我孤女若是一共前去，天下难顾，无人照管。
0: 我已托付好了所有邻居，我们以后自然有人照顾，了然无事。儿啊，看今日天气平和，你我父女上路去吧。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基金会联合制作的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收听国家宝藏。在今天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时当中，我们要寻什么宝呢？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中国第一个女大学校长是谁？是吴宜芳。在1928年11月3号上午10点的时刻，她就正式的被任命为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这个35岁的女校长刚刚从美国学成归来，获得密西根大学的生物学博士学位。参加就职典礼的除了金陵女子大学的教职员工、校友还有学生之外，还有来自中国其他高等院校的校长。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女士也莅临并且讲话。就在就职演说当中，吴宜芳就告诉大家说，现在是时势造英雄的时候了。他强调这所大学的目标是培养精通中国传统还有西方科学的女性人才，为国家服务。这是他在职期间还有离任之后一直为之效力的使命。吴宜芳演讲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的颤抖，可是他的学生们都认为这位年轻而漂亮的校长，他的讲话是措辞优美而感人。而在1950年基督教院校被取消，全国高等院重组之前，吴宜芳一直就是担任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贡献非常非常的大。而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她的背景是什么呢？在今天的这个挖宝时段当中，我们就要来挖挖看看吴宜芳她的故事是什么了。

1893年初，吴亦芳出生在湖北的武昌，他的原籍是江苏泰兴，曾祖父曾经为翰林，祖父呢曾经任湖北荆州的知府，他的爸爸当过湖北省几个县的局长。这样的家庭背景让他从小的时候有机会继承家学，7岁就开始跟兄弟一起在家里接受早期的文化教育。但是当时的中国学校并不招收女生，只有在开放的大城市里面有一些提供新式教育的新式学校会招收女生。于是呢，吴亦芳就跟她的姐姐吴亦芬开始留意这样的学校。两个姐妹的外祖母还有一些亲戚是住在杭州，当时有一个亲戚就带来消息说，杭州啊新开了一所女子学校。两个姐妹就认为说，哎呦，这个机会难得，就央求父母允许他们去上学。他的爸爸一听就断然拒绝了这个请求，因为当时家里的长辈们都会认为说，女孩在家庭之外接受教育是不可以接受的，也是不合体统的。但是她的姐姐吴亦芬的性格非常非常的倔强，即便是家里的长辈都反对，她也不愿意放弃，甚至以死来威胁，你们不让我去读我就死。而这样子一来，所有的长辈当然非常的震惊了，她的父母也在震惊之余同意两个姐妹前往杭州去上学。

1904年的时候，吴亦芳11岁，她的姐姐15岁，姐妹俩就到杭州的女子学校就读。中国早期现代女子学校当中，有一些是维新派开办的，譬如说杭州这所女子学校，但是还有一些呢，是基督徒宣教士。

办的，分布在杭州、上海还有苏州各地。1904年到1909年之间，两个姐妹是在苏州的教会女子学校读书的。但问题是好景不长，她的爸爸因为成为上司挪用公款的替罪羔羊，所以跳江身亡了。而在北京清华学堂读书的哥哥也因为出洋留学希望破灭自杀了。他的妈妈因为丧夫失子一病不起，也悲惨地离开了。个性刚烈的大姐受到这个刺激，竟然在她妈妈入殓之前也上吊自杀了。就在两年之内，家里有四个亲人相继去世，而且其中三个人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离世的。才十几岁的吴亦芳伤痛欲绝，在姨父陈淑通的劝导之下，才摆脱了自杀念头，绝对说以悲励志，跟九岁的妹妹还有老祖母相依为命。当时家住在杭州的姨母还有姨父就收留了他们姐妹俩，而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姨父陈淑通对待他们是视如己出。陈淑通曾经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了清朝翰林院，后来到日本留学。1906年他从日本回国，曾经是清政府中昙花一现的资议局当中的一员。1911年之后，他就成为中华民国首届议会中的议员。1913年，在这个有进步思想的姨父支持之下呢，吴亦芳就重新回到杭州弘道女中，插入四年级去学习。第二年，他又随着他的姨父一家迁往北京，而且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教授英文。而这样，吴亦芳就靠教学赚钱，可以供养祖母和他的妹妹。1916年，陈淑通前往上海，出任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之一，而他的调动又给吴亦芳提供了一个上学的机会。这一次，他进入了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读书。作为教会学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属于中国第一批为妇女提供全面大学课程的高等学院，而吴亦芳就在这里接受高等教育。

虽然说吴亦芳是上过几家宣教士创办的学校，但是她并不是来自基督徒的家庭。她是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习的第三年才成为基督徒的，而基督教信仰填补了她因为失去亲人而带来的心理以及精神上的缺憾。她后来回忆说，在她因为家庭的悲剧而深陷痛苦的时候，是一个基督徒的同学生命所彰显出的基督荣光，还有对他的关爱同情，把他从自我封闭当中拉了出来，于是才让他逐渐明白了生命的真正意义，而且也学会了树立有价值的生活目标。基督教信仰对吴亦芳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不仅是帮他建立了世界观，还因此引导他将服侍人还有服务于国家作为自己生活的一个目标。另外一个对吴亦芳有重大影响的是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心智。这些有学之士相信说，只有进行重大改革才能够救中国，并且谴责自古以来陈旧的文化以及教育观念。在幼年的时候，吴亦芳和他的姐姐吴亦芬就阅读过一些倡导改革的书籍，还有一些小册，包括梁启超的作品。吴亦芳跟同龄的知识分子一样，通过接

受多年的教育，相信说教育能够拯救自己的民族。此外呢，吴亦芳跟他的女同学们还坚信男女应该要平等，并且认为说

想法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在那个年代女子还是三从四德啊、哦，怎么可能说妇女可以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带领中国走出民族的危机呢？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那个年代，吴亦芳她就抱持着这样的想法。吴亦芳和其他几位金陵首届毕业的同学深深感到自己有特别的责任和义务。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应该要去帮助那些年轻的中国妇女们。他们合写了一篇文章《先驱者》，其中有一位是这样写着，他说，朋友和家人都为我们感到自豪，并且说我们也有理由感到自豪，因为我们是中国仅有的几位被挑选出来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女性。但是想起每一千个已经进入学龄的中国妇女当中，只有三个人能够上学，我们怎么能够自豪的起来呢？当想到自己所得到的要比剩下那18万的女性得到的要多得多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高兴的起来呢？如果我们只是自私的为自己的好处和机遇而沾沾自喜，那么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就毫无价值。可见他们这几位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他们不只是说哎呀以为觉得自己很好 很不错有这么机会而沾沾自喜，他们没有，他们反而是看到那个为数大的多的没有机会上学的妇女同胞，因此他们对于这些的中国妇女，他们有一个深重的从内心里面所倾起来的一种责任感，要帮助这样的人。尽管有许多新的思潮，但是这个时候民族主义已经是成为中国的主要思潮了。吴亦芳所就读的学校就深受其影响。其实早在1905年12岁的时候，他就跟一个中国老师一起前往参加抗议华工在美国受到不良待遇的群众集会。那么1919年，他跟其他同学们快要从金陵女子大学毕业了。5月4号，北京的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允许日本继续占领山东的凡尔赛条约。在这个条约中允许日本继续占领山东，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讲这是不可接受的。他们也认为政府当时的外交政策太过软弱，因此合力走上街头抗议。而很快的，南京的学校也仿效北京的学校开始了罢课活动。吴亦芳作为高年级学生会的主席，跟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们就一起参加了这次的抗议活动。罢课进行了2个礼拜之后，所有的学生包括快要毕业的都仍然在坚持。大家都认为说国难当头，救国要比考试跟毕业更为重要。最后形势发生了变化，3个亲日的政府官员被迫辞职，于是学生们才决定回到学校完成当年的学业。这样由于身处中国文化的环境，拥有半中半西的教育背景，吴亦芳在中国完成学业的时刻已经是具备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秉承基督教信仰当中服务他人的精神，持有妇女应当与男性拥有同样地位的观念，还有教育的力量能够改变人民并且拯救民族的这种信心。毕业之后，他就前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担任英文部的主任教师，这是他在进入金陵女子大学读书之前曾经任教的那个学校，当时叫做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他就在那儿开始教书。

回忆文章里面就说，我第一次能够瞻仰吴先生的风采是1919年在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的大礼堂，他从容地走上讲台演讲的时刻，就惊目他的端宁和蔼的风度，他那清晰的条理、明朗的声音，让我感到女大从来没有过这样杰出的演讲者人选。可见当时他的确是一个演讲的高手啊。那么演讲的风采啊、言辞，让冰心这样子的一个文学家哦，都倾慕不已。1921年的冬天，美国蒙特霍利克女子大学的校长到北京的女高师来参观，而且来演讲，当时就由吴亦芳担任翻译，她流利的口语就引起了这个大学校长的惊奇，特别推荐她在1922年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的这个学院里面去深造。而在美国期间，吴亦芳早年在金陵女子大学所表现出来的领导才能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的机会，她通过在中国学生会还有中国基督徒学生会的工作向美国人介绍中国。譬如说，曾经有一次，有一个澳大利亚的总理呢应要到学校来演讲，他竟然当着数千名学生的面很无理地说，中国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近代国家。哇哦，这一讲，在场的中国留学生听了都是哗然，一片哗然。吴亦芳呢就气愤地大声斥责说，这是对中国人的污蔑。之后他就连夜挥笔写了一篇批驳的文章，刊登在密执安日报上面，让美国同学跟其他外国留学生见到了他都翘起大拇指表示赞许。可见在那个时刻，他就是有深厚的民族主义的这种思维，所以当一个外国人就欺负到中国人的头上，或者真的就是污蔑我们的时刻，他不只是心里气愤，他也立刻的采取行动，然后让其他的外国人要知道我们的立场。

1925到1926年，他担任了全美中国学生基督徒学生会的主席。1925年，吴亦芳在主席就职典礼讲话当中，就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愿望还有关切。他说，人们常常告诉我们，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极少的，因此我们这样的人一旦回国，就要承担重大的责任。的确是这样的，我们的愿望也是如此。然而我们目前在美国就有急需要承担的义务，也就是对祖国和世界的义务。现在全看我们的了，受过教育的中华儿女们，要让西方世界知道我们的文明，了解我们的历史和现代的发展。我们在美国接触认识不同种族的人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致力于消除种族的偏见，获得相互的理解。所以在他留学的期间，他就非常努力地致力于让西方世界的人了解中国。也在他留学的期间，蒋介石几乎就统一了全中国，从而让这个新的国民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施行政令。当时国民政府要从教会的手中收回办学校的自主权，举国上下就掀起了收回教育权的这个运动。而金陵女子大学呢，是由英美教会创办。1915年9月17号的时候，是在南京的绣花巷开学的，是中国第三所的女子大学。她的第一任校长就是美国人德本康的夫人。她在这样的风潮之下就被迫辞职。1927年，当吴亦芳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业的时刻，很意外的

接到母校的校长任职邀请。考虑犹豫之后，他就毅然决然地决定说，放弃原先从事教学还有研究的计划，接受母校的聘请。因此在1928年的时刻，他就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正式的就职了。从1928年到1951年，他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这个职位就担任了23年。

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训是厚生，厚就是厚薄的厚，生命的生。这是教授们还有第一届的学生，也包括吴亦芳在内所提出来确立的。厚生的含义是来自于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所说的话。这个经文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吴亦芳相信而且强调这段经文当中服务于他人的内涵，不断地劝诫人们要更好地服务于别人。他在自己所写有关金陵女子大学的简短回忆当中解释说，当时学校用厚生作为校训，其含义是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满。学校用这个目标来教导学生，并且通过学校生活的各方面，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向这个方向努力。而他就用这种服务于人的价值观念来教导学生，并且鼓励学生们去实践服务于社区、国家、民众，特别是为中国的妇女们。1932年，叶尔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就步步地侵占了上海还有沪宁线上的大中城市。一些的学生惊惶不安，有的呢就想请假回家赶快避难，而吴亦芳就立即召集全体的学生开会，非常激动地说，前些日子你们参加抗日游行，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你们的爱国行动难道就是喊句口号吗？你们难道不觉得惭愧吗？爱国不是挂在口头上，应该是要见诸行动。而他的这一席话就给同学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脚印，而就在这个关键点上，他也带给学生极大的一种的鼓励支持，在那样子的一个国家有难的一个时代里面，一个有所为的学生应该怎么样坚定自己的心智。

而对待学生的学业，吴一方呢更是殚精竭虑。为了让学生毕业之后对社会有比较强的适应性，他最早在中国的大学里面就推行学分制、基点制，而且实行主辅修的制度，让文科生掌握一定的理科知识，理科生呢也可以选修一定学分的文科课程。他很重视社会实践，创办乡村服务处，设立幼儿园啊、妇女班啊，引导学生教乡村的妇女儿童识字、唱歌、卫生常识等等，打破了当时社会对妇女就业的种种限制，获得了中外教育界公认的好效果。而他并不强求学生一定要参加宗教活动，不过在他的力主之下，学生由最初必须来自宗教家庭或者毕业于教会中学，改为说通过入学考试向社会招生，只要考试及格，不论是出身不论是贫富，就一视同仁的录取。而他让高年级跟低年级的学生结成姐妹。

班，还在学校推行导师制。对于经济困难的学生呢，就采取各种措施为他们提供工作的机会，给予报酬，还设立奖学金给困难的学生补助他们的学习。而在吴一方任金陵大学校长23年的时间里面，学校的发展就非常的显著，图书馆呢、礼堂啦、医院啦相继落成。而且他终身没有结婚，先后为社会培养了999名的毕业生，涌现出很多杰出的女性，所以被誉为说是他吴一方送给社会的999朵玫瑰，听起来很美哦。但是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里面，有999个非常杰出的女性受完了高等教育，然后就到社会当中将自己的能力贡献于社会，这个对社会的影响就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为了让学生们懂得实践，吴一方就为学生们提供实际的服务机会，而且鼓励他们参与地方社区的社会服务项目，还有教育工作。作为一个校长，他不断地扩展学校的社区服务活动项目。比如说，在1939年的时候，金陵女子大学在四川成都附近的农村建立了一个服务站，为当地的妇女还有儿童提供教育、医疗还有工业等等方面的服务。在1937到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当中，金陵女子大学就加入成都的难民中心开展服务工作。1946年学校迁回南京之后，他们在附近的一个镇上就开设了另外一个农村服务站，这是这个地区里面最出色的一个服务站。吴一方反复强调的服务于别人的理念，激励了很多很多的学生。植物学家胡秀英是金陵女子大学的一个很杰出的校友，她曾经回忆说，金陵女子大学深化了她在农村养成的舍己为人的习惯，还有在教会中所受的为上帝而活的训练。她说，道德最高的境界就是忘记自己，服务别人。虽然世界各地的人们语言不同，但是大家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相同的。而吴一方呢，他还鼓励毕业的学生参加农村重建的工作。他还计划通过输送中国金陵女子大学的工作人员前往海外接受培训，来促进中国的农村重建工作。譬如说，他就敦促博士考生考虑把农村的教育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以论证在整个中国重建格局当中农村重建工作的一个重要性。事实上，他也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后生的含义。他对待学生啊，对待同事了，还有在学校里面啊，都是非常的慷慨。有一次，他发现有一个前往农村提供服务的学生没有雨衣，他就把自己的雨衣借给了那个学生。而作为校长，他还经常的把自己的一些特别收入，譬如说演讲费了什么的，转交给学校。1942年，吴一方还告诉校董会说，通过这一类的资源呢、金陵女子大学实际上赚钱了，因为她缴回去很多的钱。那么在金陵女子大学关闭多年之后，吴一方甚至还把她妈妈传给她的珠宝首饰变卖，用以帮助一个身处困境的前金陵女子大学的工作人员。而有一个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就认为说，吴一方慷慨地付出自己的时间还有精力服侍别人，珍惜利用每一分钟，这种素质还有品格，正是他能够为金陵女子大学和中国做出这么多贡献的秘诀之一。他的生活非常的忙碌，譬如说在日本侵华战争的期间，他习惯于利用在防空洞里面躲避空袭的时间写信

开会。在成都的那几年里面，有一次有个学生在一个礼拜天很早就起来，很惊讶的就发现说，哎呦，校长正在打扫宿舍的走廊哎。他非常的惊讶，而吴一方呢只是很简单的解释说，哦，自己正好有空闲的时间，就找点事情干干，非常淡化的就把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对学生来说，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校长一大早在打扫宿舍的走廊。而他另外一个成功的一个因素，就是他有非常出色的口才。在做学生的时候，他就能够出口成章，他不需要写稿子，站起来就可以说。有一个曾经跟他一起在金陵学习的校友就回忆说，他看起来很安静，很平稳，很保守，好像是一个出自传统家庭的大家闺秀，而不像是妇女教育界的先驱人物。这个同学说他记得，特别是在吴一方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的时刻，他主席会议的方式还有优美准确的表达，都让他是敬佩不已。但是吴一方呢，始终却对自己的能力保持很谦虚的态度。1937年，他在第一届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的会议里面做报告。对这样子的殊荣，他的解释是说，哦，这只是因为我讲话的声音大，国语讲得好，所以由我报告。而在面对挑战的对手的时候，他可是表现得坚定无比，极有勇气。所以金陵的有一个教授就说吴一方是大无畏的将军，认为他的根基是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面。有一次啊，吴一方对一批金陵女子大学刚刚入校的新生讲话，就是对这种磐石的根基做出了说明。他认为说，对灵魂的重视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他强调说，有人说，当你有文化以后，就不再需要宗教信仰了。他说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要重视训练自己内在的那一部分看不见的生命，而不仅仅是重视教室里的知识学习。他还说明，如果服务别人是我们人生的目标，那么只有我们内在的生命力量强壮了，我们才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因此对于他来说，这个基督信仰在他的生命里面是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而且他也把基于基督信仰的一些的概念化成大家都懂的语言，极力极力的去推广。而他在一辈子当中就是依靠自己内在的生命力量来面对各种的痛苦，各种的挑战。尤其是他在青少年的时刻，面对亲人们的突然辞世，以及后来他的妹妹毫无理由的失踪，这些的悲剧的实在都让人难以承受。但是在那些痛苦的时刻里面，信仰就是坚定他的力量来源。因此在他的一生当中，他也一直坚守他的这个信仰。

而除了培养学生们的公众服务精神之外呢，吴亦芳还引导学生们担任起公民的责任。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服务于中国，帮助国家脱离困境，吴亦芳还向他们推广爱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1932年，当学生们因为日本入侵的谣言恐惧的要逃离校园的时刻，他就责备他们，说他们把这个对于国家的一些责任都忘了。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也给吴亦芳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冲击。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的时刻，吴亦芳是在长江停止摆渡的最后一刻离开的，而且是心不甘情不愿的离开，以致后来他说那种逃离南京的感觉是不堪。

回首的。他说，当我们跳上船的那一瞬间，知道自己的校园、国家的首都在几天之内就会被侵占，心里感到悲痛万分。有一个金陵女子大学的捐助者，有一次就告诉吴一芳，就说很欣赏她所持有的一种禀赋，就是她懂得怎么样驾驭并且引导那些年轻人应对艰难的处境。吴一芳会很明确地规范学生的举止行为还有各种活动，为此她力求要把握好分寸。在她还是学生的时刻，就曾经跟同学们一道参加过五四运动，但是尽管自己从前是个社会激进分子，对日本侵华的个人愤怒情结也非常非常的重，但是作为金陵女子大学的负责人，还有其他中国基督徒领袖们一样，她所提倡的是渐进式的社会变革还有社会服务。总体上，他就反对学生参与激烈的政治活动，譬如说这个抗议啊、罢课啊、游行啊、抵制日货了等等活动，他都不赞成学生参加。同时他竭力对学生的爱国热情进行疏导，让他们更多的投入到学习还有对社区的服务。学生们就回忆说，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吴一芳就告诉他们，努力学习就是参与了抗日救国。但是到了1944年，前线的战况非常的危急，学生们就想直接做一些事情要支援抗战，他们就提出疑问了，为什么不停下来学习进行抗战？有一个化学系的学生还问吴一芳说，为什么不可以暂时停下那些常规课程，开设一些有关毒气还有爆炸物的尝试的课程呢？而针对学生的这些情绪反弹，教授们就开设一些跟战争有关的教学活动，包括说教给学生们怎么样进行紧急的救护等等。但是在艰难的环境当中，驾驭和引导年轻的心灵的工作会越来越艰难。到了40年代，吴一芳关于渐进式社会变革的理论就遭到了一些学生的抵制，他就只好很艰难地安抚着一触即发的学生情绪浪潮。在1948年有一次会议当中，有一个学生就公开地顶撞这个吴校长说，现在政府只顾打内战，人民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能够心安理得的闭门读书吗？他就公开的挑衅他。尽管吴一芳不同意学生参与激进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却总是保护学生们在政治活动当中平安无事。当有一些譬如说学生在学校里面从事一些什么事情，或者在校外做些什么被抓啊，或者是怎么样，他一定第一个挺身而出去维护学生，去救学生。而作为女性公众领袖的先驱人物，吴一芳不仅是自己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观念，还积极地在社会公共领域当中拓展女性的影响力，而且敦促学生们为妇女的权益而努力。他认为说，教育是塑造未来中国妇女领袖最重要的一个途径。他就曾经这样说，他说，只有妇女有了文化，她们才能够成为领袖式的人物。在他看来，想要培养出能够跟男性并肩工作的女性领导人物，共同参与国家的重建工作，就需要金陵女子大学这种的高等学府。对，其实不管男性女性，你一定要能够受完一定的教育，你的心智打开，你才有能力嘛。而他就真的很清楚地看到，一定要有这样子像金陵女子大学一样这种的高等学府，去造就女性的人才。他曾经对金陵女子大学的一届学生说，男女之间没有差别，妇女们要靠自己的能力立足。

于社会，大家要自尊、自强、自立，少索取，多贡献。他还提醒1947年毕业的学生，说他们是2000分之1。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2000个中国女性当中只有一个女大学生。尽管在20世纪初期的10年当中，中国妇女的地位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吴亦芳还是发现，妇女地位的改善也导致了新的挑战。在1934年的一封简报当中，吴亦芳说，妇女应该在政治上、法律上还有经济上跟男性的地位平等。而同时根据后生的内涵，吴亦芳又激励妇女们说，我们难道不应该把这些平等的权利作为服务于别人的最好机会吗？所以他的很多很多的理念，他的想法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是在一脉相承之下这样子连串起来的。后生就是金陵女中的校训，而有这样的一个内涵概念，它也激励妇女，我们又要把这些平等的权利，用这些的权利，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已经是争取到了这样平等的权利了，干什么呢？去服务于别人，因为我们拥有了这些，我们就要懂得更多的付出。

1944年，师生们就想在成都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工作，干什么呢？支援抗战。但是有些保守的家庭就觉得说，出身高贵的女孩子怎么能够在军营里面工作呢？所以就表示反对。但是吴亦芳却支持学生的决定，并且鼓励他们前去工作。他曾经这样写着说，中国的女大学生应该像美国和英国的女大学生那样，更加直接参与抗战的工作。而吴亦芳为金陵女子大学校友们所取得的成就也感到非常的自豪。到1983年的时刻，金陵40年纪念的特刊上，他就总结了校友们的成就。他写着说，金陵女子大学的毕业生虽然不多，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在我国妇女界高级知识分子当中占有不小的比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我国的教育、科技及其他领域做出了贡献。所以他对于金陵的这些校友们，他是觉得非常骄傲的。除了金陵女子大学的工作，他还参与很多国内以及国际妇女组织的活动。譬如说，他代表中国参加在芝加哥召开的国际妇女代表大会，跟美国社会改革家吉恩·亚当斯在同一个节目当中讲话。1936年新生活运动妇女事工部主席是宋美龄，那么他就委任吴亦芳作为副主席。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吴亦芳就参与了多种战争救援的工作。在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的将士总会还有战士儿童保育会里面，她都是跟宋美龄女士一起工作，一起配合。1927年吴亦芳留学回国之后，其实就参与了很多地方的、全国的还有国际的基督教组织。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呢，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机构是由外国宣教士还有中国基督徒共同运作的，主要就是辅助还有联络不同的教会，而且引导中国的基督教运动方向。1935年到1947年，他是担任该会执行委员会的首位女性主席。

此之外，吴亦凤还参加过很多国际性的基督教会议，譬如说1938年他就作为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的主席，带领一个49人的代表团，包括中国基督徒还有外国宣教士，前往参加在印度马德拉斯召开的国际宣教大会。会议结束的时刻，吴亦凤当选为国际宣教协会的副会长，任职6年。1943年4月，他跟另外5个杰出的教育家到美国学习，了解国际形势，以便对中国战后重建计划可以提出建议。这项外交任务还包括促进盟国对中国的理解，在美国争取对中国的支援。吴亦凤虽然是肩负国家使命啊，可是他脑子里呢却一分钟也忘不掉金陵女子大学。1943年，当他应邀在白宫跟罗斯福总统夫人共进午餐的时候，他就送给夫人一块金陵女子大学学生的刺绣。在他的生命当中，金陵女子大学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有机会的时候他也要让外国的友人或者是重量级的有影响力的人能够认识金陵女子大学。1945年，国民党的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率领10人代表团前往参加旧金山会议，而吴亦凤呢就是这个代表团当中唯一的女性。在这个会议上，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共同起草了联合国成立的宪章。1945年6月26号，作为仅有的4位女性代表之一，吴亦凤就参与签署了联合国成立的宪章。这也是一种殊荣哈，参与的女性其实非常非常的少，她是其中之一。而她呢却一直拒绝在政府当中直接担任什么职位，不过她同意在国民参政会里面任职。这是一个属于政府组织由公众人物组成的智囊团。1938年的春天，她被任命成为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参政会的成员。在200个人的成员当中，妇女所占的比例只是1/20，就10个。吴亦凤盼望民主政治改革，他相信国民参政会的成立是朝这个方向迈出去的一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一步。他认为说，尽管这个参政会还不是真正的国家立法机构，但是呢成立他的意图就是一个很好的意图。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意图下，能够把人民的意见反映给中央政府，同时也有机会让人民能够听到政府部门的政策还有实际所取得的成就。他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桥梁这是好的。在1941年，他就当选加入参政会的5人轮值主席团。她是唯一的女性。有一个曾经专题报道过这个常委会的记者后来回忆说，她作为会员跟主席办事非常非常的干练，作风很踏实。当她担任会议的执行主席的时刻，对于会议民主那一套工作程序运用得非常纯熟，处理起提案来是头头是道，而进退答对也是朴实无华。在吴亦凤担任主席的时刻，冰心当时是参政会的成员。冰心就回忆说，在会员纷纷发言辩论的时刻，他从容而正确的指点谁先谁后，对于每个会员的姓名和背景他又非常的了解。当时坐在冰心旁边有一位董必武先生，他就高度的评价吴亦凤说，像这样精干的主席男子中也是少有的。可是呢，吴亦凤并没有因为这样高的评价沾沾自喜，因为他

坚持地认为妇女能够跟男人一样有能力，性别并不是什么问题。所以在1941年的时候，他写信给美国的一个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还抱怨说，那些对我主持能力的不恰当赞誉真是让我感到既好气又好笑。在人们的眼里，好像妇女是不可能有清楚的头脑主持参政会似的，也不可能主持大型的会议。但是在他的眼中，男女本来就是没有这一方面就是可以并驾齐驱的，为什么一个女子主持好了好像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女子不应该主持好呢？所以他觉得这种赞誉都是不恰当的赞誉。而到了40年代的末期，他跟很多中国人一样，就对国民政府就觉得有些的不满。而从他的私人信件里面也可以看出来，他有一些的批评，同时他也担心万一共产党赢得了内战的胜利，对中国的基督教事业，特别是对依赖国外捐赠的金陵女子大学，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会担心。可是尽管担心，尽管自己的关系跟国民党政府其实是更为密切，可是在40年代末共产党的军队节节胜利的时刻，他还是决定要留在中国大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决心要尽力维持金陵女子大学的运作。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虽然积极地为金陵女子大学的前途奔波，当时他就对一群教育工作者们说，在宗教自由的原则下，金陵女子大学会根据基督教的教育理念继续培养年轻的妇女们为人民服务。而按照他的想法，这所学校在培养基督徒学生、强化他们的信仰的同时，也为所谓的新中国培养人才，这是好的。总之，他认为自己和金陵女子大学的角色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像他想象的，他的设想到后来是根本无法实现，而他所有的职务还有活动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终止。但是呢，他希望能够在这个 未来的时刻，当所有的一切过去了，他已经是位老人的时候，他还是期望能够弥补文革所带来的各样损失。他始终关心教育事业，针对文革之后存在于教育工作者中的一种悲观情绪，他还有了这样的一种的忠告。他说，平时大家不是都会讲爱国吗？其实爱国不是一句空号，爱祖国就是热爱你们所从事的事业，热爱那些教育的对象，也就是青少年，因为他们是祖国的未来，祖国的希望。只有下一代健康的成长，国家才能日渐昌盛。即便走了一些艰难的岁月，可是他面对文革之后教育工作者的悲观情绪，他还是用这样的话勉励他们。而在毛泽东之后的时代，中国的政策重新调整，跟国外的联系也重新恢复。吴亦芳相信说，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们能够为建设一个美好的中国做出贡献，所以他就鼓励支持校友在国内还有海外建立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会。1984年的秋天，有一些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去探望吴亦芳，那时候他已经生病了，可是他还是敦促他们以金陵为名建立一所女子中学。而校友们也考虑了他的建议，随后回复给他一个新的建议，说建立一所女子高等院校。1985年9月，他去世之前还表示说支持在中国建立新的女子学院，金陵女子学院。他的遗嘱就是把金陵女子学院建立起来，而且要建得比老的金女大更好。而他去世之后，金陵女子学院作为南京师范大学中的一个院校，在1993年正式建立，而且也开设了一定数量的专业课程。他提倡并且丰富了后生的精神，他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

总是为别人还有国家的利益着想。尽管说他是国际知名人士，但是占据他内心世界的还是金陵女子大学跟那些校友们。就好像有一个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所评价的那样，吴亦芳在金陵得着丰盛的生命，为金陵献上生命，代表中华民族向世界发光。这是一位金陵大学的这个校友所写的几句话，能够去表达吴亦芳。但是我觉得从他整个这个生命经历里面可以看到，他对于整个这个中国的女子教育事业所做出来的一些贡献。你想他自己啊，在一个动荡的，而且是其实是一个苦难的背景当中长大，年纪轻轻，家里的四口人相继过世，甚至是自杀，这样子走，都是并不是说正常的过世，这种冲击是很大的。而在这个冲击之中，他后来选择的是化这种的悲伤为力量，而且积极的鼓励自己前进，鼓励自己长进。而在自己学得了这些很好的教育之后呢，他就完全的是一种回馈的方式啊，把一些好的理念传递给青年人，传递给这些新兴的学子。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始终是把这个教育看为最重要。教育不只是学得一些死的知识，而且要懂得实践。在他推广教育的过程当中，他也是让学生不断的是有实践的机会。而在一生里面，他也不住的就是以后生作为他自己个人的行事的一个宗旨，让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他也让自己在一个丰盛生命的状况之下，也影响别人的生命，让别人的生命更为丰盛。他不只是说独善己身，他更是在那个时代里面充分地看到了广大民众的需求，而奉献自己，也激励别人奉献出生命，去服务于那些缺乏的，或者是说贫困的，或者是在别人有需要的地方上就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尤其是在提升妇女教育的这个层面上。在我们挖国家宝藏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女性是值得我们敬仰，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敬佩的，是一块大大的宝藏，不是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到了，亲爱的朋友，我要跟你说再会，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伟，欢迎您收听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那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对于台湾历史非常有研究的一位学者，而且他同时第一线也在很多的教学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之间有这个师生的关系，所以他对第一线的教学非常的有经验。所以为什么这是在过去的时间里面，赵佑志老师一直可以把我们这个中国历史很多的内容可以很深入浅出的跟大家分享的很重要的原因。在过去的几集当中呢，赵佑志老师一直在跟我们分享的是在清代时期台湾的开垦的过程当中很多重要的人物。那在赵佑志老师过去的分享当中呢，特别谈到了在沈葆桢的时期呢，台湾可以说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除内山开垦的禁令，也就是所谓的开山抚番的政策。其实开山抚番的政策呢，对于台湾的发展来讲非常的重要，它更促成了台湾有更多推向现代化发展的这个进程。那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老师跟我们要再次分享在开山抚番的这个政策底下的几位很重要的历史人物。那同时之间呢，赵佑志老师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些精彩的图片，所以如果朋友们你想要了解更多这个节目的内容，欢迎你可以打开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的粉丝团，找到今天5月7号首播的这一集的这个预告内容当中呢，老师就为我们预备了更多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真实的史料，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历史的走径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好，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的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这个节目。好，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第18集，我们本周也是要来讲开山抚番政策下的袁文拓、张光启与张兆廉。我们这个是延续上一集开山开了北路、中路，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讲这个南路的开辟。好，1874年爆发牡丹社事件，列强觊觎台湾东部的所谓化外之地，沈葆桢为了保卫台湾领土，开始推动开山抚番的政策，透过解除内山开垦禁令，鼓励汉人开发化外之地，事故为通往后山开路乃是首要的工作。沈葆桢派遣罗大春、吴光亮分别负责开辟北路、中路，南路则又分两条道路，一条为赤山到卑南，由南路李藩同知袁文拓负责开辟，另外一路由凤山设

辽到卑南，则由总兵张光启承担开路的重任。另外，张兆廉在这一个过程当中，镇压、稳定与安抚后山的藩社，也有很大贡献。所以在本集，我们也一并来做这个介绍。我们先说一下袁文拓的故事。袁文拓，1821年道光元年出生，字景斋，他是江西乐平人，其父为江西劳州府的秀才，经研医理。袁文拓自幼亦秉承父志，有意行医救人。但是到了1850年代，因为太平军屡次攻打乐平，当地士绅乃兴办团练以求自保。在这个过程，袁文拓也只好弃医习武，开始钻研军事。1860年，左宗棠在乐平县追击太平军，袁文拓等人率领乡勇数万人，配合湘军将领鲍超作战，在县城北郊跟太平军激战，击退了太平军20余万人。袁文拓也因此获得左宗棠的赏识。其后他追随左宗棠的部队进入浙江、福建来平乱，以军功获得保荐为辅的经历。其后再升任布政司的都事。1869年，袁文拓捐官晋升为同知，留在福建等待续补。之后1871年，袁文拓被调往台湾，出任海防同知。1873年，日本在卑南企图引诱藩社叛乱，清廷派福建布政使分路进剿，袁文拓则建议应该以安抚为先，并且身先士卒，深入各社，小以大义，动之以情，终于不流血而能够平息叛乱。那1873年的三月，这个日本借口牡丹社藩强害琉球遭难的船民，于是派兵轮侵犯廊桥，台澎兵备道下线轮闻讯，就派遣首领移情的官员前往侦探日军的虚实，但是都没有办法获得可信的情报。袁文拓乃正面对决直趋廊桥，登舰面责日军将领。他说：“为何要侵犯我廊桥？”日军将领回答：“先前我国有避风的渔民到此，为牡丹社藩所害，特来问罪逞凶。”袁文拓又说：“社藩系我国属民，若使有罪，当请求中国官方就办。虽有琉球船民被牡丹社藩杀害，但亦有琉球船民被卑南社藩救护，而且我方还将藤立八等四人送返贵国，你们怎么可以随意叫嚣要攻打廊桥牡丹社？”日将这个时候呢，一时词穷，无言以对。袁文拓因此名闻中外。1874年5月，日军出兵。

清廊桥，清廷为了防御日军，派遣督办台湾防务的大臣沈葆桢渡台应对。其后袁文拓也奉命搭船前往后山招抚卑南、吕家旺等72藩社，并成功的带领陈安生等

已得逞，于是便有退兵的打算。七月，沈葆桢奏请朝廷分中南北三路，开辟通往后山的道路，并派袁文拓代理台湾府海防兼南路李藩同知，负责南路的开辟。袁文拓就地招募绥靖军500人、土勇300人，并和参将张兆廉分由两端开路，一路挺进。八月的时候，袁文拓部队经赤山双溪口抵达内山浦，并且击退祖旺利社的身番而且斩首其头目五甲。九月，袁文拓部队越过昆仑凹，十月抵达朱野葛，四月清廷与日本议和，日军乃撤退。到了十一月的时候，袁文拓率众出甘子仑，十二月抵达后山碑南。为此时袁文拓因为累夜露宿空山，感染瘴疠，病情甚重，沈葆桢只好委派候补通判鲍富康暂代其军，让袁文拓可以返回府城来治病。1875年3月，袁文拓康复，再度回到碑南，他次第招抚碑南以北沿山滨海的各藩社，又设立碑南府垦局委员，并且购置农具，招募农民，以开垦巴朗卫、大坡等荒地。他又招募社丁来协助防务，并且聘请通事、翻译、番语，严聘熟师来教育藩童。稍后，袁文拓以功晋升为知府。1877年8月，朝廷裁撤绥靖军。12月，袁文拓调中路各村寨藩丁400人，随总兵吴光亮剿平阿绵社、纳纳社。这个就是所谓的大港口事件。那袁文拓因功获赏，获得赏戴花翎。其后袁文拓又招募新军，分别设防于碑南以南以及牡丹湾一带。1879年3月，袁文拓部队剿平了阿朗伊、阿勒马萨等社。5月，清廷已经安定了碑南，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设立碑南厅署。1881年年初，袁文拓在宝山建立昭宗祠，既是因为后山战争死难、瘴疠病故的文武官员及军士。五月，清廷任命袁文拓为台湾知府。1883年年底，袁文拓改调福建省福宁府知府。次年二月，袁文拓正式上任福宁县知府。可是不到三个月，五月就病故在任内，享年63岁。那袁文拓也曾经整理他在台湾的所见所闻跟开山的事迹撰写了《日本窥台始末》以及《开山记》4卷。袁文拓胆识过人，

而且勇于认识，在台任职期间，他不仅抵御了外患，也开辟南路，以利卑南的开发，可以说对台东的发展贡献卓著。台湾省通志曾经评论袁文拓说，自恒春以至卑南水尾，水尾就是今天的瑞穗，以弃花莲港南北800里，闲木王化，时至文拓时也，所以对袁文拓可以说 是非常的推崇，他在台湾东部开发的贡献。好，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张光琦的事迹。张光琦道光11年1831年出生，字奎元，又名信谦，他是广东新会人。年轻的时候正值官府招募军队抵御太平军，张光琦于是召集一批壮丁从军。1858年张光琦被授予外委的军职，职位虽然低，但是被左宗棠所看中，所以编入了左宗棠的水军，并且被调派到浙江来参加对太平军的作战。1860年张光琦奉命率领广东船艇扼守富阳淳安，来保卫宁波绍兴。次年张光琦升任把总，但是却被围攻杭州的太平军所击伤。好，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张光琦也因为功劳被升任为守备。1862年张其光再度因为功劳而升为游击，并且率军前往浙东与太平军来作战。好，次年张其光又立功，获得赏戴花翎，以及记名参将。1865年张其光升任副将，并且数理乍浦协统带。次年张其光获得总兵衔，但是他实际上仍然在浙江的瑞安协来担任这个副将。1866年张其光以英勇而获得镇勇巴图鲁的这个美誉，可以说是浙江人可以说是这个很少数很少数的这个汉人巴图鲁那1868年他率理定海镇总兵，次年改调浙江衢州镇总兵。1870年张其光获得率理浙江提督。1873年他奉派为挂印台湾总兵，而跟台湾开始有了紧密的这个连结。那张其光统带兵勇进驻台湾，他以严格的纪律管理部队，并且能以宽大的作风来抚慰藩民，所以深受好评。那1874年牡丹社有毙命了，那这可以说是生藩跟熟藩的因为这个土地因为这个为了争取官方的这个信任跟支持而发生的一场冲突事件。那张

齐光认为事态严重、哦、很可能会影响这个番情、哦、尤其可能会影响、哦、这个所谓申番、哦、他们、这个归服的意愿。于、哦、是张齐光派人捉拿案犯、哦、并且加以严办、哦、予以这个正法、哦啊、用这样的一个霹雳手段来警惕各藩社。好，那张齐光呢、一边安抚藩社，一边呢也加快、哦、开山的速度。那他为了加快开山的速度，他分别从山前跟山后两端、哦、同时间来开山。那山前他是从奔吉鹅、哦、开到陆立社、哦、的社界、哦、约20多里。那山后他是从这个这个大屋口、哦、开到春望岩、哦、大概是30多里、哦、并且在春望岩搭建草寮来防守。哦、之后呢再逐段的开通、哦、这个道路抵达卑南、哦、总长为214华里、哦、不过张齐光所开之路啊、哦欸、之后因为风雨冲刷、哦、加上这个率莽社的这个反抗，所以使得社寮到卑南的道路啊、欸、破坏的这个相当的严重、哦、相当的严重、哦、好。那张齐光在牡丹社事件之后、哦、他又加大虽府藩人的力道，他派兵戍守访寮，两年间虽府藩社60余社、哦、他曾经命令阿朗一北立立社藩民、哦、必须到福垦局来救府、啊、接受官员的小狱，并且剃发归顺。张齐光、啊、也给他们、啊、一些犒赏，然后再予以这个遣返、啊、那此外张齐光也购置民房来设立私塾、啊、延聘左庆卿、林克浪、啊、等塾师来教育藩童，所以他对于南部山区的稳定啊，可以说贡献非常之大哈。那在开辟南路的过程当中，因为瘴疠而死的将领官员、欸、也着实不少啊。例如我们根据张齐光的奏报啊，他说管带政治左营的浙江参将卢维林、啊、及候选县丞莫廷章、啊、就分别因为、啊、在稽查路工、啊、开路的这个路工是不是有认真开路，以及、啊、劝诱藩童就学的时候、啊、感染了这个瘴疠而病故啊。因此张齐光请求啊朝廷能够啊依照这个官军立功的办法啊给予从优的这个抚恤。好，那到了1875年啊，张齐光啊因病调返浙江担任总兵。那1877年啊，张齐光再改调福宁镇总兵。1880年、哦、清廷庶礼张齐光为浙江提督、哦、次年、哦、改调浙江温州镇的这个总兵。好，那到了1883年、哦、光绪九年年底、哦、中法战争爆发、哦、那次年法军就侵犯了、哦、福建的马尾、哦、以及台湾的基隆浙江、哦欸、基隆淡水。好，那闽浙沿海呢、哦、也加强戒备，
那张其光进。

力筹措经费建造炮台来加强防务啊，所以也是对于防范这个法人的侵犯呢，哈，有一些这个贡献。好，那到了1886年，张其光啊，开缺养亲啊，回家奉养这个父母了哈。那1893年啊，光绪19年，张其光再次被朝廷任命为温州镇总兵，哈。那不久之后又改派澎湖水师镇的这个总兵啊，那这个是澎湖水师啊升格为镇啊，所以张其光也是澎湖水师镇的第一任总兵啊。好，只可惜一年多之后啊，甲午战争战败啊，台湾就割让给了啊这个日本啊。好，那1894年，张其光啊再次的啊被调任啊改任浙江提督。那1895年啊，张其光因为积劳成疾，在前往宝山阅兵的时候啊，突然吐血病逝，享年64岁。那清廷为了表彰张其光的贡献，就在他的家乡新会建立了张将军家庙，以示不忘张其光的功业。好，这是开山抚番，开辟南路啊，这个重要的贡献者张其光啊的事迹。好，那我们最后再说一说张兆廉的故事。那张兆廉啊，是这个道光20年1840年出生啊。那他字月楼，他是湖北省东湖县人。早年他在湘军将领孙开华麾下服役啊，那他很早就来到台湾了啊。那他是在孙开华这个湘军啊，孙开华将领的麾下来服役。牡丹社事件之后，沈葆桢啊建请开山抚番，那常年在台湾服役，熟悉啊台湾三弟的张兆廉啊，也逐渐的崛起。那张兆廉对于啊北路跟南路的开辟啊，他都有大功啊。那他也曾经啊，给予宜兰、花莲、台东啊等地的庙宇啊制赠啊匾额。他在1881年，他赠送啊，给宜兰昭应宫啊一个匾额，上面写着恩州次子啊。那恩州次子这一块匾额，当时候张兆廉的庶民是亲家总兵衔啊，统带福晋新右营啊，闽浙进先补用副将张兆廉进献。啊，可见得实质上这个时候啊，光绪7年张兆廉啊是一名副将啊。那另外张兆廉也赠送厚德配恩的匾额给台南啊的大天后宫。好，那1875年啊，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清廷设立碑南厅，那1878年啊，张兆廉以参将的这个身份带兵征讨花莲港的嘉里晚社啊。那因为有功，所以后来他就加了后山统带啊这样的一个职衔。那1881年啊，张兆廉已经官拜副将啊，而且啊拥有总兵的这个龙衔。
好，那1883年张兆廉统帅镇海军中营啊，那当时候他的官衔全称是统领山后各军兼带镇海中营啊。那到了1884年张兆廉改统镇海后军啊，那他在台东呢设营啊驻扎。1888年啊，台东直隶州因为卑南福垦署委员雷福海征收钱粮啊过急，而且举措不当，引起大庄客民刘天旺结合附近垦民还有吕家旺啊等部落的这个起事啊，他们率领群众啊1000-2000人到达大庄局啊，杀害了啊委员雷福海啊，还有师事翁元啊、局书何茂、王生啊，以及局差局勇等数十人啊，这个就是所谓大庄事件。那起事民众烧毁卑南厅署啊，而且围攻提督张兆廉啊的这个镇海后军啊卑南啊兵营。那当时候镇海后军啊张兆廉他们只有官兵300人，可是起事的民众却有1000多人啊。那所以1000多人包围300人啊，可以说情势非常的危急。好，那这个时候呢，张兆廉等官兵啊，他们就祈求妈祖观音的保佑。那终于在苦守17天之后，台湾总兵万国本带队，趁着福波号啊前来这个救援。好，那在内外夹攻之下啊，这一些暴民啊才散去，好、啊、也才。解了围。那1889年啊，张兆廉提督为了感恩啊妈祖的庇佑助战啊，并且让军队啊掘井找到水源，所以才能够这个苦撑17天啊。因此张兆廉捐出啊养廉营来创建卑南天后宫啊，以及灵泉井碑啊。那在次年啊，也就是1890年啊的春天动工啊，并且啊从这个台南试点大天后宫来分灵。那到了1891年啊，台东天后宫竣工啊。那那个时候呢，张兆廉也向光绪皇帝建议啊，可以赐匾哈、啊。那光绪皇帝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啊，就赐赠林昭臣佑的匾额啊，给这个台东的天后宫。好、啊，那台东天后宫也因此成为啊清朝时唯一的这个官庙。那1883年6月湖船、啊、湖船也就是胡铁花、啊、也就是胡适的父亲、啊、湖船代理台东直隶州的知州、啊、同时他也监设、啊、这个张兆廉、啊的这个镇海后军各营、啊、那他对于前辈张兆廉治军啊，十分的推崇啊。胡传他说：“后山民少番多，地僻而远，近年来啊，能够小安啊，只有靠张统领啊，只有靠张统领才能够办得到啊。啊”哈，他又说：“啊，群番之张能战能守，不可动摇啊，乃俯首啊听命。”啊、可见得张兆廉啊、可以说可以相当的
能战、哦、也很擅长、啊、这个防守、哦、那1890年、哦、这个台湾巡抚刘铭传上奏、哦、来保荐这个张兆廉、哦啊、从这一个这个奏章的内容可以看到，张兆廉、啊、是一个、哦、非常能战而且身体非常好的、哦、一个将领了、哦、这个刘铭传他说，查陈渡台以来、哦、隋代纪明提政20余人、啊哦、先后死亡殆尽、哦、将才难得、哦、感到不可为怀啊、哦、那光悲伤也没有办法、哦、所以就查有纪明提督张兆廉、哦、最初是带兵驻防福建、哦、之后调往台湾搅拌藩社、哦、跌住战功、哦、现在都带后山防营抚藩开垦实力超防、哦、功效甚著、哦、该提督久驻后山燕藏之地、哦、始终勤慎办事实心、小唱隆基、哦、讲求训练、哦、为提政中、哦、不可多得之缘、啊哦、倘蒙圣恩简酌啊，予以事权，必能肃清军政，政府地方不至有辜委任呐、啊。哈、哦，可见得张兆廉啊，统兵带兵打仗啊、哦，又有政治手腕啊、哦，是受到刘铭传的啊、哦、极大的这个肯定了、啊、哈、哦。好，那到了。这个光绪19年1893年啊，张兆廉啊，因为功劳啊，升任台湾啊这个陆路提督啊，啊，这也是一个新的提督职了哈、啊。那台湾巡抚这个时候已经啊由刘铭传换为这个邵友廉啊，那第二任。台湾巡抚邵友廉他就任命张兆廉统领13营驻扎在基隆，与廖德胜、胡连胜、啊、等人共同承担拱卫台北的重责大任、啊、那个时候已经看出、啊、日本、啊、有意要侵犯台湾了哈、啊。好，那在1895年，台湾啊，因为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那张兆廉啊，在这个以卫抗日啊之意当中啊，他也表现啊非常的英勇跟壮烈哈。张兆廉啊，他亲率官兵啊，在瑞芳抗击登陆的日军。啊、这可以说是日军第一波的登陆了哈。好，那张兆廉、啊、率军在这个地方、啊、狙击这个登陆的日军、啊哎、竟然身受重伤不知所踪、啊啊、所以可以说非常令人惋惜。所以直到今天、啊、基隆的狮球岭附近、啊、有所谓的兆廉里、兆廉社区啊，这个都是为了纪念这个张兆廉啊。好，那由本集我们说这个袁文拓啊、张其光、张兆廉啊三个人啊的这个功业啊，那因为他们。这个三个人对台东的这个开发哈、哦、贡献良多，哈、哦，所以呢，哎，这个台东天后宫主殿旁啊、哦，有这个所谓昭宗祠啊、哦，袁文拓建的这个昭宗祠，那昭宗祠后来呢，他们里面呢拜啊、哦、这个文武啊、哦、将军。
那其中文将军就是袁文拓、啊、那武将军是谁呢？武将军就是张兆廉、啊、可见得、啊、这个台东人对于张兆廉、啊、可以说也是、啊、非常的这个肯定了、啊、那我们接连、啊、两集17集、18集都是在讲开山抚番政策下的、啊六位、啊、对于、啊、这个开山很有贡献 的人、啊、包括、哎、开辟北路、啊、这个所谓苏花古道、啊、的罗大春、啊、以及开辟中路、啊、中路的这个、吴光亮、啊、其实应该还要包括他弟弟、啊、吴光宗、啊、那另外、也有在花莲、啊在这个宜兰、啊、西南、啊、这个兰阳溪以南、啊、来开垦来协助这个开辟山路的、啊、这个陈辉煌、啊、那另外这个南路、啊、南路呢、有两条，一条是赤山到卑南、啊、由袁文拓负责这个开辟，那另外一条从凤山社寮到卑南、啊、那这一条是这个总兵张其光来承担开路的、啊、这个重任、啊、那经过、啊、沈葆桢提出开山抚番，然后经过这个将领、啊、率兵、啊、来打通、啊、北中南三路通往后山、啊哎、那这个后山呢、有了道路之后啊、汉人就可以啊源源不绝啊、到东部去开垦啊，甚至西部的啊平埔族啊也有迁徙到这个东部啊去开垦的啊，尤其是宜兰跟这个花莲啊，所以哎、这个台湾啊就不再有所谓化外之地、化外之民了、啊、因为现在呢、汉人已经、啊、进到全台湾各地、啊、包括东部的花莲跟台东、啊啊、都已经 来这个开垦了、啊、然后、这个宜兰、花莲、台东的、无论是生番的，无论是这个熟番的平埔族或者是生番、啊、他们也、慢慢的都纳入了这个控制了、啊、纳入了控制，所以、不再、啊、不再有这个所谓化外之地了、啊、也不再有这个化外之地，而且这个花莲、啊、台东、啊、也都开始、啊、这个开垦、啊、好，那这个是沈葆桢提出啊这样的政策，然后经过啊我们这两集所介绍的啊这个将领啊浴血啊来这个开辟道路啊然后才能够啊到达这个东部啊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可讳言啊，因为闯入了啊、这个原住民的生存空间、啊、所以、在这个开路的过程当中可以说不仅是流汗也是、啊、流血，甚至、啊、有这个悲剧、啊、因为这个原住民的生存空间被侵犯了、啊、所以、就跟这个汉人、啊、跟这个官兵发生激烈的冲突啊、那甚至就是被镇压被屠杀、啊、不过、啊、这个政策、其实也是强调抚番、啊、能够不用血腥屠杀不用血腥镇压、啊、那也
尽量的啊，尽量的用这个抚慰的方式、安抚的方式哈、啊，所以也开始啊做这个教化哈、啊，也开始设立啊这个番学堂啊，然后延聘这个老师啊，延聘老师来教育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子弟啊。好，那当然啊。也不可讳言的啊，那这个教材或者是一些观念，这个是啊汉人啊这一方面的这个观念啊，那他希望啊希望这个原住民啊能够走上这个开化啊，走上这个开化。那虽然你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一些官兵啊要叫这个原住民送啊孩童来番社学读书，对不对？啊，番学堂读书，认为他们的文化比较野蛮落后啊。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基本上啊，这个汉人的官兵啊，还有汉人，仍然是把他们当作。啊，当作同胞来看待的啊，所以虽然是认为他们的文化比较野蛮，但是也是把它当作同胞，希望能够啊能够这个开化啊，然后成为啊这个汉番啊这个一体这样子了哈、啊，所以才要安抚啊这个原住民，还要抚番哈。啊好，所以这个我们这两集啊，可以清楚的了解开山抚番它的用意啊，这个也就是说，台湾的开垦到达一个瓶颈了啊，平原已经开发殆尽了啊，所以从经济的角度要往这个丘陵、往山地去啊，那往丘陵、往山地去，就是要种茶。哦、然后要伐樟树来烧制这个樟脑、哦哎、那这个等于说是 新开发出来的这个财富、哦、所以搭配着这个时候呢，台湾、哦、开始、哦对国际、哦、开港通商、哦、那所以台湾的茶叶啊，台湾的樟脑就可以这个出口啊，那尤其是茶叶啊，可以说是绿金啊，对于台湾的北部的崛起啊，就是非常的重要啊。那假设没有开山抚番政策啊，那也不可能有这个茶叶啊的这个物产，也不可能有樟脑。好，那可能台湾的这个开发就仍然是局限于中南部的这个平原，好，那北部啊依旧是会落后，好，那因为有开山抚番啊，所以带来了新的财富，这个新的财富就是茶叶跟这个樟脑，好，然后也使得台湾的经济啊进入了一个新的面貌啊，然后也成为啊这个北升南降的哈啊这样的一个台湾发展的哈这个方向的一个改变了哈。好，那这个是从经济角度，那从这个政治的这个角度啊，主要的就是说。不再有这个化外之地了、啊、然后连东部呢、啊、也设官治理了、啊、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蔡迁、啊、的骚乱使得噶玛兰厅成立、啊、那等于说宜兰、啊开始设官治理、啊、那沈葆桢的开山抚番、啊、然后经过这些将领之后，然后在光绪年间我们这个卑南厅啊终于这个设立了啊，卑南厅的设立也就是标志着花莲台东也设官这个治理了
所以就不再有所谓化外之地了，不再。

0: 有所谓化外之地了，哈，也不能说，这个列强也不能说他自己要跟化外之地的啊，这个化外之民啊，来这个交通，来这个外交啊，那这个已经啊，完全啊啊由这个清廷由清国来这个统治了，由大清来统治了哈、啊，所以这个开山抚番政策哈、啊，其实是啊，对于台湾的晚期经济跟政治啊外交啊一个啊一等啊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啊，然后也是改变的哈、啊、这个。台湾啊，发展的一个走向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啊。好，那我是赵佑志啊，我欢迎谢谢各位听众啊，收听我们今天汉卿谁属的这个节目啊。那也希望啊，各位听众啊，下礼拜可以继续啊，同一时间来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好，我是赵佑志，再一次的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啊，再会。
1: 好，我们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老师的分享，我想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在台湾清代时期的整个发展的历程哈，相当的不容易哈。其实你不要看台湾的这个。小岛哈，在地图上看起来并不大哈，但是因为台湾的这个地貌的关系，所以它的整体的发展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哈。而且它当中有这个又有政府与人民，甚至政府与原住民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更显得其复杂。当然也因为台湾的特别的地理环境哈，因此呢，有很多不同的政权呢，都曾经在这个地方，然后有这个。统治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更多了解我们这块土地，我们才知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是得来不易，我们才更懂得珍惜。那也希望呢，我们能够透过这个汉卿谁属的节目，更多的跟大家来分享这块土地走过的历程以及先人的足迹。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来，我们才知道未来我们要往哪里去。我是念维，感谢朋友们你的收听，也感谢赵佑志老师的分享。我们华丽广播网，古月赵金城汉卿谁属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喂 ，ICU， 啊，您是问二十床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1: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双极融冰的全球警讯。双极就是南极还有北极。那在今年的三月，我们全球的气候史上写下了极其黑暗的一页。我们看到了从美国到墨西哥，到南半球的澳洲，再转到非洲，特别是北非，然后甚至于到北欧，我们都看到地球上面极端的高温，可以说是横扫各大洲。我们台湾当然也经历了一个非常热的三月。那我们做气候研究的人员就把这个三月定调是历史上最极端的三月高温。就在这一段时间这个非常高温的三月，我们的两极，也就是北极与南极，它的海冰状况正向全人类发出了急促的警报声。那今天跟您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北极在今年的3月15号，也就是我们北半球的冬季，那北极它的海冰的最大面积有1429万平方公里，这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一次，那跟去年的历史最低记录几乎是一模一样。他告诉我们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气候数据的高高低低，它其实就是我们地球自然调节机制的一个崩解讯号。那不单是北极，南极今年我们北半球的冬天刚好是它的夏天，所以今年南极他们夏天的海冰的最小范围，也就是融到最低呢，也是相当的不好看。等一下我们会把实际的数据再告诉大家。那这一件事情都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年2026年，我们在一开年到了三月，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全球海冰的值还有量都呈现了双重崩溃的一个情形。首先我们看一下观测资料，按照目前我们观测的结果，现在我们地球上面的两极呈现了有三个很重要的这种危机的特征。那第一个危机的特征当然就是刚刚跟您分享的，我们北半球北极地区北冰洋的海冰，它的面积达到了我们历史性的最低点。我们今年二六

1926年北极冬季海冰的最大范围，也就是在北冰洋里面，我们这个海冰它在冬天的时候会涨到最大。那今年在2026年我们北冰洋它海冰最大的这个范围大概是1429万平方公里。那比这个1981年到2010年这30年我们的平均值大概是1560万平方公里，所以我们今年只有1429，所以你可以看到大概整整少了差不多130万平方公里。13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 Texas 州的这个大小，所以这个量是非常大的。那不但是今年北冰洋它海冰的范围非常的低，那更让我们担忧的是不但是范围低，在这个海冰的质量上其实也是显著的恶化，质量也就是说海冰的厚度，范围是它的面积，厚度是它的这个海冰它的这种可以呈现的这种高度。那不但面积小，它的这个厚度也变得越来越薄。那特别是在格陵兰东北部有一个巴伦斯海，那以及靠近北极中心点附近的冰层的厚度，我们从观测的资料看起来都非常非常的薄，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低的这个冰层的厚度。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北极海冰所呈现的一个危机，它的海冰不管是面积不管是厚度都达到了历史上最差的时候。那第二个危机就是在北冰洋这个海冰它有一年期的冰，有多年期的冰，也就是这个冰层呢它是从去年才这个结冰出来的，还是它从过去两年三年甚至于五年一直累积的这种冰的厚度，那我们叫做多年冰。那现在我们发现这种五年四年三年的这种多年期的累积的这种厚厚的冰层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从观测的资料可以看得出来，从1979年我们有了这个卫星观测记录以来，我们就发现了在北冰洋这种比较厚的冰，也就是它的存活率可以超过一个冬季，也就是它在这个冬季长出来了，下一个冬季它仍然存在，这个叫做活过了一个冬季，然后再下一个冬季它还是存在，那这就是多年期的冰了，也就是它活过了至少两个冬季，那它还存在的。那这种超过两年以上的这种多年期的冰，我们发现在北冰洋的这个观测记录里面，这种多年冰它的面积也是越来越小。过去呢在整个北冰洋的范围里面，多年期的冰特别是五年以上这种厚厚的冰它的范围非常的广，那现在呢已经越来越少，几乎呢只剩下5%了。那不但是五年期的冰已经越来越少，那剩下来像那个能够存活四年三年两年的冰也越来越稀有。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北冰洋里面所看到的冰虽然说范围还有1429万平方公里，可是你发现绝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去年夏天以后才开始新结出来的这种我们说新奇的这种冰，也就是只有一年只经过了一个冬季才存活的这种冰。所以这种冰呢它非常的脆弱，那很容易就在接下来的夏天，我们现在北半球已经开始
越过了春分了，我们要开始进入夏天。那这时候北冰洋刚刚才形成的这种一年期的冰，那很多它是禁不住夏天来的这种高温考验，很快就会被融化掉了。那多年期的冰越来越少，那现在一年期的新冰，也就是新结的这种这个海冰，它又更容易的融化，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就呈现了一个非常脆弱的恶性循环。这种多年冰的流失就是我们在北冰洋这个地方所经历的一个危机。那第三个的危机呢，就是我们地球的另一端南极。除了这个北极海冰的这个质量正在逐年的快速递减以外，其实南极它也呈现了一个相当不稳定的这种结构性的海冰流失。那今年2026年的2月的时候，就是南极的夏季。南极的夏季在南极大陆周围海水的上面的海冰，它的范围当然都是最小的。我们通常都是夏天的时候海冰融化的最多，所以它的范围很小，冬天的时候长得最大，所以海冰的范围是最广。那在今年

海冰的范围，那今年是有史以来最低的。那在地球的另一端就是南极周围的海水，因为它们是夏季，所以它的海冰的范围也就是南极海冰最小的时候。那今年二月，南极海冰最小的范围大概只有258万平方公里。这当然是算是很低的，不过至少比这个前几年要好一点。我们看到了从2022年以后，那在南极这个地方，每一年它夏天海边范围最小的范围都小于200万平方公里。像2022年是192万平方公里，2023年是179万平方公里，那2024年呢，跟2025年都是198万平方公里。那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那这是从2022年以来，我们南极在夏天最小的时候，它海冰的范围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啊。这个就是这个南极海冰在最近几年它所呈现的一个让我们非常忧心的状况。那今年二月的时候，我们说它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虽然是在夏天，它的海冰的范围相当的低，可是至少今年海冰的范围呢还超过了200万平方公里，这是2022年以来是第一次我们南极在夏天它海冰最低的范围首次又回到了200万平方公里以上。这当然是一个让我们略略这个感到宽心的事情。可是呢，这个258万平方公里还是比这个长期的平均值要低非常的多，所以研究人员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从2022年一直到2025年，南极海冰它在夏天的时候一直呈现非常低的这种海冰范围，就表示说南极的海冰系统它正在经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那也就是南极海冰它自我恢复的能力正在快速在减弱，这种减弱的情况就是我们做这个两极观测里面另外一个非常可怕的危机。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观测两极海冰的这个状况所告诉大家的这种三大危机。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北极海冰今年创了新低，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北极海冰它多年期的这种厚冰越来越少，范围越来越小，那新的冰虽然说它可以在低温的环境长出来，可是一碰到这个夏季的高温，它没有办法抵抗，它没有办法去承受高温给它带来的冲击，很快就会融化掉了。所以接下来到了今年的九月也就是我们北半球的盛夏末期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看到在北冰洋到了今年夏天，它的海冰范围到底还会剩下多少，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那另外一边第三个这个危机当然就是在南极，南极现在它海冰的结构是相当的不稳定，那海冰的范围不稳定，接下来它就会有连锁的影响，影响到在南极大陆上面的陆冰，也就是南极的冰原或者是叫做冰棚。这就是我们2026年做两极观测所告诉大家的一个现象。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先告诉您双极融冰它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全球性的警讯。这个警讯它
告诉了我们全球正要经历一个从生态崩溃一直到我们

整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的这种冲突都会产生一个连锁性的冲击。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双极融冰的全球警讯，也就是一个是北极在冬天它海冰最大的范围正在逐年缩小，另外一方面在南极在它的夏季海冰的范围最小的这个面积也在逐年的递减，这种从北极到南极海冰的范围不管是在冬天不管是在夏天不管是最大值不管是最小值，其实随着气候暖化它都在逐年的递减，这个向下递减的这种趋势在北极在南极都非常的显著。我们说海冰可以说是我们地球冰雪圈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那在北极的北冰洋，在南极南极大陆周围的南大洋，它海里面的冰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北极跟南极就是我们地球的两个冰冻库，它是我们整个地球的冷冻库，是调节这个我们气候系统最重要的一个冷却剂。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冰箱它的冷冻库已经开始慢慢慢慢的在丧失它的正常功能也就是它能够发挥调节气候的角色也就越来越弱了，这种越来越弱就是我们地球上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可怕的一个警讯。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在今年所观测到的，不管是在北极不管是在南极，不管是北极冬天的海冰的最大范围或者是南极在夏天的时候它的最小范围，其实都一直在逐年递减，这样子的一个减少的趋势当然不是一个仅限于北极或者南极的这种局部性的环境问题，它是对我们全球气候系统的根基产生了一个结构性的摇动，它带来了非常多的这种影响可以说是从生态的崩溃到我们地缘政治的冲突都会涵盖在里面。那首先两极它的融冰越来越显著，它带来的这个最直接最明显的效果就是我们地球的反照率它一直不断的在缩减在慢慢的消失。那海冰它像什么呢？它像一面巨型的一个大镜子一样，然后它会把我们从太阳辐射到地表的阳光

借着这个海冰的这种反射力几乎是100%就把它反射回我们的太空。可是当海冰消失的时候，那下面的海水就出来了，海水是暗色的，海冰是像镜子一样，可是暗色的海水它就会大量的吸收从太阳照射到我们地表的辐射，所以它会吸收更多的热能，然后也让我们海洋进一步的增温暖化。当海洋越来越暖，温度越来越高，当然就会进一步的加速我们海冰的融化，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就是海冰越来越少，那我们吸收太阳的辐射越来越多，那么我们海水的温度就会越来越高。当海水温度越来越高，那海冰就更不容易形成，已经有的海冰就融化的会更快，这就是所谓的一个恶性的，或者是叫做正回馈的一种效应。这种效应让我们地球的反照率不断的降低，所以我们现在地球从太阳辐射到我们地表再反射回我们太空的这种比率呢就越来越弱了，越来越弱就表示我们进来的热能多，我们地球出去的热能就很少，这就是我们暖化一直不断恶化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结构因素。这是第一个，我们整个地球的反照率正在快速的缩减。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气候模式正在改变，有这个结构性的一个改变。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气候模式开始跟过去不一样了，它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还有就是我们整个大气层的喷射气流，它现在变得也是这个它的路径会变得非常的曲折，它的这个流速度，就是这个喷射气流的这种流动的速度也会减慢，这种减慢就会改变我们整个大气的结构。所以海冰的减少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大气压力的分布，这种大气压力的分布的改变就会让这个高纬度的喷射气流它变得速度减慢，然后它的流径呢它的流动的这个路径就变得更曲折，也就是更上上下下的波动，不只是上下还左右波动的更大。那这种大气环流的改变它直接就导致了我们不管是北半球或者南半球就发生了非常多的这种极端天气。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今年三月全球各地呢都发生破纪录的热浪。以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台湾在三月的时候最高温都超过摄氏36度，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三月都会有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这真的是很可怕的。那其他的这个大陆都是一样，在三月份都经历了破纪录的热浪。那这样子的破纪录的热浪以及这各地我们看到出现了非常多的这种暴雨干旱甚至于还有不正常的这种暴风雪，那都是这个大气环流特别是喷射气流改变以后所连锁带动出来的这种效应。所以气候模式跟这个喷射气流它们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改变，就是我们全球海冰它面积还有它的范围它的厚度不断减少的这种带动出来的一个不幸结果，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当然就会让我们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开始瓦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北半球像这个北极地区的北极熊、海豹，像南极地区的企鹅，他们都是依赖这些厚厚的海冰去生存去繁衍，

甚至于是他们每一天去捕食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可是当这个北冰洋的海冰正在快速的消融，南半球的海冰也在快速的减少，这些海冰的消失就会导致这一些物种它就会面临生存的威胁。你像北极熊啊，我们从新闻报道已经看到很多地区的北极熊啊，它已经面临这个觅食的困难。所以在极区很多这种当地原住民他们的社区，现在有很常常都会看到北极熊闯入到社区去翻找食物，因为他们自己天然去这个找食物的这些平台这些过去熟悉的这些场所，现在都已经找不到他们想要吃的食物，所以他们现在就侵入到了我们人类的社区希望能够找到它可以果腹的这些食物。这些都是从这个海冰消失所衍生出来的问题。当海冰开始大规模长期持续的消失的时候，其实整个这个不管是北极不管是南极，那个地方的海水里面的这种基础的生物，像它的藻类，就开始发生的基本的动摇。当它的基本的食物的来源像这些藻类啊，像这种非常细小的这种单细胞生物，都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就会一路的从这个食物的最底层，慢慢影响到整个食物链的最上层，所以它会让整个我们在极区的生态系统开始慢慢的崩解掉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海平面会上升的这种连带性效应。海冰它是在海里面的这个冰块，它已经在海里面了，所以海冰的消融就是它的消失其实不会让海平面上升或者下降，因为它已经在海里面了。可是海冰的消失会带动两个不幸的结果。海冰的消失会少掉了缓冲的这种功能，因为像南极大陆它是周围大片的这个海冰把它包围起来，这种海冰就形成了一个保护的屏障，让南极的冰原我们说南极这个广大的这些冰原或者叫冰棚，那就因为有海冰的存在，它们的消融的速度就会减慢，它们流到海里面的这个流速就会放缓。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间接的保护了南极大陆的冰原不要那么快的崩溃。那北冰洋也是，北冰洋当海冰一直快速的消失，那让这个大气里面的这个热能开始这个累积更多的这个太阳辐射所带来的热，那这种潜在的热就让整个极区周围的这个高山冰川也开始大规模的消融高山的冰川的消融也好，南极大陆他们陆冰上面的冰原的消融也好，他们的海这个消融的水最终都会注入到我们的海洋。因此海冰的减少它会助长我们高山冰川或者是南极冰盆的消融。那在北半球除了高山的冰川还有格陵兰这个冰原它的消融。所以当这个海冰的融化，它虽然不会直接导致海平面上升，但它所引发的这种暖化的效应会加速像北半球的格陵兰还有南半球的南极大陆这些冰原或者是冰盖它们的融化，那对于沿海的城市当然就会造成很致命的威胁。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曾经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现在我们高山的冰川两极的冰原它们每一年都会融化超过3000亿吨的这个冰水注入到我们的这个海洋里面去，

这种注入到海洋里面的这个水，当然就让我们海平面每一年都在快速的上升。那现在我们注入到海洋里面的水越来越多，因此我们现在就观测到，就可以看得到，现在我们全球平均来说一年我们会增加差不多 0.6 到 0.8 公分的这个海水高度，也就是海平面每一年都会上升 0.6 到 0.8 公分啊。那将来这个融化的海水，那个冰水越来越多，那这种速率呢还会在不断的加快。那过去我们海平面上升的速率其实是很缓慢的几乎可以说是我们说它是恒定不动的，非常的稳定。可是现在因为高山冰川两极冰原的快速消融，所以我们现在海平面上升的就越来越快，从原来的很稳定，那后来就变成一年会上升 0.2 公分到了 0.5 公分，现在都超过了 0.6 公分，这是全球的平均值。在局部的地区当然就会更快像我们台湾周围海水的上升幅度除了东半部跟全球的平均值差不多以外，我们的西半部几乎是全球平均值的两倍。所以我们进来的海水更多再加上热膨胀的效应，就让海平面上升的威胁就越来越大。这个对我们西半部沿海的这些低洼地区，我们的韧性建设真的是带来非常危险的这种冲击这是两极海冰消失所附带造成的另外一个长长久久又是全球性的这种风险。那最后就是地缘的政治还有我们的经济安全都会受到海冰它消失的一个影响。当海冰开始消失特别是在北极这个地方，那北冰洋海冰的范围越来越小，然后每一年这个海冰的范围不但越来越小，开阔的水域它的这个范围也越来越广，所以现在北极有了很多新的航道，这些航道跟过去我们在北极所熟知的东北航道、西北航道是不一样，它开始这个航道开始变得比较宽比较广，然后还有新的路线，也就是中央航道开始出现了中央航道出现的时间很短只有在北极点那个附近的海冰消失或者很薄的时候，这个航道才会通，那通畅的时间也是非常的短。可是现在因为北冰洋海冰的这个范围越来越小，然后它后冰的这个厚度也越来越薄，那破冰船现在就很容易的穿过这个北冰洋的然后开辟一个新的航道这种新的航道就让这个全球这个航运现在就非常的兴奋，因为他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这种航线，可以绕过像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马六甲海峡这些地缘上面比较紧张比较敏感的地区，直接从北极这地方穿过去，像这个中国大陆从上海穿过这个北极的航线到欧洲他们的这个时间几乎可以节省三分之一以上这都是这个海冰消失了以后所带动出来的这种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个新的机会。那当然那个当北冰洋它的海冰越来越少，那南极大陆也是一样它的融冰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给各国对于不管是北极或是南极的资源还有航运权的这种争夺战，这种争夺战现在变得就越来越炙热，那将来一定会变成一个国际的冲突的热点。所以将来不管是北极或者是南极都会变成了这种经济竞争还有军事

是冲突的一个热点，这就是两极融冰以后对我们全球所带来的连锁性冲击，从生态，从反照率，从气候的模式，从这个海平面的上升，一直到我们将来一定会看到的这种军事，还有这种经济航运的这种争夺，都是将来我们要去面对不可避免的。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双极融冰的全球警讯。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谈到了，在今年三月，我们地球上面的北极，还有我们地球另一端的南极，它的海冰范围都创下了历史的记录。在北半球的这个北冰洋里面在冬天它的海冰会长到非常大，但是今年的最大值只有1429万平方公里，过去它会长到1600多万平方公里，那现在只有1400多万平方公里，这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一次。那随着气候暖化，当然北冰洋它的海冰的范围，不管是这个冬天的最大值会逐年缩减，到了夏天的最小值它也会快速的这个递减。现在以这个北极的北冰洋来说，冬天现在我们跟您分享的是今年它范围最大的。那过了这段时间以后，我们的这个北极的北冰洋的范围就会一天比一天的缩小，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春季，然后到了接下来就是夏季。那随着温度不断的增高，我们北冰洋的范围当然就会越来越小。这个越来越小会在今年的九月达到一个最小值。现在每一年北冰洋它的最小值大概都在400万平方公里左右，有的时候小一点，有的时候多一点。那过去呢，在这个没有人类干扰的时候，最小值大概都是在600万到800万之间，现在只剩下400万左右。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北极地区海冰的范围特别是在夏季受到的冲击是非常非常的明显。那有些研究人员已经预测了，他说在2050年以前，我们一定会看到北冰洋的夏季整个海冰会消失不见。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

那南极大陆当南极大陆旁边的这种海滨，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南极它的范围更大，而然后这个它受人类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稍微小一点的。所以南极大陆虽然说它海滨的范围会比较没有那么的这个夸张，可是还是呈现一个不利的这种长期趋势。那最麻烦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北冰洋，我们刚刚跟您提到了，现在很多研究人员都预测在2050年之前，我们一定会看到北冰洋在夏天，也就是差不多9月中旬到9月下旬这段时间，我们会看到没有冰的北冰洋存在，也就是那时候整个北冰洋里面是完全没有冰块，就是一片蓝色的海洋。这在过去300万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300万年以前我们才开始出现这个北冰洋的这种海冰稳定的存在。那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北冰洋里面的这种海冰是冬天和范围非常大，夏天它的范围稍微小，它就像是一个调节我们地球气候的一个这种调节器一样，借着冰块就是海冰范围的多少多少，就像我们的呼吸一样，呼吸呼吸，然后就开始调节我们地球的气候。可是没想到如果在2050年我们在那个之前会看到北冰洋在夏天没有海冰的话，这真是我们地球上面300万年以来最可怕的一个生态冲击。这种生态冲击那对于我们台湾当然是影响非常的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谈一谈，如果这个2050年的夏天北冰洋的海冰全部消失了，那我们该怎么办？那当然了，那我们讲的只有夏天，那到了这个冬天，那北冰洋的这个海冰还是会长出来的，只是它长出来的海冰都很薄，都是一年期的冰，到了下一个夏天出现的时候，这些薄薄的海冰只有一年期的也会一直消失。所以当这个北冰洋在夏季没有冰的时候，那这种恶性的循环就会让北冰洋夏季无冰的时间会一直不断的延长，范围会一直不断的扩大，一直到最后整个北冰洋不管是冬天夏天都会让海冰完全消失，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景象。虽然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但是如果我们不做好这个温室气体的减排，不做好能源的转型，那这个不幸的这种结局总有一天会临到我们地球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危机的情势，其实我们台湾也是应该有一些应对的这种机制。我们台湾是一个高度依赖对外贸易，而且我们海岸线非常的狭长的一个岛屿，所以我们应该要很认真很积极的去面对这种双极融冰的警讯。那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我们台湾需要赶紧去做的就是能源的转型要加速去推动。那我们从这个数据上面可以很明确的看得出来，我们台湾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是非常的庞大，我们现在还是有一年会非常的这个多温室气体多当然就是我们海冰融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我们台湾应该要落实2050净零碳排的一个目标。现在我们每一年都会放出2亿多吨的这个温室气体，所以我们现在要快速的减量，就要大幅度的提升再生能源的比率，还要对这种高耗能产业要实施更严格的这种碳定价的机制来抑制它的这种发展。可是我们台湾在这个净零转型中真的是面临非常多

多的这种挑战，我们的压力也非常的大。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这个依赖化石燃料实在太深了，我们要摆脱这种化石燃料的依赖，虽然这个迫切性很高，但是这个挑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现在我们看到了，不管是燃煤，不管是天然气，不管是石油，其实在我们台湾电力生产的占比还是非常的庞大。我们现在80%的这个化石燃料是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个我们能源结构里面80%都是化石燃料所占这个比率的。所以怎么样的去让我们这个能源结构做一个根本性的重组，那这是我们要积极去做而且认真去做的。那我们不但是要摆脱化石燃料的依赖，而且要快速的摆脱，那我们还要因应因为极端天气会对我们基础设施所带来的一个冲击。我们说海冰的消失，特别是北半球的北冰洋，对于我们北半球这种天气系统带来的影响像这个喷射气流它的这种波动，就会让极端的天气，不管是热浪，不管是暴雨，不管是异常的这种寒流，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这种压力。所以我们台湾在进行近零转型的这个同时，也要加强基础设施的气候韧性。那极端天气它可能威胁到再生能源的设施譬如说我们的这个离岸风机，我们的太阳能板等等，也对我们电力系统的稳定会造成很大的这种压力。所以当全球的这种气候模式变得越来越极端，越来越难以预测的时候，那这是我们台湾要去面对的这种很大的一个挑战。另外我们也谈到了那个两极的这种海冰的消失会间接的带动海平面的上升，那是对我们台湾来说那甚至是更可怕。尤其是海平面上升是一个长期而且不会回头更在加速的一个这种挑战。因此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岛屿的国家，我们很多的工业区，我们的高科技的产业的聚落都位在我们沿海，而且很多是在低洼的地区。因海平面上升带来的这种伤害压力是我们绝对不能够轻忽，而且现在要赶快去面对。那所以我们说近零转型它不只是我们去减碳，它还包含如何投入这种巨额的成本来进行我们自己国家的国土空间规划，什么地方我们是要放弃，什么地方我们要重新开始，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这个把这个需要迁移的人员把它重新安置在那个地方，这都是我们国家必须要做的这种韧性建设。那这就是面对这个两极融冰所带动的我们国家面临的这种挑战。那这种城市韧性城市还有我们基础建设的提升，那是我们每国家领导人必须念兹在兹努力去做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在过去跟您提到，我们希望我们台湾能够做到像海绵城市这样子的一个韧性这个目标，这是我们应该要去努力的一个课题。另外就是我们的粮食水资源也要怎么样的去安全的去布局。我们知道极端天气的改变会影响全球的农业产出，当然对台湾也是如此。我们现在需要加强抗旱现在我们这个干旱的压力越来越大了，我们要加强抗热品种的这种粮食种子的研发，要建立更多元更韧性的食品供应链，那减少这个对受灾严重地区农产品

这种过度依赖所导致的这个供应链的这种短板，都是我们国家必须要去努力提升的。那更重要的就是它其实对于我们海洋生态的监测还有渔业的转型也会带来很深的这种挑战。两极融冰的变化会影响全球海洋的环流，所以台湾应该加强对于我们周边海域的这种监测，这种监测能够引导我们的渔业从过度的捕捞转向这个永续的养殖，可以降低我们海洋生态变动对我们经济的冲击。那其实如果说是2050年北极真的在夏天出现完全无冰的状态，对我们台湾的渔业当然会有非常严肃的冲击。那它会改变全球的渔场，那改变这个很多鱼种它的栖地，它当然会这个冲击我们整个海洋的食物链。再加上极端天气，它的这个变化越来越大，也会威胁渔业渔船它的作业安全，当然也会威胁到我们沿岸的这些港口的基础设施。那我们以前提到了，那海洋不但是温度越来越高，然后吸收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多，让海洋酸化也越来越严重。那因此这种海洋的酸化会这个直接的冲击到我们台湾的养殖渔业，这是我们也要去面对的一个压力。那当然了，当这个全球的渔场全球的这个渔业资源重新洗牌重新分这个分配了以后，你可以看到不管是新航道不管是渔业资源的争夺，都是未来国际地缘政治的焦点，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努力因应的。所以按照这样子的一个这种长期的展望，我们台湾虽然不是这个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可是我们还是要积极的跟像美国啦、像日本啦、像欧盟啦都要去加强这种合作。其实我们也应该跟对岸的中国大陆这个携手合作，运用这个卫星的遥测技术进行这个两极的观测，还有气候的这个模式的建立，掌握极地的变化，我们有了第一手的数据，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精准的预测亚洲地区的天气极端变化，然后采取更有效的因应措施。这就是我们台湾应该要去努力在这个两极融冰越来越可怕的越来越恶劣的这种长期趋势之下，我们应该要采取的一些应对的策略。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两极融冰所带来的全球危机主要就告诉大家，我们2026年3月我们所看到的数据，它再一次告诉我们，其实气候危机绝对不是未来的问题，它就是我们现在每一天然后以后长长久久都要去面对的可怕威胁。那今天跟您提到这个海冰的减少，它不仅仅只是一个遥远极地的一个环境的悲剧，它其实就是我们人类社会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骨牌。这个骨牌倒下来了，它就会冲击到我们接下来其他的生态环境。所以就像这个研究人员他们所说的，海冰的流失就好像是我们一个人类血压的失常一样，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告诉我们地球的健康已经处于非常大的危险境地。对于我们台湾来说，面对这个气候变迁，它不只是环保的议题，它是我们国家安全，是我们经济永续，是我们整个国家生存的保卫战。我们现在必须要立即的开始采取有效的行动，因为到2050年北冰洋夏季无冰这个时间是越来越快了，我们可以说已经在倒数计时了。那这就是我们

现在必须要去认真面对的时刻。好的，我们今天跟您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两极融冰所带来的各种挑战跟危机。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我是亮宁，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到我们画龙点睛的节目里面来。画龙点睛就在这儿为您展开了，希望每个人您在平常做事的时候或者真正需要解决的时候能够有画龙点睛的作用，让你这件事情每一件事情做起来更加的漂亮，更加的圆满。我们今天要来说什么呢？今天的画龙点睛我们谈的是老眼纷飞，好像没什么好话。老眼纷飞还 OK 呀，这老眼纷飞

有人觉得呢是鸟中的织女跟牛郎，怎么说？那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劳呢是伯劳鸟，伯劳鸟和燕子东西分散，就比喻双方离散无法相聚，所以叫劳燕分飞。

我们今天谈到的是劳燕分飞，那伯劳鸟跟燕子他们是怎么样的故事呢？伯劳鸟和燕子这两种鸟类都是属于候鸟，中国伯劳鸟就有12种之多，台湾伯劳鸟有5种。至于燕子，在中国则是常见的鸟类，总共有6种，它们主要分布于日本、韩国、中国东北等地区，春夏时会在北方繁殖后代，到了秋天，也就是七夕情人节，在农历呢就是7月7号过后，北方的天气开始转凉了，食物也跟着变少了，这时候燕子就会飞到气候暖和的南方躲避寒冷的冬天，等到隔年春天再度飞回北方。虽然伯劳跟燕子这两种鸟类分布范围大致相同，但是古时候住在华北平原一带的人，只有在七夕过后的1个多月内，才会看到大量的伯劳鸟和燕子同时飞来，所以就觉得伯劳鸟跟燕子就像是传说中每年七夕才相见一次的牛郎跟织女一样，每次好不容易碰面了，却又要马上各自往南方飞，于是呢，就将伯劳鸟跟燕子这种候鸟随着季候迁徙、季节迁徙飞散两地的自然现象，借着梁武帝时候的乐府里面有一首东飞伯劳歌，它是这样的：东飞伯劳西飞燕，皇姑织女时相见，将牛郎与织女的故事附会上去，而引申为劳燕分飞这句成语，也用来比喻夫妻或情人之间的离别。不过所谓的劳燕是指伯劳鸟跟燕子两种鸟类，可别将字面上的文意联想成辛劳的燕子或者劳苦的燕子是不一样的啊，同时呢，这个燕子呢，也不要写成另外一种，哎，人字旁那种燕，那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燕子跟那燕子是不一样的，大家要分清楚了。那就是梁武帝《东飞伯劳歌》里面有的“东飞伯劳西飞燕，皇姑织女时相见”。这个皇姑就是俗称的牛郎星。

我们今天谈到的是老燕分飞，也记住伯劳鸟跟燕子这两种鸟。伯劳鸟和燕子离散飞走，比喻别离，多用于夫妻和情人之间。劳就是指的伯劳鸟了。这伯劳鸟向东飞去，燕子向西飞去，牛郎星与织女星时时都能相见，所以叫东飞伯劳，西飞燕，皇姑织女时相见。那么有人例句就用到说，他们夫妻俩为了生活不得不劳燕分飞，真叫人同情。也有人认为这对夫妻因为个性不合而选择离婚，从此劳燕分飞。哎，

是叫人同情。那么敬意就可以讲，老燕飞给讲，各分东西也可以是相同的意思。反义词就是形影不离，如影随形。它的出处呢，就在我们刚刚所讲的《东非伯劳歌》。这《东非伯劳歌》是梁武帝时候乐府里面的《东非伯劳歌》。东非伯劳西飞燕，皇姑之女时相见。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为您分享的是劳燕纷飞。不要忘了下次我们画龙点睛节目空中再见，祝福您，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跟你讲，今天就是谷雨的节气了
1: 哈。我很喜欢谷雨。好像觉得有按照时令来下雨啊。谷雨应该是
0: 谷跟雨都喜欢，对
1: 不对？对啊，对，可见
0: 把它分开来。
1: 对啊，这样因至少比较容易按字面去了解这是什么东西，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谷雨其实应该就是 会下雨吧。
0: 应该吧。
1: 精致是打雷。
0: 对啊，
1: 对不对？
0: 你看，对，清明节
1: 为什么今年还没有听到打雷？
0: 应该快了，
1: 还没到了，
0: 应该差不多这两天就要打雷了。惊蛰过了不就打雷吗？
1: 对啊，我觉得惊蛰
0: 我的出生就是惊蛰的时候，我三月六号。
1: 真的？
0: 对，通常惊蛰都是五号或六号。对。
1: 你说农历的啦。
0: 没有没有，都是三月份的五号六号。
1: 你是说农历还是国历？
0: 国历。惊蛰都是那
1: 个。所以惊蛰过去了。
0: 过去了。
1: 我们都不按节令在想日子。
0: 因为我们就是个现代人，
1: 种田人，
0: 我们也

0: 田，
1: 不是种田，
0: 对，
1: 你们家也没种田嘛？
0: 没有，
1: 我们家是
0: 种田的。可是我好农事，
1: 我们家是种田的呢。
0: 你没种，你爸也
1: 没种
0: 啊。
1: 我妈他们家种田，我就跟你讲，每次、
0: 哦、对对对，
1: 每一次我们耕种的时候，收割的时候，我跟我妈都会去帮忙。
0: 哦，
1: 我跟去是因为我太小了，
0: 嗯，
1: 我妈就带着我，
0: 嗯，
1: 我妈是去煮东西，然后担子里挑汤圆，
0: 嗯，
1: 或者什么啊，我是在后面跟着走，走在田埂中间，就去到田里面。我妈的担子是一担是可能是汤圆或者什么，哦、另一担就是碗筷。
0: 哦，对对对，
1: 放下来，然后哎，大家可以吃了，就全部人，我伯父啊，我堂哥他们就过来吃了。对，就是休息的时间，他们要吃点心的。
0: 又是讲到吃，我都饿了。
1: 以前的人做农事啊，肚子比较容易饿。
0: 对，
1: 所以以前人吃比较多，你看我们，
0: 你知道以前人吃的淀粉比较多，淀、嗯、粉冻北固。
1: 对，你看现在我们吃，人家讲了屌也是用了，像小鸟在吃小鸟胃有没有？
0: 嗯，
1: 客家也是讲屌也是用了，你屌也是啦，
0: 屌
1: 也是像屌也是小鸟，就都吃那么一点点，猫吃也有另外一种，就像猫吃的一样，
0: 对，
1: 就吃很少的人就
0: 对啊，
1: 就讲的猫吃屌也是这样。
0: 所以以前的人蛋白质吃的比较有限，
1: 不是以前的人呢，就是、嗯、怎么讲，他们可能劳动的力比较多，
0: 劳动力，
1: 劳动他们吃多也没问题，而且他们比较会吃。
0: 对，
1: 就像我一个朋友，他是做包工的，他就说哇，我那头家很没良心的，一顿才分我一粒便当。我一听我差点笑出来，我说啊，你不是吃一粒，是吃几粒？
0: 对啊，
1: 他意思是说那个老板好没良心哦，每餐都只分我一个便当，你听起来你不就很奇怪吗？我一个都吃不完，他还说他要吃两个，他一个他吃不够，因为他们整天都劳动啊，很辛苦啊。
0: 对，
1: 那我们这种坐办公，
0: 所以没有吃饱就没力气。
1: 对，我们这种整天坐在椅子上的，我们能吃到什么东西？
0: 整天不动的，对啊。
1: 对，虽然我有运动，我也吃不了多少东西，真的。而且现在不要讲现在，现在年纪大了。更吃不了，
0: 嗯，
1: 以前年轻就已经没有那么会吃了，现在更不可能。所以你说以前的人老种田的，吃很多的，
0: 嗯，
1: 所以你看那个我们那个煮的汤圆啊，起白，你知道客家人都吃起白麻吉，也要煮，都很大一盘哦，然后都用筷子剪，你知道吗？以前我们都是没有什么刀子切，都筷子剪，
0: 所以筷子
1: 剪成一粒粒的。对，然后沾花生粉啊、糖粉啊这样。
0: 对。
1: 然后我觉得他们都可以吃好多、哦，我的印象你就看他们这样大口大口的吃着。嗯、那我们现在人谁那个起拔爱你知道吗？麻吉，我们都切那个，人家说切那么大块会噎倒，都要切很小一口，有没有？
0: 对啊，
1: 都是时代不同，大家
0: 所以我们要。我们在这个新的生活方式上面哈、
1: 嗯
0: 其实改变饮食已经变成一个、嗯、好像连联合国都有新的规定嘞，
1: 真的哦，
0: 哦
1: 是哦，
0: 对啊，我说以前的人因为劳动力比较强，所以他们要吃很多的淀粉、碳水化合物，
1: 一定要
0: 来燃烧他身体的体需要的那个养分。那你要是吃不够的话呢，你一下子饿的时候就真的眼冒金星。
1: 对、
0: 啊。那现在呢，现代人他就发现说，如果你的蛋白质可以支撑久一点，
1: 嗯，
0: 然后它可以让你身体的吸收跟运作。你最近有看到他就是说蛋白质金字本来是金字塔型的，
1: 嗯嗯，
0: 现在是倒三角，
1: 嗯嗯，
0: 就上面那个东西就是蛋白质要多，淀、
1: 嗯、
0: 粉要最少，就是倒三角那个。
1: 对，
0: 啊、然后蔬菜水果啦，然后什么青菜这种。
1: 我现在吃也是，我都把淀粉放到最少。
0: 对啊，
1: 我都不敢吃嘞、欸，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看哦、喔，你身体的指数如果不好的时候，你就是把淀粉降，
0: 嗯，
1: 尽量少吃淀粉。
0: 所以那个。但是、
1: 嗯、对，你就多吃，他就像我们那种有糖尿病的人，
0: 嗯，
1: 他说你肚子饿的时候只有三种可以吃，肉蛋奶，就你只能吃肉，
0: 对、嗯、
1: 或者是蛋就是

0: 鸡蛋啊，蛋白质的、
1: 嗯、
0: 肉也是蛋啊，
1: 对啊，
0: 奶也是蛋白质，
1: 对、
0: 啊，奶就豆奶或牛奶，
1: 对、啊，
0: 都是奶，但是你看这三样都是蛋白质，
1: 对啊，蛋白质，
0: 所以你只能吃蛋白质，
1: 蛋白质够的话，
0: 他说你晚上半夜或者是你任何时间就突然觉得很热的时候，很饿的时候，你就选择这三样东西来吃，
1: 吃个蛋。
0: 对，吃个蛋，
1: 或
0: 者
1: 喝个豆浆，
0: 或者喝个豆浆，喝
1: 无糖
0: 豆浆，牛奶，对、
1: 嗯，
0: 牛奶喝一点，或者是吃两片瘦肉，但肉是瘦肉，不是叫你吃肥肉哦。我以前我喜欢吃肥肉，你知道，客家人都喜欢吃肥肉，
1: 对、啊、对, 对, 对，
0: 我觉得肥肉好吃啊。
1: 肥牛
0: 不皮猪皮猪牛啦
1: 啊，皮猪牛
0: 对，
1: 肥肉叫皮猪牛啊，
0: 嗯、肥猪肉皮猪牛、
1: 哦、为什么皮
0: 皮？皮就是胖啊，
1: 肥啊，
0: 肥啊，不是皮就是肥就是胖的意思
1: 啊，真的、啊。
0: 哎、欸，你说这个女的暗皮，
1: 懂皮暗皮，
0: 暗皮就是很胖，
1: 真的哎、欸。
0: 嗯，暗就懂皮，就是我最近很胖，就是皮，
1: 暗皮。
0: 哎、欸，皮，皮就是肥的意思，
1: 不一样。
0: 肥猪肉对，不一样。
1: 嗯，
0: 你知道吗？皮猪肉，我以前觉得肥猪肉好吃啊。我妈都说傻瓜才吃瘦肉啊，
1: 对啊，
0: 瘦肉多色啊，
1: 又柴柴的，
0: 对啊，那肥肉你看 我婆婆从年轻都不吃肥肉，现在只吃肥肉
1: 哦，
0: 她老了嘛，她现在九十几岁，你知道瘦肉她吞不下，她会成渣，她会吐出来，
1: 哦，
0: 她肥肉她觉得很香，这样吞进去刚刚好，真的，她真的吃不了、嗯、吃不了瘦肉，
1: 所以对啊，所以随着年纪啊，随着环境
0: 改变，对啊，那没办法、嗯、但是你说现在、嗯、但反而我现在因为身体的关系我都不怎么敢吃肥肉了，
1: 嗯，
0: 所以我就一个便当叫来，他通常会一片肥肉一片瘦肉，
1: 嗯，
0: 我就肥肉给我先生吃，反正他一片也不够，
1: 对，
0: 那饭我差不多吃一口而已，
1: 所以饮食也是我说找到适合自己的，就当你吃下去的时候你很饱，不会有副作用、
0: 嗯、
1: 我以前看这个有人他吃饱就会想睡觉、
0: 嗯、
1: 一吃饱就会想睡觉、嗯、然后呢我那时候都想以为啊，那时候是以为是那个血液就会流到胃里面要消化、
0: 嗯嗯嗯、
1: 啊，可是血液是平均分布的啊、
0: 嗯、
1: 对不 对血液一直在流动啊、
0: 嗯嗯、
1: 怎么会血液跑到胃里面去、
0: 嗯嗯、
1: 所以后来才
0: 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有的人吃完就开始就想睡觉了、
0: 哦、我懂了，他意思说你血液因为你的胃要消化，他血液就流到这边来帮助你再消化那个食物，
1: 对，
0: 哦，是这个意思，所以很多人说就是，
1: 可是这种说法也是有一点很难理解的、嗯、就是说血液怎么会就只跑到胃要帮助消化，
0: 对对对， 我们不是学的不懂，
1: 对，这里应该有一个叫生化的一个系统嘛，
0: 对对对，
1: 哈，但是我现在比较明白的是说，因为他的血糖，你如果你吃的食物比较多淀粉类的，吃完以后那个血糖就开始震动，
0: 嗯嗯，
1: 就是血液里面的糖分比较多，
0: 嗯嗯，
1: 他如果胰岛素排不出来，
0: 嗯嗯，
1: 他没有办法把里面血液里面的糖代谢掉的时候，那个血液里面就有糖比较，血糖会比较高嘛，哈，
0: 是，
1: 然后你知道血糖高，你就会开始想昏沉了，会。因为你的血液就没有办法那么、
0: 嗯、
1: 那么你知道血液里面有糖、
0: 嗯、
1: 多的那个比例啊，就太多的话呢，血液是不是流得比较粘稠、
0: 嗯、就很多状况，像有人说为什么办公室冷气要开得很冷，还有因为他说你很冷的时候你比较不会挨困，你很 warm 的时候，温暖的时候、
1: 啊、对对对，
0: 你就
1: 想
0: 睡觉，还有呢氧气打得很足的时候，
1: 嗯，你比较
0: 不会想，
1: 不会
0: 想睡，
1: 对，就比较清
0: 醒。你如果缺氧的时候，氧气越来越不稀薄了，门窗都关着，
1: 对，
0: 你就会很爱困，对不对？还有呢，你吃饱了就会爱困了，
1: 对，
0: 对啊，人家讲吃饱喝足了，哎，犯困了，是不是？
1: 对啊，这个确实有很多是身体要去体会的啦，
0: 对对，
1: 就是能够自己慢慢归纳说，哎，我现在是吃太饱了以后会想睡觉，
0: 嗯嗯，
1: 还是太饿的时候会想睡觉，
0: 对，
1: 比较疲累，所以
0: 我觉得通常是吃饱比较想，饿的话就会睡不着，你不是说有些人半夜都饿醒了、
1: 哦、对，会饿醒就然后你睡的时候就是可能你睡的时候应该也在新陈代谢

0: 但他说比较慢，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新陈代谢比较慢，
1: 比较慢，
0: 对，
1: 对啊，所以感觉上呢，就是我们对身体的认识还是有时候很表面的哈。
0: 对，
1: 我们也不是去学。

0: 所以有时候我说其实不是说久病成良医啊，
1: 嗯嗯，
0: 而是说你自己慢慢观察能够、嗯、能够找出那个节奏或者找出那个关键的点是什么。
1: 嗯嗯嗯，
0: 所以当然只要你吃太多糖太多甜食，
1: 嗯嗯，
0: 有的人吃了甜食会很有活力哦，
1: 是
0: 吃了甜食以后
1: sugar high 这样，
0: 对对对，
1: 吃了甜的，人家小朋友吃了甜的会嗨起来，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就是比较不喜欢给小朋友吃太甜，因为小朋友会太嗨。
0: 对，
1: 那大人吃了也会吗？应该也是会啦，对不对？
0: 就觉得你吃了甜，当然量多或量少了哈、
1: 嗯
0: 啊，就说有吃了甜，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就没有甜点做 ending 就会觉得很无趣？嗯、
1: 对，
0: 好像没有满足感，
1: 他觉得他胃没有满，他还有一块空地。
0: 对对对，
1: 没有塞了甜、哦、
0: 所以时间又多了，
1: 时间多了，今天感谢大家的收听，
0: 阿子生
1: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常常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说法：你呢，一定要有常识，没有常识也有见识，没有见识也要懂知识，起码要懂得看电视。但现在因为许多电脑手机的陪伴，虽然增加了许多常识，但是也灭除了一些应该有的知识。我们一般说的常识呢，可以说有基本知识，有基本概念，像念书时候经常会遇到，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到，有些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可能呢，在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里，你也会意识到，也许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里都多多少少包含着文化。比如说，五谷杂粮有哪五谷啊？六亲不认是哪六亲呐？株连九族都包括谁呀？为什么我们说买东西不说买南北呀？为什么战争失败我们会说败北而不说败南呢？为什么说话算话叫一言九鼎？难不成换成六鼎七鼎那行不行啊？有人说巾帼不让须眉的巾帼，为什么巾帼两个字就代指女性呢？

想过没有？也许没有。也许我们日常所说的话里都包含着这所谓的传统文化。那其实呢，无论您是什么学士、什么年龄，或者从事什么专业，那即使在几句话当中，或者是制度啦、法律啦，或者是教育啦、科技啦，传统的民生礼俗，甚至戏曲、曲艺、体育的、娱乐的各方面，都可以发现到，无意中就会流露出这些传统文化中流传或者展现出的有趣内涵呢。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或者想不想了解呢？那么不妨跟我们一块来探讨。

俗话说，日进三早，青春不易老。那么究竟大枣神奇的功效是什么呢？这里所谓的大枣呢，每个人都看过，又叫红枣、干枣或者是枣子，一般是指红颜色的红枣，不是那种秋天买来当水果吃的青色的枣。那大枣呢，很早以前就被中国人拿来作为药物和食物了，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就被列为五果。这五果呢，就是桃、李、梅、杏、枣，所以呢，这个枣呢是五果之一。中医认为枣的药性平和，味甘无毒，它具有的是补中益气，而且养血安神，能够调营胃，能够生津益，解药解毒等功效。那些脾胃虚弱、食欲不振、大便稀薄、疲乏无力、心悸失眠的人都可以服用。老百姓呢，通常用大枣来养脾胃，那么说是用大枣熬粥或者用大枣泡茶喝，中医开处方时候往往也会用到大枣。其中呢，也有养胃跟护胃的意思，因为中药汤剂都要经过胃肠来吸收，当然有些中药会损害脾胃的正气，这时候加点大枣可以稍微保护一下胃气，就很有必要咯。会不会有些人的体质或者病症不适合吃大枣呢？一般来说呢，这种情况很少见，但是有的人确实吃多了大枣会肚子胀气，还有的会便秘，所以体质不太相同，这一般都是因为吃的太多的缘故。减少进食大枣的量和频率，胀气就可以慢慢的缓解了。所以补养脾胃同样不能操之过急，不能一下子吃太多的大枣。枸杞一般来说，每个人家里面都会准备一些，许多人都说它是养眼的，所以如果眼睛疲劳或怎么样的话，都会泡枸杞来吃，在食物里面也常加枸杞，因为它带着甜味。老少皆宜吗？这是很多人想的问题。那所谓的枸杞呢，是南方的一些凉茶煲汤当中常常可以看见的一种红红的小果粒，放了嘴里边嚼起来甜甜的，还有点酸中带涩，这就是枸杞子。枸杞子是一种中药，目前用于药用的多是宁夏的枸杞。这种植物呢，大都分布在中国的西北部，喜欢凉爽的气候和沙质的土壤，适合生长的微碱性和中性的土壤里边。一般枸杞子它具有滋补肝肾和养肝明目的功效，一年四季都可以用，不过各季的搭配稍稍有点变化，比如说春季可以单服，也可以跟黄芪煮水喝，夏季呢适合跟菊花、金银花、彭大海等等和冰糖加在一起泡水喝，常常喝呢可以消除眼

睛的疲劳，但秋季呢，适合于雪梨啦、百合、银耳、山楂等等制成羹类。冬季呢，可以参加桂圆、大枣、山药等等，搭配一块来煮粥。所以，枸杞真的是老少皆宜吗？要看季节来使用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所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今天继续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个安尼讲五通，
1: 是，这个单元啊，就是予咱有真侪词，咱可能捌听过，嘛检菜知影量基大约知影要安怎用，唔过那想一个进来，搁敢那无遐尼啊清楚，
0: 对，
1: 啊，所以咱就伫这个单元的中间，咱就来。淡薄讨论，拍算啊，我所讲的，甲啊，你对细汉到大汉所使用的，可能无遐尼啊，同款。唔过啊，听看卖咧，拍算安尼讲嘛是有通。
0: 对，好，那我们之前讲过很多这个什么干呼啦，然后什么什么
1: 拌烂啦，
0: 假烂。对吧？
1: 罗兰，
0: 嘿，罗兰吼，
1: 美角啊，
0: 对，不是 Q 角。嗯，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哪一个呢？
1: 嘿，我想今天要讲的这个啊，你一定也捌听过，就是高不中，也是嘛有人讲高不二中，甚至你拍算也捌听到高不二三中。啊，这到底是安怎呢？
0: 就阿芬自己小时候听过这个词，但其实不是太清楚它到底是用在哪里。然后后来渐渐长大，大概可以摸索出可能的意思是，那就这样吧，或者是也只好这样吧。是有这样的感觉吗？
1: 对，有这个感觉，啊，是说我们就，不得不这样。
0: 对对对对对，有点

0: 要么得过且过，要么就是就是虽然没有办法到要求到这么精准，但是好啦，可以啦，就这样吧。
1: 对，哦，所以咱就差不多啦，哦，对，这差不多足好用的哈，咱伫这华语内底差不多，甲台语也差不多，拢差不多。
0: 那所以他到底什么意思呢？
1: 嘿，好，事实上是国不中，所以咱也是啊，写这汉字哈，咱会写孤不中，孤不将，或者是孤不中，对，
0: 所以不是那个文章的章
1: 啊，
0: 中
1: 中，哈，对，
0: 不是文中
1: 啊，不是中，对。
0: 中
1: 对，
0: 那中就是终点的中咯，还是
1: 所以这个哈，我那有啊
0: 出入
1: 有无同的所在哟，好对哈，现在咱讲那是用三字哈，高不中哈，啊是哈，就是有人写孤啊孤且的孤啊哈，
0: 啊孤重量的孤，孤重量的孤，
1: 孤对，不是有人写辜负的辜，哈。嘛，人写姑姑的姑，小姑大姑哈，
0: 拢是姑，
1: 嘿，拢是姑，拢读做姑哈。啊，迄个终哈，嘿，终点的终，咱嘛是读做终。
0: 啊哈，
1: 终将来的将，咱嘛是读做终。
0: 哎，我光是
1: 所以这
0: 个汉字就有
1: 对不？的迄个排列组合哈，就是有几啦款，无同款的，对。
0: 好，所以国不中至少是辜负不忠，不要辜负吗？或是可以怎么解释呢？
1: 呵，所以咱都只啊一开始哈，咱在讲啊，在讲哎。啊，这国不忠，可能就是啊，我不得不安尼啊，我已经无其他的办法啦，我只好安尼做，哈，我只好安尼决定，哈，所以我不得不，我都无其他的办法啦，
0: 哈，
1: 我都嘿，实在是无办法啦，拢无其他的办法。无其他的法度，通好来解决，只有这条路通行。所以我就不得不，我得按你来决定，
0: 无可奈何的。
1: 嘿，对，所以我就嘿，
0: 这么做了。
1: 安尼，哈，我得不得不，我得爱安尼，哈。啊，所以这是三字，哈。各国那么听过四字的，哈，亲像高不及中，
0: 嘿，
1: 好，啊，这个是歌。嗨，啊，更加趣味哈，排列组合得个愈多哈，所以都有人安尼写是啊，辜负的辜哈，咱都加迄个嗨，好，辜负的辜，好，嗨，啊，不要，好，啊，这个是第三句是而，而且的而，
0: 而且的而，
1: 嗨，啊，将，将，有。终点的终，有将来的终，对，嘿，啊，所以有
0: 这汉字排列组合又更多，
1: 嘿，对，好，因为四字的排列组合更多，哈，对，啊，所以哈，有人第一字用辜负的辜，哈，辜负的辜，哈，啊，嘛有人用啊阿哥的哥，
0: 对，
1: 哈，对，嘿，啊，所以这个的啊，就老热的
0: 啊。所以也是不得已，或者是无可奈何。
1: 对，所以就是讲，虽然也写法拢无同款，啊，唔过迄个啊，迄个意思拢是啊，无法度啊，啊，我国不忠，得爱安尼做啊，国不忠，好，国不如忠，我只好啊安尼决定，对。
0: 好，那阿温自己有看过的解释。是说，那个姑就是姑姑的姑，那这个字在古代也有女生的意思，
1: 对，
0: 就是女性的
1: 是
0: 代表。然后终就是终点的终，终身大事的终，
1: 对，马先生。
0: 那早期的。

0: 华人社会相对就是女大不中留嘛，你一定要结婚。
1: 对、哦、
0: 那成亲了之后呢，就是在家重复在出嫁重夫嘛，那你就只能就是还有守这个贞洁牌坊、
1: 嗯、
0: 就只能你嫁了一个先生就是跟他跟到头了，跟到尾了，从头跟到尾。
1: 所以那安尼叫啊，迄第三字吼，就是字，就是真人的人。好，所以意思就是讲，一个姑娘，伊结婚了后，伊就是对一个先生一直到
0: 终点
1: 哈，一直到伊的终身大事，伊的终身拢是。对这个，
0: 对，
1: 不管伊是啊 A 教的，哦，无偏的，
0: 对，
1: 啊，
0: 不管好不好，
1: 对，
0: 他就是结了婚了，就是从一而终了，
1: 对，
0: 所以无他不会嫁二次，
1: 嘿，
0: 第二次的终身大事，
1: 对，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不管是。啊，当然，你那是啊，结婚的对象是你真满意，啊，安尼恭喜。
0: 嗯，
1: 那是万一哈、啊，这个结婚的这个对象是你无遐尼啊介意的，
0: 嗯，
1: 你嘛是得爱不得不
0: 得
1: 爱对伊搞一些，
0: 不得不
1: 对
0: 无可奈何的，
1: 所以这个国不如中就是啊，记好啊，
0: 姑娘不能嫁第二次，
1: 嘿，对，
0: 那。万一真的不得不、哦
1: 嗯、
0: 可能先生早逝啦、
1: 嗯
0: 哦、或者是这个战死啊、哦、以前战争很多嘛，
1: 对，
0: 好吧，那就国不理杀中
1: 嘿、
0: 哦、就是
1: 这样的杀是嫁第三次、
0: 啊、对、
1: 啊、所以
0: 顶多
1: 哦，这样
0: 顶多
1: 到，所以这个姑娘、啊、是不要嫁第二次，
0: 可能只能、
1: 嗯、给，
0: 可能只能第二或最后第三次了，就是万一真的、哦、先生早逝啦，或者是、哦、那可能不得不就是还是要寄人篱下、嗯哦、再改嫁、哦、应该说改嫁、
1: 哦、改嫁、哦、
0: 改嫁就第二次了嘛、哦、那万一又以前还不是有什么什么克夫克子、
1: 哦哦、
0: 真的不幸、哦、又先生没了、
1: 嗯、
0: 那第二次的婚姻没了，以前的女性比较无法独立生活，现在你不管有没有结婚我自己都可以活得很好、
1: 嗯、
0: 但是早期社会就是觉得你女性一定要依附在某个家庭男人才可以生活、
1: 嗯
0: 啊、这是传统观念，所以他可能最后再怎么样、哦、要嘛嫁了最后第二次，要嘛再不得不第三次，那应该就结没了啦，没那么凄惨了。
1: 所以这个姑不二三中是应该是姑，
0: 他希
1: 姑二三中
0: 最他当然希望不要嫁第二次嘛，
1: 哎对。
0: 可是如果不得不嫁了第二次、啊、那就是第二次、
1: 啊就是、不要再
0: 第三
1: 次
0: 对,
1: 对，
0: 辛苦的古代女性、嗯、好，那感谢上帝我们现在不没那么凄惨、哦、没有那么多的不得不好，随着时代的演进、
1: 嗯、
0: 我们都有念书开明的知识，然后也可以有独立的生活，
1: 是
0: 不需要去依附在其他人身上。好的，这当然就是这是早期的这个词语、哦、那可能有它的历史演变的过程、
1: 嗯、
0: 那但是到现代、哦、我们就是知道它的就是弦外之音嘛，或是它的用途啦，哈，解释就是“国不理中，国不中，国不理啥中”，
1: 嗯，
0: 哦，这个词被讲出来的意思就是啊，不得不啦，哈、嗯，无可奈何啦、
1: 嗯、
0: 的解释。那我就直接讲不得不啦、嗯、
1: 嘿，拢会使啊，好，唔过这个“国不中”哈，嘿，伫这个啊台语里面哈，使用的频率有哪不一样？
0: 对，也是蛮常听的。

0: 到的。
1: 对，无法度啊，国不中啊。
0: 那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情况下听到这个词呢？
1: 对，好，所以我想，

0: 咱就是不得不只好安尼，
1: 对，
0: 哈、对，所以唔忙。听众朋友，你咱啊用会当把这个词用的正确的所在，安尼就够啊。
1: 对所以今天就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很有趣的词，就是汉字也有不同的说法，然后意就是由来也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总归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得不，或者是姑且，或者是啊无可奈何。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来到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系列，我是梁慧。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进行诗词的欣赏，由我们的林清标老师来带领我们赏析。今天要分享的这些诗词的故事当中，有许许多多诗人们的作品，在今天林清标老师跟我们介绍。今天的主题是相思。这个古代诗词当中，描写相思的、描写情爱的这样子的诗词哦，相当相当的多哦。那林清标老师呢，也帮我们做了一些整理分析，他一一的将这些诗人们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来。今天有介绍了许许多多诗人的作品哦，非常的多，包括像王维、李白、杜甫、秦观、曹雪芹、李商隐、白居易、李后主、张九龄、刘永、唐伯虎、晏殊、纳兰性德、陆游、李清照、司马相如、鱼玄机、张籍、苏东坡、黄庭坚、晏几道、欧阳修、范仲淹、汉武帝以及辛弃疾，还有寇准哦。其实呢，在这些诗人当中呢，也不乏一些官员跟宰相哦，像寇准就是宰相，还有汉武帝以及李后主，他们都是君王哦。不论是平民百姓或者是君王，其实对于这样子的诗词当中的相思的描写，大家都是心有所感的。那么林清标老师呢，他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国文教师，他教过国小、国中、高中，他也曾经担任过这些高中的国文教科书的编审哦。同时呢，他也得过许许多多的奖项，他的教学奖项以及他的写作的奖项都得过非常非常的多哦。那他也有过一些著作，包括怎么写作文之类的这样子的著作哦。那林清标老师呢，要带领我们一起来欣赏诗词的故事。今天要谈的主题是相思，跟相思有关的诗词的故事。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讲诗词的故事。王维有一首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 又名叫做什么，叫做江上赠李龟年。看看这首诗，它的题目是相思，可是这个相思的背后隐藏着最隐秘、最悲凉的一段往事。天宝初年，大唐还沉浸在盛世的梦幻当中，你知道盛唐的时候是最兴盛的，到处是繁华一片。唐玄宗初年的时候，开了一个开元盛世，可是几年之后，有一天，李白接到召唤，要入宫。唐玄宗要他赶快进宫，原来唐玄宗啊跟杨贵妃在沉香亭赏花，要让李白写几首乐章，写新的乐章来助兴。李白就写下流传千古的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力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共有三首。那在这个唱的这个宫廷唱的是谁呢？李白做完以后，谁在唱的呢？是李龟年。我们刚才讲到啊，杜甫有《江南逢李龟年》。这个最受宠爱的、最受宠幸的乐师李龟年，顶级的，称为什么？称为乐圣。那王维跟李后、李这个李龟年是两个人非常交往的、非常密切的、志趣相投的、最算知音的好朋友。在盛世享太平的时候，谁会想到后来的安史之乱呢？所以这个“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个相思的这首词，因为安史之乱打破了这个宁静。后来安史之乱以后，两人就相隔两地，饱尝了颠沛流离的辛劳。结果有一年春天，他们重逢了，王维跟李龟年重逢了。他们聊到在南方见过的红豆，红豆，王维突然想到，当然是悲从中来想到，因为传说中红豆是什么呢？汉朝有一个女子啊，她每一天都苦等着她远征在外的丈夫，常年没有办法回家，等的连什么，连眼泪都哭尽。因为等不到丈夫回来，所以这个泪尽了，眼泪都流尽了，最后竟然流出一滴一滴的鲜血，鲜血这个进入到树根，树上竟然结出了嫣红的豆子，这个豆子红豆就被叫做相思豆。当然这个豆子是不是这样来的，不尽然的啊，这是传说啊。那人在乱世，身如浮萍，每一次

的告别都可能是永别啊，每一份的思念都带着血泪啊。夫妻之间如此，朋友之间、知己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王维为李龟年写下这首诗以后，两个人再度的分别。王维几经辗转回到了长安，李龟年则一路漂泊到了江南，从此再也没有相见。公元770年，又是一个春天，已经垂垂老矣的诗圣杜甫在江南一带漂泊。有一天走在路上，听到一个熟悉的歌声，一阵熟悉的歌声，杜甫就循着声音过去，看见一个衣衫褴褛、两鬓斑白的老人，正在弹唱王维的这首相思。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宫廷的第一乐师，大唐的乐圣李龟年。这个时候，王维已经去世整整9年了，但是相思还在，9年还是忘不掉的。人已经离开，战乱虽然已经结束，城市再也回不来了，盛世再也回不来了啊！大唐的诗圣和乐圣彼此对望，相顾无言。杜甫写下的就是刚刚提到的“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个诗，王维、李龟年、杜甫就连在一起了。虽然他们的年纪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了解了这个背景，这个诗的背后故事，你就会了解这是有多么凄凉、多么悲凉的诗。他们相逢在春天的落花时节，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春天的落花时节，相逢在盛世的谢幕时刻啊，大唐已经没有办法那么强盛了，开始没落了。他们的青春，他们的韶华，他们的这个最黄金的岁月，他们的光荣和梦想，都淹没在时代滚滚的洪流当中。就像是一场花开，无论你开得多么的美，多么的盛大，最后还是会败给了无情的岁月。杜甫和李龟年的相逢之后，李龟年流落到湘潭，在一场宴会当中，再一次忘情地唱起了王维的相思。结果，但昏倒在地，不久以后就抑郁而终。再过不久，杜甫也在潭州去往岳阳的途中逝世了。李白、王维、李龟年、杜甫，这一个一个闪亮的名字，就一一的消失在大唐的夜空中，他们的离开才是最让人痛心的一个时代的落花时节。你看看，从一首相思可以想到这么多，那你去想想看，李白这些人，李白还有这个也是有写相思啊，他的357言。秋风词，哦，写是非常的深刻。秋风清，秋月明，落叶俱还散，寒鸦。

啊，妻父亲，相亲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若相思门，

何如当初莫相识。哎呀，好凄凉哦！我是很喜欢这个礼拜的这首《秋风词》。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亲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长相思短相思兮无穷极，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早知道这么的羁绊人心，这么的伤感，我们当初如果不相识就好了。这样的像王维的这个相思这样的诗，后这个大诗人大诗人也很多啊，像后面的什么温庭筠啊，蓝歌子里面有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啊，入骨相思知不知，你看这个相思的多么的深。秦观的鹊桥仙啊，仙女很有名啊，仙女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两情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两句是名句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秦观的《鹊桥仙》的词。那曹雪芹的也有啊，曹雪芹的《红楼梦》里面的红豆词啊，大家都会唱的啊。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看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睡不完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了咽不下玉粒金波噎满喉，瞧不尽镜里花容瘦，展不开眉头，爱不明更漏，啊啊啊，恰是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这是相思啊。这个离别跟相思的忧愁的多了，李商隐的无题通通是相思的。哇，这个我看这讲都讲不完，光李商隐的那个无题诗通通是非常有名，我想会背的你应该是不少。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皆与天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你看这个诗多么有名，这是李商隐的无题诗，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名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时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太有名的句子了，春蚕到时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单愁云鬓改，夜吟应觉夜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大家都别过啊，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哦，这四句通通是名句。还有啊，来世无言去绝踪，月写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吹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色熏维度绣芙蓉。牛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很有名啊，都是无题哦，都是无题诗啊。无题诗其实就是爱情诗啊，就是相思的啦。那个他写的时候写得很含蓄，叫自己不要再相思，可是更觉得相思真正苦啊。看还有，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清雷，金蝉蹑索烧香入，玉壶千丝几剪回，贾氏窥帘含怨少，蜜妃留枕为王才。后面两句是名句，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哦，你看看这个这种相思多么的深刻啊！这李商隐的无题诗都有，非常深刻。白居易的《长相思》也是啊，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已老。多么多么深刻的相思。李后主的《长相思》，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啊，好美哦！菊花残，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枫叶闲。多么美啊！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枫叶闲。我都念两遍啊，真是美。相思，相思，多么美丽的相思。晏殊的《玉楼春·春恨》，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桥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情三月雨，无情不是多情苦。无情不像多情那么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后面是名句啦，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哦，这种描写实在是令人惊叹。有的是归怨，有的是想念丈夫，望穿秋水的那种写法。张九龄的《赋得至今去》啊，张九龄的诗啊，《赋得至今之初矣》。整首诗我就不念，我就念他的有名的句子：“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吼，美吧？思君如满月，满月以后就开始亏啦，所以夜夜减清辉。我想念你的时候，就像什么啊？就像。

那个满月一样，可是啊，想不到啊，你人已经离开了，所以我的心头夜夜想见清辉。那个乐府诗里面的啊，古诗十九首里面的行行重行行，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我们离得越来越远啦、啊！啊，衣带什么？一天比一天的什么松掉了。柳永的《蝶恋花》里面的句子也是名句啊。这将来我们还有机会讲：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可是我绝对我完全不会后悔，因为我们的感情一直都在。我为了你，为了想念你，我想念得很苦啊，连人都整个都憔悴了。唐伯虎的《一剪梅》，雨打梨花深闭门，他写的句子最有名的，你听看的他的相思：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吼、哦，这种想念，走的时候在想，坐的时候也在想，早上看天色的时候在想，暮里面怎么看云的时候也在想，就整天无时无刻不在想。那个是非常忠贞的那一种想念，甚至于到生死相许都有。诗经里面啊，柴格啊，一日不见如三秋，吼、哦，一天不见都像好像过了一年一样，好像过了好几个月一样啊。那元好问的《摸鱼儿·燕秋词》，这个武侠小说里面啊，都引用了，金庸都引用了。问这个现在大家都朗朗上口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借着燕啊来讲到什么生死思念的这种故事啊。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纳兰性德，清朝纳兰性德的这个浣溪沙也是啊。里面有句子：一生一代一双人，真叫两处销魂啊！我们隔离啊，我们隔绝啊，你在那边，我在这边，一生一世，我们两个人，可是两个地方怎么想念到魂都没有了？真多啊！这种相思，相思最好的当然是什么？像这个。陆游啊，唐婉这些啊，有一个叫做杨凌的人，他写什么相思怎么写啊？长相思，晓风寒，晚风寒，情人佳节独往还，故影自凄然，见亦难，思亦难，长夜漫漫，抱恨眠。问一连不连，你看，这也是这个写相思都很深刻啊。伪装也有啊，应天长别来半岁因书绝，暗相思无处说，惆怅夜来烟夜。哦，这是伪装的。那个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这个啊，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看看，哦，多少人写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的，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这不是写相思吗？司马相如的那个《凤求凰》，那个情歌里面，你看这里这一句：“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哦，我一天看不到你，我想到要发狂了。一宴写长相思，折花枝啊，那个歌啊，怕相思，以相思，轮到相思没处词，眉间露一丝。你看，就一直想，一直想，想到没有办法，连想要忘都忘不掉。张籍的那个刚才讲到的节妇吟啊，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这也是啊。燕姬道的临江仙，落花人独立，唯以燕双飞，借着那个花跟燕来寄相思。白居易有梦啊，梦到这个什么元稹，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白头。这个元稹先过世啦，啊，你现在已经埋在泉下了，都化成泥了，把你这个你的骨头上面都怎么都被泥所覆盖了。可是我寄到人间，我寄到我这个白发满头，我还在想念你啊。你张颖的那个无题诗，我刚才已经讲过，当然是啊。直到相思了无意，未访惆怅是轻狂。春蚕到时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通通是相思。苏东坡的啊，除了前面讲的以外，还有啊，休对故人思故园。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这是梦境中的李靖的相思。人君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哇，这样望过去望过去啊，看不到家，就想念家里的啊，故乡的亲人啊，想念自己的太太啊。那个张先的千秋岁里面有啊，心事双丝绸，终有千千结。也是啊。黄庭坚的《寄黄鸡赋》啊，黄庭坚的诗里面有两句：“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想念过去的岁月，想念什么？十年的，这十年来一直想念的，都没有办法忘记你。燕姬道的《长相思》。他有长相思啊，欲把相思说是谁，浅情人不知。这是寄相思。范仲淹的苏幕遮，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很明显吧，化作相思泪。朱翊鑁的忆少年，相思了无意，悔当初相见。哎，想念有什么用呢？不如当初就，因为我一直想念，一直想念，还没有办法见到你。跟李白的那个情形一样，悔当初最好。如果没有相思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相思苦。没有现在的那个苦。如果我们原先就不相思的话。汉武帝的《秋风词》也算啊，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当然，汉武帝可能想念那个啊美丽的妃子啦。辛弃疾的《鹧鸪》。

天长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就以前我们常常相聚的小红楼，现在你已经不在了。我长已断，我泪难收，连泪都很难怎么很难停止。我想你的时候，我就走上原来我们相聚的小楼。刚才提到的晏殊的《忆楼春》，春恨无情不是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里。欧阳修的《忆楼春》也是别后不知君远近。李清照的《一剪梅》，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哦，在月满西楼的时候，雁字什么回来了，可是谁寄来那个我所想念你的那个信呢？谁能够寄啊？李白的《长相思》也有，刚才讲到的《长相思》非常的深刻，李白的《长相思》都是写得非常的动人。月色已尽花含烟，月明玉树愁不眠，照射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即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嫣然。一襟迢迢隔青天，昔日横坡木。哦，这是名句哦。昔日横坡木，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看看，一襟迢迢隔青天，昔日横坡木，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这明镜前。李白的《纳兰性德》，清朝的。浣纱，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想到过去的事情，我站立在夕阳要西下的时候，那种怀念，在这种凄凉的景致底下，谁念西风独自凉，只有西风才凉吗？我的心也是凉的。沉思往事立残阳，黄庭坚的《寄黄继父》里面的，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我在北海，你在南海，我想寄信你的啊，寄信给你，想让鸿雁来传书，做不到啊，朋友已经走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春江潮水连海平啊，这个现在大家会唱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我的想念只能够从明月当中去什么去想了。白居易的《浪淘沙》，相恨不如草有信，相思始觉海非深。我相思到有多深呢？相思的深比海还要深，所以相思始觉海非深，还不深啊，我的相思才深啊。李清照的《一剪梅》，刚才提过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妾上心头。纳兰性德的风一更雪一更，瓜碎乡心梦不成，他想念故乡，故园无此声。风一更雪一更，瓜碎乡心梦一成，故园无此声。这那所以你看他写了很多的长相思啊，很多人写长相思啊。
如同的

有首诗，里面有句子：“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我想念你，想到什么？连梅花开了，有那个影子，我以为你走到我的窗前来了。就开门的时候，开窗的时候，疑是一人来，我怀疑是你来了，其实是花的影子，梅花的影子。李白的《长相思》哈，每一首都有类似的句子：“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啊，梦到那个关山阻隔啊，“孤灯不明思一绝，劝为望月空长叹。”啊，只能够望月空叹。春诗里面的李白的啊，春诗里面的。当今怀归日，似妾断肠时。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想念你，想念了不晓多久，我已经断肠了。哦，真是多得不得了。辛弃疾的《莫伊尔》更能消几番风雨，那个啊，“千金纵买相如赋，默默此情谁诉。”你啊，你的你啊，对我，我每天都怎么想念你，默默含情的想念你，可是你不在了，我向谁倾诉呢？连怎么用千金去买相如赋都怎么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思念。李冠的《蝶恋花》：“一寸相思千万绪，人间每个安排处。”你看，这也都是相思啊，太多了。燕姬道的《蝶恋花》：“黄菊开时伤俱散啊，欲写残笺书别院。”我想要拿起那个啊，这个纸啊，来写上我们离别以后的幽怨。“泪痕早已先书满，可是我要想要写的时候，我滴下的眼泪啊，已经把这个书信都沾满了。”你看这种的相思有多么的残酷，多么的伤感。杜甫《梦李白》里面也有这样的句子啊，想念的句子啊：“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浮云啊，整天在怎么在飘动的，可是你这个像浮云一样的那个游子啊，你我等你很久你都没有来，想念啊。寇准啊，是个宰相啊，“江南春啊，江南春尽离肠断，平满汀洲人未归。”江南都已经春天都已经过完了，我想念你想念的肠子都断了，都要断了，可是你人就是没有回来。范仲淹的《苏幕之后》啊，刚提过了：“月满啊，这个明月更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余贤基的《归念》：“春来秋去相思在，秋去春来信息稀。”春来秋去，我一年到头都在，春天来了，秋天去了，我整年都在想你呀、啊。秋天去了，春天来了，可是你一点信息都没有，你都没有给我信息。王维的《送沈子归江东》，就沈子服啦，到江东去。“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啊，我送着你啊，像那个春天啊，春天的时候他每年都会来。那相思

0: 我是随时都在。那我江南江北啊，什么有一下江南，一下江北，我送你回去了。薛道衡，人日思归，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想念。宜信的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这么阳关啊，距离万里的地方，没有看到一个人回来，我所想念的人一个都没有回来。李之仪的谢辞春蚕含萧话啊，他写道，不见又思量，不看不到你的时候我又想了，见了还依旧，可是看了以后呢，我还是想念啊，不见又思量，见了还依旧。于谦的那个啊，写《石灰诗》的那个于谦啊，大忠臣，后来被害的，一寸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他想念自己的双亲啊。燕姬道的临江仙，琵琶弦上说相思啊，一边弹着琵琶。纪念这种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用明月，用彩云来寄托想念。张仲树的《燕子楼诗三首》里面也类似的句子：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长。连地角 天涯什么？海角通通都不是，都不算长，因为我的相思最长。刘禹锡的这个潇湘神斑竹，这个潇湘神啊，斑竹枝啊，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哦，点点的眼泪寄托我的相思。伪装的缓西沙，夜夜相思更肉缠，伤心明月凭栏杆，想君思我锦衾寒。每天想，每天想，想到什么更肉了，都什么都还在想。我想想你，想到在明月的时候，我倚着栏杆，心头非常的感伤，想到你也会思念我吧，结果我连那个棉被怎么我都盖不暖。你说这个历代的这个诗人词人写太多太多的相思，真是啊，你要举都举不完。今天讲到这里，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今天所分享的诗词的故事哦，梁慧是听得津津有味的啊。没有想到在我们啊中国的这些诗词的文学作品当中，有这么多跟相思有关的作品，而且有许多的佳句哦，在我们的这个现代社会当中也不断的在应用着。我发现呢，这个诗词之美哦，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那种意境跟那种精炼的文字所呈现的那种韵味哦，真的是很难去形容，对不对？所以呢，让我们一起哦，更多的来学习欣赏这些美丽的诗词故事。好的，我们谢谢林清标老师，也谢谢您的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出处，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陈，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来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很高兴哈，能够在这个天地为师又跟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一起见面了啊。那个我们之前哈有讲到，就是说大概在五月初的时候，印度跟巴基斯坦有一次这个战机在空中的一个对垒嘛哈。然后这个印度的这个当然很多媒体有时候是用比较耸动的这个话语啦哈，在形容这一次的结果，就是印度是惨败嘛哈。那当然我们但是呢，印度就是他就是应该说巴基斯坦呢，他是出动了这个歼十 C 这样的战机，然后利用整体的这个数据链啊的这个作战方式，然后把这个印度的这个飞机啊哈战机给打落下来，是60啊。那其中这个6里面有三架是鼎鼎大名的法国制的飙风战机，因为法国卖给印度飙风战机嘛哈。那因为飙风战机在这个整个这个国际之间呢啊，它是赫赫有名哦。它号称啊，它是4.5代的战机。那所以它被这样子击落之后呢，那个其实这个国际之间是非常的那个惊讶。因为他们因为这个4.5代的这个飙风战机啦齁，从他们从法国所展示出来的这个各项的规格，跟在一些飞行展览中所实际演练的一些效果来说，我们看得出来它其实确实是一架非常优秀的而且很优异的战机。那这个可是它居然被歼十 C 的战机给击落了，而且是一下子击落三架，然后歼十是零啊，很安全，没有任何一架被击落或击伤。那但经过我们上一集跟各位好朋友们的这个了解的啊，其实严格说起来，你不能够说他是被歼十 C 给打败这个飙风战机啊，也。他不能够很简单的就这么说，他是被歼十 C 击落，他应该是说是被这个巴基斯坦啊跟中共就是中国大陆所购买的整套的这个防御系统的这种协同作战共享数据链的这种作战新的作战模式给击落了。那个所以

那所以我在上一集的时候，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就很详细的去解释了这个啊、哦、所谓的这个共军所提供的这个给巴基斯坦的这一套防御系统啊、哦，它的在整个这一个空战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它的整个把标风战机跟其他三架战机击落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过程啊，那中间很关键的就是有两个，就是一个就是共享数据链，好，它的中间所牵涉到的一些所谓的防空的这个设备，包含了那个包含了它这个叫哎，我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资料，包含了它的红旗九号，好，刚刚差点要讲成巨浪了，巨浪应该是另外一套，但是它应该是反舰的嘛。红旗九号，好，防空系统，它是一个地对空的，好，作战系统，然后跟预警机，天空的预警机，然后以及歼十 C， 当然我认为北斗卫星的这个卫星数据的这个提供的这个啊这个数据资料应该也都是有参与的啦，齁，就是一整套的这个作战的这个协同作战的这个能力，还包含了很多的这个 AI 上面的运算能力，然后标风战机有三台就不敌就被击落了。那听说他隔天的时候还有一个小规模的这个空中的这个争执，然后又那个标风又被击落一台。那这样子听起来好像标风战机很烂哈，因为标风战机从头到尾感觉上就因为从我们那次很详细的跟各位好朋友们提这个解说嘛哈，发觉这个标风战机从起飞到被击落大概不过就是大概五分钟到六分钟之内的事情呢。那这个标风会不会是很差劲的一台这个战机啊？这个法国是会不会对于这台战机当初的这个哈、啊、形容太啊太过火了好抱歉。但中枢在了解了这些事情之后就又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疑问，说那这样子法国人卖这个战机不是卖得很没有良心吗？在那骗人家钱啊，因为标风很贵，也在国际市场上面它的卖价甚至比这个美国的 F-35 要来的贵呢。那印度就花了大钱哦，买了好几十架的这个标风战机。那当然印度自己本身它整个的这个作战系统啊哈，不地面上的也是啊，我们它空中上的也是，就是说它属于这个杂牌军的一种模式。它这个美国的也买，然后英国的也买，法国的也买，然后对地面上防区一种跟苏联也买，反正就是很多家的这个作战系统都买进来，然后都是一个大杂烩这样子。好，那不能讲叫杂牌军，但是一个大杂烩。那他们大杂烩的这样子一个特色的一个模式，它就有一种特殊的一种，也不能说特殊，就是它你就变得必须是一种，就是你比如我们就讲战机来说了，它既有标风，它又有苏凯35，它又有米格29的样子。那你像它这次派上去到天空上准备要跟巴基斯坦这个作战的这个战机里面就包含了这三辆，这三台三台嘛。那被击落的六个里面有两个是苏凯35，然后有一个是米格29。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东西看起来很多，飞机量也很多，一飞上去我可以派很多的飞机飞上去，气势很大。那可能他们自己所配备的武器也不弱，像法国的标风战机配备的这个那个飞弹啊，好，它的这个单笔飞弹的性能它也是很强的啊，但是它连发射飞弹的机会都没有啊，而且彼此战机之间呢，好，都是各自作战，因为它不同系统嘛，也不同国家生产的，它的这个资讯什么都没有办法通的啊，所以它就变成是数量很多的

但是呢，各个不同系统的这个飞机就是各自独立作战，那他就没有办法打群架。如果说你打架，他就不能打群架，这变成是各个系统各自去作战，然后而且他也没有办法跟这个什么预警机啊，或者是地面防护系统形成一个共同的这个资讯共享的这个状态，也没有办法在资讯共享情况下去做统一的指挥。这一次的这个空中的这个比这个的这个战争战役里面，印度吃亏的就是这个，因为在中共这边就巴基斯坦这边，他所使用是一整套中共给他的那这一整套的这个系统里面，它不仅是刚刚讲过的数据链、数据资料链的共是资讯共享，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它除了这个数据链的这个共享之外，还有就是说它可以从共同在这个它的这个对于武器的这个指挥权是可以相互移转的，所以当这个歼十 C1 它把它的这个 P-15 的这个空中飞弹射出去的时候，他就不管了，他就掉回头了，就离开这个战场，脱离这个战场，因为没他的事。然后对于 P-16 这样子的一个飞弹来说，他的指挥权就交给了天空的这个预警机。那天空预警机有从地面红旗9号的这个防空系统来的资料，它也可以综合这个北斗卫星的资料之后呢，它做出了这个决定之后，它就指挥着这个 PD-15。按照他所指挥的，飞到接近敌人的这个目标，之前10到50公里的这个距离里面开始，然后PD-15就启动他自己的这个雷达系统做锁定之后，在大概七秒吧，大概七秒到一分到七秒到十几分钟之，其实十几秒20秒之内，他就把这个飞机给击落了。那所以，以这次的情况来说，其实是输在，一个是打单打独斗，一个是群殴，他输在群殴这件事情上面。那当然，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我的意思啦，不是说歼十 C1 这个战机不好，事实上比不上标风，其实不一样，不能这样说。他们的这个因为风格是不同的啦哈。那但是我必须要讲的是说，你也不能讲说是标风战机太差，那当然，但是因为我们一般的这个老百姓嘛在接到这种讯息的时候，尤其这个媒体在一开始播放的时候，都用很简单、很方便从事的一种方式去讲，说就歼十 C1 击落了6架战机，其中有3架是标风，那大家就觉得它是飞机，好像一对一单挑，然后把人家给干掉。那标风当有这个印象产生之后，在国际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气氛，就是标风，法国标风，大家开始质疑它的问题，它的是不是很差、很烂、很烂，然后直接也影响到了 在市场上面，的这个声誉嘛。那以现在情况来看，它确实有点卖不动，外国人、法国人确实有点卖不动这个标风战机了哈。但是我们讲了，那实际上它就是标风不是那么差的，因为它是四代半战机，它不是五代机，因为它并没有真正的隐身功能，但是它却在制作的时候有朝隐身的这个方向去做设计、做努力、调整、改进，所以说它拥有部分的隐身能力，因此叫做四代半战机。四代半战机里面，跟五四代战机跟五代战机最大的一个差别就在于隐身能力。的这个强弱，这有没有这种能力了？然后但是你能够做到四代半，就基本上已经是代战机里面很前端了，因为它又超过了半代嘛，那而且它的各方面，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流体力学这些设计，也都朝着这个更低的这个阻力啊，然后甚至它的机型啊、流体啊，都还参照了这个隐身的这个概念去做调整。所以你看它标准的这个外形，其实是你看起来它是相当舒适

制的，因为它有做过这方在外形上面也做过这方面的一些设计上的努力。所以严格说起来呢，标中战机你要讲单打独斗的话呢，它的战力应该还是有具有领先或者是领导的

事实，他是因为拿一个单打独斗的一个单打独斗的人去跟人家或者打群架，被围殴的很惨。那这个不是也不能说是单打独斗的能力不好嘛哈？但当然这句话意思也不是说哦，那这千石西医是不是很差？也不算是哦。千石西医基本上虽然在中共目前他所拥有的这些战机里面啊，新一代的战机里面，他也是属于比较早期的了哈。但是呢，他千石西医基本上比千石又有了很大幅的一些进步跟调整。如果说只是千石的话，它确实比较落后一点，但是千石西医却已经有接近四代半的这种能力了哦，是有的。只是说因为它的整体的这个外形的设计是比较早期的，它没有办法在外形上面再做修正，让它能够接近这个所谓的这个隐形能力了哈。那这样再加上他们用的材料，可能对于加涂这个所谓的隐形这个涂料的这个适当性可能不适当，所以他们并没有做这方面改调整。那但是他从规格跟一些配备来看，他也不算是差劲或是弱的，都不能够用这样子的一个很简单的来去形容了。那所以今天呢，中枢就有一个想法，就是那我们来去了解一下好了，了解一下这个法国这个飙风战机哈，它到底它的配备有哪些，它的规格如何哈，为什么会在之前在国际市场上面它居然是卖的最贵的四代半战机，它的贵的程度甚至会超过这个第五代的美国第五代的这个隐形战机哈，这个 F-35。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哈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讲到这个法国的阵风战机，其实阵风战机是大陆的说法了哈，在我们台湾是叫做标风了哈，这是同一种战机。这个法国的标风战机呢，

是哈，全欧洲最高级的战机是法国制的，那它也是欧洲航空工业最 top 级的一个代表作。那达索公司是一个法国的这个制造战机的一个公司。达索公司呢，在幻象2000的基础上，幻象2000大家应该可以比较有印象，也比较有听说过啊、哦，因为我们台湾也买过哈、哦，我们台湾也有跟法国购买幻象2000的哈、哦，但是幻象2000它就是前一代了嘛，就是飙风战机的前一代了。那无论如何，这个代数的这个落差哈。对于现代战争来说就是处于劣势嘛，虽然他就算优秀他也是处于劣势。那他在这个幻象2000战机的这个基础之上，再把它加上了一个压抑，于是就产生了这个阵风。当然这个是很简单的说法啦，他还有包括他为了让他成为四代半的战机，所以他在隐身能力上面也做了一些努力，这些努力里面包含了他在机身的这个塑造的这个结构上，从它的外形到它的这个结构到它的这个金属对金属的这个反应能力上面，它都做了一些针对往这个隐形雷达隐形上面去做的努力，所以它会有一些比四代机更高的隐形能力，但是它没有办法做到五代机的所谓的几乎的在雷达上面看不到。或者是变成在雷达看到的是非常小的一个点，以会误以为是其他的这个飞行器，不会认为它是战机。它并没有，就是说它有朝这方面去做改善。那在机身上面的这个形体上面的调整，也是有它朝隐身上面去努力的了，但它的再怎么努力，它的结构还是四代机的结构嘛，所以。你这个你不要说你就飞弹就是挂在外面嘛，你飞弹挂在外面，你有这些飞弹挂架的结构，就算我不挂飞弹我也有飞弹挂架的结构啊，夹舱啊这些东西啊，那这个东西对于这个雷达来说它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反射面嘛，你这个东西你就是很难完成的这个去除掉它的反射效果，最多就是在一些尖角面上面去做一些滑润的一些处理或等等等等等，它只能降低，但他就没办法完全的所谓做到隐身的标准，所以叫做四代半，不然他就只他如果能做得好的话，那直接就叫五代机了哈。那他也配备了，他是配备了两台叫 N88-2 的这个喷射涡扇发动机。那每单一台喷射涡扇呢，就是他单一台的发动机呢，它的推力是 7.6 吨啊。如果是两个的话加起来可以接近到16吨啊。你说很奇怪 ,7.6 乘以2不是 15.2 嘛。那所以可以接近16吨啊。意思就是说因为两个加成之后其实会有更高的这个力量被推出来啦。好，所以是接近了16吨。啊，虽然它的吨推力啦齁，吨数推力没有美国啊 F35 的推力大。你要注意啊，美国 F35 是一台发动机，一台发动机就已经比人家还大，两台加起来还大了。但是呢，在它这个，我们就说在它总推重比上的话，推重比也是一个专有名词，这推重比上面它是可以高达 8.5 这个，而且它的燃烧的这个经济效益呢是非常的优秀的，就是简单说就比较省油啦。它的飞机啊，机长有 15.27 米，机翼的翼展有 10.8 米，那空重在10吨左右，而最大的这个起飞的时候的重量，就是挂在飞机上面的东西，你越挂越多它就越重嘛，那我最大的起飞重量是在 24.50 吨，超过了这个就不容易飞起来了，然后最大的这个飞行的这个速度可以达到 1.8 马赫，满载的这个续航呢可以达到3000

700公里，好，满载就是说我们最大起重起飞重量大概24.5吨嘛，在这样的重量，它可以续航3700公里。好，那它的优势啊，哈，真的最强的这些优势呢，是说它是一个可以完成多种用途作战，好的这个对海、对陆、对空的攻击能力都十分强大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一个攻击机啊。那包含了就是说它能拥有空优，它能够截击，它能够对地攻击，当然也可以对海了，能对地当然对海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这个雨啊，这个欧洲比如说英国的台风战机，瑞典的这个英狮战机战斗机并称为欧洲三雄，并成欧洲三雄。那在2024年5月，法国呢宣布大概1年前由这个标风这个试射携带呢有效可以荷载核导弹成功啊，1年前啊，从此呢标风战机就成为具有核打击能力的战机了。我讲战机齁，能够拥有这个核载这个核导弹的这种能力的不多，因为大部分会用飞机去投射核导弹的大部分都是那个轰炸机啊，好，那你战斗机大部分是以空中缠斗嘛，对地对海等等这样子，然后空优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基本上你很比较少会用到所谓的核弹能力啦，不需要嘛，因为我有轰炸机就好了。但是呢法国却把这个标风的战机增加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核导弹能够荷载核导弹成功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那这个功能当然你就其他战机大部分没有嘛，也没有，就也觉得没有必要做这样的设计。但是无论如何你有了就是超越了其他的战机了嘛，哈。然后这个台风在那个这个不是台风，是标风哈，都是风。标风战机呢是属于一个四代半的战机，或者有人称叫 4.5 战机啦，是 4.5 代战机。好，但它不是五代机，它不是五代机哦，它最大跟五代机最大的差别就是隐身能力。它那个点五啊或那个半代啊，最重要就是说我是四代战机，但是呢我在设计的时候呢我也利用一些设计的能力做调整做改善，对于整台飞机在敌方的雷达侦测效应上面降低，所以说它拥有降低雷达侦测到的能力，但是它没有办法让它侦测不到，所以它没有办法做所谓的雷达隐身，但是它可以降低它的这个雷达反射波。好，那还是拥有我们就讲就部分的隐身能力，那就称它叫四代半战机这样子。然后它的这个在法国它的出口量，就是之前国际之间的各国买它的这个量很大，但是它的单价却不低于大概2.4亿美元哦，大家听清楚，叫2.4亿美元哦，它单价是不低的哦，但是在国际之间啊却还是这个它的出口量还是蛮大的。但是是在这一次印巴的这个空战的这个之前啊，之后就很难说了，之后就很难说了。好，那它主要了，主要是出口给一些像阿联酋啦、卡达尔啦、印度啦等等等的这些国家。然后呢它的弹药的挂载，它有一个它的战机啊，因为要能够空战嘛或对地嘛，所以说它的这个挂载这个武器的点或者是能力就要够强。那不仅够强，它在挂载了这些东西之后，它还要在挂载了这么多弹药的情况之下，它还要拥有一定的空战能力机动性，

哦，这些东西，所以说一台战机是不容易就在这个地方。而这台飙风战机它的武器、哦、弹药的挂载点呢数量众多，哈哈，意思就是说这个这你看、哦、它的数量众多呢，而且还有部分可以相容啦，意思就是说它的可能它的翅膀它的机腹下面有很多飞弹的挂载点，那这些挂载点呢它还可以部分是相容的，意思就是说我并不是说我今天这一个挂载点我只能挂某一个型号的这个飞弹导弹，那其他型号的就不行，那没它这一点来说飙风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它有部分的这些挂载点是可以相容的，可以挂载其他的飞弹的、哦、那这个这个灵活性就高啦，对不对，灵活性就很高了、哦、然后而且是交错分布的设计啦、哦、所谓交错分布的设计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飞弹、哦、它有的时候它可能头有时候可能是头边比较大 尾边比较小，或者是倒过来尾边比较大头边比较大，就是说它整个这个飞弹从头到尾可能有些部分前端比较大宽、哦、它的末端可能比较宽前端比较窄等等等，有时候会这样子设计。那它所谓交错设计的意思就是它的挂载点交错分布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挂载点呢因为因应了这样子的飞弹的这个前后宽窄不一的这种情形，它也做了挂载点也做这样错开来的这个分布的这个设计，让你这个飞弹呢、哦、在挂的时候可以挂的更多，因为我可以我可以因应、哦、飞弹不同的这个前面跟后面的宽窄的不同啊，那我的挂载点也前后做调整，那这个样子的时候呢我就可以飞弹跟飞弹之间挂上去之后可以更靠近，那更靠近的意思就是我可以挂载的飞弹就更多啊，目的是这个样子。那让这哎，然后在这个不，所以就可以在不使用所谓的多连挂架的情况之下，那也可以携带相当多的这个弹药。一般比较传统的战机，它的挂载点都比较位置上面都比较整齐划一了哈。当然，遇到我们刚刚说它的飞弹这个前后哦，飞那个宽度不同的时候，它就变得很呆，就是它就必须一定要有一个宽度的空间，不然我们就得牺牲某些挂载点不能使用。那所以那但它这个我刚刚讲的挂载点多，不仅多，而且它还有这个交错分布的功能之下呢，好、哦，它就可以让这个挂载点有更多的挂载点。然后有更多的挂载点，意思就是我只要能够分布的好，把飞弹挂上去分布的好啊，我就会同一时间起飞的时候我就可以带更多的飞弹啦。那我带更多的飞弹意思就是我有更多的战力，我可以去攻击更多的点啦、啊、好、哦、这样就不用说然后、哦、打一打没弹了赶快回家然后再叫另外一台飞机来，那就省掉了很多的这方面的这种时间。好、哦、那就弹药的携带也就增加了，但是现在增加了意思你的战力就比人家强啊，对不对？好，那而且现在的战役都是现在雷达都是主动性多由原雷达大部分的了，意思就是说我一台战机上面的这个雷达呢是可以分很多这个锁定点的，而且同时攻击的，所以说我的弹药装的更多意思是什么，我的弹药装的更多就是说我带同一时间我可以多点锁定多点攻击，我就可以杀更多的击落更多的敌机啊，对不对？所以我的效益就更高啦，不用到两台啊、哦、等等等。那或者是说我弹药带的不够多，结果我飞机数量刚好不够那么多，结果人家的飞机数量很多、哦、我还得请指挥端去指挥更多的飞机飞过来，这中间就有时间上的差距了嘛，好、哦，都不利于这个战场好的这个作战。好，那这就是，所以你可以看出啊，这东西就感觉有点像是三 C 产品一样，越后期的三 C 产品，在同一款的这种同一种类型的这种机器，三 C 的机器上面，它就给你更多的功能，呵呵，更强的功能，好、哦哦、

CP 值更高的这个那个能力啊、哦，但是他要你多花一点钱跟他买，有点像这样子哈、哦。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些我们还可以再讲的，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就是说休息一下好不好？换个气氛啊、哦，听一下音乐，马上回来。

好，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好，继续啦齁，继续我们来讲讲阵风的一些他的一些

格啦哈，他这个他刚刚说了，他的挂载点可以挂载，他可以很多，而且交错式的。那他可以带哪些飞弹嘞？他可以带四，他可以带携带四种中距的空对空飞弹。好、哦，对不起，我讲错了哈，他可以带中距的飞弹，空对空的这种导弹，好、哦，大概约十枚了哈。然后哦，讲错，中距的这种空对空啊，约四枚，没有讲，这四枚是没有讲错的。那近距离的是十枚，好、哦，然后近距离还有一种，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格斗弹，好、哦，所以它这个近距离的格斗弹可以装个大概十枚这样子，好、哦，然后还有五个副，可以装五个副油箱，然后呢？这几个副油箱啊，哈的挂载点，那个挂载点也可以换成其他重型的，好地对地的弹药，然后共有14个，它这个挂载点，然后总共加起来可以算有14个挂载点，好，啊，这使得正那个标风呢，好可以执行超过。执行超远距离的拦截任务，好、哦，它属于，所以它是属于一个真正的一个多用途的啊、哦、战斗机。所以战斗机哈、哦，有些人讲啊，这个战斗机是攻击机，啊、哦，这个战斗机是缠斗型的战斗机，啊，这个战斗机是对地攻击的战斗机，啊、哦，那其实就是看它的。雷达跟它的这个所能够携带的这个飞弹的类型啊，好，所以这个刚刚我们这样讲了以后，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它的挂载，从它的挂载的这个这个弹药啊，哈，包括副油箱的部分，你可以看出来它可以挂载的种类很多，然后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互相的这个搭配，灵活搭配，好，因此它就具备有所谓的多用途的能力了，哈。刚刚讲的就是说，它可以搭载到五个副油箱嘛，哈。但是你在真的挂在副油箱的时候，你剩下五个副油箱，你剩下14-5就是9个、啊，你就是只剩下其他9个这挂载点了，而且其他的9个挂载点应该是属于中型或者是轻型的。这个挂载点你就没有办法挂载重型的这种飞弹，所以当它是五个副油箱再加上其他的飞弹的这种配置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它是要做远程空跟空对空的这个攻击任务，好、哦，是飞机要飞很长的距离，然后去做空对空的攻击任务。那如果说你是把副油箱给换掉，换成重型的飞弹的话，那就代表。你重型飞弹就是说我可以在超远距离超远的距离发射这个重型飞弹，它飞得很远，那你就是远距的攻击作战了，好，就是所以说就看这个灵活的搭配，就看你的这个任务是什么，所以叫做多用途的战斗机，就是说它可以依据你的不同种类的用途去对于挂载这个飞弹或者是油箱的这个部分做搭配，做考调整，做应应的这个改变的这个做法。所以说它这个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一个设计。那 CP 值很高的意思就是大概就是针对一般的外销嘛，出口啊，那买家通常都希望买。就像我们买三 C 产品，然后修个短袜这样子哈，啊，功能要好多好多好多啊，全部都给你，这么多给你自己去搭配啊，那你就觉得很想买哈。所以阵风标风战机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当初的设计就是以外销为主的了哈。那如果说你是像比如说是美国，你本土自己用的话，它就可能会针对某一种功能去做设计这一个战机。那我有三种功能，我就设计三种战机啊、哦，这个是阔少爷的做法，哈哈，他们有钱，他们可以这么做啊。

那所以从这边来看，我们可以知道标风战机基本上它是属于多用途战机，而就法国来说，它就是专门要做出口用的，赚钱用的就对了。好，他接下来我们再讲到的就是说他的中低的这个飞行能力也非常的不错哈，近距离的这个耦合压抑呢，再加上小边条加大后掠三角翼的设计，使可以给这个阵风呢有一个较高的升力系数，以及呢大引脚机动的性能，在低空的时候呢，它的敏捷性能要明显的高于英国的台风战机，所以说对于低空的缠斗能力来说就增强了哈。一个战机它会去比拼很多种需求的能力，低空的这种战斗缠斗能力也是它的其中一个会去比的。那低空的缠斗能力你要增强的话，基本上你在低空甚至是低速的情况之下，你要也要有一定的这个残存性跟一定的这个稳定度，还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升力。那这些设计并不是每个战机都很厉害的。那这台标风战机基本上是很强的，所以说它的低空缠斗能力就很强。所以标风战机基本上它能够远距离飞弹射击，然后它可以中距离做拦截，它也可以在低空当近距离遭遇跟敌军遭遇的时候可以做低空的缠斗。那低空缠斗如果敌军的低空缠斗能力比较弱的时候，你就跟他在低空缠斗的话，你就比较有存活的这个胜算了。对方可能低空缠斗能力没你强的时候，他可能就跑走，就飞走了，不跟你缠斗，那你就存活下来。那或者是把对方引到低空，对方的这个飞机低空的缠斗能力没有那么好的时候，那你跟他在做低空缠斗的时候呢，那你就有优势可以把对方击倒。好，这就是他们当初在做设计的时候有这些考量。好，再来呢，这个我们可以讲，因为它这个发动机我们刚刚说的一边的发动机大概是 7.6 吨嘛，那它的推力属于比较弱的，那推重比呢是低于台风战机的，但是呢它的机动性却抬高了，所以说这也是它在低空的时候它的缠斗力强的原因了。它也是有些原因。那反正就是有得必有失嘛。你让它在低空的缠斗能力增强，那你如果你的引擎推力太高，那你在低空的时候，你就会呈现灵活性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操控的这种情形了。好，那对，除非你都在中高空活动嘛，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一个战机在空中格斗的时候，常常他们取决于的就是一些很特殊的环境中的战斗他又能够有优势，所以他们就选择做这样的设计。那他可以携带四个导弹呢，11个副油箱的情况之下呢，不开加力也能够做到超音速的巡航。其实应该说他在这14个挂载点都满的情况之下呢，他也可以在不加开翼的情况下做到超音速的巡航，然后它的隐身的能力呢有加强，所以才叫做 4.5 代战机那它的加强呢，诸如像比如它低空雷达反射的截面机以及降低红外线的这个发散的这个设计，然后以及广泛的使用的这个复合材料，然后缩细了它的尾翼的大小，然后修改标风战机的外形，在主翼及压翼的后缘形成一个锯齿状的形状等等等等的。那它大部分就是在这个飞机的这个外形上面做了一些调整，让它能够在隐身的效果，所谓雷达隐身的效果上面能够有进步，这样。它我们一直敢讲叫进步，因为它并没有真正能够达到所谓的隐身的标准。那但是有进步的话，基本上就有机会吧，机会不被人家侦测到的机会就比较高了。
然后阵风的这个台。

巨的飙风啊哈的内部呢，整合了一套综合的电子战的系统。好，那这是一套呢有高度整合自动化的一个系统。但当战机在面对空中或地面的这个威胁的时候呢，也能够有极高的一个存活率。然后飙风呢是它是一个实时或者是数据传送的系统，它是可以做到的啦。啊，然后与其他的战机或者指挥，还是其他战机指还是飙风哦，其他的战机或者指挥在它的这个控制中心交换的资讯，可以做到这样子。然后同时呢，该系统还有一个被秘密，还有一个秘密的这个隐身的功能啊，哈，是可以让飙风战机上的雷达，哈，这个产生反向雷达讯号，然后使其与真正的这个雷达波相互抵消，然后减低了雷达回波的强度，减少了雷达的截面积的效应，进而达到隐身的效果。所以它的隐身效果，除了我刚刚说它在机的外形上面做了很多的调整跟设计之外，它在它的这个电子系统上面，它也做了一个叫做可以产生反向雷达波的这个功能，让这个功能产生之后呢，让这个雷达波照射地方外在的雷达波照射它的身体飞机这边的时候，它产生一个反向，好，有点像声音一样，产生一个反向的声音音波，然后抵消掉这个雷达，抵消之后呢，这个雷达总量就像降低了嘛，总量降低之后，它再反射回去的量也一定降低，哦，这个就是一个。不是真正的隐身，但是却是一个有技巧性的隐身，哈哈，我们这样说好了。所以它也有这个方面的功能，加强它对于隐身的这个效果。好，但是这个效果还是比不上真正所谓用涂料啊、吸收啊，这种功能。那阵风在雷达的方面呢，好，它是用 F4.1 的这种 RBE2。有源相控雷达，然后进行他把这个相控雷达呢进行了软体的升级，然后并且增强了他在空对地的扫描模式下的一个作战效能啊。另外还有就是他还首次集成了这个泰雷之，但这都翻译了啊，泰雷之集团所制造的蝎子头盔哦显示系统，它能够帮助啊战斗机的飞行员更能够进入人机啊的人机这个一体的这个境界，呵呵，让他更好的能够掌握了哈，更好能够掌握他的这些在作战的时候或者是在操作的时候能够更融入就对了哈。OK， 那所以像刚刚我们有讲到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飙风他的一些规格，所以它其实不弱啊，它是规格很强的，哦，它是规格非常的强的。但是今天就是说，印度哈，就是说有它是说一下子就被人家打下来三架，你真的不能够讲说是因为飙风的战机太差，是因为你印度，好，你怎么讲？就是你印度在建构你的这个空中作战系武器系统的时候，你采用的是一种万国齐的方式嘛，所以说你飙风飞上去之后，你也只有飙风自己单机在那边作业，因为你也没有办法跟真正指挥系统配合啊，你指挥系统真的大总一同一总一总又不是飙风的啊，那你其他战机也是一样，就大家都是各自作战，我东西最多就是我的东西多而已这样子。可是他飞到巴基斯坦的边界的时候，还没过的时候，巴基斯坦他用的是整套中共的做这个作业系统啊，那整套系统武器系统，其中刚刚说的除了它的数位资讯链共享之外，它还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能力啊，哈，就是这个能力哈，我上次可能还少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飞弹飞到末端的时候，飞弹自己会打开飞弹里面的主动式有原相链。相列雷达嘛，哈，然后要去锁定这个飞机。当你做这样做的时候，飞机基本上它就会遵守。

0: 侦测到你了，就是女方是主控，就是他们叫火控雷达的时候，他就侦测到你啊，这有飞弹锁控锁定我了，然后就他就可以也针对这个做一些啊摆脱啊或者一些动作。但问题是，中共的这个霹雳15，它已经不是15这台飞机了，就是整体中共的这个雷达好的这个工艺，但它技术啊科技，它在现在全世界来说，它已经可以超越欧美了。它所谓超越欧美，就是说，我们就举这个这次空战这个霹雳15啊，它的最后打开它的这个相控雷主控雷达的火控雷达的时候，它也打开了电子干扰系统。电子干扰系统呢，它可以做到就是让你，比如说飙风战机，它可以引导你影响你飙风战机，好让你飙风战机收不到它，或者在你的飙风战机上收到无数个这个假讯号，就是啊，我无数个飞弹飞过来，那这个时候你第一个你不晓得是哪一个是真的，第二个就是或者是你很多个这个假目标，你雷达就要去抓，电脑就要去算每一个的这个好的这个位置距离啊，这些东西让你这个雷达电脑超负荷，然后就当掉。就是说在这个部分，所谓的雷达这个电子就是电子战这个部分啊，目前中共的科技也非常的强，所以当你被 PCU 在近距离50公里到10公里之间的这个近距离末端这样被锁定之后，你想要摆脱掉它的这个霹雳15的这个攻击，要让飞弹飞走用传统的方式，大概有三种的模式，你其实是很难摆脱的。因为你就算有收到这个飞弹的这个讯息，你想第一个你要锁定它都很难，你不晓得是哪一个，或甚至你根本被干扰之后，你根本就不晓得它存在，在还没有知道它的情况下，你就被它干掉了。这个就是中共在雷达反电子这个部分的科技的这个强的一个地方，这也是这一次能够这么厉害好的一个结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这个东西我在上次比较没有讲到，那我是对这个也有点好奇，搞不好我们下一次可以针对这个部分来，在中共这个部分来好好的研究一下。那好，那时间已经差不多快到了，那很高兴能够今天在这个天地为师跟各位好朋友们把这个部分好好的讲一讲，但并不代表签十西就很差 我只是想要因为现在普遍的气氛就是你飙风很烂嘛，才会比较打架，其实这个我个人不太对，所以我们今天就针对飙风来做一个好好的了解，让还他一个清白了。那如果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对签十西来做一个了解，那就下次见咯，时间到了，好，拜拜。
1: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2: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事实上在你在台湾，你常常听到很多的东西，你看到很多东西，你觉得好像大陆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啊，好像是一个对台湾不友善的地方，甚至对我们的这个生活主张是有伤害的或怎么样。可是跑到大陆去看，马上就有另外的一个视野，然后就有另外一个观感。这个是统战还是怎么回事？到底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您在大陆这么久，
2: 我怎么看？我两岸都是我的居住地了啊、那个两岸都在观察了。
1: 对，
2: 我不能说我说大陆好就是错。
1: 你要说大陆好，他下次进不了台湾了。
2: 我觉得我们很客观的讲，对不对？现在这个 YouTube 媒体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料，对不对？你讲哪个地方过了怎么样的生活，观众们大家自己去 YouTube 上面去看，你随便打一个关键的事情全部都出来、
1: 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共识。
2: 所以你大陆是怎么样一个生活不由我来讲，自己去 find out， 自己去发现，对不对啊？那我讲这个 quality of living 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大陆常常被这个外国欧美的媒体叫污名化，就是集权政府啦，你说怎么样，好像一讲到 China， 好像这好像是变成一个很负面的名词。
1: 而且从什么都会有关系，连棉花有关系啊，什么都有关系、
2: 什么都是。现在就媒体这一种这个狂轰滥炸，颠倒是非，
1: 你又在骂我们媒体，
2: 层出不穷。
1: 你看，
2: 对不对？层出不穷。那我现在是说，我们别都不要说，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我们讲过了，
1: 你觉得过得好吗？你觉得大陆现在过得好？
2: 我
1: 你的看法？
2: 我觉得，
1: 至少没有在吃香蕉皮了，不，没有吃树皮了。
2: 我不是这么说。我觉得大陆现在基本建设，全世界第一流
1: 的。对了，它基建那就不要说了。
2: 你为什么基建做得那么好？比如说你现在有这个高铁非常非常发达，高铁非常发达就表示你本身的一个生活圈扩大了。
1: 对。
2: 你的机会变多了，你的交通时间缩短了，这是一种幸福感。
1: 哦，是啊，
2: 是不是？以前我们那个《水浒传》里面神行太保，对吧？叫神行太保叫什么忘记？日行千里，对不对？他就日行千里啊，对不对？他不要什么什么功了，
1: 什么的《封神榜》啊，
2: 不，神行太保那个叫什么？那个是那个是《水浒传》，
1: 《水浒传》，《
2: 水浒传》神行太保啊。那所以基建做得好。老百姓的这个工作时间、旅行的时间缩短了，你的活动范围扩大了，这是一种幸福感，对不对？人家为什么你坐车子，所以你坐牛车好了，你从这边到哪里100公里，你搞个大半天去掉。
1: 跟你讲这个东西有一个理论的根据啊，就是说一个人的视野被扩大了以后，他对这个世界的参与跟理解扩大了。这个东西对一个人的这个心性的影响是正面的，影响幸福感是指这个嘛？对
2: 吧？人家为什么要世界去旅游？对不对？
1: 对，
2: 那就是你想看看，你这辈子想看看天下是什么一回事。那他最起码你说，你不要说到国外去看，你在国内啊，这一个一出去是
1: 到新疆，
2: 坐到哪里几个钟头就到了。
1: 对对对对对。
2: 那你能把这点做到，然后物资的交流快了，
1: 对，
2: 物资的交流快的时候，物价变低了
1: 啊。
2: 物价变便宜了，对不对？你原来一个橘子哦，你从四川运到上海，橘子都烂掉了，
1: 对
2: 不对？那你这橘子从四川运到上海，橘子的新鲜度还存在，幸福感增加了
1: ，OK，
2: 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从基建来看，这是一个铁的事实，不需要去争辩，对不对？
1: 对，
2: 我觉得我们今天

0: 大胆的说，你自己从网络上去看也好，你去大陆去看也好，你跟欧美的世界比较一下，或者说看欧美世界人到了大陆，他们怎么样去评论大陆，
1: 是不是？我们现在一般通常讲大陆，我们觉得大陆的问题就是它什么不自由啦，它什么是一个这种管制性很强的社会啦，或者是它怎么样。那这种东西从这个角度看，你觉得它可以从这里面分析出什么幸福感的问题吗？
0: 那有一句话，你去问问大陆同胞看，
1: 就问他们自己是不是这个感觉。
0: 人家不是好得很，对不对？他的所得如果是跟你差不多，他能到国外去一年去玩一趟两趟，我没办法，对不对？
1: 对，他物价不一样。
0: 他今天大陆很多侍女们，打扮得很漂亮，他的装扮的钱比你便宜，他化妆也比你便宜，他的高跟鞋比你便宜，衣服比你便宜，
1: 是
0: 打扮得漂漂亮亮，
1: 对。
0: 对，
1: 这是看起来是市场问题。
0: 你这个是我们讲很多，如果一个人如果连事实都不愿意去面对的话，你还谈什么？
1: 对了，而且事实上
0: ，face the fact，
1: 对，我们都在国外待过一阵子。其实老实讲，现在就算在美国也不是很自由，好吗？也是那个自由的代价很大呀。走在马路上，有人会随便乱开枪啊，
0: 我觉得这种自由啊，是变成一个。变成一种挡箭牌了，对不对？我常常问我们国外的同学，在美国说，谁告诉我美国哪一个 city， 晚上天黑之后你可以出去走的？
1: 你敢出去走的？
0: 你举一两个给我听听看。
1: 对，
0: 对不对？那你行动就不自由了。
1: 对，
0: 那你别来谈什么。
1: 对，你太自由了以后就不自由了。
0: 这个我觉得，自由本身不能被滥用。我觉得再去谈自由啊。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已经就是我们这个眼光应该摆了一个更新的一个境界，是吧？因为现在我常常讲进到一个 AI 的时代，你还在谈一些这很古老的话题，我跟现在未来要跟现在跟未来的社会不 match， 因为很多东西你说你去也是一样，我这那句话嘛，你去问问看这个 ChatGPT，
1: 对。
0: 美国是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你看他怎么回答你？
1: 对了，他会说你这个话讲得很武断。
0: 他我不知道他会讲什么，反正他会给你一个蛮中肯的答案。
1: 其实我最近也是看一件事情，我也觉得蛮冲击的哈。以前我们常常说，因为大陆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网络啊，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上，我们觉得他这个不太能让他有很多的限制嘛，对不对？觉得说他这个社会的管制的形式太，就是感觉上跟我们所谓的自由生活的社会不太一样。可是你看上个月吧。不是有个消息，澳洲现在宣布这个青少年不能够上网嘛，对吧？不能够上网打电话了什么的，那是澳洲哎，但他也照样是做这样的事情啊。
0: 我个人觉得有时候不准这个不准那个，主要是防一些这种我讲不实的言论，去渗透这个社会。
1: 那你让老百姓自己
0: 主要是原因在这，
1: 那你让老百姓自己分辨不是比较好吗？
0: 哦，这个很难。如果人家要对你洗脑的话了，
1: 对，他刻意的去告诉你，就没有办法。
0: 那他讲的很真，你看现在那个很多那种 AI 的东西，
1: 那个 fake， 但你根本没办法，
0: 你根本看不出来啊。
1: 对，你没办法，
0: 对不对？那你把整个社会都搞乱，不值得的。所以他对某些，所以这个自由，我觉得不能说自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自由是 part of life。但是因为这个。high quality living，high quality living 里面，你说要完全自由，那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1: 对，真的那个
0: 你开车子横冲直撞，那怎么办呢？
1: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它还是要有一个带有规范嘛，
0: 在一个规范之内，所以不能强调。但你可能有些人没东西去强调，说我们很自由就当成这样。
1: 对，对了，真的。那你就到什么撒哈拉沙漠去，那个是
0: 那是非常自由的吧？
1: 对，那没有。
0: 你横着走，直着走，连方向打都不晓得。
1: 到亚马逊的森林里也是一样。
0: 哇，那很可怕，
1: 对不对？
0: 然后被鳄鱼给吃掉了。
1: 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看不同。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台湾，我们总觉得大陆是一个罪恶冤首，或者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黑暗的大陆，或者怎么怎么。这个看法本身基本上跟事实之间，我们需要有一个修正性，对不对？
0: 这个呢，看网络，然后自己亲身去旅游一下，
1: 对，
0: 对不对？除非政府不让我们去，那就没办法，
1: 对不对
0: ？
1: 那就变你不自由了，真的。
0: 你去看一看嘛，这人家过怎么样的日子？
1: 我觉得我最近有个感觉，比如说我们看大陆。

0: 陆的剧哈，我记得这个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以前，大陆剧刚刚可以看的时候，您那时候看了很多，有的是古装剧，有的是现代剧。古装剧我还可以看，现代剧我看不下去。以前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社会结构跟我们不一样嘛，你总觉得那个社会好像里面有很多东西跟我们的在台湾生活是不同。可是你看看现在的大陆剧就不一样了，现在大陆剧拍的时装剧跟我们台湾的剧里面所反映出来台湾的社会，包括讲话，包括人伦的关系，包括人跟环境的关系，其实都非常非常类似的。你这样一眼看过去，除了他们讲话的腔是那个
1: 标准国语
0: 之外，这其他的你看他所有人跟人的对应的这些东西，跟台湾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
1: 甚至我觉得有些还思想方面还更进步一点也不一定。
0: 对，有些地方
1: 有些话题我们未必跟得上，有时候我有时听不了他们在讲什么。
0: 我觉得这是文化面的东西，对不对？他们对于那个就中国的固有的这个传统的文化上面的很多的，他有很多典故，或者他们平常在讲话之后有一些对应的东西，他想举的一些例子在剧里面，觉得我们有时候跟不上，因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1: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他们有些这种文教性的节目啊，那也蛮精彩。
0: 哦，对啊，那个真的很精彩，
1: 很精彩。
0: 对，所以其实把心放宽一点，搞不好看的事情比较好。
1: 就是一句话嘛，人嘛，对不对？
0: 对
1: ，Take it easy。
0: 而且两岸的人其实是同一个人。
1: 我是想不要说两岸了，地球上人都是平等的，甚至人跟物种之间也有平等的一个观念。
0: 你越讲越大了，
1: 是啊，你看现在对狗对猫多好啊。
0: 对了，
1: 对不对？
0: 小孩毛小孩，
1: 那我有些人家看不惯，说啊，我的这个待遇还没有那个狗好。
0: 对，这是
1: 狗的洗澡了、按摩了，
0: 对对，
1: 还有什么算命的什么都来了，
0: 给狗算命，
1: 有，你看那狗展什么狗算命的都有，
0: 是，哎，对，
1: 所以这个人跟不要说人对人，你想想看，人对物种之间，都能平等相待，这个世界多美好啊！
0: 的确是，
1: 哎，
0: 不。秋哥，你这个还是热血少年的看法吧？
1: 啊，我大概一直没长大的，停留在那个年龄。
0: 不过平常讲，从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本身，其实我觉得人也会活得快乐一点嘛，对吧？
1: 是啊，
0: 你也会看很多事情比较有希望嘛。
1: 就我想，这我本身的思想是很传统的中国思想。
0: 你还传统啊？你刚刚讲的一大堆一点都不传统，
1: 这是传统思想去应付那现在的新的问题。我觉得搭配的还蛮好的。
0: 是，
1: 因为他这个传统思想给你用几千年，人都是人，对不对？人的 character 大概几千年了也没变过，对不对啊？那所以以前的这个古装剧到现在人还能看，因为人与人互动这种故事都没变过，所以这些我们老祖宗教我们的一些这种人与人相处的话，我看再过几天还是蛮管用
0: 的。只要是人嘛，
1: 都了不起。
0: 只要是人的，对不对？
1: 了不起。
0: 但我觉得这个观念倒是一个提醒了，就是我们其实看这个，不管是现在或者什么，不管是哪边，地理上也好，时间上也好，的这个所谓整体的社会的问题，你如果要能够看得出一个端倪来，你能看得出一个。比如你要寻找一个可能的方向啊，一个答案的方向，其实再回到您刚刚讲的这个重点，就是反正你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对
1: 吧？是啊，这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0: 对，
1: 也不需要一大堆理论去讲啊，是什么某某政治理论啊，某某外交理论，没经济理论，
0: 对，
1: 讲了一大堆理论，
0: 对，
1: 人与人怎么相处？
0: 其实那些东西是还原，就是还原人跟人的关系嘛，
1: 还原那个本质，
0: 对，
1: 对不对？仁爱的本质啊，这个信用的本质。这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了，
0: 是，
1: 所以我可能还是有点那个老脑筋，
0: 这个是 DNA 的问题啊，
1: 从小教育的不错，
0: 不过说真的了，我觉得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个老梗，但其实对现在的人来讲，其实是
1: 很管用，
0: 还是管用的，
1: 管用。
0: 对，
1: 我们常常看在国外发生的问题啊。干嘛呢？这很简单的事情嘛，对不对？
0: 对，
1: 搞死搞死，鸡飞狗跳的干嘛？
0: 对，
1: 对。
0: 其实你退一步来看啊，回到人本来看，很多事情就看得比较清楚。
1: 我是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乌克兰战争啊，这个或者巴勒斯坦的问题了，要把什么宗教理论什么理论讲一大堆。中国人一个字，仁爱的人，统统解决了。
0: 对，的确是，
1: 对不对？你心中有这个仁爱这两个字。你何必让人家去受苦呢？对不对？何必很多家庭都

0: 破碎了，
1: 是
0: 你忍着，你于心何忍呢、啊？对不 对,
1: 对？这解决了很多权利，
0: 还要去拿诺贝尔奖了，这就拜托。
1: 现在诺贝尔奖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好吗？
0: 我这拜托你怎么拿诺贝尔奖的，对不对？
1: 是。

0: 简单嘛，就我说越用越简单的道理去解决越困难的问题，嗯 ，That is wisdom， 就是智慧。所以我们受教的东西太好用了。
1: 很好，这句话倒是很受用啊。这现在年轻人。
2: 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杨明干嘛不讲话？明明都每一集都有你，
1: 你要介绍我才要讲话。
0: 好啦，今天呢，跟我们一同在《岁月如歌》的，同样是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
1: 你不要，
0: 但是他是音乐系毕业的。
1: 好啦，
0: 杨明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真的是有点三八，真的。
0: 我们已经讲了五集校园民歌了，对不对？我才发现哇，校园民歌真的包罗万象，而且什么都有。所以我觉得音乐实在是一种，就是可以谱写跟抒发人情绪的非常好的一种媒介。
1: 哦，你现在才发现啊？
0: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音乐啊。
1: OK，
0: 搞不好有些人觉得说他喜欢画啊，他喜欢电影啊，八大艺术里面，
1: 那不冲突啊。那不冲突啊，
0: 也是没错，
1: 对对。
0: 但是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最 直接，然后也不需要学什么，就我不是音乐系的我也听得懂。
1: 对对，尤其你现在台校园民歌更是这样了。
0: 对对，因为校园民歌我觉得好贴近人的生活，就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校园民歌很有趣啦，现在回听就会觉得怎么能那么直白的齁。怎么能那么直白就把那个就是心里面的感受也好啊，想法也好，就这么直接的就说出来。可是我觉得这也反映就是一个学生的单纯。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他的出处的关系。
0: 对，
1: 因为校园民歌的那个创作者或演唱者基本上都是在校园里面的学生。
0: 对，
1: 所以这些同学的年龄毕竟就是那么大嘛，那然后他的优点跟他的缺点是同一件事，就是他比较没有社会色彩。
0: 对，
1: 他的那个社群关系大概都是在跟学校的这些作息大概 都是有关系的一些活动，大概是这样。
0: 对
1: 呀，
0: 所以我觉得校园民歌其实他某一种程度就是他是很真实的。
1: 对，他比较，对，他就是没有矫饰。
0: 对，
1: 他非常，这是年轻人的特质吧？
0: 没错，没错，
1: 对对，
0: 就觉得哇，那种很青春，然后又很奔放的感觉就回来了。
1: 对，
0: 虽然已经离开那么久了，对吧？你更久。
1: 有人开玩笑说，校园民歌跟唱儿歌一样。
0: 可能或许吧，可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他儿时儿歌，也是一种儿时的回忆啊，对
1: 不
0: 对？不
1: 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像刚刚娱乐讲的这个状况，因为。其实音乐的价值就是在于它是，我们常常说音乐就是直接把心里面的感受表达出来 的一种艺术形态。
0: 对。
1: 那而且它是很直接的，它的工具其实是任何人都不需要经过转译它就可以感受的，就是声音嘛。
0: 对对对。
1: 因为每个人都会发声音了，所以那个声音的高低啊什么的，因为它就是从人的嘴巴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它不像乐器的感觉，它就是你听了你就会懂。因为你也会发出这种样的声音，所以这个是音乐 的特色，尤其歌声了哈。
0: 对，
1: 歌声跟乐声又不太一样。
0: 嗯哼，
1: 那
0: 歌声更直接一点。
1: 对，歌声更直接。那校园民歌，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在于它的直接的程度跟它纯真的程度，大概比至于我们在流行音乐里面找到的其他的作品来讲，大概无人出其右了。
0: 对，比较少见，因为它真的很纯真。
1: 对，所以我觉得在民国六十年代这个兴起的这个校园民歌的这个整个的运动啊，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把我们整个流行音乐国语的或者国台语的或者我们本国的流行音乐重新做了一次回春的处理，它把它重新的这个 recycling 就是重新的让它回到那个最根本的样式。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才是这个属于我们这个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面所出现的这种各种样的风情作为基础的一种创作，所以我觉得它的价值是跟就是我们现在来听并不只是说它只是一个好像发思古之幽情能够回想过去，因为其实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可以找出很多线索，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的这些流行音乐是怎么样受到它的影响，然后它怎么样，
0: 对，
1: 它怎么
0: 这中间是有关联，
1: 对，
0: 也有传承性，
1: 而且非常直接的关联，是听得出来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上一次就是谈了我们的家乡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最近这个清明节要到了，对不对？就是家乡这种感受会特别重。
1: 我以为你今天要谈防疫的，
0: 没有啦。但是咱们的录音室是增添了很多防疫的设备，是真的。对，那今天呢，其实就是因为校园民歌，校园民歌嘛，它就是在校园当中创作出来的，
1: 对，
0: 所以你在校园民歌当中一定。

0: 电影有很多是谈到他们的生活，
1: 对，
0: 也就是他们的人际关系了，对不对？
1: 对了，当然学校生活不仅人际关系，但这个我觉得人际关系可能是在学校念书的同学最重要感最有感觉的东西了。
0: 对，而且在那个年龄，
1: 对，
0: 其实就是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嘛。
1: 对，
0: 同侪的关系，
1: 没错没错，
0: 跟老师的关系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1: 对，对，
0: 可以说是在那个年，就是说当我们的岁数走在那个 range 里面的时候，其实这些就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啊。
1: 大概从中学开始一直到大学为止嘛。
0: 对啊，
1: 这段时间
0: 这都很重要啊。
1: 其实有的时候人一生的好朋友也是那个时候结交的，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像我到现在都还联络的，都是那时候的朋友。
1: 对对，所以我觉得学校里面交的朋友就是同学，基本上可能就是一个人在人生里面到最后可能就是那些最好的几个朋友中间的，大家都是从这里出来的。你真正进到社会再去交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其实是很难得，不是没有可能啦，但是基本上是很难得的。
0: 嗯，比较少，比较困难啦。
1: 对对对。
0: 嗯嗯
1: 嗯。所以我在想今天我们就用这个主题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来听听看在校园里面的人际关系怎么样被记载在他的歌曲创作里。
0: 哎呀，好有趣哦，连人际关系都可以被记载。
1: 其实这个就是人跟人人跟环境或者人跟那个时段的那个感受有关的。
0: 嗯，
1: 一些题材，
0: 嗯，
1: 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有一个特质就是有点不世愁滋味，但是强说新愁。因为我们这个成年人
0: 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对不对？
1: 真的，
0: 我们以前在 Needs Radio 还开过一个节目叫少年维持。
1: 少年维持，
0: 改一个字，少年维持的烦恼。
1: 的确是，那真的是维持的烦恼。
0: 对对对对，
1: 就是，
0: 那个，很有意思。
1: 你会感觉到你现在回想一下，其实在在那个时代真的有什么好烦恼的，老实讲
0: 其实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候啦。
1: 对对，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人家考85分你考80分你就会觉得要去死掉的样子。
0: 我从来没有这种经验。
1: 对，有人真的考试
0: 非常看得开的一个人，
1: 考试不及格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天的颜色都变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的可爱就在这里，其实他非常的纯真，
0: 真的真的，
1: 哦，yeah， 但是很可惜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纯真了。回想一下，听听校园民歌，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所曾经走过的那段路。
0: 嗯，
1: 这个是蛮值得让我们去重新的体认。
0: 对，
1: yeah， 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有人说是师大的校歌了，
0: 哦，
1: 其实不是
0: 师大的校歌，
1: 没有了，因为这个创作者跟唱的三个人都是师大的学生，
0: 哦，
1: 在当时这个念过师大的人都知道师大是个老学校，那些校舍都是日据时代很早期的建构，
0: 嗯，没错，
1: 所以那再加上有的时候这个台北一年中间几个月是下雨的，阴阴潮潮的。
0: 对，梅雨季节啊。
1: 对，在那个老学校里面，这种下雨的，
0: 哎呦，搞得很像有点，
1: 就有点
0: 都市传说啊。
1: 没有，就会有一点，就是反正那个整个的氛围就是那种湿湿潮潮的氛围啊。
0: 嗯嗯，
1: 那学校教室里面也是有点潮潮的，那但是那个下起雨来，有的时候就雾蒙蒙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曲很
0: 其实还蛮美的，像一幅画呢。
1: 对对对。这个歌曲我一听我就绝对知道他一定是跟师大有关系的人做的，果不其然他是师大的校友做的，所以他的风格很听起来就是很像那个校园给我们的感受。
0: 嗯哼，
1: 我们来听听看，蛮有趣的。
0: OK。

0: 小雨中的回忆，
1: 我记得这首歌
0: 湿哒哒的，有没有？
1: 有真的湿哒哒的。
0: 嗯，蛮有趣的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校园，在校园的生活，其实我刚刚就说，我说年轻人很有趣，就是那种其实他是温饱无余，然后他的人生的任务非常的简单，他就是好好念书，然后好好在校园里面学习这个各种不同的伦理的关系，用什么样的态度能够最合适。其实他比之于相对在其他的这个年岁啊，人的生涯里面来讲，在校园其实最单纯的，
1: 对，
0: 因为要烦心的是最少，然后他的生活目标最聚焦。
1: 对，的确是这样。不过或许师大的同学有点不一样嘛。
0: 师大同学
1: 因为师大同学会以前那个年代会去念的都是家境比较没有那么富裕，
0: 稍微
1: 比较没有那么宽裕的
0: 军工教的，或者是中南部的比较清苦的这些同学们比较多。
1: 对，但是我觉得呢，去念师大相对也确实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他有那个奖，他会发钱给你
0: 不是，主要是因为没有前途上的问题。
1: 对对，因为你会被分发到学校，你就是以后要当老师了。
0: 对，
1: 所以他等于薪水先预支给你一样的。
0: 那个讲薪水差远了，
1: 等用金，
0: 只是让你少去教几个学生罢了。
1: 对啦，对啦。
0: 嗯嗯。不过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我觉得，
1: 可是我觉得培育老师这样也是，我想想也是觉得正确。
0: 对啦，那个是师大，但是不是全国的学校都
1: 是
0: 师大，
1: 所以我就说，因为这是师大做的呀。
0: 对
1: 对吧？师大的同学嘛。
0: 我觉得我为什么我觉得他很有师大的味道，就他慢慢的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
1: 对对对对，
0: 师大的同学都其实都有点在比之于其他学校了。
1: 没错。
0: 那个时候我所印象中间，就是师大的同学比之于其他的学校，你比如像淡江啊什么，这都是在那个城区部，都在那个附近嘛，哈，你就发现那些同学相对的就比师大同学要活泼很多。
1: 对啊，师大同学都比较那个道貌岸然，
0: 是正经八百，就是不是道貌岸然，因为人家是 normal university， 以前
1: very normal，
0: 对，以前我们都搞不清为什么师大叫做台湾正常学校很normal， 其实典范的意思，就是那个，
1: 典范，
0: 那个，
1: 因为他要做老师嘛，为人师表。
0: 对，所以你看，啊，这首歌曲，三个女生啊，慢慢慢慢的都留着那个直发，然后拿着书走在校园里面，
1: 很有
0: 那
1: 个 feel，
0: 很有那个感觉，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校风有的时候就会从那个歌曲的风格里面表现
1: 出来。
0: 出来，对，下面这首歌曲啊，我跟你讲，你一听你就知道是台大做的。
1: 哎呦，天哪！
0: 那个台大，
1: 我们今天是听歌曲。

0: 开学校吧。
1: 真的，我跟你讲，那个台大的同学，那种非常开放自由的学风啊。然后当然因为台大当然是全台首学了哈，所以在这里面的同学他的优秀不在话下，所以当然都会觉得自己的那个。

0: 你讲的好含蓄哦、喔、
1: 啊，怎么样？
0: 基本上就是台大人很敢大名大方的意思
1: 哎、欸，你讲的啊、喔，我可不敢，我可不敢
0: 自以为是的意思，
1: 我不敢得罪台大的。
0: 我爸也台大的、啊嗯，
1: 台大的，对了对了，好，所以我就觉得像下面这首歌曲，我觉得它的整个的风格、它的取向哈，还有它的那个歌词的取向，你就会发现没有像师大那么多愁善感的感觉。
0: 嗯，
1: 相对比较光明、哦、比较明亮一点然后它的取向虽然也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啊，反正就是那种年轻人的那种味道、
0: 嗯、
1: 但是你会觉得它很明朗 有一种比较快乐的
0: 比较开朗、
1: 哎、比较快乐的氛围、
0: 嗯、比较开朗
1: 对你听过的

0: 木棉道我很熟啊。
1: 对啊，
0: 欸，你果然逐渐迈入我的年龄了。
1: 真的吗？这个我们前面几集有听过嘛，哦，
0: 好像有的样子。
1: 对，那是不同的主题。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一首歌曲它的创作的那个动机可能不是在，嗯，不是同一个方向，它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它可能都有影响。
0: 这可以理解啦，我们做一个创作本来就不可能是单一的目标，就单一的动机嘛。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不对，
1: 你看这个木棉道为什么我说这个跟
0: 这个我可以懂，欸，
1: 跟台大有点关系哈。你知道在那个木棉道开花的时候，那整个罗斯福路都是那个，
0: 我可以懂，
1: 欸，都是那个木棉花。
0: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学钢琴就在罗斯福路上，
1: 嗯，
0: 就是罗斯福巷子里，然后我每天回家等车的时候，
1: 对，
0: 然后那个季节到的时候，哇，那个木棉花啊，就是火红的开在，橘色的嘛，
1: 对，
0: 火红的开在那个人行道上，然后，哎，就是季节过了它就掉下来，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你满地的。

0: 都是木棉花，
1: 都是木棉花。
0: 所以我其实对植物真的很不熟，我跟植物很不熟。嗯、可是有几种植物我真的是
1: 因为印象深刻，对不对？
0: 像木棉花，
1: 像木棉花
0: 就是我少有从小就认得的一种植物。
1: 你知道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就年轻的时候骑脚踏车经过罗斯福路，还被木棉花打到的，
0: 对啊、
1: 你知道吗？
0: 因为它很大颗，
1: 打
0: 了打
1: 得很痛
0: 的，
1: 真的打得很痛的。那个真的很有趣。所以那个罗斯福路的那个木棉花那个事情是。曾经的在台大念过书的同学大概都有过的共同的一个经验，
0: 对、哦、像我们没在台大念过书也是印象很深刻
1: 我们经过罗斯福
0: 路，我们要硬要沾光就对了
1: 好，下一首歌很有趣啊，我觉得这也是反映了那个校园歌曲在以校园作为他的创作的基础的 一首歌曲啊，就是同学们的这个校园生活，除了跟这个他所生活的环境的关系之外，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他跟这些因着学校的共同读书同学之间的关系的这些样的活动、
0: 啊、
1: 我觉得这个是不管男生对男生，男生对女生、嗯、男生跟女生之间，管他反正那个就是一个
0: whatever
1: 他就是一个很多元而且很丰富的一种人际的接触的关系、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在学校是最疯的，老实说、嗯，我们在学校我们可以认识所有真的几乎是想认识的人，尤其在同学里面，其实在老师又是另外一
0: 大，是是是，
1: 但
0: 尤其是像我同学有够多的那一种，
1: 对，然后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差一点，因为要考大学嘛，那时候上了大学以后，哇，那个活动之多，那简直是
0: 解放、我只能说在那有联考的年代上了大学就是一种解放，
1: 对啊，去去，当然吃饭就不在话下、对不对，去郊游，对不
0: 对，
1: 去烤肉，然后去跳舞，
0: 哇，不好意思，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烤肉到不行，
1: 去夜游，
0: 对对，这个倒是
1: 要反正就很多很多，
0: 对对对，没错，
1: 那个时候我觉得或者是参加救国团活动，
0: 对对，
1: 所以那个时候大学生的这个活动大概都是
0: 很丰富
1: 的不得了，
0: 对，
1: 所以有很多以这种生活背景所做出来的创作的歌曲，你就会听到跟我们前面听的又不一样、
0: 嗯、
1: 那些歌曲的感觉就是你闭起眼睛来你就可以看到蓝天白云，你可以看到大山大海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室外的、
0: 嗯、
1: 很户外的那种感觉、
0: 嗯嗯嗯、
1: 那很可爱，
0: 哇，我觉得这一定很多听众朋友听了就是那种回忆就会涌上心头，
1: 对对，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是郑大做的
0: 哇塞，你现在是怎样，
1: 这是郑大帮的
0: 学校大 PK 就对了
1: 好，来我们来听这首

0: 哎，余乐，我问你啊，
1: 嗯，
0: 你在你自己的那个学校的这种印象生涯里面，你有那种觉得好像不只是为自己活的，还是为同学活的那种经验？
1: 一直都是，我这个经验太丰富，
0: 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对不对？
1: 很多啊，而且因为我可能我在学校都是干部吧，
0: 嗯哼，
1: 所以你就是一直都会很习惯的，要为。
0: 要为
1: 别人着想，要为别人活，
0: 对，
1: 然后要为别人规划，这样子。
0: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最宝贵的地方。
1: 对啊，
0: 因为我们年纪越大，这个性格
1: 就会越来越自私，
0: 对，就越来越隐藏，
1: 对
0: 不对？
1: 就是越来越自我。
0: 对，我们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你活是你的事，
1: 对，干我什么事？
0: 对。可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真的跟同学之间的关系会可以到，就可以纯洁到这种程度，哎，
1: 可以，真的。
0: 所以我们说，可以同学如果
1: 我们以前就叫义气。对不对？
0: 我觉得义气是长大以后才说的，可当时并不觉得叫做义气。
1: 我们那时候也都要讲义气，就你重感情讲义气。
0: 你看，如果一个同学他如果情绪上怎么起伏，我们会跟他一起起伏啊，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刚刚这首歌曲就是这种感觉。
1: 这首歌很团康，
0: 对
1: 哦，果然。的确是很那一种，
0: 没有，他就说你看看我，你看我，我欢笑为了
1: 你
0: 我什么什么为了你，
1: 然后
0: 你
1: 也唱，我也唱，
0: 对
1: 对
0: 对，所以那种、就是、
1: 希望共好，大家都是好歌手，
0: 很真实的，
1: 对，
0: 很真实的一种关系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校园的这个校园民歌里面所透露出来的那个年轻人的很特别、很纯真的，
1: 对
0: 的那种内涵，
1: 对，很单纯的希望别人跟我一样好，
0: 对对，这个其实，在现在的我不晓得现在的校园的整个的风气是怎么样，但是在我们的那个年代，这种事情是比比皆是的。
1: 嗯，
0: 一个同学失恋了，哦，那几个人都在，大家都好像都像失恋的一样。
1: 真的，
0: 一个宿舍一个室友，他有什么问题？真的，那一个房间里面的人，
1: 我以前就是经历
0: 都受这样的影响的。
1: 我的好友失恋了，
0: 对，
1: 然后他就每天都跑到我寝室，
0: 嗯。
1: 然后呢，每一天，因为失恋，你真的没别的办法，你只能就是陪伴他。
0: 对啊，就是。
1: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他就每天都出在你的寝室，出现在你的寝室当中。那你的室友也知道，大家就会接纳他。
0: 对。
1: 然后就会陪他，就是尽量不要，就是不要去想那件事情。
0: 对啊，男生有男生的办法，女生有女生的办法，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蛮有趣的。
1: 对对。
0: 你真的到了社会上以后，这些地方就越来越隐藏了，就是人的这个本性就开始慢慢的被隐藏。
1: 对。就是你在社会上，你如果失恋，你可能就回家把门关起来，关在家里，你大概不会去谁的寝室或谁的家里面，
0: 你也不会觉得有人会接纳你。
1: 没错，
0: 对对，
1: 没错，甚至你还不敢
0: 对
1: 把这个软弱让别人知道。
0: 对，可是在学校就不一样。
1: 嗯，
0: 我记得以前我们很有趣，我在我们那个高中的时代，我那个同学啊，他们就那个时候我们有打靶，你知道吗？
1: 有啊，我们也有啊。
0: 每一个学期，每都要去打靶，男生的军训课嘛。
1: 对。
0: 那有的男生很皮，他就打靶的时候，他就喜欢收一两颗子弹自己来当纪念。可是我跟你讲，这
1: 不行、欸，
0: 这是出大事
1: 的、啊，你
0: 知道吗？你
1: 说弹壳哦，
0: 不是把子弹就收了。
1: 哎呦，这不行，因为他们不是都会算吗？
0: 对、啊，就会算嘛。但是年轻人哪里懂这个、啊？所以管他呢，把收起来，收起来一算，完蛋，少掉了。
1: 天哪，
0: 这可怎么办？
1: 那怎么办呢、啊？
0: 所以那个
1: 就判军法、欸。
0: 哎，我跟你讲，这是很严重，很严
1: 重，很严重啊。
0: 所以后来教官都吓死了，然后就把那个负责点那个弹药的同学找去，这很亏嘛，对不对？他也不是他的事。那就觉得他有问题，然后就说我不管你，反正给我找出来。这当然那个时候是有点这样不讲理。我记得我们一个同学，然后呢他们有两个人就是这样被，就等于说就被整了这个冤枉嘛、
1: 嗯、
0: 但是他非得要处理不可、
1: 嗯、
0: 然后他就去游走各班，你知道吗？到每一班就去见那个上课之前班会之前的，然后就去开始拜托大家帮忙啊，请各位一定要帮忙，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出两颗子弹，要不然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两

0: 颗子弹也太敏感了吧、欸、
1: 真的，我真的不骗你，那个是五十年代，民国五十年代的事。
0: 我知道啊，我是说你讲两颗子弹真的好敏感。
1: 对啊，结果大家就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你知道吗？
0: 就是可能出现了五颗子弹。
1: 的确一点都不错，就是出现五颗子弹。
0: 这太好笑了。
1: 结果拿去给教官说你拿多了三颗，要我怎么办？
0: 大家以为越多越好，就可见不知道哪几次。
1: 对对对，把它变成买防狼邮票了，就在那边捐钱嘛。天，
0: 我觉得真的很好笑。以前小时候的事情哦，也都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1: 对，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
0: 对对。
1: 但是那一股那种大家彼此之间，哎，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那种味道，我觉得那真的是年轻人的特质。
0: 的确是，的确。
1: 呀，所以我觉得校园民歌里面就非常直接的就把这种情感描述的非常直接。
0: 对，
1: 所以动静起坐喜怒哀乐其实在这个中间都可以表现得很好。
0: 对，
1: 所以他谈到了人跟人的关系、
0: 嗯、
1: 你就会发现他所强调的是另外的一种态度。
0: 真的是
1: yeah, 这个态度值得我们重视。下面这首歌也是他讲到的是，哎，这我觉得这首歌曲有点像是安慰一个失恋的或者安慰一个没有考好的同学，然后说哎，走我们大家去玩，还忘掉这个事啊，是不是有点这个味道。非常非常的像，你听了你就知道、
0: 好，
1: 非常可爱，
0: 来体验一下。

0: 让我们看云曲，
1: 很救国团吗？
0: 很救国团，而且你会发现那个就是那个年代啊，很多编曲里面都有那个拍手，
1: 对
0: 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像，就是在校园当中，其实大家都是比较强调一个团队，
1: 对，
0: 然后一个和谐的那种，
1: 反正就很一致性。那个时候就是整体上来讲，它有一个有一种那种追求一致性的那种样的一种
0: 企图，
1: 一种那种倾向，
0: 对对对，
1: 所以年轻人其实很容易把它组织起来，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为了同一个目的而做点什么事情。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虽然说什么救国团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我坦白讲，我觉得救国团给我们的训练就是这样。
0: 嗯，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训练的。
1: 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团队是有价值的。
0: 对对对。
1: 所以
0: 而且价值很大，
1: 你不
0: 要团结力量大。
1: 你不要总觉得自己一个人可以完成什么事情的样子。嗯，你要大家在一起做。
0: 人家不是说吗，一个人可能走得久。
1: 嗯，
0: 但是一群人走得远，
1: 远，对，对，对，所以这个蛮有趣的。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时候的歌曲

0: 很少独善其身的，
1: 嗯，真的，
0: 大概都是唱一个群啊，一个群体的关系。所以
1: 你看，就是你忘掉不如意，让我们看云去、我觉得就是这样哎、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三五好友去接近大自然，看看大江大海，
0: 对，
1: 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狭隘。
0: 对，你是另外一样。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给一个年轻人的特权，
1: 对，
0: 因为只有在年轻的时候，那个生命才能够体验这个。
1: 嗯哼，
0: 等我们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被太多的事情
1: 缠绕，
0: 背在肩膀上。你就算是在那个大山大河的那个美景里面，你也不见得可以霎时之间就可以全部脱开。
1: 没错，
0: 所以那种被重新洗涤的那个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烈。我觉得年轻人的那个生命比较具备这种特质。
1: 嗯，的确是。
0: 所以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如果您有年轻的子弟，或者您自己本身就是年轻人，我觉得就要重视这个。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1: 而且也不要放弃这个训练。
0: 对、
1: 有这样的机会，真的不要放弃、
0: 嗯。
1: 不要一直想要自己一个房间。
0: 对。对。户外有户外的美，室内有室内的温暖。校园民歌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都是来自于这些感受。下面这首歌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好近，它把人跟人之间关系讲得好近，你可以感觉到就是一个近近的关系，然后一个晚上灯都好像暗暗的、但是在每个人的中间有一个蛋糕，上面有一支蜡烛，
1: 哇哦，
0: 那个很美，
1: 很温暖的、
0: 就像这首歌。

0: 我喜欢这首歌，它叫做《当你生日》，对吧？是王海玲唱的吗？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哇，他歌声也好好，而且我觉得他把生日快乐编得好好，好棒哦。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校园生活里面的一些写照嘛，哈，中间喜怒哀乐，就是说常常有一些跟着这个人的关系的一些爱恨情仇在里面。校园生活其实让我们觉得最伤感的就是最后终于毕业的时候。
0: 对。
1: 所以跟毕业有关系的情节在校园诗歌里面是很大的一个篇幅。
0: 没错没错。
1: 讲到那种离情依依哈，我觉得这个现在回来听，虽然我们现在年纪都已经很大了，这个已经是对我们来讲已经几乎是半个世纪以前 的东西，但是我们听了还是觉得心里面会很有感觉。我们来听几首跟毕业有关系的歌曲。
0: 哇，这个我以前就是到了毕业都会特别特别的伤感。
1: 对，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

0: 哎，我不知道《微风往事》是毕业歌哎，可
1: 是
0: 是现在仔细听他的歌词，确实
1: 是毕业歌
0: 是一
1: 曲，
0: 首毕业歌曲。
1: 对。其实，在校园生活里面来讲，这个毕业所带来的离别，其实是

0: 一喜一悲的了哈。
1: 对，
0: 喜的是我们把一段学业完成了，
1: 要迈入新的阶段，
0: 都 OPA 了，对不对？
1: 对，
0: 没有研毕了，
1: 这很重要。
0: 对，然后但是悲的就觉得好像这个人的这一段人生就结束了，
1: 嗯，
0: 再也不会回来了哈。那种人跟人之间无时无我，就那种很纯真的那种对应关系，
1: 就此结束了，
0: 就改变了。
1: 虽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但是没多久你就知道了。
0: 对呀，所以我记得我们在其实从我们从大学开始参加很多的救国团的活动里面，每一次到营会结束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离别的体验。
1: 对对。
0: 那到了毕业的时候，这个离别就累积了我们，
1: 大家都哭了要命，
0: 就把。这个整个四年来所有的跟离别有关系的那种离情，就把它浓缩在一次一股脑的发展出来，
1: 是是，
0: 所以那个都是一段很刻骨铭心的过程。
1: 没错，
0: 下面这首歌曲也是让我觉得我每次听了我都觉得很静心哈。虽然我们第一次听到并不是在毕业的离别，是一个营会的离别，可是当我们走到了毕业的时候，学业结束了，要大家同学要各奔东西的时候，再唱这首歌曲，就把那个从大一参加整个的活动，每一次营会结束的时候那种依依不舍的情感，就把它放到了最大最极致，所以听起来很有感受。
1: 嗯。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我是廖宁，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到我们画龙点睛的节目里面来。画龙点睛就在这儿为您展开了，希望每个人您在平常做事的时候或者真正需要解决的时候能够有画龙点睛的作用，让你这件事情每一件事情做起来更加的漂亮，更加的圆满。我们今天要来说什么呢？今天的画龙点睛我们谈的是老眼纷飞，好像没什么好话，老眼纷飞还 OK 呀。这老眼纷飞有人觉得呢是鸟中的织女跟牛郎，怎么说？那我们就一块来看看，老呢是伯劳鸟，伯劳鸟和燕子东西分散，就比喻双方离散无法相聚，所以叫老眼纷飞。

我们今天谈到的是劳燕分飞，那伯劳鸟跟燕子他们是怎么样的故事呢？伯劳鸟和燕子这两种鸟类都是属于候鸟，中国伯劳鸟就有12种之多，台湾伯劳鸟有5种。至于燕子，在中国则是常见的鸟类，总共有6种，它们主要分布于日本、韩国、中国东北等地区，春夏时会在北方繁殖后代，到了秋天，也就是七夕情人节，在农历呢就是7月7号过后，北方的天气开始转凉了，食物也跟着变少了，这时候燕子就会飞到气候暖和的南方，躲避寒冷的冬天，等到隔年春天再度飞回北方。虽然伯劳跟燕子这两种鸟类分布范围大致相同，但是古时候住在华北平原一带的人，只有在七夕过后的1个多月内，才会看到大量的伯劳鸟和燕子同时飞来，所以就觉得伯劳鸟跟燕子就像是传说中每年七夕才相见一次的牛郎跟织女一样，每次好不容易碰面了，却又要马上各自往南方飞。于是呢，就将伯劳鸟跟燕子这种候鸟，随着季候迁徙、季节迁徙，飞散两地的自然现象，借着梁武帝时候的乐府里面有一首《东飞伯劳歌》，它是这样的：东飞伯劳，西飞燕，皇姑织女时相见。将牛郎与织女的故事附会上去，而引申为劳燕分飞这句成语，也用来比喻夫妻或情人之间的离别。不过所谓的劳燕是指伯劳鸟跟燕子两种鸟类，可别将字面上的文意联想成辛劳的燕子或者劳苦的燕子是不一样的。同时呢，这个燕子呢，也不要写成另外一

一种哎人字人字旁那种燕，那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燕子跟那燕子不一样的，大家要分清楚了。那就是梁武帝《东非伯劳歌》里面有的“东非伯劳西非燕，皇姑之女识相见”。这个皇姑就是俗称的牛郎星。

我们今天谈到的是劳燕分飞，也记住伯劳鸟跟燕子这两种鸟。伯劳鸟和燕子离散飞走，比喻别离，多用于夫妻和情人之间。劳就是指的伯劳鸟了。就伯劳鸟向东飞去，燕子向西飞去，牛郎星与织女星时时都能相见，所以叫东飞伯劳，西飞燕，皇姑织女时相见。那么有人例句就用到说，他们夫妻俩为了生活不得不劳燕分飞，真叫人同情。也有人认为这对夫妻因为个性不合而选择离婚，而从此劳燕分飞。哎，真是叫人同情。那么近义就可以讲劳燕分飞，可以讲各分东西，也可以是相同的意思。反义词就是形影不离，如影随形。它的出处呢，就在我们刚刚所讲的《东飞伯劳歌》。这《东飞伯劳歌》是梁武帝时候乐府里面的《东飞伯劳歌》。东飞伯劳，西飞燕，皇姑织女时相见。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为您分享的是劳燕分飞。不要忘了下次我们画龙点睛节目空中再见，祝福您，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哈，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跟你讲，今天就是谷雨的节气了哈。
1: 我很喜欢谷雨。好像觉得有按照时令来下雨啊。谷雨应该是
0: 谷跟雨都喜欢，对
1: 对啊，对，可见
0: 分开来，
1: 对啊，这样因至少比较容易按字面去了解这是什么东西，对不对？
0: 对，
1: 哦，所以谷雨其实应该就是会下雨吧？
0: 应该吧？
1: 精致是打雷，
0: 对啊，
1: 对不对？
0: 你看，对清明节，
1: 那为什么今年还没有听到打雷？
0: 应该快了，
1: 还没到了。
0: 应该差不多这两天就要打雷了。惊蛰过了不就打雷吗？
1: 对啊，我觉得惊蛰应该是打雷。
0: 我的出生就是惊蛰的时候，我3月6号。
1: 真的？
0: 对，通常惊蛰都是5号或6号。

0: 你说农历的啦齁。
1: 没有没有，都是三月份的五号六号。
0: 你是说农历还是国历？
1: 国历。
0: 哦，
1: 金字都是那个。
0: 啊，所以金字过去了。
1: 过去了。
0: 我们都不按节令在想日子。
1: 因为我们就是个现代人。
0: 种田人。
1: 沒有，我们也不是种田，
0: 对，
1: 你们家也没种田嘛？
0: 没有，
1: 家我们家是
0: 種田的。可是我好农事，
1: 我们家是种田的呢。
0: 你没种，你爸也
1: 没
0: 种啊。
1: 我妈他们家种田，我就跟你讲，每次、
0: 哦、對對對，
1: 每一次我们耕种的时候、收割的时候，我跟我妈都会去帮忙。
0: 哦，
1: 我跟去是因为我太小了，
0: 嗯，
1: 我妈真的带着我，
0: 嗯，
1: 我妈是去煮东西，然后担子里挑汤圆，
0: 嗯，
1: 或者什么、嗯、啊，我是在后面跟着走，走在田埂中间，就去到田里面。我妈的担子是一担是可能是汤圆或者什么，另一担就是碗筷。
0: 哦，对对对，
1: 放下来，然后哎，大家可以吃了，就全部人，我伯父啊，我堂哥他们就过来吃了。对，就是休息的时间，他们要吃点心的。
0: 又是讲到吃，我都饿了。
1: 以前的人做农事啊，肚子比较容易饿，
0: 对，
1: 所以以前人吃比较多。你看我们，
0: 你知道以前人吃的淀粉比较多，淀粉冻北固。
1: 对啊，你看现在我们吃，人家讲了屌也是用的，像小鸟在吃小鸟胃有没有？
0: 嗯，
1: 客家也是讲屌也是用的，你屌也是啊。
0: 鸟
1: 也是，像雕也是小鸟，
0: 猫
1: 就都吃那么一点点。猫是也有另外一种，就像猫吃的一样，
0: 对，
1: 就吃很少的人就
0: 对啊，
1: 就叫那猫是雕也是这样。
0: 所以以前的人蛋白质吃的比较有限，
1: 不是以前的人呢，就是怎么讲，他们可能劳动的力比较多，
0: 劳动力，
1: 劳动他们吃多也没问题，而且他们比较会吃。
0: 对，
1: 就像我一个朋友，他是做包工的，他就说：“哇，我迄头家足无良心的，一顿才分我一粒便当。”我一听，我差点笑出来。我讲：“啊，你不是吃一粒，是吃几粒？”
0: 对啊。
1: 他意思说，那个老板好没良心哦，每餐都只分我一个便当。你听起来你不就很奇怪吗？我一个都吃不完，他还说他要吃两个，他一个他吃不够。因为他们整天都劳动啊，很辛苦啊。
0: 对，
1: 那我们这种坐办公，
0: 所以没有吃饱就没力气。
1: 对，我们这种整天坐在椅子上的，我们能吃到什么东西？
0: 整天不动的，对啊。
1: 对，虽然我有运动，我也吃不了多少东西，真的。而且现在不要讲现在，现在年纪大了更吃不了。
0: 嗯，
1: 以前年轻就已经没有那么会吃了，现在更不可能。所以你说以前的人劳种田的，吃很多的。
0: 嗯，
1: 所以你看那个我们那个煮的汤圆啊，起拔艾，你知道客家人都吃起拔艾，麻吉也要煮，都很大一盘哦，然后都用筷子剪，你知道吗？
0: 哦、对对对对，
1: 以前我们都是没有什么刀子切，都筷子剪，
0: 所以筷子
1: 剪成一粒粒的，对，然后沾花生粉啊、糖粉啊这样。
0: 对。
1: 然后我觉得他们都可以吃好多、哦，我的印象你就看他们这样大口大口的吃着。那我们现在人谁那个起拔艾你知道吗？麻吉我们都切那个，人家说切那么大块会噎倒，都要切很小一口，有没有？
0: 对啊，
1: 都是时代不同，大家，
0: 所以我们要，我们在这个新的生活方式上面哈，其实改变饮食已经变成一个好像连联合国都有都有新的规定嘞，
1: 真的哦，
0: 哦
1: 是哦，
0: 对啊，我说以前的人因为劳动力比较强，所以他们要吃很多的淀粉、碳水化合物，
1: 一定要
0: 来燃烧他身体的体需要的那个养分。那你要是吃不够的话呢，你一下子饿的时候就真的眼冒金星。
1: 对，
0: 那现在呢，现代人他就发现说，如果你的蛋白质可以支撑久一点，然后它可以让你身体的吸收跟运作。你最近有看到它就是说蛋白质金字本来是金字塔型的，现在是倒三角，就上面那个东西就是蛋白质要多，淀粉要最少，就是倒三角那个。好，然后蔬菜水果，然后什么青菜这种。
1: 我现在吃也是，我都把淀粉放到最少。
0: 对啊，
1: 我都不敢吃了，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看哦，你身体的指数如果不好的时候，你就是把淀粉

0: 酱，尽量少吃淀粉类。
1: 所以那个但是
0: 对，你就多吃，他就像我们那种有糖尿病的人，他说你肚子饿的时候只有三种可以吃，肉蛋奶，就你只能吃肉，
1: 对，
0: 或者是蛋，蛋就是鸡蛋啊，蛋白质的，肉也是蛋啊，
1: 对啊，
0: 奶也是蛋白质，
1: 对，
0: 奶就豆奶或牛奶，
1: 对，
0: 都是奶，但是你看这三样都是蛋白质，
1: 对啊，蛋白质，
0: 所以你只能吃蛋白质，
1: 蛋白质够的话，就是，
0: 他说你晚上半夜或者是你任何时间就突然觉得很热的时候，很饿的时候，你就选择这三样东西来吃，
1: 吃个蛋。
0: 对，吃个蛋，
1: 或
0: 者
1: 喝个豆浆，
0: 或者喝个豆浆，喝
1: 无糖
0: 豆浆，牛奶，对，牛奶喝一点，或者是吃两片瘦肉，但肉是瘦肉，不是叫你吃肥肉哦。我以前我喜欢吃肥肉，你知道客家人都喜欢吃肥肉，
1: 对，啊，对，
0: 我觉得肥肉好吃啊。
1: 肥牛
0: 不皮猪牛啦，
1: 啊，皮猪牛，
0: 对，
1: 肥肉叫皮猪牛啊，
0: 肥猪肉，皮猪牛，
1: 为什么皮？
0: 皮就是胖啊，
1: 肥啊，
0: 肥啊，不是皮就是肥就是胖的意思
1: 啊，真的，
0: 哎，你说这个女的暗皮，
1: 懂皮，暗皮，
0: 暗皮就是很胖，
1: 真的，
0: 暗就懂皮，就是我最近很胖，就是皮，
1: 暗皮，
0: 哎，皮就是肥的意思，
1: 不一样，
0: 肥猪肉，对，不一样，你知道吗？皮猪肉，我以前觉得肥猪肉好吃啊。我妈都说傻瓜才吃瘦肉啊，
1: 对啊，
0: 瘦肉多色啊，
1: 又柴柴的，
0: 对啊，那肥肉你看 我婆婆从年轻都不吃肥肉，现在只吃肥肉哦，她老了嘛，她现在九十几岁，你知道瘦肉她吞不下，她会成渣，她会吐出来，哦，她肥肉她觉得很香，这样吞进去刚刚好，真的，她真的吃不了，吃不了瘦肉，
1: 所以对啊，所以随着年纪啊，随着环境
0: 改变，对啊，那没办法，但是你说现在但反而我现在因为身体的关系我都不怎么敢吃肥肉了，所以我就一个便当叫来，他通常会一片肥肉一片瘦肉，我就肥肉给我先生吃，反正他一片也不够，
1: 对，
0: 那饭我差不多吃一口而已，
1: 所以饮食也是我说找到适合自己的，就当你吃下去的时候你很饱，不会有副作用，我以前看这个有人他吃饱就会想睡觉，一吃饱就会想睡觉，然后呢我那时候都想以为啊，那时候是以为是那个血液就会流到胃里面要消化，啊，可是血液是平均分布的啊，对不 对，血液一直在流动啊，怎么会血液跑到胃里面去，所以后来才
0: 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有的人吃完就开始就想睡觉了，
0: 我懂了，他意思说你血液因为你的胃要消化，他血液就流到这边来帮助你再消化那个食物，哦，是这个意思，所以很多人说就是，
1: 可是这种说法也是有一点很难理解的，就是说血液怎么会就只跑到胃要帮助消化，
0: 我们不是学的不懂，
1: 对，这里应该有一个叫生化的一个系统嘛，
0: 对，
1: 但是我现在比较明白的是说，因为他的血糖，你如果你吃的食物比较多淀粉类的，吃完以后那个血糖就开始震动，就是血液里面的糖分比较多，他如果胰岛素排不出来，他没有办法把里面血液里面的糖代谢掉的时候，那个血液里面就有糖比较，血糖会比较高嘛，哈，然后你知道血糖高，你就会开始想昏沉了，会。因为你的血液就没有办法那么，那么你知道血液里面有糖，多的那个比例啊，就太多的话呢，血液是不是流的比较粘稠？
0: 就很多状况，像有人说，为什么办公室冷气要开得很冷？还有，因为他说你很冷的时候，你比较不会挨困；你很 warm 的时候，温暖的时候，
1: 啊，对对对，
0: 你就
1: 想
0: 睡
1: 觉。
0: 还有呢，氧气很。打得很足的时候，
1: 你比较不会想
0: 睡，
1: 对，就比较清
0: 醒。你如果缺氧的时候，氧气越来越不稀薄了，门窗都关着，
1: 对，
0: 你就会很爱困，对不对？还有呢，你吃饱了就会爱困了，
1: 对，
0: 对啊，人家讲吃饱喝足了，哎，犯困了，是不是？
1: 对啊，这个确实有很多是身体要去体会的啦，
0: 对对，
1: 就是能够自己慢慢归纳说，哎，我现在是吃太饱。嗯嗯

0: 饱了以后会想睡觉，嗯、还是太饿的时候会想睡觉？
1: 对，
0: 比较疲累。
1: 所以我觉得通常是吃饱比较想，饿的话就会睡不着。你不是说有些人半夜都饿醒了？
0: 哦、对，会饿醒。就然后你睡的时候，就是可能你睡的时候应该也在新陈代谢嘛。嗯，
1: 但他说比较慢，
0: 睡的时候
1: 睡觉的时候新陈代谢比较慢，
0: 比较慢。
1: 对，
0: 对啊，所以感觉上呢，就是我们对身体的认识还是有时候很表面的哈。
1: 对，
0: 我们也不是去学习这个生化系统的。
1: 对对对。
0: 但是能够谁有办法真正了解你身体这么奥秘的精细度？
1: 是。
0: 你如果越精细，你大概就越知道这个问题的根关于关键在哪里。
1: 嗯嗯。
0: 所以有时候我说，其实不是说久病成良医啊，
1: 嗯，
0: 而是说你自己慢慢观察，能够找出那个节奏，或者找出那个关键的点是什么。
1: 嗯。
0: 所以当然，只要你吃太多糖、太多甜食，
1: 嗯嗯，
0: 有的人吃了甜食会很有活力哦。
1: 是
0: 吃了甜食以后
1: ，sugar high 这样，
0: 对对对，
1: 吃了甜的，人家小朋友吃了甜的会嗨起来，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就是比较不喜欢给小朋友吃太甜，因为小朋友会太嗨。
0: 对，
1: 那大人吃了也会吗？应该也是会啦，对不对？
0: 就觉得你吃了甜，当然量多或量少了哈、
1: 嗯啊，
0: 就说有吃了甜，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就没有甜点做 ending 就会觉得很无趣？
1: 对，
0: 好像没有满足感，
1: 他觉得他胃没有满，他还有一块空地。
0: 对对对，
1: 没有塞了甜、哦，
0: 所以时间也多呀，
1: 时间多的，今天感谢大家的收听，
0: 阿子说，
1: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常常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说法：“你呢，一定要有常识，没有常识也有见识，没有见识也要懂知识，起码要懂得看电视。”但现在因为许多电脑、手机的陪伴，虽然增加了许多常识，但是也灭除了一些应该有的知识。我们一般说的常识呢，可以说有基本知识、有基本概念，像念书时候经常会遇到，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到，有些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可能呢，在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里，你也会意识到，也许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里都多多少少包含着文化。比如说，五谷杂粮有哪五谷啊？六亲不认是哪六亲呐？株连九族都包括谁呀？为什么我们说买东西不说买南北呀？为什么战争失败，我们会说败北而不说败南呢？

为什么说话算话叫一言九鼎？难不成换成六鼎七鼎，那行不行啊？有人说，巾帼不让须眉的巾帼，为什么巾帼两个字就代指女性呢？想过没有？也许没有。也许我们日常所说的话里都包含着这所谓的传统文化。那其实呢，无论您是什么学士、什么年龄，或者从事什么专业，那即使在几句话当中，或者是制度啦、法律啦，或者是教育啦、科技啦，传统的民生礼俗，甚至戏曲、曲艺、体育的、娱乐的各方面，都可以发现到，无意中就会流露出这些传统文化中流传或者展现出的有趣内涵呢。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或者想不想了解呢？那么不妨跟我们一块来探讨。

俗话说，日进三早，青春不易老。那么究竟大枣神奇的功效是什么呢？这里所谓的大枣呢，每个人都看过，又叫红枣、干枣或者是枣子，一般是指红颜色的红枣，不是那种秋天买来当水果吃的青色的枣。那大枣呢，很早以前就被中国人拿来作为药物和食物了，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就被列为五果。这五果呢，就是桃、李、梅、杏、枣，所以呢，这个枣呢是五果之一。中医认为枣的药性平和，味甘无毒，它具有的是补中益气，而且养血安神，能够调营胃，能够生津益、解药、解毒等功效。那些脾胃虚弱、食欲不振、大便稀薄、疲乏无力、心悸失眠的人都可以服用。老百姓呢，通常用大枣来养脾胃，那么说是用大枣熬粥或者用大枣泡茶喝，中医开处方时候往往也会用到大枣。其中呢，也有养胃跟护胃的意思，因为中药汤剂都要经过胃肠来吸收，当然有些中药会损害脾胃的正气，这时候加点大枣可以稍微保护一下胃气，就很有必要咯。会不会有些人的体质或者病症不适合吃大枣呢？一般来说呢，这种情况很少见，但是有的人确实吃多了大枣会肚子胀气，还有的会便秘，所以体质不太相同，这一般都是因为吃的太多的缘故。减少进食大枣的量和频率，胀气就可以慢慢的缓解了。所以补养脾胃同样不能操之过急，不能一下子吃太多的大枣。枸杞一般来说，每个人家里面都会准备一些，许多人都说它是养眼的，所以如果眼睛疲劳或怎么样的话，都会泡枸杞来吃，在食物里面也常加枸杞，因为它带着甜味儿。老少皆宜吗？这是很多人想的问题。那所谓的枸杞呢，是南方的一些凉茶煲汤当中常常可以看见的一种红红的小果粒，放了嘴里边嚼起来甜甜的，还有点酸中带涩，这就是枸杞子。枸杞子是一种中药，目前用于药用的多是宁夏的枸杞。这种植物呢，大都分布在中国的西北部，喜欢凉爽的气候和沙质的土壤，适合生长的微碱性和中性的土壤里边。一般枸杞子它具有滋补肝肾和养肝明目的功效，一年四季都可以用，不过各

科技的搭配稍稍有点变化，比如说春季可以单服，也可以跟黄芪煮水喝。夏季呢，适合跟菊花、金银花、彭大海等等和冰糖加在一起泡水喝。常常喝呢，可以消除眼睛的疲劳。但秋季呢，适合与雪梨啦、百合、银耳、山楂等等制成羹类。冬季呢，可以参加桂圆、大枣、山药等等，搭配一块来煮粥。所以，枸杞真的是老少皆宜吗？要看季节来使用喽。

0: luna y las estrellas que no paran de brillar y las heridas que no paran de sangrar.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2: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3: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2: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4: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所收听的是《女子米店》，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女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女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的，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的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今天继续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个安尼讲五通，
1: 这个单元、啊、就是予咱有真侪词，咱可能捌听过，嘛检菜知影量机大约知影要安怎用，唔过那想一个进来，搁敢那无遐尼啊清楚，
0: 对，
1: 所以咱就伫这个单元的中间，咱就来淡薄讨论。打算我所讲的，甲你对细汉到大汉所使用的，可能无遐尼啊同款。不过听看卖咧，打算安尼讲嘛是有通。
0: 对。哦，那我们之前讲过很多这个什么干呼啦，然后什么什么
1: 搬烂啦，
0: 假烂，掉吧吼，
1: 落烂，
0: 嘿，落烂吼，
1: 美角啊，
0: 对，不是 Q 角，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哪一个呢？
1: 嘿，我想今天要讲的这个你一定也捌听过，就是。高不中，还是嘛有人讲高不二中，甚至你拍算也捌听到高不二三中，这到底是安怎呢？
0: 就阿芬自己小时候听过这个词，但其实

0: 不是太清楚它到底是用在哪里。他后来渐渐长大，大概可以摸索出可能的意思是，那就这样吧，或者是也只好这样吧。是有这样的感觉吗？
1: 对，有这个感觉。好，啊，是讲咱的啊，不得不这样
0: 啊。对对对对对，有点，要么得过且过，要么就是就是虽然没有办法到要求到这么精准，但是好了，可以了，就这样吧。
1: 对，所以咱的差不多啦，对，这差不多就很用的哈。咱在这华语里的差不多，跟台语的差不多，拢差不多。
0: 那所以他到底什么意思呢？
1: 嘿，好，事实上是国不中，所以咱那是啊，写着汉字哈，咱会写古不中、古不将，或者是古不中，对，
0: 所以不是那个文章的章。中
1: 中对，
0: 不是文中
1: 啊，不是中，对
0: 中
1: 对，
0: 那中就是终点的中咯，还是
1: 所以这个哈，我那有啊
0: 出入
1: 有无同的所在哟，好对哈，现在那个那是用三字哈，国不中啊，啊是哈，就是有人写孤啊，姑且的孤啊哈。
0: 孤重量的孤，孤重量的孤，
1: 孤对，不是有人写辜负的辜，好啊，嘛有人写姑姑的姑，小姑大姑哈，
0: 拢是姑，
1: 嘿，拢是姑，拢读做姑哈，啊，迄个终哈，嘿，终点的终，咱嘛是读做终，
0: 啊哈，
1: 终将来的将，咱嘛是读做终。
0: 哎，我光是
1: 所以这
0: 个汉字就有
1: 对不的
0: 这个
1: 排列组合哈，就是有几哪款，无同款的，
0: 嗯哼，
1: 哦，对，
0: 好，所以国不中至少是辜负不忠，不要辜负吗？不是。可以怎么解释呢？
1: 呵，所以咱都家啊，一开始哈，咱在讲啊，在讲，哎，啊，这国不忠，可能就是啊，我不得不安尼啊，我已经无其他的办法啦，我只好安尼做，哈，我只好安尼决定，哈，所以我不得不，我都无其他的办法啦，
0: 哈，所以
1: 我的。嘿，实在是无办法啦，拢无其他的办法，无其他的法度，通好来解决，只有这条路通行。所以我就不得不，我就安尼来决定，
0: 无可奈何的。
1: 嘿，对，所以我就嘿，
0: 只好做了
1: 安尼。哈，我就不得不，我就爱安尼。好啊，所以这是三字哈。各国那么听过四字的哈，亲像国不及中。
0: 嘿。
1: 好啊，这个是歌，嗨啊，歌较趣味哈，嘿嘿，排列组合得个愈济哈，所以都有人安尼写是啊，辜负的辜哈，咱都叫迄个嘿，好辜负的辜，好嘿啊，不要，好啊，这个是第三句是而。而且的而，
0: 而且的而，
1: 嘿，啊，终啊，有终点的终，有将来的终，对，嘿，啊，所以有
0: 这汉字排列组合又更多，
1: 嘿，对，好，因为四字的排列组合更多，哈，对，啊，所以哈，有人第一字用辜负的辜，哈，辜负的辜，哈，啊，嘛有人用啊阿哥的哥，
0: 对，
1: 哈，对。啊，所以这个的啊，就老热的
0: 啊，所以也是不得已，或者是无可奈何。
1: 对，所以就是讲，虽然也写法拢无同款，啊，唔过迄个啊，迄个意思拢是啊，无法度啊，啊，我国不忠，得爱安尼做啊，国不忠，好，国不及忠，我只好啊安尼。

0: 灵，对。
1: 好，那阿昏自己有看过的解释，
0: 对，
1: 是说那个姑就是姑姑的姑，那这个字在古代也有女生的意思，
0: 对，
1: 就是女性的
0: 是
1: 代表。然后终就是终点的终，终身大事的终，
0: 对，马写上
1: 那。早期的华人社会相对就是女大不中留嘛，你一定要结婚。
0: 对，
1: 那成亲了之后呢，就是在家重复，在出嫁重夫嘛，那你就只能就是还有守这个贞节牌坊，就只能你嫁了一个先生就是跟他跟到头了，跟到尾了，从头跟到尾。
0: 所以那安尼叫迄第三字哈，就是字，就是真能的能，好，所以意思就是讲一个姑娘，伊结婚了后，伊就是对一个先生一直到
1: 终点
0: 哈，一直到伊的终身大事，伊的终身拢是。对这个，
1: 对，
0: 不管伊是啊 A 狗诶，哦，无偏诶，
1: 对，
0: 啊，嘿，
1: 不管好不好，
0: 对，
1: 他就是结了婚了，就是从一而终了，
0: 对，
1: 所以无他不会嫁二次，
0: 嘿，
1: 第二次的终身大事，
0: 对，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不管是。啊，当然，你那是啊，结婚的对象是你真满意，啊，安尼恭喜，那是万一。哈，这个结婚的这个对象是你无遐尼啊介意的，你嘛是得爱不得不得爱对伊到一世，
1: 不得不
0: 对
1: 无可奈何的，
0: 所以这个姑不如终，就是啊，记好啊，
1: 姑娘不能嫁第二次。
0: 嘿，对，
1: 那万一真的不得不，可能先生早逝啦，或者是这个战死啊，以前战争很多嘛，
0: 对，
1: 好吧，那就国不理杀中，就是
0: 安尼的杀是给第三拜
1: 啊，对，
0: 哈，所以
1: 顶多，
0: 嘿，哦，安尼
1: 顶多
0: 到，所以这个姑娘啊是唔爱给第二拜，
1: 可能只能
0: 给。
1: 可能只能第二或最后第三次了，就是万一真的先生早逝啦，或者是那可能不得不就是还是要寄人篱下，再改嫁，应该说改嫁，
0: 改嫁
1: 就第二次了嘛。那万一又以前还不是有什么什么克夫克子，真的不幸又先生没了，那第二次的婚姻。没了，以前的女性比较无法独立生活，现在你不管有没有结婚，我自己都可以活得很好，但是早期社会就是觉得你女性一定要依附在某个家庭男人才可以生活，这是传统观念，所以她可能最后再怎么样，要嘛嫁了最后第二次，要么再不得不第三次，那应该就结没了啦，没那么凄惨了。
0: 所以这个姑不二三终是应该是姑，
1: 他希
0: 姑二三终
1: 最他当然希望不要嫁第二次嘛。
0: 哎，对。
1: 可是如果不得不嫁了第二次，那
0: 就是
1: 第二次，
0: 不要再
1: 第
0: 三
1: 次。
0: 对。
1: 辛苦的古代女性，好，那感谢上帝，我们现在没那么凄惨，没有那么多的不得不。好，随着时代的演进，我们都有念书，开明的知识，然后也可以有独立的生活，不需要去依附在其他人身上。好的，就当然就是这是早期的这个词语，那可能有它的历史演变的过程，那但是到现代我们就是知道它的就是弦外之音嘛，或是 它的用途。

0: 读啦哈，解释就是“狗不理鸠，狗不鸠，狗不理啥鸠”。
1: 嗯，
0: 好，这个词被讲出来的意思就是啊，不得不啦，哈，无可奈何啦的解释。那我就直接讲不得不啦。
1: 嘿，拢会使呀，好，唔过这个狗不鸠哈，嘿，伫这个啊台语里面哈，哎，使用的频率有哪不一样？
0: 对，也是蛮常听到的，
1: 哈，的无法度啊，狗不鸠啊，
0: 嗯，
1: 好，
0: 那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情况下听到这个词呢？
1: 对，好，所以我想啊，咱都这样讲很哩多，我想还是一个背景哈，嘿，一个由来哈。唔过，不管啊，伊个啊汉字安怎写，哈，这个意思拢是讲一个，哈，咱就是不得不啊，只好安尼，
0: 对，
1: 哈。所以唔忙，听众朋友，你咱呐用，会当把这个词用的正确的所在，安尼都有够啊。
0: 所以今天就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很有趣的词哈，就是汉字也有不同的说法，然后意就是由来也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总归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得不，或者是姑且，或者是啊无可奈何。多谢你收听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哥，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来到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系列，我是杨慧。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进行诗词的欣赏，由我们的林清标老师来带领我们赏析。今天要分享的这些诗词的故事当中，有许许多多诗人们的作品，在今天林清标老师跟我们介绍。今天的主题是相思。这个古代诗词当中，描写相思的、描写情爱的这样子的诗词哦，相当相当的多哦。那林清标老师呢，也帮我们做了一些整理分析，他一一的将这些诗人们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来。今天有介绍了许许多多诗人的作品哦，哦，非常的多，包括像王维、李白、杜甫、秦观、曹雪芹、李商隐、白居易、李后主、张九龄、刘永、唐伯虎、晏殊、纳兰性德、陆游、李清照、司马相如、鱼玄机、张籍、苏东坡、黄庭坚、晏几道、欧阳修、范仲淹、汉武帝以及辛弃疾，还有寇准哦。其实呢，在这些诗人当中呢，也不乏一些官员跟宰相哦，像寇准就是宰相，还有汉武帝以及李后主，他们都是君王哦。不论是平民百姓或者是君王，其实对于这样子的诗词当中的相思的描写，大家都是心有所感的。那么林清标老师呢，他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国文教师，他教过国小、国中、高中，他也曾经担任过这些高中的国文教科。

0: 书的编审哦，同时呢，他也得过许许多多的奖项，他的教学奖项以及他的写作的奖项都得过非常非常的多哦。那他也有过一些著作，包括怎么写作文之类的这样子的著作哦。那李奇妙老师呢，要带领我们一起来欣赏诗词的故事。今天要谈的主题是相思，跟相思有关的诗词的故事。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今天我们继续讲诗词的故事。王维有一首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 又名叫做什么，叫做江上赠李龟年。看看这一首诗，它的题目是相思，可是这个相思的背后隐藏着最隐秘最悲凉的一段往事。天宝初年，大唐还沉浸在盛世的梦幻当中，你知道盛唐的时候是最兴盛的，到处是繁华一片。唐玄宗初年的时候开了一个开元盛世，可是几年之后，有一天李白接到召唤要入宫，唐玄宗要他赶快进宫。原来唐玄宗啊，跟杨贵妃在沉香亭赏花，要让李白写几首乐章，写新的乐章来助兴。李白就写下流传千古的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共有三首。那在这个唱的这个宫廷唱的是谁呢？李白做完以后谁在唱的呢？是李龟年。我们刚才讲到啊，杜甫有江南逢李龟年，这个乐，这个最受宠爱的最受宠幸的乐师李龟年，顶级的，称为什么？称为乐圣。那王维跟李后李这个李龟年是两个人非常交往的非常密切的志气相投的最有最算知音的好朋友，在盛世享太平的时候，谁会想到后来的安史之乱呢？所以这个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个相思的这首词，因为安史之乱打破了这个宁静，后来安史之乱以后，两人就相隔两地，饱尝了颠沛流离的辛劳。结果有一年春天他们重逢了，王维跟李龟年重逢了，他们聊到在南方见过的红豆。红豆，王维突然想到，当然是悲从中来想到，因为传说中红豆是什么呢？汉朝有一个女子啊，她每一天都苦等着她远征在外的丈夫，常年没有办法回家，等得连什么连眼泪都哭尽，因为等不到丈夫回来，所以这个泪尽啊，眼泪都流尽了，最后竟然流出一滴一滴的鲜血，鲜血这个进入到树根，

树上竟然 结出了嫣红的豆子，这个豆子红豆就被叫做相思豆。当然这个豆子是不是这样来的不尽然的啊，这是传说啊。那人在乱世身如浮萍，每一次的告别都可能是永别啊，每一份的思念都带着血泪啊。夫妻之间如此，朋友之间、知己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王维为李龟年写下这首诗以后，两个人再度的分别。王维几经辗转回到了长安，李龟年则一路漂泊到了江南，从此再也没有相见。公元770年，又是一个春天，已经垂垂老矣的诗圣杜甫在江南一带漂泊，有一天走在路上，听到一个熟悉的歌声，一阵熟悉的歌声，杜甫就循着声音过去，看见一个衣衫褴褛、两鬓斑白的老人正在弹唱王维的这首相思。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宫廷的第一乐师、大唐的乐圣李龟年。这个时候王维已经去世整整9年了，但是相思还在，9年还是忘不掉的。人已经离开，战乱虽然已经结束，城市再也回不来了，盛世再也回不来了。大唐的诗圣和乐圣彼此对望，相顾无言。杜甫写下的就是刚刚提到的“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个诗，王维、李龟年、杜甫就连在一起了。虽然他们的年纪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了解了这个背景，这个诗的背后故事，你就会了解这是有多么凄凉、多么悲凉的诗。他们相逢在春天的落花时节，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春天的落花时节相逢在盛世的谢幕时刻啊，大唐已经没有办法那么强盛了，开始没落了。他们的青春、他们的韶华、他们的这个最黄金的岁月、他们的光荣和梦想，都淹没在时代滚滚的洪流当中，就像是一场花开，无论你开得多么的美、多么的盛大，最后还是会败给了无情的岁月。杜甫和李龟年的相逢之后，李龟年流落到湘潭，在一场宴会当中再一次忘情的唱起了王维的相思，结果突然昏倒在地，不久以后就抑郁而终。再过不久，杜甫也在潭州去往岳阳的途中逝世了。李白、王维、李龟年、杜甫，这一个一个闪亮的名字就一一的消失在大唐的夜空中。他们的离开才是最让人痛心的一个时代的落花时节。你看看从

一首相思可以想到这么多。那你去想想看，李白这些人，李白还有这个也是有些相思啊。他的三五七言《秋风词》哦，写是非常的深刻。秋风清，秋月明，落叶俱还散，寒鸦栖复惊。相亲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哎呀，好凄凉哦！我是很喜欢这个李白的这首《秋风词》。秋风清，秋月明，落叶俱还散，寒鸦栖复惊。相亲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长相思短相思兮无穷极。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早知道这么的羁绊人心，这么的伤感，我们当初如果不相识就好了。这样的像王维的这个相思这样的诗，后这个大诗人也很多啊，像后面的什么温庭筠啊，《兰歌子》里面有“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啊，“入骨相思知不知”，你看这个相思的多么的深。秦观的《鹊桥仙》啊，仙女很有名啊，仙女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两情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两句是名句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秦观的《鹊桥仙》的词。那曹雪芹的也有啊，曹雪芹的《红楼梦》里面的红豆词啊，大家都会唱的啊。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看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波噎满喉，瞧不尽镜里花容瘦，展不开眉头，爱不明更漏。啊啊啊，恰是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这是相思啊。这个离别跟相思的忧愁的多了，李商隐的《无题》通通是相思的。哇，这个我看这讲都讲不完，光李商隐的那个《无题诗》通通是非常有名，我想会背的你应该是不少。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

洗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朝社妇蜡灯红，皆与天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

春蚕到时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太有名的句子了，春蚕到时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小径单愁云鬓改，夜吟应觉夜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大家都别过啊，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哦，这四句通通是名句。还有啊，来世无言去绝踪，夜写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吹成墨未浓。蜡照半浓金翡翠，色心唯度绣芙蓉。牛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很有名啊，都是无题哦，都是无题诗啊。无题诗其实就是爱情诗啊，就是相思的啦。那个他写的时候写得很含蓄，叫自己不要再相思，可是更觉得相思真正苦啊。看还有，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潭外有清雷。金蝉念索烧香入，玉壶千丝几剪回。贾氏窥帘含怨少，蜜妃留枕为王才。后面两句是名句，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哦，你看看这个这种相思多么的深刻啊。这李商隐的无题诗都有，非常深刻。白居易的长相思也是啊，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已老。多么多么深刻的相思。李后主的长相思，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啊，好美哦。菊花残，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枫叶闲。多么美啊。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枫叶闲。我都念两遍啊，真是美。相思相思，多么美丽的相思。晏殊的玉楼春，春恨。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桥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情三月雨，无情不是多情苦。啊，无情不像多情那么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后面是名句了。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哦，这种描写实在是令人惊叹。有的是归怨，有的是想念丈夫。望穿秋水的那种写法，张九龄的《赋得至今去》啊，张九龄的诗啊，《赋得至今之初矣》。整首诗我就不念，我就念。

他的有名的句子：“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嚯，没吧？思君如满月，满月以后就开始亏啦，所以夜夜减清辉。我想念你的时候，就像什么啊、哦？就像那个满月一样。可是啊，想不到啊，你人已经离开了，所以我的心头夜夜减清辉。那个乐府诗里面的啊，《古诗十九首》里面的“行行重行行，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还”，我们离得越来越远啦、啊！啊，衣带什么？一天比一天的什么松掉了。柳永的《蝶恋花》里面的句子也是名句啊，这将来我们还有机会讲。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可是我绝对我完全不会后悔，因为我们的感情一直都在。我为了你，为了想念你，我想念得很苦啊，连人都整个都憔悴了。唐伯虎的一剪梅，雨打梨花深闭门，他写的句子最有名的，你听看他的相思：小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哦，这种想念，走的时候在想，坐的时候也在想，早上看天色的时候在想，墓里面怎么看云的时候也在想，就整天无时无刻不在想。那个是非常忠贞的那一种想念，甚至于到生死相许都有。诗经里面呢、啊，柴格啊，一日不见如三秋，吼、哦，一天不见都像好像过了一年一样，好像过了好几个月一样啊。那元好问的《摸鱼儿雁丘词》，这个武侠小说里面啊，都引用了，金庸都引用了。问这个现在大家都朗朗上口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借着雁啊来讲到了什么生死思念的这种故事啊。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生死相许。纳兰性德，清朝纳兰性德的这个《浣溪沙》也是啊，里面有句子：“一生一代一双人，争叫两处销魂。”啊，我们隔离啊，我们隔绝啊，你在那边，我在这边，一生一世，我们两个人，可是两个地方怎么想念到魂都没有了？真多啊，这个这种相思。相思最好的当然是什么，像这个陆游啊、唐婉这些啊。有一个叫做杨凌的人，他写什么相思，怎么写啊？长相思，晓风寒，晚风寒，情人佳节独往还。故影自凄然，见亦难，思亦难，长夜漫漫，抱恨眠，问伊怜不怜。你看，这也是这个写相思都很深刻啊。伪装也有啊，应天长，别来半岁因书绝，暗相思无处说，惆怅夜来烟夜。这是伪装的。那个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这个啊，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看看透多少人写。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的，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香。

相思两处闲愁，这不是写相思吗？司马相如的那个《凤求凰》那个情歌里面，你看这里这一句：“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哦，我一天看不到你，我想到要发狂了。一雁写《长相思》，折花枝啊，那个歌啊，怕相思，以相思，轮到相思没处词，眉间露一丝。你看，就一直想，一直想，想到没有办法，连想要忘都忘不掉。张籍的那个刚才讲到的节妇吟啊，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这也是啊。燕姬道的临江仙，落花人独立，唯以燕双飞，借着那个花跟燕来寄相思。白居易有梦啊，梦到这个什么元稹，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白头。这个元稹先过世了啊，你现在已经埋在泉下了，都化成泥了。把你这个你的骨头上面都怎么都被泥所覆盖了，可是我寄到人间，我寄到我这个白发满头，我还在想念你啊。李商隐的这个无题诗，我跟他已经讲过，当然是啊，直到相思了无意，未访惆怅是轻狂，春蚕到时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通通是相思。苏东坡的啊，除了前面讲的以外，还有啊，休对故人思故园，且将新活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这是梦境中的。李靖的相思，人君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哇，这样望过去望过去啊，看不到家，就想念家里的啊，故乡的亲人啊，想念自己的太太啊。那个张先的千秋岁里面有啊，心事双丝绸，终有千千结。也是啊，黄庭坚的《寄黄鸡赋》啊，黄庭坚的诗里面有两句：“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想念过去的岁月，想念什么？十年的，这十年来一直想念的，都没有办法忘记你。燕姬道的《长相思》，他也有《长相思》啊，欲把相思说是谁，浅情人不知啊。这是《寄相思》。范仲淹的《苏幕遮》，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很明显吧，化作相思泪。朱一尊的忆少年，相思了无意，悔当初相见。哎，想念有什么用呢？不如当初就，因为我一直想念一直想念，还没有办法 见到你，跟李白的那个情形一样，悔当初最好。如果没有相思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相思苦，没有现在，没有现在的那个苦。如果我们原先就不相识的话，

汉武帝的秋风词也算啊。南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当然汉武帝可能想念那个啊美丽的妃子啦。辛弃疾的鹧鸪天，长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就以前我们常常相聚的小红楼，现在你已经不在了，我长已断我泪难收，连泪都很难怎么很难停止。我想你的时候，我就走上原来我们相聚的小楼。刚才提到的晏殊的一楼春，春恨无情不是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里。欧阳修的一楼春也是别后不知君远近。李清照的一剪梅，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哦，在月满西楼的时候，雁字怎么回来了，可是谁寄来那个我所想念你的那个信呢？谁能够寄啊？李白的《长相思》也有，刚才讲到的《长相思》非常的深刻，李白的《长相思》都是写得非常的动人。月色已尽花含烟，月明玉树愁不眠，照射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极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嫣然。一襟迢迢隔青天，昔日横坡木。哦，这是名句哦。昔日横坡木，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看看，一襟迢迢隔青天，昔日横坡木，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这明镜前。李白的纳兰性德，清朝的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想到过去的事情，我站立在夕阳要西下的时候，那种怀念，在这种凄凉的景致底下，谁念西风独自凉？只有西风才凉吗？我的心也是凉的。沉思往事立残阳，黄庭坚的《寄黄继父》里面的，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我在北海，你在南海，我想寄信你的啊，寄信给你，想让鸿雁来传书，做不到啊，朋友已经走了。张作虚的《春江花月》，春江潮水连海平啊，这个现在大家会唱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我的想念只能够从明月当中去什么去想了。白居易的《浪淘沙》，相恨不如草有信，相思始觉海非深。我相思到有多深呢？相思的深比海还要深，所以相思始觉海非深，海不深啊，我的相思才深啊。李清照的一剪梅，刚才提过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妾上心头。纳兰性德的，风一更，雪一更，瓜碎乡心梦不成。他想念故乡，故园无此声。风一更，雪一更。

瓜碎乡心梦一程，故园无此声。这那所以你看他写的很多的长相思啊，很多人写长相思啊。如同的有首诗里面的有句子，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我想念你想到什么，连梅花开了有那个影子，我以为你走到我的窗前来了。就开门的时候，开窗的时候，疑是一人来，我怀疑是你来了，其实是花的影子，梅花的影子。李白的《长相思》哈，每一首都有类似的句子：“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啊，梦到那个关山阻隔啊，“孤灯不明思一绝，倦为望月空长叹。”啊，只能够望月空叹。春诗里面的李白的啊，春诗里面的。当今怀归日，世界断肠时。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想念你，想念了不晓多久，我已经断肠了。哦，真是多得不得了。辛弃疾的《莫伊尔》更能消几番风雨。那个啊，“千金纵买相如赋，默默此情谁诉。”你啊，你的你啊，对我，我每天都怎么想念你，默默含情的想念你，可是你不在了，我向谁倾诉呢？连怎么用千金去买相如赋都怎么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思念。李冠的《蝶恋花》：“一寸相思千万绪，人间每个安排处。”你看，这也都是相思啊，太多了。燕姬道的《蝶恋花》：“黄菊开时伤俱散啊，欲写残笺书别院。”我想要拿起那个啊，这个纸啊，来写上我们离别以后的幽怨。泪痕早已先书满，可是我要想要写的时候，我滴下的眼泪啊，已经把这个书信都沾满了。你看这种的相思有多么的残酷，多么的伤感。杜甫《梦李白》里面也有这样的句子啊，想念的句子啊：“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浮云啊，整天在怎么在飘动的，可是你这个像浮云一样的那个游子啊，你我等你很久你都没有来，想念啊。寇准啊，是个宰相啊，江南春啊，“江南春尽离肠断，平满汀洲人未归。”江南都已经春天都已经过完了，我想念你想念的肠子都断了，都要断了，可是你人就是没有回来。范仲淹的《宋牧之后》啊，刚提过了，“月满啊，这个明月更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余贤基的《归念》：“春来秋去相思在，秋去春来信息稀。”春来秋去，我一年到头都在，春天来了，秋天去了，我整年都在想你呀、啊。啊，秋天去了，春天来了，可是你一点信息都没有，你都没有给我信息。王维的《送神》。

0: 子归江东，就沈子服啦，到江东去，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啊，我送着你啊，像那个春天啊，春天的时候他每年都会来。那相思我是随时都在。那我江南江北啊，什么一下江南一下江北，我送你回去啦。薛道衡人日思归，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想念。宜信的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这么阳关啊，距离万里的地方，没有看到一个人回来，我所想念的人一个都没有回来。李之仪的谢辞春蚕含萧画啊，他写道，不见又思量，不看不到你的时候我又想，见了还依旧，可是看了以后呢，我还是想念啊，不见又思量，见了还依旧。于谦的那个啊，写《石灰诗》的那个于谦啊，大忠臣，后来被害的，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他想念自己的双亲啊。燕姬道的《临江仙》，琵琶弦上说相思啊，一边弹着琵琶。纪念这种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用明月，用彩云来寄托想念。张仲树的《燕子楼诗三首》里面也类似的句子：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长。连地角天涯什么？海角通通都不是，都不算长，因为我的相思最长。刘禹锡的这个潇湘神斑竹，这个潇湘神啊，斑竹枝啊，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哦，点点的眼泪寄托我的相思。伪装的缓西沙，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杆，想君思我锦衾寒。每天想，每天想，想到什么更漏了，都什么都还在想。我想想你，想到在明月的时候，我倚着栏杆，心头非常的感伤，想到你也会思念我吧，结果我连那个棉被怎么我都盖不暖。你说这个历代的这个诗人词人写太多太多的相思，真是啊，你要举都举不完。今天讲到这里，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今天所分享的诗词的故事哦，梁慧是听得津津有味的啊。没有想到在我们啊中国的这些诗词的文学作品当中，有这么多跟相思有关的作品，而且有许多的佳句哦，在我们的这个现代社会当中也不断的在应用着。我发现呢，这个诗词之美哦，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那种意境跟那种精炼的文字所呈现的那种韵味哦，真的是很难去形容，对不对？所以呢，让我们一起哦，更多的来学习欣赏这些美丽的诗词故事。好的，我们谢谢林清标老师，也谢谢您的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出处，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来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天地为师又跟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一起见面了那个我们之前有讲到，就是说大概在五月初的时候，印度跟巴基斯坦有一次这个战机在空中的一个对垒嘛齁。然后这个印度的这个当然很多媒体有时候是用比较耸动的这个话语啦齁，在形容这一次的结果，就是印度是惨败嘛齁。那当然我们但是呢，印度就是他就是应该说巴基斯坦呢，他是出动了这个歼十 C 这样的战机，然后利用整体的这个数据链的这个作战方式，然后把这个印度的这个飞机战机给打落下来，是6-0齁。那其中这个6里面有三架是鼎鼎大名的法国制的飙风战机，因为法国卖给印度飙风战机嘛齁。那因为飙风战机在这个整个这个国际之间呢它是赫赫有名齁。它号称它是4.5代的战机。那所以它被这样子击落之后呢，那个其实这个国际之间是非常的那个惊讶，因为他们因为这个4.5代的这个飙风战机啦齁，从他们所从法国所展示出来的这个各项的规格，跟在一些飞行展览中所实际演练的一些效果来说，我们看得出来它其实确实是一架非常优秀的而且很优异的战机。那这个可是它居然被歼十 C 的战机给击落了，而且是一下子击落三架，然后歼十是零很安全，没有任何一架被击落或击伤。那但经过我们上一集跟各位好朋友们的这个了解的其实严格说起来，你不能够说他是被歼十 C 给打败，这个飙风战机也他不能够很简单的就这么说他是被歼十 C 击落，他应该是说是被这个

巴基斯坦啊跟中共，就是中国大陆所购买的整套的这个防御系统的这种协同作战、共享数据链的这种作战新的作战模式给击落了。那个，所以那所以我在上一集的时候，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就很详细的去解释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共军所提供的这个给巴基斯坦的这一套防御系统它的在整个这一个空战的这个过程里面它的整个把标风战机跟其他三架战机击落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过程那中间很关键的就是有两个，就是一个就是共享数据链它的中间所牵涉到的一些所谓的防空的这个设备，包含了那个包含了它这个叫我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资料，包含了它的红旗九号，好，刚刚差点要讲成巨浪了，巨浪应该是另外一套，但是它应该是反舰的嘛，红旗九号。防空系统，它是一个地对空的作战系统，然后跟预警机，天空的预警机，然后以及歼十 C， 当然我认为北斗卫星的这个卫星数据的这个提供的这个数据资料应该也都是有参与的啦就是一整套的这个作战的这个协同作战的这个能力，还包含了很多的这个AI 上面的运算能力，然后标风战机有三台就不敌，就被击落了。那听说他隔天的时候还有一个小规模的这个空中的这个争执，然后又那个标风又被击落一台。那这样子听起来好像标风战机很烂哈，因为标风战机从头到尾感觉上就因为从我们那次很详细的跟各位好朋友们提这个解说嘛发觉这个标风战机从起飞到被击落大概不过就是大概5分钟到6分钟之内的事情那这个标风会不会是很差劲的一台这个战机啊，这个法国是会不会对于这台战机当初的这个形容太太过火了好抱歉。但中枢在了解了这些事情之后就又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疑问。说那这样子法国人卖这个战机不是卖得很没有良心吗在那骗人家钱因为标风很贵也在国际市场上面它的卖价甚至比这个美国的 F-35 要来的贵呢。那印度就花了大钱买了好几十架的这个标风战机。那当然印度自己本身它整个的这个作战系统不地面上的也是它空中上的也是，就是说它属于这个杂牌军的一种模式。它这个美国的也买，然后英国的也买，法国的也买，然后对地面上防区系统跟苏联也买，反正就是很多家的这个作战系统都买进来，然后都是一个大杂烩这样子那不能讲叫杂牌军，但是一个大杂烩。那他们大杂烩的这样子一个特色的一个模式，它就有一种特殊的一种，也不能说特殊，就是它你就变得必须是一种，就是你比如我们就讲战机来说了，它既有标风，它又有苏凯35，它又有米格29的样子。那你像他这次派上去到天空上准备要跟巴基斯坦这个作战的这个战机里面就包含了这三台嘛。那被击落的六个里面有两个是苏凯35，然后有一个是米格29。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东西看起来很多。飞机量也很多，一飞上去我可以派很多的飞机飞上去，气势很大。那可能他们自己所配备的武器也不弱，像法国的标风战机配备的这个飞弹它的这个

安比飞弹的性能它也是很强的、哦、但是它连发射飞弹的机会都没有啊，而且彼此战机之间呢、哦、都是各自作战，因为它不同系统嘛，也不同国家生产的，它的这个资讯什么都没有办法通的、哦、所以它就变成是数量很多的，但是呢各个不同系统的、哦、这个飞机就是各自独立作战，那他就没有办法打群架。如果说你打架，他就不能打群架，他就变成是各个系统、各个系统各自去作战。然后，而且他也没有办法跟这个什么预警机啊，啊，或者是地面防护系统形成一个共同的这个资讯共享的这个状态，也没有办法在资讯共享情况下去做统一的指挥。这一次的这个。空中的这个战争啊，战役里面印度吃亏的就是就有是这个，因为在中共这边呢，就巴基斯坦这边他所使用是一整套中共给他的、哦、那这一整套的这个系统里面，他不仅是刚刚讲过的数据链、数据资料链的共是资讯共享，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哦就是他除了这个数据链的这个共享之外，好、哦，还有就是说，啊，他可以从共同在这个他的这个对于武器的这个指挥权是可以相互移转的，啊、哦，所以当这个歼十 C 一他把他的这个 P-15的这个空中飞弹射出去的时候。他就不管了，他就掉回头了，就离开这个战场，脱离这个战场，因为他的事。然后对于 P-16 这样子的一个飞弹来说，他的指挥权就交给了天空的这个预警机。那天空预警机有从地面哈、哦、红旗啊九、号的这个防空系统来的资料，他也可以综合这个北斗卫星的资料之后呢，他做出了这个决定之后，他就指挥着这个 PD-15 按照他所指挥的飞到接近敌人的这个、啊、目标、啊、之前10到50公里的这个距离里面开始，然后、PD-15 就启动他自己的这个雷达系统做锁定之后，在大概7秒到一分到七秒到十几分钟之其实十几秒二十秒之内，他就把这个飞机给击落了。那所以以这次的情况来说，其实是输在一个是打单打独斗，一个是群殴，他输在群殴这件事情上面。那当然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我的意思啦，不是说歼十 C 一这个战机不好，事实上比不上飙风，其实不一样，不能这样说，他们的这个因为风格是不同的啦哈。那但是我必须要讲的是说，你也不能讲说是飙风战机太差，好、哦，那当然，但是因为我们一般的这个老百姓嘛，哈、哦，在接到这种讯息的时候，尤其这个媒体在一开始播放的时候，都用很简单、很方便从事的一种方式去讲，说啊，就歼十 C 一击落了6架啊战机，其中有3架是飙风，好、哦，那大家就觉得它是飞机好像一对一单挑，然后。把人家也干掉。那飙风当有这个印象产生之后，在国际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气氛，就是啊，飙风，法国飙风，大家开始质疑他的问题，他的是不是很差很烂很烂，然后直接也影响到了在市场上面啊、哦、的这个声誉嘛。那以现在情况来看，他确实有点卖不动，法国人确实有点卖不动这个飙风战机了哈。啊、但是当我们讲了，那实际上它就是飙风不是那么差的，因为它是4代半战机，它不是5代机，因为它并没有真正的隐身功能，但是它却在制作的时候有朝隐身的这个方向去做设计、做努力调整、改进，所以说它拥有部分的隐身能力，因此叫做4代半战机。4代半战机里面跟4代战机跟5代战机最大的一个差别就在于隐身能力。好的这个强弱，有没有这种能力啦，好，然后但是你能够做到4代半，就基本上已经是4代战机里面很前端了，因为它又超过了半代嘛，好。

那而且它的各方面，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流体力学这些设计，也都朝着这个更低的这个阻力啊，然后甚至它的机型啊、流体啊，都还参照了这个隐身的这个概念去做调整。所以你看它标准机的外形，其实是你看起来它是相当舒适的，因为它有这方在外形上面也做这方面的一些设计上的努力。所以严格说起来呢，标中战机你要讲单打独斗的话呢，它的战力应该还是具有领先或者是领导的其他机型的这个能力啦齁。那但是讲到这里好像我在替标风战机做一个平反，其实也不是，我只是说因为它现在被人家一般不是非常了解的老百姓有时候会被误导说以为它是很差的，所以说我只是说这个概念我们可能要有一点调整，不然这个就说这个不是事实，它是因为拿一个单打独斗的一个单打独斗的人去跟人家或者打群架被围殴的很惨，那这个不是也不能说是单打独斗的能力不好嘛哈。那当然这句话意思也不是说哦，那这歼十C1是不是很差，也不算是哦。歼十C1基本上虽然在中共目前他所拥有的这些战机里面啊，新一代的战机里面他也是属于比较早期的了哈，但是呢它歼十C1基本上比歼十又有了很大幅的一些进步跟调整。如果说只是歼十的话，它确实比较落后一点，但是歼十C1却已经有接近四代半的这种能力了哦，是有的。只是说因为它的整体的这个外形的设计是比较早期的，它没有办法在外形上面再做修正，让它能够接近这个所谓的这个隐形能力了哈。那这样再加上他们用的材料，可能对于加涂这个所谓的隐形这个涂料的这个适当性可能不适当，所以他们并没有做这方面的调整。那但是他从规格跟一些配备来看，他也不算是差劲或是弱的，都不能够用这样子的一个很简单的来去形容了。那所以今天呢，中枢就有一个想法，就是那我们来去了解一下好了，了解一下这个法国这个标风战机哈，它到底它的配备有哪些，它的规格又如何，为什么会在之前在国际市场上面它居然是卖的最贵的四代半战机，它的贵的程度甚至会超过这个第五代的美国第五代的这个隐形战机这个 F35。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哈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讲到这个法国的阵风战机，其实阵风战机是大陆的说法了哈，在我们台湾是叫做标风了哈，这是同一台同一种战机。这个法国的标风战机呢，它是哈全欧洲最高级的战机，是法国制的。那它也是欧洲航空工业最 top 级的一个代表作。那达索公司是一个法国的这个制造战机的一个公司。达索公司呢，在幻象2000的基础上，幻象2000大家应该可以比较有印象，也比较有听说过啊、哦，因为我们台湾也买过哈、哦，我们台湾也有跟法国购买幻象2000的哈。但是幻象2000它就是前一代了嘛，就是标风战机的前一代了。那无论如何，这个代数的这个落差哈，对于现代战争来说就是处于劣势嘛哈。虽然它就算优秀，它也是处于劣势。那它在这个幻象2000战机的这个基础之上，再把它加上了一个压抑，啊，于是就产生了这个阵风。当然，这个是很简单的说法啦。它还有包括它为了让它成为世代半哈的战机，所以它在隐身能力上面好也做了一些努力。这些努力里面包含了它在机身的这个塑造的这个结构上，好，从它的外形到它的这个结构，到它的这个金属对金属的这个反应能力上面，它都做了一些针对往这个隐形雷达隐形上面去做的努力，所以它会有一些比世代机更高的隐形能力，但是它没有办法做到五代机的所谓的几乎的在雷达上面看不到，或者是变成在雷达上看到的是非常小的一个点，以会误以为是其他的这个飞行器，而不会认为它是战机。它并没有，就是说它有朝这方面去做改善。那在机身上面的这个形体上面的调整也是有它朝隐身上面去努力的了，但它的再怎么努力，它的结构还是四代机的结构嘛，所以你这个你不要说你就飞弹就是挂在外面嘛，你飞弹挂在外面，你有这些飞弹挂架的结构，就算我不挂飞弹，我也有飞弹挂架的结构啊，夹舱啊，这些东西啊，那这个东西对于飞这个雷达来说，它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反射面嘛，你这个东西你就是很难完成的这个去除掉它的反射效果，最多就是在一些尖角面上面去做一些滑润的一些处理或等等等等等，它只能降低，但它就没办法完全的所谓做到隐身的标准啊，所以叫做四代半，不然它就只它如果能做得好的话，那直接就叫五代机了哈。那它也配备了，它是配备了哈两台叫 N88-2 的这个喷射涡扇发动机。那每单一台喷射涡扇呢，就是它单一台的发动机呢，它的推力是 7.6 吨啊。如果是两个的话加起来可以接近到16吨啊。你说很奇怪 ,7.6 乘以2不是 15.2 嘛。那所以可以接近16吨啊。意思就是说因为两个加成之后其实会有更高的这个力量被推出来啦。好，所以是接近了16吨。啊，虽然它的吨推力啦齁，吨数推力没有美国啊 F35 的推力大。你要注意啊，美国 F35 是一台发动机。齁，一台发动机就已经比人家还大，两台加起来还大了。齁，但是呢在这个我们就说在它总推重比上的话，推重比齁也是一个专有名词，这推重比上面它是可以高达8.5 这个，而且它的燃烧的这个经济效益呢是非常的优秀的，就是简单说就比较省油啦齁。它的飞机啊，机长有 15.27 米，机翼的翼展有 10.8 米，那空重在10吨左右，而最大的这个起飞的时候

或者重量，就是挂在飞机上面的东西，你越挂越多它就越重嘛。好，那我最大的起飞重量是在 24.50 吨，好，超过了这个就不容易飞起来了。好，然后最大最大的这个飞行的这个速度可以达到 1.8 马赫，好，满载的这个续航呢可以达到3700公里。好，满载就是说我们最大起飞重量大概 24.50 吨嘛。在这样的重量它可以续航3700公里。好，那它的优势啊，哈，真的最强的这些优势呢是说它是一个可以完成多种用途作战的这个对海、对陆、对空的攻击能力都十分强大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一个攻击机啊。那包含了就是说它能拥有空优，它能够截击啊，它能够对地攻击啊，当然也可以对海了，能对地当然对海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这个雨啊，这个欧洲比如说英国好的台风战机，瑞典的这个英狮战机战斗机并称为欧洲三雄啊，并称欧洲三雄。那在2024年的5月法国呢宣布大概一年前由这个标风这个试射携带呢有效可以荷载核导弹成功啊，一年前啊，从此呢，标风战机就成为具有核打击能力的战机了。我跟你讲，战机哈，能够拥有这个核载这个核导弹的这种能力的不多，因为大部分会用飞机去投射核导弹的，大部分都是那个轰炸机啊。好，那你战斗机大部分是以空中缠斗嘛，对地对海等等这样子，然后空优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基本上你比较少会用到所谓的核弹能力啦，不需要嘛，因为我有轰炸机就好了。但是呢法国却把这个标风的战机增加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核导弹能够荷载核导弹成功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那这个功能当然你就其他战机大部分没有嘛，也没有就也觉得没有必要做这样的设计，但是无论如何你有了就是超越了其他的战机了嘛。齁，然后这个台风在那个这个不是台风哦，是标风哈，都是风标风战机呢是属于一个四代半的战机，或者你有人称叫 4.5 战机啦，是 4.5 代战机。好，但它不是五代机，它不是五代机哦，它最大跟五代机最大的差别就是隐身能力。它那个点五啊或那个半代啊齁，最重要就是说我是四代战机，但是呢我在设计的时候呢我也利用一些设计的能力齁做调整做改善，对于整台飞机在敌方的雷达侦测效应上面降低。所以说它拥有降低雷达侦测到的能力，但是它没有办法让它侦测不到，所以它没有办法做所谓的雷达隐身，但是它可以降低它的这个雷达反射波。好，那还是拥有我们就讲就部分的隐身能力，那就称它叫四代半战机这样子。然后它的这个在法国它的出口量，就是之前国际之间的各国买它的这个量很大，但是它的单价却不低于大概 2.4 亿美元哦，大家听清楚，叫 2.4 亿美元哦，它单价是不低的哦，但是在国际之间啊却还是这个它的出口量还是蛮大的。但是是在这一次印巴的这个空战的这个之前啊齁，之后就很难说了，之后就很难说了。好，那它主要了齁，主要是出口给一些像阿联酋啦、卡达尔啦、印度啦等等等的

这些国家。然后呢，他的弹药的挂载，他有一个他的战机啊，因为要能够空战嘛，或对地嘛，所以说他的这个挂载这个武器的点或者是能力就要够强。那不仅够强，他在挂载了这些东西之后，他还要在挂载了这么多弹药的情况之下，他还要拥有一定的空战能力，好，机动性，好，这些东西。所以说一台战机是不容易，就在这个地方。而这台飙风战机，它的武器好弹药的挂载点呢，数量众多，哈哈，意思就是说这你看啊，它的数量众多呢，而且还有部分可以相容啊，意思就是说它的可能它的翅膀它的机腹下面有很多飞弹的挂载点，那这些挂载点呢它还可以部分是相容的，意思就是说我并不是说我今天这一个挂载点我只能挂某一个型号的这个飞弹导弹，那其他型号的就不行。那么它这一点来说飙风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它有部分的这些挂载点是可以相容的，可以挂载其他的飞弹的。好，那这个灵活性就高啦，对不对？灵活性就很高了。然后而且是交错分布的设计啦。好，所谓交错分布的设计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飞弹好，它有的时候它可能头有时候可能是头边比较大，尾边比较小，或者是倒过来尾边比较大头边比较大，就是说它整个这个飞弹从头到尾可能有些部分前端比较大宽，它的末端可能比较宽前端比较窄等等等，有时候会这样子设计。那它所谓交错设计的意思就是它的挂载点交错分布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挂载点呢，因为因应了这样子的飞弹的这个前后宽窄不一的这种情形，它也做了挂载点也做这样错开来的这个分布的这个设计，让你这个飞弹呢在挂的时候可以挂的更多，因为我可以我可以因应飞弹不同的这个前面跟后面的宽窄的不同啊，那我的挂载点也有前后做调整，那这个样子的时候呢我就可以飞弹跟飞弹之间挂上去之后可以更靠近，那更靠近的意思就是我可以挂载的飞弹就更多啊，目的是这个样子。那让这然后在这个不，所以就可以在不使用所谓的多连挂架的情况之下，那也可以携带相当多的这个弹药。一般比较传统的战机，它的挂载点都比较位置上面都比较整齐划一啦齁。当然遇到我们刚刚说它的飞弹这个前后这个宽度不同的时候，它就变得很呆，就是它就必须一定要有一个宽度的空间，不然我们就得牺牲某些挂载点不能使用。那所以那但它这个我刚刚讲的挂载点多，不仅多，而且它还有这个交错分布的功能之下呢，它就可以让这个挂载点有更多的挂载点，然后有更多的挂载点，意思就是我只要能够分布的好，把飞弹挂上去分布的好啊，我就会同一时间起飞的时候我就可以带更多的飞弹啦。那我带更多的飞弹意思就是我有更多的战力，我可以去攻击更多的点啦，这样就不用说打一打没弹了赶快回家，然后再叫另外一台飞机来，那就省掉了很多的这方面的这种时间。好，那就弹药的携带也就增加了。好，弹药携带增加了意思你的战力就比人家强啊，对不对？好，那而且现在的战役都是现在雷达都是主动性多由原雷达大部分的了。好，意思就是说我一台战机上面的这个雷达呢是可以分很多这个锁定点的，而且同时攻击的，所以说我的弹药装的更多意思是什么，我的弹药装的更多就是说我在同一时间我可以多点锁定多点攻击，我就可以杀更多的击落更多的敌机啊，对不对？所以我的效益就更高啦，不用到两台啊等等等。那或者是说
我弹药带的不够多，结果我飞机数量刚好不够那么多，丢人家的飞机数量很多，哦，我还得请指挥端

去指挥更多的飞机飞过来，这中间就有时间上的差距了嘛，好，都不利于这个战场好的这个作战。好，那咳咳这就是，所以你可以看出啊，这东西就感觉有点像是三 C 产品一样，越后期的三 C 产品，在同一款的这种同一种类型的这种机器，三 C 三 C 的机器上面，它就给你更多的功能，更强的功能，好好。更 CP 值更高的这个能力啊、哦，但是他要你多花一点钱跟他买，有点像这样子哈、哦。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些我们还可以再讲的，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就是说休息一下好不好？换个气氛啊、哦，听一下音乐，马上回来。

好，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好，继续啦齁，继续我们来讲讲阵风的一些它的一些规格啦齁。它这个它刚刚说了，它的挂载点可以挂载，它可以很多，而且交错式的。那它可以带哪些飞弹嘞？它可以带是它可以带携带四种中距的空对空飞弹，好，对不起，我讲错了哈，它可以带中距的飞弹，空对空的这种导弹，好，大概约十枚了哈。然后哦，讲错，中距的这种空对空啊，约四枚，没有讲，这四枚是没有讲错的。那近距离的是十枚。好，然后近距离还有一种，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格斗弹。好，所以它这个近距离的格斗弹可以装个大概十枚这样子。好，然后还有五个副，可以装五个副油箱。然后呢，这几个副油箱啊，哈的挂载点，那个挂载点也可以换成其他重型的，好地。对地的弹药，然后共有14个，它这个挂载点，然后总共加起来可以算有14个挂载点，好，啊，这使得那个飙风呢，好，可以执行超过执行超远距离的拦截任务，好，它属于，所以它是属于一个真正的一个多用途的啊战斗机。所以战斗机哈，有些人讲啊，这个战斗机是攻击机，啊，这个战斗机是缠斗型的战斗机，啊，这个战斗机是对地攻击的战斗机，啊，那其实就是看它的雷达跟它的这个所能够携带的这个飞弹的类型了，啊，所以这个刚刚我们这样讲了以后，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它的。挂载，从它的挂载的这个这个弹药啊哈，包括副油箱的部分，你可以看出来它可以挂载的种类很多，然后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互相的这个搭配，灵活搭配，好，因此它就具备有所谓的多用途的能力了，哈，刚刚讲就是说它可以搭载到五个副油箱嘛，哈，但是你在真的挂在副油箱的时候，你剩下五个副油箱，你剩下14-5就是9个、啊，你就是只剩下其他9个这挂载点，而且其他的9个挂载点应该是属于中型或者是轻型的这个挂载点，你就没有办法挂载重型的这种飞弹，所以当它是五个副油箱再加上其他的飞弹的这种配置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它是要做远程空跟空对空的这个攻击任务，好，是飞机要飞很长的距离，然后去做空对空的攻击任务。那如果说你是把副油箱给换掉，换成重型的飞弹的话，那就代表你重型飞弹，就是说我可以在超远的距离发射这个重型飞弹，它飞得很远。那你就是远距的攻击作战了，就是所以说就看这个灵活的搭配，就看你的这个任务是什么，所以叫做多用途的战斗机，就是说它可以依据你的不同种类的用途去对于挂载这个飞弹或者是油箱的这个部分做搭配，做调整，做因应的这个改变的一个做法，所以说它这个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一个设计，啊，那 CP 值很高的意思就是，大家就是针对一般的外销嘛，出口啊，那买家通常都希望买，就像我们买三C产品要。

修个短袜这样子嘛，啊，功能要好多好多好多啊，都全部都给你，全部都给你，这么多功能你自己去搭配啊，那你就觉得很想买哈、啊。所以阵风飙风战机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当初的设计就是以外销为主的了哈、啊。那如果说你是像比如说是美国，你本土自己用的话，它就可能会针对某一种功能去做设计这一个战机。那我有三种功能，我就设计三种战机啊、哦，这个是阔少爷的做法哈哈，他们有钱，他们可以这么做啊。那所以从这边来看，我们可以知道飙风战机基本上它是属于多用途战机，而就法国来说，它就是专门要做出口用的，赚钱用的就对了。好，它也还接下来我们再讲到的就是说它的它的中低好的这个飞行能力也非常的不错哈。近距离的这个耦合压抑呢，再加上小边条加大后掠三角翼的设计，使得可以给这个阵风呢有一个较高的升力系数，以及呢大迎角机动的性能。在低空的时候呢，它的敏捷性能好、哦、要明显的高于英国的台风战机，所以说对于低空的缠斗能力来说就增强了哈。一个战机它会去比拼很多种需求的能力，低空 的这种战斗缠斗能力也是它的其中一个会去比的。那低空的缠斗能力你要增强的话，基本上你在低空甚至是低速的情况之下，你要也要有一定的这个残存性跟一定的这个稳定度，还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升力，那这些设计啊，并不是每个战机都很厉害的。好，那这台飙风战机基本上是很强的，所以说它的低空缠斗能力就很强。所以飙风战机基本上它能够远距离飞弹啊射击，然后它可以中距离做拦截，它也可以在低空。当近距离遭遇跟敌军遭遇的时候，可以做低空的缠斗。好，那低空缠斗如果敌军的低空缠斗能力比较弱的时候，你就跟他在低空缠斗的话，你就比较有存活的这个胜算了。对方可能低空缠斗能力没你强的时候，他可能就跑走，就飞走了，不跟你缠斗，那你就存活下来。那或者是把对方引到低空，对方的这个飞机低空的缠斗能力没有那么好的时候，那你跟他在做低空缠斗的时候呢？那你就有优势，可以把对方击倒。好，这就是他们当初在做设计的时候有这些考量。好，再来呢，这个我们可以讲，因为它这个发动机我们刚刚说的一边的发动机大概是 7.6 吨嘛，那它的推力属于比较弱的，那推重比呢是低于台风战机的，但是呢它的机动性却抬高了，所以说这也是它在低空的时候它的缠动力强的原因了。它也是有些原因。那反正就是有得必有失嘛。你让它在低空的缠动能力增强，那你如果你的引擎推力太高，那你在低空的时候，你就会呈现灵活性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操控的这种情形了。好。那对，除非你都在中高空活动嘛，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一个战机在空中格斗的时候，常常他们取决于的就是一些很特殊的环境中的战斗、哦、他又能够有优势、哦、所以他们就选择做这样的设计、哦、那他可以携带四个导弹呢，11个副油箱的情况之下呢，不开加力也能够做到超音速的巡航。其实应该说它在这14个挂载点都满的情况之下呢，它也可以在不加开力的情况下做到超音速的巡航。然后它的隐身的能力呢有加强，所以才叫做 4.5 代战机啊。哦、那它的加强呢，诸如像比如它低空雷达反射的截面机以及降低红外线的这个发散的这个设计，然后以及广泛的使用的这个复合材料，然后缩细了它的尾翼的大小，然后修改飙风战机的外形，在主翼及压翼的

的后缘形成一个锯齿状的形状等等等等的，那它大部分就是在这个飞机的这个外形上面做了一些调整，让它能够在隐身的效果，所谓雷达隐身的效果上面能够有进步，这样。它我们一直敢讲叫进步，因为它并没有真正能够达到所谓的隐身的标准，哦，那但是有进步的话基本上，就有机会吧，机会不被人家侦测到的机会就比较高了，哦。那阵风的这个台巨的标风啊，哦，的内部呢整合了一套综合的电子战的系统，好，那这是一套呢有高度整合自动化的一个系统，但当战机在面对空中或地面的这个威胁的时候呢，也能够有极高的一个存活率。然后标风呢是它是一个实时或者是数据传送的系统，它是可以做到的啦，哦，然后与与其他的战机或者指挥，还是其他战机指还是标翁哦，其他的战机或者指挥在他的这个控制中心交换的资讯，可以做到这样子。然后同时呢，该系统还有一个被秘密，还有一个秘密的这个隐身的功能呐，啊，哈，是可以让标风战机上的雷达，哈，这个产生反向雷达讯号，然后使其与真正的这个雷达波相互抵消，然后减低了雷达回波的强度，减少了雷达的截面积的效应，进而达到隐身的效果。所以它的隐身效果除了我刚刚说它在机的外形上面做了很多的调整跟设计之外，它在它的这个电子系统上面它也做了一个叫做可以产生反向雷达波的这个功能，让这个功能产生之后呢，让这个雷达波照射地方外在的雷达波照射他的身体飞机这边的时候，它产生一个反向，好，有点像声音一样，产生一个反向的声音音波，然后抵消掉这个雷达，抵消之后呢，这个雷达总量就像降低了嘛，总量降低之后，它再反射回去的量也一定降低，哦，这个就是一个。不是真正的隐身，但是却是一个有技巧性的隐身，哈哈，我们这样说好了，所以它也有这个方面的功能，加强它对于隐身的这个效果，哦，但是这个效果还是比不上真正所谓用涂料啊吸收啊，哦，这种功能。那阵风在雷达的方面呢，哦，它是用 F4.1 的这种 RBE2有源相控雷达，然后进行他把这个相控雷达呢进行了软体的升级，然后并且增强了他在空对地的扫描模式下的一个作战效能啊。另外还有就是他还首次集成了这个泰雷之，但这都翻译了啊，泰雷之集团所制造的蝎子头盔哦显示系统，它能够帮助啊战斗机的飞行员更能够进入人机啊，哦，的人机这个一体的这个境界，呵呵，让他更好的能够掌握了哈，更好能够掌握他的这些在这个在作战的时候或者是在操作的时候能够更融入就对了哈。OK， 那所以像刚刚我们有讲到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标风它的一些规格，所以它其实不弱啊，它是规格很强的，哦，它是规格非常的强的。但是今天就是说，印度哈，就是说有它是说一下子就被人家打下来三架，你真的不能够讲说是因为标风的战机太差，是因为你印度，好，哦，你怎么讲？就是你印度在建构你的这个空中作战系武器系统的时候，你采用的是一种万国齐的方式嘛，所以说你标风飞上去之后，你也只有标风自己单机在那边作业，因为你也没有办法跟真正指挥系统配合啊，你指挥系统真的大总一同一总一总又不是标风的啊，那你其他战机也是一样，就大家都是各自作战，我东西最多就是我的东西多而已这样子。可是他飞到巴基斯坦的边界的时候，还没过的时候，巴基斯坦他用的是整套中共的做这个作业系统啊，那整套系统武器系统

其中刚刚说的除了它的数位资讯链共享之外，它还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能力啊，就是这个能力哈，我上次可能还少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飞弹飞到末端的时候，飞弹自己会打开飞弹里面的主动式有原相链相列雷达嘛，然后要去锁定这个飞机。当你做这样做的时候，飞机基本上它就会侦测到你了，就是你发射主控，就是他们叫火控雷达的时候，它就会侦测到你啊，知道有飞弹锁控锁定我了，然后就它就可以也针对这个做一些摆脱啊或者这些动作。但问题是，中共的这个霹雳15，它已经不是15这台飞机了，就是整体。中共的这个雷达好的这个工艺，但它技术啊科技，它在现在全世界来说，它已经可以超越欧美了。它所谓超越欧美，就是说，我们就举这个这次空战这个霹雳15啊，它的最后打开它的这个相控雷主控雷达的时候，火控雷达的时候，它也打开了电子干扰系统。电子干扰系统呢，它可以做到就是让你。比如说飙风战机，它可以引导你影响你飙风战机，好让你飙风战机收不到它，或者在你的飙风战机上收到无数个这个假讯号，就是啊，我无数个飞弹飞过来，那这个时候你第一个你不晓得是哪个是真的，第二个就是或者是你很多个这个假目标，你雷达就要去抓，电脑就要去算每一个的这个好。的这个位置距离啊，这些东西让你这个雷达电脑超负荷，然后就当掉。就是说在这个部分，所谓的雷达这个电子就是电子战这个部分啊，目前中共的科技也非常强，所以当你被 PC 在近距离50公里到10公里之间的这个近距离末端这样被锁定之后，你想要摆脱掉它的这个霹雳15的这个攻击，要让飞弹飞走用传统的方式，大概有三种的模式，你其实是很难摆脱的，因为你就算有收到这个飞弹的这个讯息，你想第一个你要锁定它都很难，你不晓得是哪一个，或甚至你根本被干扰之后，你根本就不晓得它存在，在还没有知道它的情况下，你就被它干掉。这个就是中共在雷达反电子这个部分的科技的这个强的一个地方，这也是这一次能够这么厉害好的一个结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这个东西我在上次比较没有讲到，那我是对这个也有点好奇，搞不好我们下一次可以针对这个部分来在中共这个部分来好好的研究一下。那好，那时间已经差不多快到了，那很高兴能够今天在这个天地为师跟各位好朋友们把这个部分好好的讲一讲，但并不代表签十吸一就很差 我只是想要因为现在普遍的气氛就是你飙风很烂嘛，才会被人家打下，其实这个我个人认为不太对，所以我们今天就针对飙风来做一个好好的了解，让还他一个清白了那如果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对签十吸一来做一个了解，那就下次见咯，时间到了，好，拜拜。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事实上在你在台湾，你常常听到很多的东西，你看到很多东西，你觉得好像大陆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啊，好像是一个对台湾不友善的地方，甚至对我们的这个生活主张是有伤害的或怎么样。可是跑到大陆去看，马上就有另外的一个视野，然后就有另外一个观感。这个是统战还是怎么回事？到底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您在大陆这么久，
2: 我怎么看？我两岸都是我的居住地了。那个两岸都在观察了。
1: 对，
2: 我不能说我说大陆好就是错。
1: 你要说大陆好，他下次进不了台湾了。我
2: 觉得我们很客观的讲，对不对？现在这个 YouTube 媒体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料，对不对？你讲哪个地方过了怎么样的生活，观众们大家自己去 YouTube 上面去看，你随便打一个关键的事情全部都出来，
1: 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共识。
2: 所以你大陆是怎么样一个生活不由我来讲，自己去 find out， 自己去发现，对不对啊？那我讲这个 quality of living 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大陆常常被这个外国欧美的媒体叫污名化，就是集权政府啦，你说怎么样，好像一讲到 China， 好像这好像就变成一个很负面的名词。
1: 而且从什么都会有关系啊，连棉花有关系啊，什么都有关系啊。
2: 什么都是现在就媒体这一种这个狂轰滥炸，颠倒是非。
1: 你又在骂我们媒体了，
2: 层出不穷。
1: 你看，
2: 对不对？层出不穷。那我现在是说，我们别都不要说，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我们讲过了，
1: 你觉得过得好吗？你觉得大陆现在过得好？你的看法？
2: 我觉得，
1: 至少没有在吃香蕉皮了，不，没有吃树皮了。这是事实。
2: 我不是这么说。我觉得大陆现在基本建设，全世界第一流的。
1: 对了，它基建那就不要说了。
2: 你为什么基建做得那么好？比如说你现在有这个高铁非常非常发达，高铁非常发达就表示你本身的一个生活圈扩大了，
1: 对，
2: 你的机会变多了，你的交通时间缩短了，这是一种幸福感。
1: 哦，是啊，
2: 是不是？以前我们那个《水浒传》里面神行太保，对吧？叫神行太保叫什么忘记？日行千里，对不对？他就日行千里啊，对不对？他不要什么什么功
1: 了，可能那《封神榜》啊，
2: 神行太保那个叫什么？那个是。那个是水浒传，
1: 水浒传
2: 神行太保啊。那所以基建做得好，老百姓的这个工作时间旅行的时间缩短了，你的活动范围扩大了，这是一种幸福感，对不对？人家为什么你坐车子，所以你坐牛车好了，你从这边到哪里100公里，你搞个大半天去掉
1: 了。你讲这个东西其实有一个理论的根据啊，就是说一个人的视野被扩大了以后，他对这个世界的参与跟理解扩大，这个东西对一个人的这个心性的影响是正面的。你讲幸福感是指这个嘛？对不对？
2: 是啊，人家为什么要世界去旅游？对不对？
1: 对，
2: 那就是你就想看看，你这辈子想看看天下是什么一回事。
1: 对，
2: 那他最起码你说你不要说到国外去看，你在国内这一个一出去是
1: 到新疆，
2: 坐到哪里几个钟头就到了。
1: 对。
2: 那你能把这点做到，然后。

0: 物资的交流快了，
1: 对，
0: 物资的交流快的时候，物价变低了，
1: 啊，
0: 物价变便宜了，
1: 这个
0: 对不对？你原来一个橘子，哦，你从四川运到上海，啊，橘子都烂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这橘子从四川运到上海，橘子的新鲜度还存在，
1: 嗯，
0: 幸福感增加了
1: ，OK，
0: 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从基建来看，这是一个铁的事实，
1: 嗯，
0: 不需要去争辩，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我们今天大胆的说，
1: 嗯，
0: 你自己从网络上去看也好，你去大陆去看也好，
1: 嗯，
0: 你跟欧美的世界比较一下，
1: 嗯，
0: 或者说看欧美世界的人到了大陆，他们怎么样去评论大陆？
1: 陈哥，我们现在一般通常讲大陆，我们觉得大陆的问题就是它什么不自由啦，它什么是一个这种管制性很强的社会啦，啊，或者是它怎么样？那这种东西从这个角度看，你就觉得它可以从这里面分析出什么幸福感的问题吗？
0: 那有一句话，你去问问大陆同胞看，
1: 就问他们自己是不是这个感觉？
0: 对，人家不是好得很，对不对？
1: 对，
0: 他的所得如果是跟你差不多，
1: 嗯。
0: 他能到国外去一年去玩一趟，
1: 我没办法
0: ，对不对？
1: 对，他物价不一样。
0: 他今天大陆很多侍女们，
1: 哎，
0: 打扮得很漂亮，
1: 哎，
0: 他的装扮的钱比你便宜，他化妆也比你便宜，他的高跟鞋比你便宜，他衣服比你便宜，
1: 是
0: 打扮得漂漂亮亮，
1: 对，
0: 对不对？
1: 这是看起来是市场的问题。
0: 你这个是我们讲很多，如果一个人如果连事实都不愿意去面对的话，你还谈什么？
1: 对了，而且事实上
0: ，face the fact，
1: 对，我们都在国外待过一阵子。其实老实讲，现在就算在美国也不是很自由，好吧？也是那个自由的代价很大呀。走在马路上，有人会随便乱开枪啊，什么
0: 我觉得这种自由啊，是变成一种挡箭牌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常常问我们国外的同学在美国说，
1: 嗯，
0: 谁告诉我美国哪一个 city？
1: 嗯，
0: 晚上天黑的时候，你可以出去
1: 敢出去走
0: 了。你举一两个给我听听看。
1: 对，
0: 那你行动就不自由了。
1: 对，
0: 那你别来谈什么。
1: 对，你太自由了以后就不自由了。
0: 哎，这个我觉得，自由本身不能被滥用。
1: 嗯，
0: 我觉得再去谈自由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已经，就是我们这个眼光应该摆了一个更新的一个境界，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因为现在我常常讲进到一个 AI 的时代，
1: 嗯，
0: 你还是谈一些这很古老的话题，
1: 嗯，
0: 我跟现在未来不要跟现在跟未来的社会不 match，
1: 嗯嗯，
0: 因为很多东西你说你去也是一样，我这那句话嘛，你去问问看这个 ChatGPT，
1: 嗯，对，
0: 美国是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你看他怎么回答你。
1: 对了，他会说你这个话讲成武断。
0: 他我不知道他会讲什么，反正他会给你一个蛮中肯的答案。
1: 其实我最近也是看一件事情，我也觉得蛮冲击的哈。以前我们常常说，因为大陆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网络啊，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上，我们觉得说他这个不太能让他很多的限制嘛，对吧？觉得说他这个社会的管制的形式太，就是感觉上跟我们所谓的自由生活的社会不太一样。可是你看上个月吧，不是有个消息，澳洲。现在宣布这个青少年不能够上网嘛，对吧？不能够上网打电话了什么的，那是澳洲哎，但他也照样是做这样的事情啊。
0: 我个人觉得有时候不准这个不准那个，
1: 嗯，
0: 主要是防一些这种我讲不实的言论，
1: 嗯，
0: 去渗透这个社会。
1: 那你让老百姓自己，
0: 主要是原因在这，
1: 那你让老百姓自己分辨不是比较好吗？
0: 哦，这个很难。
1: 嗯，
0: 如果人家要对你洗脑的话了，
1: 对，他刻意的去告诉你，就没有办法。
0: 那他讲的很真，你看现在那个很多那种 AI 的东西，
1: 那个 fake， 他你根本没办法，
0: 你根本看不出来啊。
1: 对，你没办法，
0: 对不对？那你把整个社会都搞乱，不值得的。
1: 嗯，
0: 所以他对某些，所以这个自由，我觉得不能说自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1: 嗯，
0: 自由是 part of life。
1: 嗯，
0: 但是因为这个。High quality living 里面，你说要完全自由，那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1: 对，真的那个
0: 你开车子横冲直撞，那怎么办呢？
1: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它还是要有一个带有规范嘛，
0: 在一个规范之内，所以不能强调。但你可能有些人没东西去强调，说我们很自由就当成这样。
1: 对，对了，真的。那你就到什么撒哈拉沙漠去，那个是
0: 那个非常自由啊。
1: 对，那没有。
0: 你横着走直着走，连方向打都不晓得。
1: 到亚马逊的森林里也是一样。
0: 哇，那很可怕，
1: 对不对？
0: 然后被给吃掉了。
1: 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看不。

0: 东，今天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台湾，我们总觉得大陆是一个罪恶冤首，或者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黑暗的大陆，或者怎么怎么，这个看法本身基本上跟事实之间，我们需要有一个修正性，对不对？
1: 这个呢，看网络，然后自己亲身去旅游一下，
0: 对。
1: 对不对？除非政府不让我们去，那就没办法。
0: 对
1: 对不对？
0: 那就变你不自由了，真的。
1: 哎，你去看一看嘛，这人家过怎么样怎么样的日子？
0: 我觉得啊，我最近有个感觉，比如说我们看大陆的剧哈，我记得这个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以前，大陆剧刚刚可以看的时候，您那时候看了很多，有的是古装剧，有的是现代剧。古装剧啊可以看，现代剧我看不下去。以前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社会结构跟我们不一样嘛。你总觉得那个社会好像里面有很多的东西跟我们的在台湾生活是不同，可是你看看现在的大陆剧就不一样了。现在大陆剧拍的时装剧跟我们台湾的剧里面所反映出来台湾的社会，包括讲话，包括人伦的关系，包括人跟环境的关系，其实都非常非常类似的。你这样一眼看过去，除了他们讲话的腔是那个
1: 标准
0: 国语之外，这其他的你看他所有人跟人的对应的这些东西跟台湾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
1: 甚至我觉得有些还思想方面还更进步一点也不一定。
0: 对，有些地方
1: 有些话题我们未必跟得上，有时候我有时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0: 我觉得这是文化面的东西，对不对？他们对那个就中国的固有的这个传统的文化上面的很多的，他有很多典故，或者他们平常在讲话就有一些对应的东西，他想举的一些例子在剧里面，觉得我们有时候跟不上，因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1: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他们有些这种文教性的节目啊，那也蛮精彩。
0: 对啊，那个真的很精彩，
1: 很精彩。
0: 对，所以其实把心放宽一点，搞不好看的事情比较。
1: 就是一句话嘛，人嘛，对不对？
0: 对
1: ，Take it easy。
0: 而且，两岸的人其实是同一个人。
1: 我是想，不要说两岸了，地球上人，都是平等的，甚至人跟物种之间，也有平等的一个观念。
0: 你越讲越大了，你
1: 是啊，你看现在对狗对猫多好啊！
0: 对了，
1: 对不对？
0: 小孩，毛小孩。
1: 那我有些人家看不惯，说啊，我的这个待遇还没有那个狗好。
0: 对，这是
1: 狗的洗澡了、按摩了，
0: 对对，
1: 还有什么算命的什么都来了，
0: 给狗算命。
1: 有，你看那狗展什么狗算命的都有。
0: 是，哎，对。
1: 所以这个人跟不要说人对人，你想想看，人对物种之间，都能平等相待，这个世界多美好啊！
0: 的确是，不，秋哥，你这个还是热血少年的看法吧？
1: 我大概一直没长大的，停留在那个年龄。
0: 不过，平常讲，从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本身，其实我觉得人也会活得快乐一点嘛，对吧？
1: 是啊，
0: 你也会看很多事情比较有希望嘛。
1: 我本身的思想是。很传统的中国思想，
0: 你还传统啊？你刚刚讲的一大堆，一点都不传统啊！
1: 这是传统思想去应付那现在的新的问题，我觉得搭配的还蛮好的。
0: 是，
1: 因为他这个传统思想给你用几千年，人都是人，对不对？人的 character 大概几千年了也没变过，对不对啊？那所以以前的这个古装剧到现在人还能看，因为人与人互动这种故事都没变过，所以这些。我们老祖宗教我们的一些这种人与人相处的话，我看再过几天还是蛮管用
0: 的。只要是人嘛，
1: 都了不起。
0: 只要是人的，对不对？
1: 了不起。
0: 但我觉得这倒这个观念倒是一个提醒了，就是我们其实看这个，不管是现在或者什么，不管是哪边，地理上也好，时间上也好，的这个所谓整体的社会的问题，你如果要能够看得出一个端倪来，你能看得出一个。比如你要寻找一个可能的方向啊，一个答案的方向。其实再回到您刚刚讲的这个重点，就是反正你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对
1: 吧？是啊，这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0: 对，
1: 也不需要一大堆理论去讲啊，是什么某某政治理论啊，某某外交理论，没经济理论，讲了一大堆理论。
0: 对，
1: 人与人怎么相处？
0: 其实那些东西是还原，就是还原人跟人的关系嘛，
1: 还原那个本质，
0: 对
1: 不对？仁爱的本质啊，啊，这个信用的本质。这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了，
0: 是，
1: 所以我可能还是有点那个老脑筋，
0: 这个是 DNA 的问题啊，
1: 从小教育大教育的不错，
0: 不过说真的了，我觉得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个老梗，但其实对现在的人来讲，其实是
1: 很管用，
0: 还是管用的，
1: 管用。
0: 对，
1: 我们常常看在国外发生的问题啊， 干嘛呢？这很简单的事情嘛，对不对？对对。

0: 搞得鸡飞狗跳的干嘛？
1: 对，对，其实你退一步来看啊，回到原本来看，很多事情就看得比较清楚。哎，
0: 我是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乌克兰战争啊，这个这个或者巴勒斯坦的问题了，要把什么宗教理论什么理论讲一大堆。中国人一个字，仁爱的人，通通解决了。
1: 对，的确是，
0: 对不对？你心中有这个仁爱这两个字，你何必让人家去受苦呢？对不对？何必很多家庭都破碎了？
1: 是，
0: 你忍着心，你于心何忍呢？对不对？对，
1: 这解决了很多权利，
0: 还要去拿诺贝尔奖了，真的拜托！
1: 现在诺贝尔奖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好吗？
0: 我说拜托你，怎么还拿诺贝尔奖的？对不对？
1: 是是，
0: 所以你一个总统，你继承了上面的人的责任，你怎么好意思还去拿诺贝尔奖？
1: 是是，有道理，那很好。听起来像是老词儿，但是却是个心事。
0: 这很简单嘛，就我说越简单的道理，去解决越困难的问题，That is wisdom， 就是智慧。所以我们受教的东西太好用了。
1: 很好，这句话倒是很受用啊。这个现在年轻人。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杨明干嘛不讲话？明明都每一集都有你，
1: 你要介绍我才要讲话。
2: 好啦，今天呢，跟我们一同在《岁月如歌》的，同样是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
1: 你不要，
2: 但是他是音乐系毕业的。
1: 好啦，
2: 杨明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真的是有点三八，真的。
2: 我们已经讲了五集校园民歌了，对不对？我才发现哇，校园民歌真的包罗万象，而且什么都有。所以我觉得音乐实在是一种，就是可以谱写跟抒发人情绪的非常好的一种媒介。
1: 哦，你现在才发现？
2: 就我自己很喜欢音乐啊。
1: OK，哎，
2: 搞不好有些人觉得说他喜欢画啊，他喜欢电影啊，八大艺术里面，
1: 那不冲突啊。那不冲突啊，
2: 也是没错，
1: 对对。
2: 但是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最 直接，然后也不需要学什么，就我不是音乐系的我也听得懂。
1: 对对，尤其你现在弹校园民歌更是这样了。
2: 对对，因为校园民歌我觉得好贴近人的生活，就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校园民歌很有趣啦，现在回听，就会觉得怎么能那么直白的齁，怎么能那么直白就把那个就是心里面的感受也好啊，想法也好，就这么直接的就说出来。可是我觉得这也反映就是一个学生的单纯。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他的出处的关系。
2: 对，
1: 因为校园民歌的那个创作者或演唱者基本上都是在校园里面的学生。
2: 对，
1: 所以这些同学的年龄毕竟就是那么大嘛，那然后他的优点跟他的缺点是同一件事，就是他比较没有社会色彩。
2: 对，
1: 他的那个社群关系大概都是在跟学校的这些作息大概 都是有关系的一些活动，大概是这样。
2: 对
1: 呀，
2: 所以我觉得校园民歌其实他某一种程度就是他是很真实的。
1: 对，他比较，对，他就是没有矫饰。
2: 对，
1: 他非常，这是年轻人的特质吧？
2: 没错，没错，
1: 对对，
2: 就觉得哇，那种很青春，然后又很奔放的感觉就回来了。
1: 对，
2: 虽然已经离开那么久了，对吧？你更久。
1: 有人开玩笑说，校园民歌跟唱儿歌一样。
2: 可能或许吧，可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他儿时儿歌，也是一种儿时的回忆啊，对
1: 不
2: 对？不
1: 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像刚刚娱乐讲的这个状况，因为。其实音乐的价值就是在于它是，我们常常说音乐就是直接把心里面的感受表达出来 的一种艺术形态。
2: 对。
1: 那而且它是很直接的，它的工具其实是任何人都不需要经过转译它就可以感受的，就是声音嘛。
2: 对对对。
1: 因为每个人都会发声音的，所以那个声音的高低啊什么的，因为它就是从人的嘴巴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它不像乐器的感觉，它就是你听了你就会懂。因为你也会发出这种样的声音，所以这个是音乐 的特色，尤其歌声了哈。
2: 对，
1: 歌声跟乐声又不太一样。
2: 嗯哼，
1: 那
2: 歌声更直接一点。
1: 对，歌声更直接。那校园民歌，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在于它的直接的程度跟它纯真的程度，大概比至于我们在流行音乐里面找到的其他的作品来讲，大概无人出其右了。
2: 对，比较少见，因为它真的很纯真。
1: 对，对，所以我觉得在民国六十年代这个兴起的这个校园民歌的这个整个的运动啊，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把我们整个流行音乐国语的或者

0: 国台语或者我们本国的流行音乐重新做了一次一次回春的处理，他把它重新的这个 recycling、就是重新的让它回到那个最根本的样式。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才是这个属于我们这个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面所出现的这种各种样的风情作为基础的一种创作。所以我觉得它的价值是跟就是我们现在来听并不只是说它只是一个好像发思古之幽情能够回想过去，因为其实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可以找出很多线索，
1: 对，
0: 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的这些流行音乐是怎么样受到它的影响、
1: 嗯、
0: 然后它怎么样，
1: 对，
0: 它怎么
1: 这中间是有关联，
0: 对、
1: 哦、也有传承性，
0: 而且非常直接的关联是听得出来的。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上一次就是谈了我们的家乡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最近这个清明节要到了、
0: 嗯、
1: 对不对？就是家乡这种感受会特别重、嗯、
0: 我以为今天要谈防疫的，
1: 哎，没有啦但是咱们的录音室是增添了很多防疫的设备，是真的。对，那今天呢其实就是因为校园民歌嘛，它就是在校园当中创作出来的，
0: 对，
1: 所以你在校园民歌当中一定有很多是谈到他们的生活，
0: 对，
1: 也就是他们的人际关系，对不对？
0: 对了，当然学校生活不仅人际关系，但这个我觉得人际关系可能是在学校念书的同学最重要最有感觉的东西了。
1: 对，而且在那个年龄，
0: 对，
1: 其实就是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嘛。
0: 对，
1: 同侪的关系，
0: 没错没错，
1: 跟老师的关系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0: 对，对，
1: 可以说是在那个年，就是说当我们的岁数走在那个 range 里面的时候，其实这些就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啊。
0: 大概从中学开始一直到大学为止嘛。
1: 对啊，
0: 这段时间
1: 这都很重要、啊。
0: 其实有的时候人一生的好朋友也是那个时候。
1: 没错
0: 对对
1: 没错没错，像我到现在都还联络了，都是那时候的朋友。
0: 对对，所以我觉得学校里面交的朋友就是同学，基本上可能就是一个人在人生里面到最后可能就是那些最好的几个朋友中间的，大家都是从这里出来的。你真正进到社会再去交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其实是很难得，不是没有可能啦，但是基本上是很难得的。
1: 嗯，比较少，比较困难啦。
0: 对对对。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在想今天我们就用这个主题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来听听看在校园里面的人际关系怎么样被记载在他的歌曲创作里。
1: 哎呀，好有趣哦，连人际关系都可以被记载
0: 其实这个就是人跟人人跟环境或者人跟那个时段的那个感受有关的一些题材、
1: 嗯、
0: 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有一个特质就是有点不世愁滋味啊，但是强说新愁因为我们这个成年人
1: 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对不对？
0: 真的，
1: 我们以前在 Needs Radio 还开过一个节目叫少年维持
0: 改一
1: 个字少年维持的烦恼
0: 的确是那真的是维持的烦恼。
1: 对对对对，
0: 就
1: 是很有意思。
0: 你会感觉到你现在回想一下其实在那个时代真的有什么好烦恼的，老实讲
1: 其实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候啦。
0: 对, 对，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人家考85分，你考80分，你就会觉得要去死掉的样子。
1: 我从来没有这种经验。
0: 对，有人真的考试
1: 非常看得开的一个人，
0: 考试不及格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天的颜色都变了、
1: 嗯、
0: 的确。所以我觉得年轻人的可爱就在这里，其实他非常的纯真，
1: 真的真的。
0: 哦、yeah, 但是很可惜，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纯真了、哦。回想一下，听听校园民歌，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所曾经走过的那段路，
1: 嗯、
0: 这个是蛮值得让我们去重新的体认。
1: 对、
0: yeah. 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有人说是师大的校歌了、
1: 哦、
0: 其实不是
1: 师大的校歌，
0: 没有啦，因为这个创作者跟唱的三个人都是师大的学生、
1: 哦、
0: 在当时这个念过师大人都知道师大是个老学校、哦、那些校舍都是日据时代很早期的建构、
1: 嗯、没错。
0: 所以那再加上有的时候这个台北一年中间总有几个月是下雨的，阴阴潮潮的。
1: 对，梅雨季节啊。
0: 对，在那个老学校里面，这种下雨的，
1: 哎呦，搞得很像有点
0: 就有点
1: 都市传说啊。
0: 没有没有没有，就会有一点，就是反正那个整个的氛围就是那种湿湿潮潮的氛围啊。
1: 嗯嗯、
0: 那学校教室里面也是有点潮潮的，那但是那个下起雨来，有的时候就雾蒙蒙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曲很
1: 其实还蛮美的，像一幅画呢。
0: 对对对。这个歌曲我一听我就绝对知道他一定是跟师大有关系的人做的，果不其然他是师大的校友做的，所以他的风格很听起来就是很像那个校园给我们的感受。
1: 嗯哼，
0: 我们来听听看，蛮有趣的。
1: OK。

0: 小雨中的回忆，
1: 我记得这首歌
0: 湿哒哒的，有没有？
1: 有真的湿哒哒的。
0: 嗯，蛮有趣的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校园，在校园的生活，其实我刚刚就说，我说年轻人很有趣，就是那种其实他是温饱无余，然后他的人生的任务非常的简单，他就是好好念书，然后好好在校园里面学习这个各种不同的伦理的关系，用什么样的态度能够最合适。嗯，其他比之于相对在其他的这个年岁啊，人的生涯里面来讲，在校园其实最单纯的，
1: 对，
0: 因为要烦心的是最少，然后他的生活目标最聚焦。
1: 对，的确是这样。不过或许师大的同学有点不一样嘛。
0: 师大的同学
1: 因为师大的同学会以前那个年代会去念的都是家境比较没有那么富裕，
0: 稍微
1: 比较没那么宽裕的
0: 军工教的，或者是中南部的比较清苦的这些同学们比较多。
1: 对， 对，但是我觉得呢，去念师大相对也确实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他有那个奖，他会发钱给你
0: 不是，主要是因为没有前途上的问题。
1: 对对，因为你会被分发到学校，你就是以后要当老师了。
0: 对，
1: 所以他等于薪水先预支给你一样的。
0: 也啊，那个讲薪水差远了，
1: 零用金
0: 只是让你少去教几个学生罢了。
1: 对啦，对啦。
0: 嗯嗯。不过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我觉得。

0: 其实我觉得培育老师这样也是，我想想也是觉得正确。
1: 对了，那个是师大，但是不是 全国的学校都
0: 是
1: 师大、
0: 就是、所以我就说因为这是师大做的呀。
1: 对
0: 对吧，师大的同学嘛。
1: 我觉得 我为什么我觉得他很有师大的味道，就他慢慢慢慢的有点
0: 对对
1: 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
0: 对对对对，
1: 那个、师大的同学都其实都有点在比之于其他学校了。
0: 没错，
1: 那个时候我所印象中间就是师大的同学比之于其他的学校，你比如像淡江啊什么，这都是在那个城区部都在那个附近嘛，哈，你就发现那些同学相对的就比师大的同学要活泼很多。
0: 对啊，师大的同学都比较那个道貌岸然，
1: 就是、哎、是正经八百的，就是不是道貌岸然，因为哎人家是 normal university， 以前
0: very normal，
1: 对，以前我们都搞不清为什么师大叫做台湾。正常学校、啊、很 normal， 其实典范的意思、就是那个、
0: 典范啊，典范、
1: 那个、
0: 因为他要做老师嘛，为人师表。
1: 对，所以你看、啊、这首歌曲三个女生啊慢慢慢慢的都留着那个直发，然后拿着书走在校园里面，
0: 很有
1: 那
0: 个 feel，
1: 很有那个感觉，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校风有的时候就会从那个歌曲的风格里面表现
0: 出来、嗯、
1: 对，下面这首歌曲啊我跟你讲，你一听你就知道是台大做的。
0: 哎呦，天哪！
1: 那个台大，
0: 我们今天是听歌曲猜学校吧？
1: 真的，我跟你讲，那个台大的同学，那种非常开放自由的学风啊。然后当然因为台大当然是全台首学了哈，所以在这里面的同学他的优秀不在话下，
0: 嗯、
1: 所以当然都会觉得自己的那个就会对自己都自我肯定比较强一点，所以他们对表达的形态啊各方面。相对比其他的学校来讲，他们比较、怎么说呢？他的表达机制比较凸显，
0: 嗯，
1: 所以他就他的相对他的，因为表达机制凸显，相对他的个性的形态就会比较容易让人发现他的差距嘛，
0: 嗯嗯嗯，
1: 所以这就是不同的校风。
0: 你讲的好含蓄哟、哦、
1: 啊，怎么样？
0: 基本上就是台大人很敢大名大方的意思吗？
1: 哎，你讲的啊、哦，我可不敢，我可不敢
0: 自以为是的意思，
1: 我不敢得罪台大的。
0: 我爸也台大的、啊嗯，
1: 台大的，对了对了，好，所以我就觉得像下面这首歌曲，我觉得它的整个的风格、它的取向哈，还有它的那个歌词的取向，你就会发现没有像师大那么多愁善感的感觉。
0: 嗯，
1: 相对比较光明、啊、比较明亮一点，然后它的取向虽然也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啊，反正就是那种年轻人的那种味道、
0: 嗯、
1: 但是你会觉得它很明朗，有一种比较快乐的，
0: 比较开朗、
1: 哎、比较快乐的氛围，
0: 比较开朗，
1: 对，你听过的

0: 木棉道我很熟啊。
1: 对啊，
0: 欸，你果然逐渐迈入我的年龄了。
1: 真的吗？这个我们前面几集有听过嘛，哦，
0: 好像有的样子。
1: 对，那是不同的主题。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一首歌曲它的创作的那个动机可能不是在，嗯，不是

0: 我说这个跟
1: 这个我可以懂哎，
0: 跟台大有点关系哈。你知道在那个木棉道开花的时候，那整个罗斯福路都是那个，
1: 我可以懂，
0: 都是那个木棉花。
1: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学钢琴就在罗斯福路上，
0: 嗯
1: 就是罗斯福巷子里。然后我每天回家等车的时候，
0: 对，
1: 然后那个季节到的时候，哇，那个木棉花啊，就是火红的，开在橘色的嘛，
0: 对，
1: 火红的开在那个人行道上，然后。哎，是就是季节过了，它就掉下来。
0: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你满地的都是木棉花，
0: 都是木棉花。
1: 所以我其实对植物真的很不熟，我跟植物很不熟。可是有几种植物，我真的是
0: 因为印象深刻，对不对？
1: 像木棉花，
0: 像木棉花
1: 就是我少有从小就认得的一种植物。
0: 你知道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就年轻的时候骑脚踏车经过罗斯福路，还被木棉花打到的，
1: 对啊，
0: 你知道吗？
1: 因为它很大颗，
0: 打
1: 的还挺
0: 痛
1: 的，
0: 真的打很痛的。那个真的很有趣。所以那个罗斯福路的那个木棉花。那个事情是曾经的在台大念过书的同学大概都有过的共同的一个经验。
1: 对，像我们没在台大念过书也是印象很深刻。
0: 我们经过罗斯
1: 福路，我们要硬要沾光就对了。
0: 好，下一首歌很有趣啊，我觉得这也是反映了那个校园歌曲在以校园作为他的创作的基础的 一首歌曲啊，就是同学们的这个校园生活，除了跟这个他所生活的环境的关系之外，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他跟这些因着学校的共同读书同学之间的关系的这些样的活动
1: 啊。
0: 我觉得这个是不管男生对男生，男生对女生，
1: 嗯，
0: 男生跟女生之间，管他，反正那个就是一个
1: whatever，
0: 它就是一个很多元而且很丰富的一种人际的接触的关系。其实我觉得在学校是最疯的，老实说。我们在学校我们可以认识所有真的几乎是想认识的人，尤其在同学里面，其实在老师又是另外一
1: 张，是
0: 但
1: 尤其是像我同学有够多的那一种。
0: 对，然后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高中生差一点，因为要考大学嘛，那时候上了大学以后，哇，那个活动之多，那简直是
1: 解放。我只能说在那有联考的年代上了大学就是一种解放。
0: 对啊，去去，当然吃饭就不在话下，对不对？去郊游，对不 对,
1: 对，
0: 去烤肉，然后去跳舞。
1: 哇，不好意思，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烤肉到不行。
0: 去夜游。
1: 对对，这个倒是。
0: 要反正就很多很多。
1: 对对对，没错。
0: 那个时候我觉得或者是参加救国团活动。
1: 对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大学生 的这个活动大概都是。
1: 很丰富。
0: 丰富的不得了。
1: 对。
0: 所以有很多以这种生活背景所做出来的创作的歌曲，你就会听到跟我们前面听的又不一样。
1: 嗯。
0: 那些歌曲的感觉就是你闭起眼睛来，你就可以看到蓝天白云，你可以看到大山大海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室外的，很户外的那种感觉，那很可爱。
1: 哇，我觉得这一定很多听众朋友听了，就是那种回忆就会涌上心头。
0: 对对，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是郑大做的。
1: 哇塞，你现在是怎样？
0: 这是郑大帮的
1: 学校大 PK 就对了。
0: 好，来，我们来听这首。

0: 哎，余乐，我问你啊，你在你自己的那个学校的这种印象生涯里面，你有那种觉得好像不只是为自己活的，还要为同学活的那种经验？
1: 一直都是，我这个经验太丰富，
0: 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对不对？
1: 很多啊，而且因为我可能我在学校都是干部吧，
0: 嗯、
1: 所以你就是一直都会很习惯的，要为
0: 别人
1: 着想，要为别人活，然后要为别人规划，这样子。
0: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最宝贵的地方。
1: 对啊，
0: 因为我们年纪越大，这个性格
1: 就会越来越自私，
0: 对，就越来越隐藏，
1: 对
0: 不对？
1: 就是越来越自我。
0: 对，我们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你活是你的事，
1: 对，干我什么事？
0: 对。可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真的跟同学之间的关系会可以到，就可以纯洁到这种程度，哎，
1: 可以，真的。
0: 所以我们说，可以同学如果
1: 我们以前就叫义气。对不对？
0: 我觉得义气是长大以后才说的，可当时并不觉得叫做义气。
1: 我们那时候也都要讲义气，就
0: 你
1: 重感情讲义气。
0: 你看，如果一个同学他如果情绪上什么起伏，我们会跟他一起起伏啊，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刚刚这首歌曲就是这种感觉。
1: 这首歌很团康，
0: 对
1: 哦，果然的确是很那一种。
0: 没有，他就说你看看我，你看我，我欢笑为了
1: 你
0: 我什么时候为了
1: 你，然后
0: 你
1: 也唱，我也唱，
0: 对
1: 对
0: 对。所以那种、就是、
1: 希望共好，大家都是好歌手，
0: 很真实的，
1: 对，
0: 很真实的一种关系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校园的这个校园民歌里面所透露出来的那个年轻人的很特别、很纯真的，
1: 对
0: 的那种内涵，
1: 对，很单纯的希望别人跟我一样好。
0: 对对，这个其实，在现在的我不晓得现在的校园的整个的风气是怎么样，但是在我们的那个年代。这种事情是比比皆是的。
1: 嗯，
0: 一个同学失恋了，哦，那几个人都在，大家都好像都像失恋
1: 的一样。真
0: 的，一个宿舍一个室友，他有什么问题？真的，那一个房间里面的人，
1: 我以前就是经历
0: 都受这样的影响的。
1: 我的好友失恋了，
0: 对，
1: 然后他就每天都跑到我寝室，
0: 嗯，
1: 然后呢，每一天，因为失恋你真的没别的办法，你只能就是陪伴他，
0: 对啊，就是，
1: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他就每天都出在你的寝室。出现在你的寝室当中，那你的室友也知道，大家就会接纳他，
0: 对，
1: 然后就会陪他，就是尽量不要，就是不要去想那件事情。
0: 对啊、男生有男生的办法，女生有女生的办法，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蛮有趣的。
1: 对对，
0: 你真的到了社会上以后，这些地方就越来越隐藏了，就是人的这个本性就开始慢慢的被隐藏。
1: 对，就是你在社会上，你如果失恋，你可能就回家把门关起来，关在家里，你大概不会去谁的。寝室或谁的家里面，
0: 你也不会有人会接纳你，
1: 没错，
0: 对对
1: 没错，甚至你还不敢把这个软弱让别人知道。
0: 对，可是在学校就不一样。
1: 嗯，
0: 我记得以前我们很有趣，我在我们那个高中的时代，我们那个同学啊，他们就那个时候我们有打靶，你知道吗？
1: 有啊，我们也有啊。
0: 每一个学期每都要去打靶，男生的军训课嘛。
1: 对。
0: 那有的男生很皮，他就打靶的时候，他就喜欢收一两颗子弹。自己来当纪念，可是我跟你讲，这
1: 不行、欸，
0: 这就出大事了，
1: 对啊、
0: 你知道吗？
1: 你说弹壳哦，
0: 不是把子弹就收了，
1: 哎呦，这不行，因为他们不是都会算吗？
0: 对，就会算嘛。但是年轻人哪里懂这个、啊？所以管他的把收起来，收起来一算，完蛋，少掉了。
1: 天哪，
0: 这可怎么办？
1: 那怎么办呢、啊？
0: 所以那个
1: 叛军法、欸，
0: 哎，我跟你讲，这是很严重，很严
1: 重，很严重啊。
0: 所以后来教官都吓死了，然后就把那个负责点那个弹药的同学找去，这很亏嘛，对不对？他也不是他的事，

0: 那就觉得他有问题，然后就说我不管你，你反正给我找出来。就当然那个时候是有点这样不讲理。我记得我们一个同学，然后呢，他们有两个人就是这样被，就等于说就被整了这个冤枉嘛，但他非得要处理不可。然后他就去游走各班，你知道吗？到每一班就去借那个上课之前班会之前的，然后就去开始拜托大家帮忙啊，请各位一定要帮忙，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出两颗子弹，要不然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两颗子弹也太敏感了吧。
0: 真的，我真的不骗你，那个是50年代，民国50年代的事。
1: 我知道啊，我是说你讲两颗子弹真的好敏感。
0: 对啊，结果大家就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你知道吗？
1: 就是可能出现了5颗子弹。
0: 的确一点都不错，就是出现5颗子弹。
1: 这太好笑了。
0: 结果拿去给教官说你拿多了3颗，要我怎么办？
1: 大家以为越多越好，就可见不知道哪几次。
0: 对对对，把它变成买防牢邮票了，就在那边捐钱。
1: 我觉得真的很好笑，以前小时候的事情哦，也都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0: 对，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
1: 对对。
0: 但是那股那种大家彼此之间，哎，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那种味道，我觉得那真的是年轻人的特质。
1: 的确是，的确
0: 呀。所以我觉得校园民歌里面就非常直接的就把这种情感描述的非常直接。
1: 对，
0: 所以动静起坐喜怒哀乐其实在这个中间都可以表现得很好。
1: 对，
0: 所以他谈到了人跟人的关系，你就会发现他所强调的是另外的一种态度。
1: 真的是
0: 呀，这个态度值得我们重视。下面这首歌也是，他讲到的是这我觉得这首歌曲有点像是安慰一个失恋的，或者安慰一个没有考好的同学，然后说哎，走走，我们大家去玩，哎，忘掉这个事啊，是不是有点这个味道？非常非常的像，你听了你就知道，
1: 好，
0: 非常可爱，
1: 来体验一下。
0: 嗯。

0: 让我们看云曲，
1: 很救国团吗？
0: 很救国团，而且你会发现那个就是那个年代啊，很多编曲里面都有那个拍手，
1: 对
0: 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像，就是在校园当中，其实大家都是比较强调一个团队，
1: 对，
0: 然后一个和谐的那种，
1: 反正就很一致性。那个时候就是整体上来讲，它有一种那种追求一致性的那种样的一种
0: 企图，
1: 一种那种倾向，
0: 对对对，
1: 所以年轻人其实很容易把它组织起来，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为了同一个目的而做点什么事情。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虽然说什么救国团。

0: 团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我坦白讲，我觉得救国团 给我们的训练就是这样。
1: 嗯，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训练的，
0: 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团队是有价值的。
1: 对对对，
0: 所以
1: 而且价值很大，
0: 你
1: 团结力量大，
0: 你不要总觉得自己一个人可以完成什么事情的样子、嗯哦、你要大家在一起做。
1: 人家不是说吗，一个人可能走得久、
0: 嗯、
1: 但是一群人走得远
0: 远。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蛮有趣的。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时候的歌曲啊，很少独善其身的，
1: 嗯，真的，
0: 大概都是唱一个群啊，一个群体的关系。所以
1: 你看，就是你忘掉不如意，让我们看云去。我觉得就是这样哎、欸，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三五好友去接近大自然，看看大江大海，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狭隘。
0: 对，你是另外一样。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给一个年轻人的特权，因为只有在年轻的时候，那个生命才能够体验这个。
1: 嗯哼，
0: 等我们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被太多的事情
1: 缠绕，
0: 对，背在肩膀上，你就算是在那个大山大河的那个美景里面，你也不见得可以霎时之间就可以全部脱开。
1: 没错，
0: 所以那种被重新洗涤的那个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烈。我觉得年轻人的那个生命比较具备这种特质。
1: 嗯，的确是。
0: Yeah, 所以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如果您有年轻的子弟，或您自己本身就是年轻人，我觉得就要重视这个，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1: 而且也不要放弃这个训练。
0: Yeah,
1: 对，有这个有这样的机会，真的不要放弃、
0: 嗯、
1: 不要一直想要自己一个人房一个房间。
0: 对对，户外有户外的美，室内有室内的温暖。校园民歌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都是来自于这些感受。下面这首歌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好近，它把人跟人之间关系讲得好近，你可以感觉到就是一个近近的关系，然后一个晚上灯都好像暗暗的、
1: 嗯、
0: 但是在每个人的中间有一个蛋糕，上面有一支蜡烛。
1: 哇哦，
0: 那很美，
1: 很温暖的、
0: yeah, 就像这首歌。

0: 我喜欢这首歌，它叫做《当你生日》，对吧？是王海玲唱的吗？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哇，他歌声也好好，而且我觉得他把生日快乐编得好好，好棒哦。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校园生活里面的一些写照嘛，哈。中间喜怒哀乐，就是说常常有一些跟着这个人的关系的一些爱恨情仇在里面。校园生活其实让我们觉得最伤感的就是最后终于毕业的时候。
0: 对，
1: 所以跟毕业有关系的情节在校园诗歌里面是很大的一个篇幅。
0: 没错没错，
1: 讲到那种离情依依，我觉得这个现在回来听，虽然我们现在年纪都已经很大了，这个已经是对我们来讲已经几乎是半个世纪以前 的东西，但是我们听了还是觉得心里面会很有感觉。我们来听几首跟毕业有关系的歌曲。
0: 哇，这个我以前就是到了毕业都会特别特别的伤感。
1: 对，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

0: 哎，我不知道《微风往事》是毕业歌哎，可
1: 是。
0: 是现在仔细听他的歌词，确实
1: 是毕业歌
0: 是一
1: 曲，
0: 首毕业歌曲。
1: 对。其实，在校园生活里面来讲，这个毕业所带来的离别，其实是一喜一悲的了哈。
0: 对，
1: 喜的是我们把一段学业完成了，
0: 要
1: 这
0: 迈入新的阶段，
1: 都 OPA 了，对不对？
0: 对，
1: 没有延毕了，
0: 这很重要。
1: 对。然后，但是悲的就觉得好像这个人的这一段人生就结束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哈。
0: 对，
1: 那种人跟人之间无时无我，就那种很纯真的那种对应关系，
0: 就
1: 好
0: 此
1: 像
0: 结束
1: 就改
0: 了。
1: 变了。
0: 虽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但是
1: 对，
0: 没多久你就知道了。
1: 所以我记得我们在其实我们从大学开始参加很多的救国团的活动里面，每一次到营会结束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离别的体验。
0: 对对，
1: 那到了毕业的时候，这个离别就累
0: 大
1: 积
0: 家
1: 了
0: 都
1: 我们，
0: 哭得要命
1: 对，就把。这个整个4年来所有的
0: 哎，
1: 跟离别有关系的那种离情，就把它浓缩在一次一股脑的发展
0: 是
1: 出来，
0: 是，
1: 所以那个都是一段很刻骨铭心的过程。
0: 没错。
1: 下面这首歌曲也是让我觉得，我每次听了我都觉得很静心哈。虽然我们第一次听到并不是在毕业的离别，是一个营会的离别，可是当我们走到了毕业的时候，学业结束了，要大家同学要各奔东西的时候，再唱这首歌曲。就把那个从大一参加整个的活动，每一次营会结束的时候那种依依不舍的情感，就把它放到了最大、最极致，所以听起来很有感受。
0: 嗯。

0: 这首 definitely 是一首离别的歌曲。
1: 离别其实是一种学习啊，哈。
0: 对，
1: 因为这种大家在一起快乐的相聚，
0: 嗯，
1: 当然是一种快乐的感受。但人的个性的成长，其实是在面对不同的离别的时候，慢慢累积起来的。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觉得，那个不断不一样的学程开始结束，开始结束。我们跟一群同学相遇在一起，然后每到一段时间以后，可能大家就要分开，
0: 嗯，
1: 然后又要相遇一些新的人，然后要分开。这个看起来好像冷冷热热，冷冷热热，但就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你今天就是锻炼一把剑，你也得要一下加温，一下
0: 没错，
1: 一下让它冷，
0: 才能成为精进。
1: 对，它的那个真的那个，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年轻人生命里面非常宝贵的一种学习。
0: 嗯，
1: 那校园的生活会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好。
0: 对。这首歌是我妈最喜欢的
1: 哦，是吗？
0: 对，
1: 哦，你哇，天哪，这好古老的歌曲了呀！最后，我今天要介绍一首歌曲。前面我们谈到全部是同学，
0: 嗯哼，
1: 但这是对老师的，
0: 哦，
1: 很少对老师的歌曲，但是这首是。
0: 是，
1: 这个当然，虽然它也许后来它是在运用在其他的媒介里面，可是它是
0: 我猜猜看，是不是有运用在电影上面？
1: 对对，但是它事实上唱的
0: 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1: 他唱的是一个对老师的情感。
0: 嗯哼，
1: 那。这个这它里面用到，因为它这个电影是一个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发生的故事，所以他用了一个这个泰雅族的一句话啊，叫做 Skyeda， 就是老师再见你要再来的这个意思。对，很感动人，听听看，当作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关于校园生活的这个欣赏跟这个主题的探讨的一个结束的曲子。
0: 所以我们要听老师斯卡耶达，也要在这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1: OK， 我们下次再见。
0: 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